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幺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行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0: 行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2: 哎呦，这里是行风热线，我是文丽。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就是关注您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充分的发挥人民群众、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在群众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理解和沟通的桥梁。那今天是我们的周六特别节目，我会总结一周以来呢各家单位上线的时候听众反映比较多的、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集中在今天节目当中梳理一下。同时呢，也请您听一听相关单位的负责人是如何回答的。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类似问题，就知道该怎么办了。星期二，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口腔医院。你好。
3: 我们学校的老师通知让小孩去做窝沟封闭。我是想问一下，要提前预约吗？对，要不要在网上挂个号？
4: 在学校的检查那个窝沟封闭的单子，可以直接到我们医院来这个直接去做。另外呢，可以我们建议在网上提前在这个口腔医院的小程序上去那个进行微信这个进行预约，然后预约好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提前数分钟到医院。按照指定的楼层、指定的医生，可以去等待，这个就可以就诊了。
3: 好，那我是约哪个医生呀？
4: 那这样子，我们每天那个值班医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根据那个网上预约时间，我们上面有提示，我们有指定的科室和这个医生，按照这个提示进行预约就可以。
3: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
2: 哎，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啊，在我们这个视频号里留言的微友，他说我父亲80多岁了，门牙松动很长时间了，他自己用手指都能晃动，除了种牙还有没有什么办法？他感觉种牙比较贵啊，医保卡余额也不足，有没有什么假牙呀、镶牙呀，就是这种传统的处理方法？可能这些年大家就是一般听的可能说种牙的比较多嘛，是不是大家对过去的那种方式是我们现在全部都摒弃了，还是说我们还保留着，并不是所有的都需要去来种牙这种方式？
5: 你说的这个呢也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有些老年朋友们他年龄大了，然后牙齿出现了松动，但是呢或者是因为他对这种有一些恐惧，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个人的一些原因，他不想种牙，那么我们还是有传统的修复方式的。对于这种老年朋友呢，可以做可摘局部义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活动假牙啊。如果他缺的牙比较多啊，我们就做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如果他缺的牙很少，比如说在只缺一颗牙齿，两边的牙齿都还是稳固的，我们还可以做固定桥的这种修复，都是可以的。近年来呢，这个可摘局部义齿这一块，我们虽然是传统的修复方式，但是呢我们也给它赋予了新生，就是我们随着我们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前呢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啊，我们是手工来设计，现在呢我们会把这个模型取好之后放到我们的计算机里边，用成熟的计算机的软件进行设计，设计完了之后再由我们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一些技工师傅进行把关，然后尽量的把这个可摘局部义齿做得又小又舒适。我想这也是老年朋友们的一种很好的选择方式。
2: 好的，这个费用还是比较高的，像这个刚才提到的这几种方式，相对可能价位上就是经济上能够承受，是吧？
5: 对，可摘局部义齿就价格要低一些。
2: 那就是也可以用医保，
5: 在我们那个医保的那个就是我们个人的账户里边的钱是可以用的。
2: 好的，好，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你好。
6: 我那天吃饭吧，一不留神，牙咬筷子了，我疼的难受，一咬完吧，好几天了，疼，现在不疼了，就是牙有点活动了，有什么好办法把它能固定吗？我七十多了，七十五了。
7: 您试试说这个吃硬物的。

0: 后牙齿松动，这时候主要就有两种方式判定。第一个呢，医学上来讲，如果说我们只说牙轻微的牙齿震荡，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它是可以自然恢复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牙齿比较重的一个挫伤，或者是牙齿一个折断。就是说目前无论怎么讲，建议您是要先到医院，要先进行一个检查一下，这样医生才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们只是牙震荡，那么您休息一段时间，牙齿它自然而然它能够恢复固定程度。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牙齿的外伤，那么可能就要进行一个医疗上的一个处理。当务之急呢，还是建议您尽早的到医院进行检查诊断。
1: 现在呢，这个牙呢，你要用锁吧，朝里边摁它不疼，但是你锁要朝外弄那个牙，它有点也不疼，但是我看有点活动了。哦，你说这个要再等一段时间，它自己能修复是吧？
0: 您现在不要等，现在建议您到医院要拍一个我们叫牙齿的合一片，要看一下您的牙周膜情况和牙根的情况。因为现在已经有比较典型的牙齿移位这么一个情况了，那么这牙齿移位能不能进行一个恢复固定，要先进行 X 线检查和诊断。
2: 就专长说的就是移位，它肯定就比较专业的用语了，其实就是活动了，
0: 就是活动。
2: 哎，现在活动了，所以说呢，这个道理有的这个活动了可能能够通过一些方法就是固定，但有的它也不一定是吧，有的牙齿你要是从中间就是裂了，完全的裂了，那就有可能保不住了，还得拔掉。
0: 要看活动的程度，我们活动是分三度，还有这个牙齿是否有折裂，要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是需要比较专业的判断的。
2: 你现在咱们就是打电话这么聊的话，肯定不能给你判断到底是拔还是不拔。
1: 行，
2: 至少到医院到让大夫先看一下，对吧？
0: 对。
1: 哦，行，交给我看看，乖。好，谢谢。
2: 哎，那这样说。
1: 好，谢谢了啊。
2: 哎，您好。
3: 啊，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口腔医院的专家，就是我妈妈现在是72岁了，她想镶牙，她嘴里边现在有好几个烂牙根，上边有3个，下边有1个。之前看过，说是得把这些都拔了才能镶牙。我想问一下口腔医院的专家，我妈妈这种情况能拔吗？因为她还有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有150。
4: 就是老年患者的这个拔牙呢是非常慎重的，需要进行这个全身的身体的一个健康情况的评估，确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拔。我们现在呢有常规的门诊拔牙，我们也有心电监护下的拔牙。如果说患者的血压控制的不是特别理想，我们现在还有镇静镇痛下的一种拔牙的方式。这个呢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确保老年患者在拔牙过程中的一个安全，一个舒适，这个建议呢还是到医院里来，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然后再确定一个拔牙的方案。
3: 好的。
2: 视频号上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他说，医院最近有招聘计划吗？现在找工作也比较难啊，肯定也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
5: 今年呢，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2批的医务人员的招聘工作，目前暂无新的招聘计划。后续呢，我们医院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报我们主管部门审批后呢，及时在我们的官网发布我们的招聘计划。
2: 这个官网是在什么地方？是卫健委的还是？
5: 在我们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官网上。
2: 啊，自己有官网，然后要是有招聘计划，会提前多长时间？
5: 一般话，我们会提前，我们会发布计划在一个月左右。
2: 一个月左右。好的，大家要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好，谢谢。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李先生好，请
6: 讲。你好，你们好。是这样的，是家里有一个老人岁数大了，有一定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能不能种牙。
4: 这个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患者啊，如果说想要进行种牙治疗的话，首先要进行一个全身状况的一个评估，只要是高血压和这个糖尿病处于一个稳定的控制的一个状态，是完全可以接受这个种植牙治疗的。
2: 多大年纪？你说家里老人是不是年龄上有一个什么界定？多大年纪了我们不能种了，或者怎么着？
4: 我们这个种牙没有年龄的上限，主要是根据他的全身的身体状态。像如果他有糖尿病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血糖的控制的程度。一般情况下国家要求呢是 空腹血糖低于8.88毫摩尔每升，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给他重压的。这个血压呢，相对来说要更有弹性一些，即使他有这个轻微的高血压，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给他在心电监护下，在麻醉师的这个严密的这种支持下，我们来进行重压，除非是特别高的情况，那我们是要先进行这个降压处理，是这样。
2: 你觉得年龄上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其他问题吗？
6: 行，好，谢谢，没有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请问，口腔医院挂号只能用微信自费吗？为什么不能用医保系统挂号？患者可以统筹报销一部分，就是我们挂号这一块。”
7: 我们医院的挂号的这个方式有很多，其实包括我们那个微信小程序啊、自助机啊、人工啊、电话，还有江苏医保云。那么在江苏医保云上面可以使用的这个医保的挂号的。
2: 他说为什么不能用医保系统？医保系统指的就是江苏医保云。
7: 对对对，是的。
2: 那这个是可以用的。
7: 可以用。
2: 那他是在这个挂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人有，比如说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指导一下，还是说？还是自己就随意用了。他其实就是刷脸就可以，是吧？刷脸的过程当中就是用我们的医保卡，也就是用了这个医保云。
7: 江苏医保云它是个平台，是我们的手机下的平台，在平台上自己操作。
2: 就他在平台上操作才能用这个统筹吗？
7: 是的，是的，可以的。
2: 那要是其他的就得自费了，是这个意思吗？
7: 人工统筹。
2: 他要刷医保卡的话呢？
7: 医保卡就是像在江苏医保云上可以用。
2: 就是我们挂号直接刷医保卡不就可以了吗？
7: 对，对的，可以的。
2: 那个也就是从这个医保云上走了。
7: 是的。
2: 就相对来说，你这个报销或者怎么都是可以的。所以这位朋友，你说清楚一点啊，不知道你这个当时遇到什么情况，怎么用微信？可能是问这个能用微信这个挂号吗？人说可以，那你就直接用了。用完之后，你发现结果是自费，是吧？就是刷了自己的卡了，自己的这个现金了。所以你就没用那个医保系统，其实那个是可以的哈。我们这个就是挂号的方式有多种。
8: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9: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8: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0: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8: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0: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8: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
2: 星期三，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新盛集团。哎，你好，新强。
11: 我是要安置到你们新盛骆驼山项目的居民啊，我想问一下，你们骆驼山 病消房啊，现在建的怎么样了啊？什么时候能建好上房呢？
12: 目前我们骆驼山两个地块的这个项目，是已经主体已经封顶了，结构已经验收完毕，目前在进行外墙的装修和室内的

0: 工区的一些装修和室外的一些这个配套的一些工作。计划的话是明年的二季度能够进行竣备，预计的话是在三季度左右能够进行一个上房。
1: 就是明年下半年基本上就能上房了。
2: 好的，谢谢。
1: 我们另外一位这个微友问到哈，他说这个新城区叫云香名园。是一个定销房是吧？是我们新盛的吗？啊，他上房现在一年半了，目前这个办证的问题不知道这个到了哪一步了。
3: 云香名园是翠屏山 C 地块，是云龙区云盛集团建设的一个开发建设的一个定洋房项目，他应该是已经可能正在推进这个办证的。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时候，应该是差最后可能一个土地一个验收的一个程序吧。然后呢？我就可能最近一两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办成。这样的话我们呢继续再跟他们再沟通，推进这个办证的这个手续的办理吧。
1: 就是目前这个是你们接过来的是吧？
3: 是我们回购的。
1: 我们回购的、
3: 对、他们开发的我们回购的。
4: 他这个地方房建设呢，我们有两种模式啊。一种是呢是我们自己建设，是我们地产集团来建设，还有一部分呢是相当于就是其他的开发商来进行建设，然后呢我们来出资回购。大概是这两种模式。
1: 那就是说这个云香名园应该是我们出资回购的。
4: 回购的。
1: 那回购的就是他已经上房一年半了，就可能在之前有些遗留问题就没办证。那现在这个办证如果是手续齐全的话，他肯定就陆陆续续就开始了。
3: 对，他的合同已经打出来了，然后发票也在开具了。
1: 那就是说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3: 对，
1: 我们这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哈，通过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那刚才这个我们国通公司的总经理啊，柴总已经做了个解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什么问题。你好，
5: 我是家住翠屏山附近啊，我想咨询一下咱那个翠屏山农贸市场什么时候开业？我看那个市场都建很久了，目前一直没有完工，还没开业。因为我们这边小区现在就住的。对，因为现在住的居民越来越多了，现在附近也没有正规菜市场，平常买菜也不方便。
6: 这个农贸市场呢，其实也是在我们这刚才说这个安置房小区回购的过程中的一个配套，也是今年移交给我们。目前呢，主体是已经完工的，包括验收也已经完成。现在的进展呢，就是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改造，包括加装电梯、加装空调这一类的工程。所以呢，短时间内呢，还不太具备这个对外开放的时间。我们现在呢，正在加紧这个施工的这个进度，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到明年的一季度，年底之前呢，差不多能完工，明年一季度能开业，这么一个进展。
1: 到明年一季度，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附近居民，他主要是你什么时候完工，他可能关注不多，就我什么时候正常，我能到那去买菜了。明年一季度，就明年三月份之前。
6: 对。
5: 我还问这个市场开业之后有卖那个早饭的吗？因为平常我们这边吃早饭也不方便。
1: 就想问农贸市场，我们是叫农贸市场是吧？
6: 对。
1: 那农贸市场这块儿，就这个你肯定就从小可能就比如说就让我们去农村去赶集，那我们在城市就是去农贸市场。那你这个农贸市场里可能各方面都有，就肯定是问一下业态。
6: 因为这个农贸市场呢，除了这个正常的农贸市场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配套的商业，这里面呢业态呢就包括了一些刚才您知道的这个早餐，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剪发了，比如说一些医院了、医药了这类的便民服务。我们打造的呢就是一个整体的邻里中心的这么一个理念，为了周边居民做这个十五分钟生活圈的服务。
5: 清楚了，好，谢谢。
1: 哎，您好。
7: 是这样的，那个就我平时好和朋友一块上那个云龙湖湾吃饭，就是我搁那边没看到有那个电动车充电的地方，也挺东边西边都试过。但是我吃饭的时候，
1: 冰湖
7: 没看见哪有充电，对，就那个步行街那边。
8: 那个滨湖新天地这条餐饮，所谓现在比较大家认知上认为是餐饮一条街，吃饭那条街是属于我们的，属于城商集团的。那这位听众，可能平常到云龙湖吃个饭啊，游玩，骑个电动车比较方便，开车还是高峰期比较拥堵的。那充电问题呢？充电问题呢也是前期也是困扰我们，包括我们的员工都反映这个问题。你要非线来充电的话有安全隐患，
1: 现在是不允许的。
8: 是，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我们滨湖新天地东西街啊，利用我们二排，您看的这个可能是前排可能看不到，因为前排停机动车啊比较多，后排停这个机动车，我们在后排设置了在
1: 电动车的
8: 对电动车的一些充电的

0: 这种插座，安全插座，集中来进行管理。您可以就是在内街这块，像大张落木村啊，什么潮汕牛肉火锅啊，这些地方都有一到两个充电站，另外像瓦市啊，西边呢，像花月轩啊这些名家记啊，在内街啊也分别设置了有三四个这个充电点，但设置这个点呢，它可能充电的这个插座啊，可能有从八个到十几个不等，根据我们现场的勘探来进行安全的设置的。所以您要是再去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内街啊，你可以留意一下集中停放电动车的地方，是有充电这个充电点的，好吧？谢谢您的关注啊。
1: 大家就不在意是吧？问一下这个我们这个
2: 对，我在外面我看见外面也许都是汽车，
0: 对，外面是汽车，对，在里边，在
1: 电动车也都有，
0: 对有，
1: 好吗？
2: 这样子，那我知道了，
0: 好，
1: 好，再见啊，再见，
2: 好，谢谢啊，再见，
1: 你好。
3: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住在那个饼铺这附近的，然后我平时的话就是夜上街去吃饭的话，就是想买瓶水的话找不到地方，就是有的时候去就是逛街啊或者干嘛的，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附近是非有商店还是我没找着？
1: 这条街上我们这饭店是居多。
0: 对，这个前期呢，这个滨湖新天地这定位呢，都是一些比较中档偏大一些的餐饮，所以在物业结构上呢，前排是没有一些小的商铺进行这种规划的啊，也没有规划。那在餐饮商户里就餐呢，它的费用相对高一些，是吧？它也不基本上也不另卖一个买瓶水啊什么的，而且在外部的设置上呢，像这种便民的自动售货机啊什么的，确实根据这个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也没有设置，所以这一块我们前期也接到了很多这个反应，你像来吃饭的想随手买个水啊或者是买点饮料什么酒水啊都不方便，也跟我们提过。那在今年我们已经在年初的时候进行重新规划，因为整个市场对于这个餐饮啊近几年的这种调整，我们有些铺子出来以后啊也在切割，根据物业的条件我们进行了不同的切割，切割以后啊近期我们就在组织一些便民店啊便利店啊小型的一些超市啊即将要进驻，所以这样在东西街我们陆续都会推出一两个来方便我们的游客，特别是云龙区那个云龙湖附近外地游客比较多，这些措施还是要跟上的，我们认为也是一个新的一个业态的一个改变和服务便民措施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在今年就会有陆续推出一些便利店和便民措施。
1: 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
0: 年底之前我们会有，
1: 肯定会有。
0: 对，我们现在先把铺子现在就切出来，因为
1: 它建一家铺子，它至少我们这块的附近居民啊，特别是我们一些游客，
0: 是，对，是好。
1: 那再等待一下好不好？观察还特别细。我们这位呢说是我们在畅和园干活，工资都一年多了，我的理解应该是一年多没有发工资了啊。总包说就等新盛付款才能付，新盛付款是什么时间？
4: 我们和目前的这个总包的这个过程中的这个付款都是正常的去进行的。目前的话我们和他在进行一个，因为去年已经竣备了，竣备完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结算的一个办理。目前的话结算也在正常的一个推进。另外如果是说这个中有一些特殊的一个情况，或者可以把电话号码留下来，我们可以去和总包进行一个沟通，尽快的把这个款项能够给这位工友能够结算掉。
1: 就是这个目前新盛是没有欠款的，
4: 对，
1: 但是他们内部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不清楚，但总包跟他讲的是新盛没付款，所以说这个能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哈，因为确实如果是我们公司的话这块是不允许去欠款的，好不好？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你好，你好，请讲。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的，因为我最近家里在装修，像拆下来的拆除垃圾啊它都比较着急运走，但是呢那边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它指定了一个清理公司，价格又比较高， 所以我来想咨询一下，就是听说咱们新盛这边可以处置一些建筑垃圾，也想咨询一下具体的情况，还有一些收费的情况。
6: 是这样，就是目前我们全市的这个建筑垃圾啊，按照相关的规定啊，是不允许这个随意处置的。这个相关，我们呢现在有一个平台，在这个微信上叫徐州市装修垃圾一体化收运处的平台。然后如果你要处置个建筑垃圾装修垃圾的话，你先登录这个平台，然后输入你的相关信息，然后呢选择这个我是居民这一项，然后进去之后呢填写你相关的一些信息之后，包括你选择一些运输单位，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上门的一个收运。收运完之后呢，然后在我们这个循环经济产业园有一个建筑垃圾的处置基地，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装修垃圾相当于是变回为宝。大概的这个价格呢是经过核准呢，大概的是一吨呢大概是120块钱。然后车呢有个四方车还有八方车两种，这个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的量来选择不同的车型。十公里以内呢，就是它有收要收取一定的运费，然后十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根据不同的车型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车稍微大一点呢，大概都在200多块钱，这样就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吧。然后你进入这个平台之后进行选择，这样的话就可以规范你的进行处理了。
1: 那这个平台上有没有价格标准？
6: 平台上你可以输入你的这个家庭地址啊，然后它给你自动计算。对，
1: 这个是应该是明码标价的。
6: 是明码标价。
1: 这个是根据你这个路段是吧？我们大概这个有多远？
6: 对 对,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你这个有多少吨？
6: 是的。
1: 这个多少吨可能比较难估算。
6: 多少吨是这样，就根据它那个装车之后会有一个称重。会有一个称重，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然后呢政府核准过的。
1: 就是上车之后就可以称重是吧？
6: 对，可以称重。对，这样的话
1: 能称重的车，咱们这个 是这个意思吗？
6: 是的，就是你包括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运输装修垃圾的车辆都是我们主管部门核准过的。就是你核准过的这个车辆才能进入到我们的运输系统当中去。这样的话就杜绝市场上的一些这种不良的一些现象。是这样。
5: 好的好的，谢谢，我后面在微信上搜一下。好嘞好嘞，
1: 就在微信里就可以操作。
6: 微信小程序来搜索一下徐州市装修垃圾一体化收运处平台。
1: 有点长。
6: 你就搜徐州市装修垃圾基本上就出来了。
1: 徐州市装修垃圾。
6: 对对对，就出来了。
1: 这样有一个小程序是吧，上面写的是不是我们新盛集团？新盛
6: 他这个平台里边接入了好几家这个处理企业，你可以根据你家的这个距离的远近来选。
1: 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是吧？
6: 是
1: 去了解一下吧，好不好？还有什么不清楚的也可以
5: 好的好的
1: 联系啊。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7: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 贯彻新

0: 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玉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0: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幼儿园、小学及初中新生家长请注意，新学期入学接种证查验即将开始，请提前备妥儿童预防接种证或评估报告，疫苗漏种请及时补种。
3: 好，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呢是咱们全山区教育局啊，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4: 你好，我有个事儿吧想咨询一下哈，就是俺家亲戚吧有个孩子今年有4岁多，这个孩子呢就是稍微发育有点特殊，俺就想问问，这孩子一直也没上幼儿园，现在吧我们俩4岁多该上幼儿园了，就是咱有没有哪个公办幼儿园能够接受这样的特殊的孩子的，俺也不想上民办，俺想上个公办，你看有没有什么哪个幼儿园能够接受的。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这个我们全山区呢为了全面保障这个特殊儿童平等入园的这个权利，实行了呢普特融合、就近方便、应收尽收的原则，我们每一个办事处都有一所这个幼儿园作为特殊融合教育资源中心。那么你刚才提出的这个公办幼儿园呢，其中我们的这个星光实验幼儿园和机关幼儿园作为这个融合教育的示范园，多年以来呢已经为多名的特殊幼儿提供了这个专业的指导，联合我们区特教中心为儿童制定了个别化的这个教育方案。这个我们呢是坚持全纳普惠、公平优质，确保每一位这个特殊儿童能够就近入园、应融尽融。
4: 俺这个亲戚吧住在那个就是那个永安，那应该叫永安街那一片儿，那应该是离
6: 那个

0: 机关
1: 长期机关油，
0: 机关油源比较近。
2: 哦，行行行，
3: 他这
2: 样
3: 可以当
2: 报
3: 名吗？
0: 可以。
2: 那现在能报名？
3: 现在已经八月，今天八月十三号。
0: 对，如果你需要报名的话呢，你可以到他们幼儿园，他们那个有专门负责招生的老师。如果咱们幼儿园目前还有学额的话，是完全可以入园的。
3: 现在是正常的报名时间吗？
0: 我们四月份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就是如果幼儿园有学额的情况下，还是
3: 如果没有学额，现在怎么办？
0: 没有学额呢，我们全区呢，就是每个办事处都有，我们可以给他就近协调其他的这个融合的教育的幼儿园，但不一定。
3: 就是说，这个家长可以先带孩子到我们就近的
0: 对
3: 机关幼儿园去了解一下情况。但现在他们上班吗？
0: 这个保安
3: 都有值班的，
0: 保安值班的人员
3: 就可以到学校去了解一下，然后不清楚的话呢，到最后再去咱们全人区教育局，好不好？
2: 行，好，谢谢啊，
3: 不能耽误孩子上学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
4: 我这边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全山区的这个领导，就是我们家小孩没报上幼儿园，我们想上这个巩曼学校，这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美瑞园这边，就是因为我们想刚搬家搬到这边，然后你问了一下，说是都报满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比较想信想上巩曼学校，现在就想问一下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途径吗？能上到巩曼幼儿园吗？
0: 目前呢，您说的这个美润园附近的这个星宇路幼儿园和美润路幼儿园，就是招生呢就已经满员了，也就是说没有，目前没有空余的学额。这个，西区离你美润园相比较近的幼儿园，应该是有一个杏山子幼儿园，它应该还是有叫星辉幼儿园，它应该还有空余的学额，你可以到那里面去看一下。
4: 主要是那几个呢，我们还是想呢，就是。首先呢是想上巩曼学校，还有一个呢还想离家近一点，然后这个杏山的学校呢我们回来再了解一下。
0: 如果您确实，您这个要求呢也很合理，要不然这样，你打我们办公室电话85901792，我们再看一下，
4: 我记一下
0: 周围有没有这个离你更近的巩曼幼儿园，能够安排您这个孩子的入学问题，好吧？
4: 别了，麻烦你再说一下电话。
0: 85901792。
4: 95901792，
3: 记下了。
4: 那行，好的，好的，好，
3: 哎，
4: 谢谢啊，
3: 再见啊，再见，
4: 好，好，再见。
3: 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刚刚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我们的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在县区，想去全山区西苑区域附近小学上学，但是又不想迁孩子的户口，能不能去？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政策，在不断的变化。在以往的时候，肯定如果是不迁户口，我们是不能上学的哈。
5: 刚才你提到的问题就是只买了房子，没有迁户口。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在西苑小学，可以到市苑小学呢进行一个报名登记。如果市苑小学还有空余学额的话，那么我们是可以来进行招收的。我不知道这位家长已经到西苑小学报名了没有。
3: 就是可以不需要迁户口。
5: 他报名了没有？你问他。
3: 我们这位朋友现在是在这个线上哈，直接跟我们留言的。你在听吗？如果在听的话，你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然后能说的更清晰一点。就是他如果说咱分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在这个全山区，我们西苑附近他买了房子，但是呢又没有迁户口，咱先第一步能上学吗？
5: 第一步是我们能上学，就是如果西苑小学它的这个学位能够满足，可以在西苑小学进行上学。如果西苑小学它的学额已经满了，我们可以把它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其他的学校进行就读。
3: 就是
5: 我们一定保证
3: 没有问题，
5: 哎，一定保证孩子有学上。
3: 这个政策是做了一个调整吗？我们在以往的时候，如果是不迁户口，肯定是不允许。
5: 不迁户口，我们可以作为外来随迁子女，有居住证。有房产证明和他的物这个合同就可以就近入学我们的。
3: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判定他就在是个全人区，我们他买房子了不能判定这个问题。
5: 对他，我不知道他的户口是不是其他县市区的。如果
3: 他说了在县区不想迁孩子户口，想在这个全人区西苑区域附近上学上小学。
5: 如果他不迁户口，按照我们的政策，他如果具备居住证啊，还有这个社保，还有我们的这个房产证，我们可以就近安排西苑附近的小学进行就学。
3: 就我们可以按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5: 对，
3: 那就不一定有房产证了，他可以是有 暂住证就可以，
5: 有房产证或者是有
1: 租赁合同。

0: 没去上学。
1: 没去上学，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如果去年没有办理延完入学的，那么今年我们仍然可以到他的市教级学校进行报名。
0: 还要拿这个延缓手续吗？
1: 到时候呢，我们了解一下情况，按照义务教育法，我们应该依法来进行，让他入学。
0: 就一般的家长，你比如说他去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入学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那今年他既然没有入学，也不存在就是办理这个手续。
1: 但是按照我们的招生政策，按照我们江总的学习管理办法，应该是如果是不能按照这个六周岁年满入学的，我们按照要求应该是办理延缓入学。
0: 那一般都存在什么情况呢？
1: 如果身体状况原因
0: 啊，就以往就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因为身体，
1: 对，如果确实因为家长
0: 去开一个证明，
1: 开一个二级医院上证明，如果确实是因为家长情况，家长的情况没有及时了解上学的信息，像这种情况，我们今年依然可以让孩子就近入学。
0: 好的，我们家长还有什么就是更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哈，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外来务工，想给孩子转学，就需要提供哪些材料？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间，就是来这个弄这个转学？
1: 关于你提出的随县子女转学的问题。我们呢一般具备下面三个条件。第一个呢，随县子女父母的居住证，在我们泉山区的居住证。第二个呢，就是随县子女父母在泉山区县居住地不少于半年的租房合同、租房证明。第三个呢，随县子女父母在徐州市区有经商务工的证明，也不少于半年。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呢，可以到你的市教局学校进行，在8月20号之前到你的市教局学校进行登记报名，接受我们的资格审核。那么如果是公办学校，因学额无法全部接收的，我们呢由我们区教进行统筹安排。所以呢
2: 就8月20号这个时间都可以，
1: 在8月20号之前，在我们学校，我们传达室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先进行登记，然后接着呢学校呢会通知你进行资料的一个审核，如果符合条件，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进行转学。
2: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
0: 他如果说
2: 谢谢，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满了哈，或者这个学校学额满了
1: 、
0: 学额满了，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他等待吗？
1: 那然后呢，我们学校把学生的信息报到我们教育局，由我们教育局
0: 各个学校都统一报到教育
1: 局，我们教育局呢进行统筹安排。
0: 好的，这样清楚了吧？这位家长
2: 清楚了，谢谢。
0: 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
3: 4000年前，遥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0: 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星期五，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文旅集团。
2: 你好，哎，我得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那个快哉亭公园里边，它有些这个座椅啊，这个石凳就看着很旧了，也有破损情况，就是像它那个什么那个木头长椅子，掉漆特别严重，然后配件有的松了，你很不安全呀。坐上去，你游客坐上去都很不踏实，所以说我说这个能不能尽快咱修一下，或者是怎么整改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3: 快哉亭的公园呢，因为它这个座椅呢长期是露天摆放的，风吹日晒容易出现这个您说的这个掉漆，还有这个座椅这个松动的这个问题。收到您的这个反馈之后呢，下一步我们会组织我们这个人员，然后呢全面开展对公园这个座椅进行一个摸排，对存在您说的这个掉漆的，包括这个固件松动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加固和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破损比较严重的这个座椅，我们也会来及时按照这个流程然后进行这个更换。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快哉亭公园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关心。
2: 就是主要是咱们这个安全隐患很不安全嘛，还有就是也美观也不好
3: 啊。好的好的，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就会立即组织我们公园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这个排查。
2: 嗯，好，
1: 你好。
4: 前段时间在那个运动上问，就发现在那个一界山那个位置拱侧还有好多位上了，我就去问一下啥时候能给开放，因为不太方便。
1: 你说的是云龙山在哪节的位置？
4: 在一界山的位置。
1: 嗯，就想问一下这个地方是干嘛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对。
5: 由于我们这个围栏的问题啊，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呢这个歉意。围栏围起来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更方便、易舒适的体验，提升景区配套设施的这个标准。我们今年呢，对景区内37个厕所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改造项目呢，一共分两批进行啊。我们第一批呢，是先对16个景区的厕所进行改造。您所说的第一节山的这个厕所，正好是在我们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改造。目前呢已经基本完工了，现在已经有6个厕所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剩下的还有一个7个厕所呢，我们也是准备在8月20号之前，也就是8月中旬之前陆续投入使用。另外呢，这个第二批公厕的改造计划呢，也在今年9月下旬啊，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个厕所呢，在我们在这个第一节山厕所的北面啊，也布置了8座临时性的厕所啊，我也希望你关注一下，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呢，可以到临时厕所去，间距也就是在15到20米左右吧，到底都能看到。再次呢，对你进行感谢啊。
1: 嗯，
4: 哎，好，谢谢。
1: 估计可能这位先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干嘛啊。第二呢，就什么时候能够改造好？刚才也介绍过了，8月中旬是吧？
5: 8月中旬，对。
1: 嗯，好，我们再稍微等待几天，好不好？那这样说
4: 好，
1: 再见，这位朋友，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
6: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到西马台那边，我发现到处都围起来了，我想问一下那边在建什么的。
7: 刚才您说的这个到西马台这一段呢，它属于是彭城七里起身改造的一个旧改项目。这个片区呢，涉及到的文化点位呢也非常丰富，然后呢改造进度相对要慢一些，所以可能围挡啊、现场啊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开放，因为点位上呢有状元佛，还有老盐殿。这些呢都属于是文保单位需要修缮完成以后才可以放的。还有一个呢，这个片区呢在整体的业化规划里头是依托于我们彭城七里建设整体的一个业态规划，主打的呢就是将来这一块是一个主理人店，然后这个中华老字号非遗这样的。那另外在这个项目筹备期呢，我们也是跟上海豫园股份，也就是复兴地产，然后呢联合成立这个项目的运营管理，下一步呢应该是在8月下旬或者9月上旬这样子，就逐步开始引入这个头部企业，还有一些品牌中古名商店，然后呢进入到街区，也是一个文化街区的一个开放。这个呢还请你期待着，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效果来展现出来，也是 有一定的梳理性，就是说从我们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到戏马台呢，路线更直更好走，体验感更好。
6: 哦，就大概8月下旬是吧，9月初大概能拆掉那个围挡是吧？
7: 是的，围挡呢它也是分段来拆，因为目前呢工程现场的进度是由南侧劳动巷这边逐步已经开放出来了，到了沙后巷这个位置，但是北侧戏马台那边现在呢还在工程加紧在推进起子改造，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会在11前能够打开。
6: 11前啊，好，
7: 对，包括里边的文化点位也是布置的差不多了，
1: 再稍稍等待一下。
6: 好嘞，好
1: 吗？哎，好，再见。
6: 了解了，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我们刚刚这位有说在网上看到我们云龙湖滑道项目的宣传，想咨询一下票价是多少，每天的营业时间。我们也做一个推广吧，这也是徐州的一个这个我们近年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
8: 对，我们刚刚8月1号正式的投入运营。请云龙湖旅发公司周总把情况介绍一下。
5: 你好，这位游客啊，感谢你的关注。你在网上看到的这个我们云龙湖今年改造升级的这个磁悬浮滑道，是云龙湖呢，这是一共是2000米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2000米的一个磁悬浮的滑道啊。云龙湖这个滑道呢是依山顺势啊而建的啊，在全程呢运营之中啊，比较平稳舒适啊，体验感呢啊较原来的这个超市滑道它的这个体验感大幅提升啊，适配呢这个全年龄段的这个游玩。项目从今年的5月2号啊开始试运营，8月1号呢正式运营。从运营以来呢也受到了广大市民及游客的喜爱和认可啊，每天乘坐的人数大概都在2000人以上了，现在目前啊。我们最新的票价呢是上行啊，我们这个滑道是分上下行啊，可以坐着上山的啊，大家可能都不大了解啊，上山是要有这个功能的啊。我们昨天最新的票价就是上行是100人啊，这个双人啊一车，下行呢是120元啊，双人一车。目前夏季的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7点在冬季的时候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结束的时间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每天游客的具体人流量来确定啊，我们要把这个山上和山下的游客基本上要运输完成以后再停止运营啊。再次呢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广大市民呢前来游玩体验。
1: 就也就是说上山你可以坐滑道，
5: 可以，
1: 这样下山也可以坐滑道，
5: 哎，
1: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只上山，我可以走着上去，或者我坐的索道上去，
5: 哎，都可以的。
1: 那下去的时候呢，我再坐滑道，
5: 对，
1: 就是体验嘛，就是不一样嘛，是吧？
5: 嗯，
1: 就选择是多种的，但是我们如果是有的朋友说我上去我也坐滑道，我下去也坐滑道，只要是买两次票，
5: 两次票，
1: 营业时间就是从早到晚，
5: 从早到晚，对。
1: 早上最早的时候，
5: 早上九点
1: ，
5: 对，
1: 晚上呢？
5: 晚上呢，就是一直到。
1: 我们最后一个游客，
5: 客人的带游客。
1: 那我们从8月1号开始到现在，我们最晚的大概能到几点？
5: 他们在9点半左右。
1: 晚上9点半，
5: 对，
1: 就跟大家排队，只要是买票了，我们就满足大家，
5: 是
1: 吧？因为很多也都是从外地来的一些朋友。
5: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哈。喂，你好。
9: 是这样，我是住在莲花巷这边的居民，然后这段时间应该是物华市场这边吧，好像一直在施工。然后现场的这些地气噪音比较明显，对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的生活，也现在也是影响比较大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项目施工的具体情况，还有就是在那个公司对于施工采用的噪音有啥解决措施吗？
7: 物华市场这一块啊，它大家都知道是徐州的一个老布市，作为一个已经停北了差不多3-4年的这样一个项目，在这一次我们建设过程当中啊，盘活周边的这些资产是一个必选期。那这个呢，项目在前期的勘探规划啊，然后呢现在到来建设阶段，目前呢施工围挡这块呢就是已经搭起来，那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打桩机形成的噪音，对您的这个就是休息啊，或者在居家出行啊有所不便。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严格规范的这个施工时间，对扰民呢肯定是有的。项目呢，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也基本上是在早上6:30到12点，下午呢2点 这十点，午休时间和深夜时间呢是全部停止施工的。所以说这个施工呢是扰民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呢下一步呢加强这个常态化的检查，

0: 降噪。更多的呢就是说请您体谅一下，可能这个工程施工进度啊马上就能够噪音大的就有一个阶段。倒桩进度呢前两天受到这个北海同台风的影响啊是有停工，目前的进度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十月底这样子会把地下的工程做完，因为它涉及到劳动巷向这个解放路延展的一个建设，所以说地下开挖的工程基础还比较多。
1: 嗯，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居民也留言啊，就是说他是莲花巷的居民，
0: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物华纺织品批发市场，就是我们以前的老的戏码台下面，
0: 哎、对，
1: 就解放路
0: 那一片，
1: 应该是解放路的，就是东面那个地方，就去
0: 以西，嗯，
1: 以西就是去、嗯、去这个去往这个戏码台的那一块儿，
0: 嗯，
1: 就原来我们大家都。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

0: 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1: 哦可以啊。
0: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1: 是。
0: 现在我们看不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1: 嗯。
0: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1: 真是对。
0: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1: 对。
0: 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1: 嗯，
0: 眼病，
1: 嗯，
0: 心血管病，
1: 对，
0: 坏疽的，有烂脚的，
1: 嗯，
0: 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1: 嗯。
0: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1: 啊，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0: 嗯，
1: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0: 嗯，
1: 你反正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0: 啊，
1: 这我们必须得承认呢。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各种奶茶糕点呐，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为啥老百姓总说这个病从口入，很多病就是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改变，饮食不健康，饮食不安全，最终出现的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好，净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东西，这类东西呢，咱知道它导致血当中啊，这血糖浓度都会快速的升高，长期以往超负荷就会导致胰岛的负担过重，继而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
0: 嗯，
1: 是吧？甚至呢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0: 嗯，
1: 总喜欢吃宵夜，
0: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1: 哎，是吧？你看看，
0: 嗯，
1: 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他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呐，
0: 嗯，
1: 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0: 很少有走路了，
1: 是吧？
0: 嗯，
1: 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

0: 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啊、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啊，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啊，食品添加剂啊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说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过程当中啊，人口老龄化，人一到岁数我们说嘛，老年病嘛，人一到年龄一大就容易发生很多慢性病，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1: 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0: 对。
1: 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0: 那倒是。
1: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0: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去严格注意它、把控它，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1: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0: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1: 啊，吃降糖药。
0: 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

0: 又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啊、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啊，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1: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0: 多
1: 的，
0: 啊、三多一少，
1: 三多一少，大家都知道。嗯。
0: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1: 嗯，
0: 啊，他一看也是岁数大了，哎呦，我这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1: 嗯，
0: 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啊，去测一测，
1: 嗯，
0: 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是，这个酸瓜类的、黄酱类的，只要是降糖的，他马上就给用上了。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他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
0: 嗯，
1: 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它不是糖尿病
0: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
1: 嗯，
0: 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呐、啊、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1: 那可是它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0: 对呀、啊、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呦这血糖数值也高。
1: 嗯，
0: 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
1: 嗯，
0: 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两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
1: 嗯，
0: 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啊、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去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是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啊，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啊、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啊。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
1: 嗯。
0: 但是你要通过现代。

0: 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 6.1、6.0，餐后两小时要小于 7.8。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 6.1 到 7.8 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 4.0%、6.0 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你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诊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就这个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1: 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那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哈，
0: 哎，
1: 就是说得糖尿病了，这不对呀，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啊，做刚才楚老师说的叫糖化血红蛋白，
0: 对
1: 啊，糖耐量，这个是最准确的，
0: 对，
1: 其他的你谁也别听哈，
0: 对，
1: 咱们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0: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人家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1: 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对吧？
1: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西药来得快呀。
0: 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这个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刚才不说吗？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吗？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作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
1: 对，
0: 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
1: 嗯，
0: 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1: 营养不良了吗？
0: 哎，对喽。举例子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
1: 嗯，
0: 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
1: 嗯，
0: 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算，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脚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呀，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
1: 嗯，
0: 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心呐？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源头啊。
1: 嗯，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是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1: 嗯，
0: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叫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
1: 嗯，
0: 你光降没有用啊。

0: 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
0: 的。肯定的吧。
1: 嗯。
0: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儿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这是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剂，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啦，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脚，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呢。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来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三秒钟，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三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三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这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

0: 好的，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十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必须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没错啊，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
1: 嗯，
0: 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啊，啊，这个事肯定是没有争论和讨论的余地了啊，啊，因为刚才不讲吗？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嗯。
0: 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的呢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一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给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
1: 嗯，
0: 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

0: 高浊毒的表现啊，随之而来就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排出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吐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啦，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出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哈，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也是。
1: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0: 对。
1: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0: 哎，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用的患者都知道一盒500多块钱的，是吧？那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1: 对，
0: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再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啊，差不多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的。
0: 那会的。
1: 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0: 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

0: 啊。
1: 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0: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1: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0: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1: 啊。
0: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
1: 嗯，
0: 每天吧吃四五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
1: 嗯，
0: 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
1: 嗯，
0: 可是啊去年老伴儿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
1: 啊、
0: 老伴儿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
1: 哦，
0: 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1: 哦，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就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那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0: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
1: 嗯，
0: 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
1: 哦，
0: 你哎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就是吃的呀慢，
1: 嗯，
0: 容易呛到。
1: 嗯，
0: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儿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1: 对，
0: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现在我帮老伴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0: 老伴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
1: 哦、
0: 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啊，伸直了
1: 啊、
0: 哎，现在说个话啊清楚一些。
1: 哦哦，好。
0: 嗯，过去吃一顿饭得一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反正看上挺明显的。
1: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
0: 啊
1: 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他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他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再给他加上再练点什么呢，36式当中 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0: 行
1: 啊，帮他扶正气。
0: 哎
1: 啊，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呢、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啊四肢肢体寒凉啊，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
0: 嗯。
1: 啊，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让他的血液呀、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导致他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他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要不清出去，他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他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
0: 哎，
1: 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他，最终呢是让他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最终是不让他的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营养修复，逐渐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0: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在帮助老伴儿啊、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但是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1: 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

0: 既然说企业方面呢，跟我侧面也说了啊，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吧，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是不？
1: 对对对，好的，那谢谢你，朱老师，辛苦了。
0: 哎，好，再见了。
1: 再见，朱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琉璃剥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 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风日晴和，人亦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3: 落日无情最有情，便催万树

0: 人间忽晚，山河已秋。听众朋友大家好，落日归山海，山海藏晚风，伴着这首叶倩文带来的晚风，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我国古代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第10个时辰叫日入，出入的入就是太阳落山。古代劳动人民用地支称这一时段为酉时，也就是每天的17点到19点。酉时太阳快落山了，家养的鸡也该回窝了，于是就有了12生肖中的酉鸡。如果给12时辰都定义一种颜色，那么酉时的颜色就是夕阳红。在我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眷恋着这一抹夕阳红，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诗句，比如宋朝宋琦的《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明代杨慎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等等。今天的节目中，小光就和您在诗词和音乐中一起去醉斜阳。首先送给大家一首歌，这是陈淑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带来的《夕阳伴我归》。这首歌的曲调有点爵士的风格，特别适合夕阳西下回家路上轻松愉快的心情。
1: 黄昏是一天最美丽的时刻，愿每一颗流浪的心能在一盏灯光下得到永远的归宿。节选自3毛的散文《高原的百合花》。

0: 一首陈淑桦的《夕阳伴我归》过后，小光和您开启在古诗词里最斜阳的旅程。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位诗人叫周密，他是宋末元初的词人、文学家以及书画鉴赏家。周密的祖籍是山东济南，但他出生于浙江湖州，或许因为战争的原因，他一生也没有机会回济南看过。周密有个好友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画家赵孟頫。赵孟頫在周密晚年时为他画了一幅《鹊华秋色图》。在这幅画中，周密见到了济南的花山，也叫金鱼山，在古代叫富柱山，因为形状像未开放的莲花而得名，被称作出水芙蓉。据说早在北宋初年时，周密的祖先就是定居在这座名山脚下的。周密出身于官宦家庭，家里五代都是做官的。南宋灭亡之后，周密就不再出仕，他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于前朝旧史的搜罗和编撰。他一生著作极为丰富，流传下来的也有十多种，比如《祁东野语》《武林旧事》《绝妙好词》等等。周密不仅诗词文皆通，而且书法、绘画、琴乐都很擅长。此外，他还品评砚台、临帖书谱、修茶具，甚至对星象、考古也都很感兴趣。下面我们来欣赏周密写的一首与夕阳有关的小诗，叫做《西城废圃》。西城就是西马城，在钱塘门西北。这首诗写的是杭州西马城废弃园子的秋景，一处废园又在秋天，日暮时分，这样的景色应该是一派萧瑟凄凉，但是在周密的笔下却另有一番别样的情致。
1: 西城废圃，宋，周密。吟穷明条隐信长，玉簪花落野塘香，渊翁莫把秋河折，流雨游鱼盖夕阳。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周密这首写在秋日黄昏的小诗。诗的第一句“吟穷明条隐姓长”，写来解释两个词：“吟穷”，吟唱的“吟”，“穷”的上面是巩固的“巩”，下面是虫子的“虫”。吟穷就是蟋蟀，“明条”呢，则是鸣叫的“鸣”，“条”的左边是虫字旁，右边是周到的“周”，“明条”就是知了。诗人用蟋蟀知了告诉我们，此时已经是秋天。秋至虫鸣往往用来描写秋天的萧条或是离愁别绪，这样的虫鸣是令人避之不及的悲鸣声。然而诗人在这里却说隐性长，这是说秋虫的鸣叫引起的不是愁思，而是兴致。由此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此时心情是愉悦的。第一句写完了秋天的虫子，第二句就开始写秋天的花了。玉簪花落野塘香，玉簪花如今在很多城市绿化带里都能够看到，花蕊的形状像发簪的顶部，颜色洁白如玉，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玉簪花飘落在地，很容易让人有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可是诗人却说玉簪花落野塘香。玉簪花的花瓣飘落在野水塘里，使水塘不时地散发出一缕缕幽香，诗人此时的闲适之情由此也可想而知。最后两句，渊翁莫把秋河折，流雨游鱼盖夕阳。此时漫步在西马城废圃里的诗人又在荷塘里寻觅到了一幅奇妙美好的景象，夕阳斜照在荷叶上，鱼儿在荷叶下游来游去，自得其乐，那荷叶恰似张开的伞，为鱼儿遮挡着夕阳。诗人不由发出了这样一番郑重的叮咛：渊翁莫把秋河折，流雨游鱼盖夕阳。他希望园子里的老翁不要把秋荷的枯叶折掉，否则小鱼儿用什么来遮挡夕阳呢？虽然用伞来比喻荷叶并非周密的首创，早在《楚辞》中就用荷盖来作为遮雨的比喻，但是用荷叶来比喻遮阳伞，钱钟书先生曾经评价说，这算是小小的翻新。欣赏完了这首初秋落日时分的小诗，下面我们来听一首由琼瑶作词、刘家昌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秋歌》。 这首歌也像一首美好的爱情诗作。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夏天的黄昏总是漫长，太阳已经下去了，光还在街道上流淌。这种黄昏，即便1000年过去，也是不变，叫人忘记时光流转。节选自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今天我们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和音乐中醉斜阳。宋祁是北宋时期的官员、文学家、史学家、古文家。宋祁的祖先是周武王所封的宋国君主微子。到了晚唐时期，宋祁的高祖宋申当时担任御史中丞，因为言语不当被罢官，全家搬到了如今的河南商丘民权县。到了北宋天圣二年，宋家两兄弟宋祥和弟弟宋祁双双考中进士。传说当时礼部原本定的是宋祁第一名，宋祥第三名，但是张献太后觉得弟弟不能排在哥哥的前面，于是定宋祥为头名状元，而把宋祁放在了第十位，所以又有双状元之称。为了表彰宋祁两兄弟的成就，朝廷就命人修建了两座塔，当地称之为双状元塔。直到现在，如果您去民权县，还能够看到这座塔，不过已经是重修的了。宋祁后来还跟欧阳修等人一同花费了十余年的时间修撰了《新唐书》。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叫做《红杏枝头春意闹》，就出自宋祁一首描写春日的词作《玉楼春·春景》。宋祁还因此被称之为《红杏尚书》。在这首词中，不但有红杏，还有一抹斜阳，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玉楼春

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宋琦的这首词的绝妙之处，就是借春景写春情。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状元郎宋琦的这首词作。词的开头两句，东城渐觉风光好，湖皱波纹迎客照。湖就是有皱纹的沙，照就是船桨。这两句是说城东的风光渐渐让人觉得分外美好，湖面漾起皱沙似的波纹迎接客船的到来。这两句概述了春日景致的美好。而东城渐觉风光好中的一个好字，可以说道出了词人对于春天到来万物复苏的喜悦。而湖皱波纹迎客照中的一个迎字，把词人的好心情也写了出来。水波迎人，又何尝不是词人迎春的一种表现呢？第三四句，绿杨烟外晓寒清，红杏枝头春意闹。绿色杨柳笼罩在一片雾霭之中，像淡烟一般，拂晓的寒气轻轻弥漫。红艳的杏花在枝头绽放，春意盎然，像火焰般喧闹。诗人用春天特有的绿杨和红杏，描绘出春天的色彩斑斓绚烂之极。绿杨烟与红杏枝相互映衬，小寒清的静与春意闹的动相互渲染。尤其是红杏枝头春意闹中的一个闹字，不仅形容出红杏的众多和纷繁，而且把生机勃勃的大好春光全都渲染出来了。闹字不仅有色，还似乎有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第五六句，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这两句是从功名利禄这两个方面来衬托春天的可爱与可贵。词人身居要职，官务缠身，很少有时间去欣赏大自然的美好，所以他说浮生长恨欢娱少，于是就有了凝气千金而不愿放过从春光中获取短暂一笑的感慨。春天如此可贵可爱，所以最后两句词人禁不住说，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晚照就是夕阳的余晖，这两句是说为你我端起酒杯劝说夕阳，暂且为欢聚一堂的朋友们在花丛中留下一抹晚霞夕照。为君持酒劝斜阳中的一个劝字，看似无理，却情深似海。斜阳自会落去，劝定然是劝不住的，但词人却举起了酒杯，希望春天走得慢一点，美好的时光也走得慢一点。他要好好的看看眼前的风光，享受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这也是千年之后的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词人举起酒杯凝视残阳时的背影，是那么的深情专注。而晚照自然也是留不住的，但词人偏偏要留。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恰好表达了词人对美好的一种执念与珍惜。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可以让人释怀的歌，这是徐小凤带来的《顺流逆流》。希望在听这首歌的每一位朋友都能有机会与自己和解。就像宋琦，可以十多年编撰一部新唐书，也可以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醉斜阳。包吉是唐朝的大臣诗人，吉的左边是单人旁，右边是吉祥的吉。包吉是江苏丹阳人，他20岁就考中了进士，曾经做过江州刺史、刑部侍郎等等。《全唐诗》中保留了他38首诗作。下面我们来欣赏包吉所写的一首咏史诗《再过金陵》。我们都知道金陵城，也就是如今的南京，是六朝古都，历史上有很多诗人写过有关金陵城的咏史诗，比如南北朝的谢眺写过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唐朝温庭筠写过秦淮有水水无情，还向金陵养春色，宋代的康雨之写过龙盘虎踞金陵郡，古来六代豪华盛等等。尤其是唐朝的诗人对金陵城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这和金陵的历史有着很大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包吉的这首《再过金陵》。在这首诗中，他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半客愁。
1: 再过金陵，

0: 雁行高送石成秋，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半客愁。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包吉的《再过金陵》。诗的开头一句“玉树歌中王气收”，玉树歌指的是南朝陈后主陈叔宝谱曲的《玉树后庭花》。这首曲子可以说是盛传一时，直到隋朝军队南下，兵临城下，他们还在宫中演奏《玉树后庭花》。随兵突入宫门，陈叔宝带着两个贵妃躲进景阳宫的枯井中，被隋军瓮中捉鳖。陈朝就这样随着这支曲子的停唱而覆亡。第二句“雁行高送石成秋”，石城指的就是南京城，因为南京古代曾是楚威王的金陵邑，后来孙权在金陵邑原址石头山上筑城，所以叫做石城。而此时秋风瑟瑟，大雁南飞，诗人再次路过金陵城，面对六朝古都残破的景象，涌起了对江山故国的思绪。最后两句，江山不管兴亡事，一任斜阳半客愁，意思是山川江河依旧，他们并不会在乎六朝兴亡更替，谁主沉浮，也不会管过往凭吊的客人发出的感叹与悲愁，依然任凭斜阳夕照这座古城。这首《再过金陵》可以说诗人以古见今，发出了深深的感慨。说到了金陵城，我们来听听张艺谋导演的战争历史电影《金陵十三钗》中的插曲《秦淮景》。这首歌是陈其刚根据江南民间小调《无锡景》改编而来的，描写了金陵十里秦淮的繁华。影片中十二位秦淮河畔的女子用苏州评弹的演唱方式演绎了这首歌曲《秦淮景》。

0: 细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

0: 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西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
3: 织女牵牛送夕阳，临看不觉鹊桥长。

0: 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这或许是爱情最凄美的誓言吧。刚刚您听到的是杨宗纬重新演绎的李宗盛作曲的歌曲《最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在古诗词里醉斜阳。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宋朝诗人陆游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就是与结发妻子唐婉的爱情悲剧。因为陆游的母亲认为是唐婉让婚后的陆游沉迷诗词不思科举，再加上唐婉婚后三年不孕，认为他不能传宗接代，最终唐婉被赶出了陆家。虽然陆游几经抗争，但是终究未能敌过母命，于是唐婉成了陆游一生的牵挂和不舍。我们知道陆游对沈园有着特殊的感情，这是他和唐婉分离之后唯一一次相见的地方。那首感人肺腑的《钗头凤·红酥手》也是题写在沈园。有一年，当时已经75岁的陆游故地重游，傍晚时分来到了沈园。此时唐婉已经去世40多年了，但陆游对唐婉的思念丝毫未减，反而随着岁月日益加深。陆游写下了一组悼亡诗《沈园二首》，下面我们就来品读其中的一首。这首诗的第一句，陆游就提到了斜阳。
1: 《沈园二首·其一》，宋·陆游。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

一句“城上斜阳画角哀”，意思是斜阳下城墙传来的画角声仿佛也是哀痛的。城上斜阳不仅点明了时间是在傍晚，斜阳惨淡，也给沈园涂抹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画角是古时军中的乐器，相当于现在部队的起床号。画角的声音高亢凄厉，这里是用听觉来渲染悲凉的气氛。第二句，沈园飞赴旧池台，写的是如今的沈园已经不是当年池台亭阁的样子。陆游多么希望此时的沈园仍旧保持当年他和唐婉相遇时的样子，但现实太残酷了，心上人早已作古，连景物也变了，陆游此刻的心情可想而知。最后两句，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意思是那座令人伤心的桥下春水依然碧绿，当年我曾在这里见到她美丽的身影，一切早已无可挽回，就连那照影惊鸿也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个春秋，可是陆游对唐婉的爱却依旧如初。在陆游生命中的最后一年，80多岁的他最后一次来到沈园，为唐婉写下了最后一首诗《春游》。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时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此时距离唐婉去世已经有50多年了，年迈的陆游依然把唐婉放在心底。他说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一句不禁让人听了潸然泪下。可以想象陆游一定是多次梦到了唐婉，在梦里还能和唐婉再诉衷情，可奈何美好的梦也太短促了，梦醒之后更加伤怀。但是只要生命不息，唐婉永远都住在陆游的心里。爱情是什么？答案有很多种，我想历经岁月而不改的思念一定是爱的一种，陆游对唐婉应该就是如此吧。陆游把对唐婉的爱留在了一首首诗里。下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谭咏麟的老歌《把你藏在歌里面》，不知你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否也有那么一个人藏在歌里面呢？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

0: 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1: 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2: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此时远方的日头开始西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秦岭的落日，昏红的圆形缓缓进入青灰色的山脉之间，那番场景就像是把一面烧至赤红的汉代铜镜淬入冰冷的水中，就连周边的云霭都变得红彤彤一片。节选自马伯庸的小说《古董》。

0: 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一首潘越云的《几度夕阳红》过后，小光和您继续在古诗词里醉斜阳。杨万里是南宋的诗人大臣，他一生写了20000多首诸，传世的作品有4000多首，被誉为一代诗宗。杨万里善于捕捉转瞬即逝、不为一般人所注意的自然景物，创造了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成斋体。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小荷才落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等等。宋孝宗淳熙7年，杨万里获任广东长平茶盐公事，掌管长平等地的茶盐专卖。他便从家乡江西吉水出发，前往广东，沿着赣江行船的途中，经过了一个叫做谢坦的地方。杨万里感叹当地有着天赐一般的好风光，于是写了一组诗，叫做《舟过谢坦》。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三首。在这首诗中，杨万里描写了自己在行船过程中所欣赏到的斜阳映山色的美景。杨万里说，斜阳仿佛是个调皮的孩子，他竟然可以用手把大山给捏起来。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舟过谢坛三首其三，宋，杨万里。碧酒十清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好山万重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杨万里的这首诗。诗的开头两句，碧酒十清一两杯，船门才闭又还开。碧酒就是倾城的美酒，清酒。这两句里，杨万里描绘出自己坐在船上缓缓的行驶，他一边饮酒一边欣赏着船外景色的情景。碧清的美酒一杯又一杯，船上的门帘刚放下又被掀开了。为什么如此高频率地掀开船上的帘子呢？自然是因为船外诱人的景色。第三句，好山万重无人见。首先，这里提到了中国画的一种绘画技巧，叫做皴法。因为在我国的古代山水画中，不同的山石树木有着不同的质地，我国古代画家在艺术实践中根据各种山石的不同地质结构和树木表皮状态，创造出来了不同的皴法，来表现山石的峰峦纹理和树木枝干的脉络皱痕。杨万里在这里说好山万重无人见，用万重来形容好山，就是把山水画的画法移植到了诗句中，用画笔来表现山色之美。最后一句，都被斜阳拈出来，拈出就是用手指夹出。在通常情况下，好山万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在斜阳的映照下，大山每一处峰峦的纹理都显现了出来，山的姿态美也呈现了出来。斜阳就像是个顽皮的孩子，他调皮地用自己金光闪闪的手指把美好的山色夹了出来，展现在大自然的面前。杨万里的这首诗为我们呈现了傍晚行船至谢坛所见的秀丽如画的景色，灵动之间还带有几分情趣。最重要的是，他捕捉到了那转瞬即逝的斜阳下的山色，给我们一种新颖而且有趣的美感。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很多朋友在游览一些名山大川时，经常会拍一段视频，在镜头中用手指远距离地假装捏一下名山大川，比如说一句“小小泰山，小小华山”拿捏这样的话。正所谓“好山万重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到这里我们今天一起在古诗词里醉斜阳的旅程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小光代表本期节目的编辑李冰，制作小卜，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送给各位一首汪明荃的老歌《万水千山总是情》，愿你的生命中有山水相伴，清风相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0: FM 九三，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5: 哦可以啊，
4: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5: 是。
4: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5: 嗯，
4: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5: 真是。对。
4: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5: 对。
4: 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5: 嗯，
4: 眼病，
5: 嗯，
4: 心血管病，
5: 对，
4: 坏疽的，有烂脚的，
5: 嗯，
4: 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

0: 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1: 嗯，
0: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1: 啊，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0: 嗯，
1: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嗯。
1: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0: 嗯，
1: 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0: 啊，
1: 这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啊，各种奶茶糕点呐、啊，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啊，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为啥老百姓总说这个病从口入，很多病就是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改变，饮食不健康，饮食不安全，最终出现的很多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好，净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东西，这类东西呢，咱知道它导致血当中啊这血糖浓度都会快速的升高，长期以往超负荷就会导致胰岛的负担过重，继而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
0: 嗯，
1: 是吧，甚至呢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0: 嗯，
1: 总喜欢吃宵夜，
0: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1: 哎，是吧？你看看、嗯、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他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呢、啊、
0: 嗯，
1: 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0: 很少，有走路了
1: 是吧、嗯、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
0: 对、
1: 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啊，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
0: 嗯，
1: 啊，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
0: 嗯，
1: 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 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啊，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啊，食品添加剂啊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
0: 嗯。
1: 啊，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是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
0: 嗯，
1: 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过程当中啊，人口老龄化，人一到岁数我们说嘛，老年病嘛，人一到年龄一大就容易发生很多慢性病，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
0: 嗯，
1: 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哎，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
0: 嗯，
1: 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0: 嗯
1: 嗯，
0: 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1: 对，
0: 嗯，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1: 那倒是，
0: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1: 对呀、啊、
0: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1: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
0: 嗯，
1: 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去严格注意的把控的，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
0: 嗯，
1: 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
0: 嗯，
1: 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0: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1: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0: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1: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
0: 嗯，
1: 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啊、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啊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呢、啊、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0: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1: 多
0: 的，三多一少大家都知道。嗯，
1: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0: 嗯，
1: 啊，他一看也是岁数大了，哎呦，我就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0: 嗯，
1: 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啊，去测一测。
0: 嗯，
1: 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

0: 还是这个酸瓜类的、黄酱类的，只要是降糖的，它马上就给用上了。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它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
0: 嗯，
1: 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都不是糖尿病？
0: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
1: 嗯，
0: 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啊，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1: 那可是它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0: 对呀、啊、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一检测，哎呦这血糖数值也高。
1: 嗯，
0: 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
1: 嗯，
0: 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
1: 嗯，
0: 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啊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啊，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是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是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啊，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啊、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啊。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
1: 嗯。
0: 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 6.1-6.0， 餐后两小时要小于 7.8， 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 6.1-7.8 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 4.0-6.0 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你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认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这个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1: 嗯，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啊，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啊，
0: 哎、
1: 就是说得糖尿病了，
0: 嗯、
1: 这不对呀、啊
0: 嗯嗯，
1: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啊，做刚才楚老师说的叫糖化血红蛋白，
0: 对
1: 啊，糖耐量。

0: 哎，这个是最准确的。
1: 对，
0: 其他的你谁也别听哈。
1: 啊，对。
0: 哎，咱们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1: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
0: 嗯
1: 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也这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
0: 嗯
1: 啊，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是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0: 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1: 对吧？嗯。
0: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
1: 嗯，
0: 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西药来得快呀。
1: 嗯，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
0: 嗯。
1: 啊，这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
0: 嗯，
1: 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我刚才不说吗？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吗？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作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
0: 对，
1: 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去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
0: 嗯，
1: 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0: 营养不良了吗？
1: 哎，对喽。

0: 举例子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
1: 嗯，
0: 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
1: 嗯，
0: 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算，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角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是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
1: 嗯，
0: 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新呐？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源头啊。
1: 嗯，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是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1: 嗯，
0: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就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
1: 嗯，
0: 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
0: 肯定的吧。
1: 嗯，
0: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儿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这是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积、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

0: 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啦，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咱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脚，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呐。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来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三秒钟，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三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三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十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必须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没错呀、啊，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
1: 嗯，
0: 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争论和讨论的余地了啊，啊，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0: 重啊。
1: 嗯。
2: 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呢，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有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给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做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
1: 嗯，
2: 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排出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土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
1: 嗯，
2: 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 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很长，一直也没清过，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0: 嗯，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2: 哎，对喽。
0: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
2: 嗯，
0: 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2: 对。
0: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2: 当然啦。
0: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出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2: 对。
0: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啊，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
2: 嗯。
0: 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2: 也是。
0: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
2: 嗯。
0: 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2: 对，
0: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2: 哎，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用的患者都知道，一盒500多块钱，
0: 嗯，
2: 是吧？你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0: 对
2: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0: 对，
2: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再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啊，差不多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0: 嗯
2: 啊。
0: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的。
2: 那会的。嗯
0: 嗯，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0: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2: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
3: 啊、嗯。
2: 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
3: 哦、
2: 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
3: 嗯、
2: 哦。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正常得500多块钱呢。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嗯、是吧？
3: 对，
2: 所以说就是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3: 嗯，行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
2: 哎、
3: 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2: 不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
3: 啊、
2: 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
3: 嗯、
2: 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3: 楚、哦、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呢、
2: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2: 啊，
3: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
2: 嗯，
3: 每天吧吃4-5种药， 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
2: 嗯，
3: 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

0: 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
1: 嗯，
0: 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
1: 哦，
0: 你哎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啊、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就是吃的呀慢。
1: 嗯，
0: 容易呛到。
1: 啊，
0: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1: 对，
0: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现在我帮老伴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0: 老伴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
1: 哦、
0: 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啊伸直
1: 了、
0: 嗯、哎现在说个话啊清楚一些。
1: 哦哦好。
0: 嗯，过去吃一顿饭得一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一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反看上挺明显的。
1: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
0: 啊，
1: 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
0: 啊，
1: 他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0: 啊，
1: 所以说他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
0: 啊，
1: 再给他加上，再练点什么呢？三十六式当中啊，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0: 哦、行
1: 啊，帮他扶正气，
0: 哎
1: 啊，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呐、啊，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
0: 嗯，
1: 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啊四肢肢体寒凉啊、
0: 嗯，
1: 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
0: 哦，
1: 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
0: 嗯，
1: 啊，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啊，
0: 嗯、
1: 让他的血液呀、啊、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
0: 嗯、
1: 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啊，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啊，导致他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他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
0: 嗯、
1: 要不清出去，他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他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
0: 哎，
1: 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它，最终呢是让它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
0: 嗯，
1: 啊，最终是不让它的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啊，
0: 嗯，
1: 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
0: 嗯、
1: 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
0: 嗯、
1: 营养修复，逐渐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0: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帮助老伴儿啊、
1: 嗯、
0: 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但是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啊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1: 嗯，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
0: 嗯、
1: 既然说企业方面呢、
0: 嗯、
1: 跟我侧面也说了啊，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
0: 嗯、
1: 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吧，
0: 好，
1: 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是不？
0: 嗯，对对对，好的。
1: 嗯，
0: 那谢谢你，楚老师，辛苦了。
1: 哎，好，再见了。
0: 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3: 马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楚老师。
2: 楚老师就在身边的，您请讲。
1: 嗯，讲吧。
3: 好好，楚老师你好。
1: 嗯。
3: 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
1: 嗯。
3: 我这毛病也就是最近有个三四年出现的。
1: 怎么了？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吧，就觉得两个膝盖发酸发沉。
1: 嗯，
3: 这膝盖的关节就感觉不灵活了，但是稍微休息上一晚上吧就能缓解
1: 啊。
3: 但是后来早上这一起床吧，这膝盖就会僵硬。

0: 硬还会发麻。
1: 嗯，
0: 慢慢的，哎，里边就好像进渣子一样的疼。我一看不对，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拍了一个片子。医生说我这双侧膝关节长了骨刺。
1: 哦，难怪呢。
0: 这不，我也试过不少的治疗手段，你像膏药也贴过，热敷也敷过，还有那针灸呀、按摩呀、理疗仪器啊，啥都试过了。
1: 嗯，
0: 就那消炎止痛的药也没少吃，但是这些症状吧，总是反反复复的。
1: 这些方法它肯定会反复，你这些方法它不可能把你的骨刺、骨质增生解决的。
0: 是是是，而且稍微一累着吧，或者一受凉，它就会复发。
1: 嗯，
0: 楚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这增生骨刺也是这个浊气浊斗导致的吧？
1: 当然啦，骨质增生啊、骨刺呢，根源就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结果啊，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重浊之浊气啊、对骨质影响最大，黏腻、困制骨头关节，对骨质有很大破坏。你比方说，也很多人长期饮食不规律、久坐、作息紊乱、环境因素。总是受潮湿湿寒影响等等吧，
0: 嗯，
1: 然后身体水湿呢还没办法正常代谢出去，淤滞在体内，慢慢就会形成这种湿浊之气啊。然后湿浊之气呢，它专门容易粘附困重附着在咱们这个骨头关节，时间长了呢，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关节周围包括我们骨头所吸收的很多营养物质，由于湿气的这种浊气的这种困重，啊，慢慢的就发生什么质的转变，也就是正常咱们骨头关节细胞所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但是呢，由于骨关节周围被大量湿浊之气困重，就导致这些营养物质发生变质，变成毒的物质了。就像你好的东西，你放在脏的环境里面，慢慢就给它污染了。变质了，所以说呢，它对你骨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导致什么骨胶原流失、骨质疏松，甚至出现钙化，慢慢的就容易形成大量的这种沉积物，代谢不掉的这些赘生物，它都容易沉积在关节，形成这种增生骨刺。所以说，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湿浊浊气，啊，加上困重骨关节周围衍生出的这些赘生物、这些浊毒。
0: 嗯，
1: 才导致你现在问题形成的。
0: 哦，
1: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老师，那您说我这胃气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得做那个呼吸吐纳？
1: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啊，湿邪浊气必须除，用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
0: 嗯，
1: 这套方法你长时间你坚持去练。
0: 嗯。
1: 包括闭气存阳排寒的吐纳方法，以及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去学。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是专门什么帮我们充盈肾精补益肾阳，这也要做。至于你现在已经形成的增生骨刺，说明什么大量的这些浊毒已经聚集了，已经对你骨质造成破坏了，那把现有的这些浊毒咱必须要把它清出去。那咱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把浊毒一清，然后你受损的骨质进行营养和修复，防止增生骨刺的继续形成，啊，必须得这么去解决哦。
0: 好好好，那楚老师，那我以后就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对，
0: 那楚老师，你刚说的那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在哪买呢？因为像我这情况得用多少？
1: 嗯，再等两天吧，因为在市面上现在你买不到这个方子啊，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啊，但是这个价格呢，以前都是500来块钱一盒，但是得按周期用啊，那这次呢企业方面说他们地方性的政策今年是刚有的，应该是会给他们企业针对这个方子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专项补贴。如果他们能给这个补贴申请下来的话呢，那价格相当于咱们在用的时候肯定照比之前就能便宜了，那咱们不就能少花一些钱吗？
0: 啊，
1: 你就这样吧，然后再等两天，等两天我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事儿 到底能不能落实，因为在前段时间他们就一直在做申请呢，再过两天我再问问啊、哦。嗯，
0: 行行行，
1: 嗯，
0: 哎呀，那要是有补贴的话，那最好了。
1: 对，
0: 你看，毕竟能省点钱嘛。
1: 对呀、啊。
0: 但如果真的没有补贴的话，那就是没有补贴，我也得用，就为了我这身体能好，不遭罪，不管花多少钱都值，只要能让我赶快用上就行。
1: 嗯，那是啊，那没有的话，那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再等两天看看具体结果吧，好不好啊？嗯，
0: 行行，那我就再等一下。
1: 嗯，好，那咱说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了。
0: 哎，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考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3: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100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一天傍晚，某市一高档小区的住宅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女人高声说道：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呢？紧接着便被一个男生打断：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男人为何说女人转移财产呢？女人名叫顾小妍，从小就长得漂亮，大学毕业以后，凭着漂亮的容貌，顾小妍很顺利的就找了一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但顾小妍志不在此，她对自己的规划是找个好老公结婚生子，过上轻松的全职太太的生活。这天呢，朋友们聚会，顾小妍认识了何阳，何阳对漂亮的顾小妍也是一见钟情，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何阳自己开公司，经济条件也挺好的，对顾小妍特别的大方，两个人很快就开始热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结婚了。婚后的顾小妍立马辞去了工作，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结婚没多久，顾小妍发现自己怀孕了。顾小妍的妈妈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带着一堆吃的用的就来看自己的宝贝女儿了。两人闲聊起了家常，顾妈妈对女儿说：你呀，看你现在没有工作，天天就知道花钱，何阳呢现在对你确实是好，可以后啊，这谁能说得清呢？你可得把这个财政大权抓在手里。紧接着呢，顾妈妈便举了一堆周围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顾妈妈走了以后呢，顾小妍就开始仔细地思考着妈妈的话。晚上丈夫何阳回来了，顾小妍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老公，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听说啊，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想拿点钱让妈妈帮咱们存起来作为备用，怎么样啊？何阳听了没当回事儿，笑着调侃说：咱们呀不缺钱，你要是真担心呢，自己就少买两个包就够咱儿子用的了。何阳的委婉拒绝没有让顾小妍放弃，之后的几天呢，他找了各种理由来说服何阳。何阳担心影响胎儿，最终呢也只能无奈地拿出了100万元交给了顾小妍，这才总算过了关。隔天呢，顾小妍就把这钱转给了顾妈妈存了起来。丈夫能挣钱也很宠自己，顾小妍呢很得意，也越来越依赖何阳。可何阳的公司业务非常的繁忙，免不了要加班要应酬，陪顾小妍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为此他没少挨顾小妍的抱怨。眼看着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孩子呢也快要出生了，何阳为了哄妻子高兴，主动说要陪着顾小妍去逛街去选礼物。顾小妍一听啊，哟，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自己可得好好选个大件，在亲戚啊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于是呢，顾小妍对何阳说：儿子快出生了，自己呢想再买一辆车，方便今后带儿子出门玩。何阳最近谈了几单大的生意，心里一高兴呢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呢，顾小妍拉着何阳就来到了 4S 店，直接选了一辆10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1: 何阳试图劝说妻子顾小妍选择一辆经济适用的轿车，哪怕比他的车贵也没关系，可顾小妍却说什么都不同意，坚持要买一辆豪华轿车。为了安抚

0: 孕妇的情绪，何阳只好同意了。可就是这辆豪华轿车给这对夫妻带来了麻烦。
1: 原来呀，新车虽然写在了顾小妍的名下，可因为顾小妍怀着孕啊，没法开车，反倒是何阳有的时候为了谈生意会把它开出去冲一冲门面。为此顾小妍觉得比较烦闷。孩子出生以后，她成天就待在家里面对一个哭闹的婴儿，而产后没有恢复的臃肿的身材，再加上带孩子而日渐憔悴的脸庞，也让顾小妍充满了自卑和担忧。顾小妍开始变得敏感多疑起来。这天呢，顾小妍在何阳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发票，情绪瞬间就爆发了出来。她将发票呢扔在了何阳的脸上，大吼道：何阳，你对得起我吗？我为你生儿育女那么的辛苦，你可好，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说完呀，便伤心的哭了起来。何阳一看呀，赶紧就解释，自己去娱乐场所那只是为了谈生意，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小妍的事情。尽管何阳仔仔细细地解释了好几遍，但顾小妍的担心和疑虑并没有减少，她开始经常翻看何阳的手机。
0: 这天深夜，何阳应酬结束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倒头便睡。而顾小妍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自己却失眠了。他再一次偷偷翻开了何阳的微信，却发现何阳加了很多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微信。顾小妍觉得受到了伤害，心中顿时燃起怒火。
1: 于是啊，他就生气地摇醒了何阳，拿着手机让何阳解释清楚。何阳迷迷糊糊地被闹醒，也来了脾气。解释什么呀？短信你也看了，就是正常的预定啊、结账之类的，你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其实何阳除了比之前更忙碌以外，他的工作应酬的模式其实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呢也是如此。但顾小妍却觉得，之前何阳明明他是顾家的，那唯一的变化就是买了那辆豪车，肯定是因为这辆豪车太过招摇。顾小妍开始后悔选了这辆车，自己没显摆上，说不定啊还把丈夫给显摆出去了。想到这儿呢，顾小妍就决定直接把这辆惹祸的豪车给卖了，而且必须要快，也不能让丈夫提前知道。于是她便找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迅速地将车给卖了。没几天，何阳呢要出去应酬，可寻遍了车库也没有找到自家的这辆车，他就问顾小妍。顾小妍支吾了半天，最后知道是瞒不过去了，一咬牙就告诉了何阳是自己把车给卖了。何阳一听了这个消息，简直就要气爆了。他觉得顾小妍莫名其妙，简直是不可理喻，就质问他，这车不是你非闹着要买的吗？怎么又卖了呢？你这什么意思呀？看何阳生气了，顾小妍呢也没好气地回答说，这车太招摇了，你开这车我不放心，反正啊，这车是你买给我的，我不喜欢我就卖了呀。那你好歹得跟我商量一下吧，这样悄悄地就把车给卖了，是不是太过分了？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不能再过下去了，没法过了。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越厉害，话呢也是越说越重，也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0: 何阳摔门而去，一连几天都没回家。何阳想，自己每天在外奔波，顾小妍不帮自己分担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偷偷把车卖了。联想到之前顾小妍极力游说自己把钱交给丈母娘保管，何阳觉得顾小妍根本就没拿自己当家人。那么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
1: 虽然痛恨顾小妍对自己的算计和隐瞒，但何阳的心里呢还是深爱着顾小妍的，更割舍不下可爱的儿子。因此何阳没打算离婚，本来就在气头上，加上不愿自己辛苦挣的钱任由顾小妍这样的胡乱折腾，

0: 何阳决定去法院起诉，把顾小妍给他妈妈的那笔钱和卖车的钱给拿回来。法庭上，何阳觉得妻子顾小妍存在着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请求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顾小妍听了也是连喊委屈，她将买车以后丈夫的变化以及自己担忧都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法官。顾小妍说啊，自己是因为丈夫的种种不妥行为才卖车，钱呢也是用于日常的开销。此时呢，何阳仍在气头上，他生气地反驳道，要是你心里没鬼，干嘛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年的时间，你先是逼着我拿钱存在你妈妈那里，接着呢又背着我偷偷的把车给卖了，你还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眼看着这两个人又要争吵起来，很明显这两人虽然心里都有气，但是呢对对方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一起好好的过日子的。那么像何阳、顾小妍这样不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的情况，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陈法官。请讲。
1: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件中，何阳、顾小妍二人没有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其实涉及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6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那么根据本案的事实，存在顾小妍妈妈名下的那100万元是何阳、顾小妍夫妻俩委托顾妈妈进行保管，顾小妍并没有隐瞒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何阳对此呢也是知情的。而对于涉案车辆的出售，虽然顾小妍出售车辆时何阳并不知情，但我们从案件中可以看出，这辆车买了之后不久顾小妍就生产了，她处于产后的特殊时期，何阳在这个时候多次的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深夜归家，顾小妍因为感情上无法接受，缺乏安全感，最终将她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涉案车辆卖掉，也是在情理之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如果对本案中的夫妻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损害家庭稳定，也会给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啊，本案的共同财产不宜进行分割。
0: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分析，谢谢。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法院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了何阳的诉讼请求。顾小妍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她却发现之前一直疼爱自己的丈夫呢，对自己不再百依百顺了，对日常花销呢也变得仔细谨慎起来。顾小妍开始深深的后悔，没想到自己的任性虚荣伤害到了自己最在意的幸福生活。本案中，顾小妍因为虚荣缠着丈夫买下了豪车，却又因为不信任而偷偷的将车卖掉，最终她看中的物质非但没有能够给她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反而是成为了打乱她幸福生活的一剂猛药。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女白领，她想靠自己买一辆豪华轿车，结果呢却得不偿失，惹上了大麻烦。
2: 女白领囊中羞涩，却想买豪华轿车，有人给她指了个方法。为了得到豪车，女白领先后替人贷款60万元。女白领豪车梦破碎后，身背巨额贷款，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在某城市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名漂亮的女白领正焦急地打着电话。凭什么30万的车要让我背50-60万的贷款呢？你就是个骗子，我要去法院告你。女人挂断电话，气得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这个女人呢，名叫叶薇薇，单身，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每天上下班挤地铁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的羡慕身边开车的好友，尤其呢有的还是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其实叶薇薇早就打算买车，可便宜的车他看不上，好一点的车自己呢又买不起。这天午休的时候啊，叶薇薇和几个同事聊到了买车的话题。叶薇薇对旁边的小丽说道，哎呀，真的是羡慕你们，20多岁就开着几十万的车，真不知道我还要奋斗多少年才买得起呀。小丽一听，笑着神秘地说道，哎，我可不是什么白富美啊，这车我就花了几万元，你这玩笑开的，我给你10万，你卖给我得了。小丽的话明显没有人相信，大家说笑间又换到了别的话题，可一直想买车的叶薇薇听到了心里去了。
1: 下班后满怀期待的叶薇薇又找到了小丽，向小丽打探起买车方法来。小丽也毫不避讳，兴致勃勃地向叶薇薇介绍了自己零首付零月供的买车方式，并给了叶薇薇一张名片。这张名片能够让叶薇薇实现她的豪车梦吗？
0: 叶薇薇啊，拿着这个名片就找到了一个叫陆远的人。陆远听了叶薇薇的来意后说道，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了，你的情况呢，也就是我能够让你开上心仪的好车。说着呢，这个陆远便仔细地向叶薇薇介绍起自己的零首付零月供业务。具体操作就是叶薇薇除了正常的车贷，还要去银行办理另外两笔消费贷款，贷出来的钱交给总公司，叶薇薇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后续所有贷款的月供偿还呢，都是由总公司和陆远来负责，叶薇薇相当于免费得了一辆车。看到叶薇薇表情怀疑，陆远继续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总公司融资的一种形式，用高成本借钱来拓展公司的业务，你只需要外借一下自己的身份信息去银行办理贷款，其他的都不用管，可以说非常的划算。听了陆远绘声绘色的讲解，叶薇薇呢还是有些犹豫，到底是几十万的贷款，这万一出了岔子可怎么办呢？陆远见状，转身就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厚厚一沓的合同。妹子，你尽管放心，你看，这都是我们总公司这一个月签下来的合同，况且你是小丽介绍来的，她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叶薇薇一想，是啊，小丽可是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呀，她的车都开了2-3年了，不也没有问题吗？再加上刚看到的那些购车合同和公司的信息，叶薇薇的心里这个天平啊就开始倾斜了，最终呢对豪车的渴望战胜了自己的担忧。叶薇薇根据自身贷款资质选了一辆30万元的豪华品牌入门车型，在陆远的游说下，叶薇薇交了30000元的定金并签订了合同。隔天，叶薇薇便在陆远的指导下到银行办理了20万元的消费贷款，交给了陆远。在陆远的反复保证和游说下，叶薇薇又陆续在银行和金融公司办理了40万元的贷款，终于叶薇薇如愿开上了自己理想的爱车。
1: 自从开上了这辆豪华轿车后，叶薇薇出行变得十分方便，周围人也都非常羡慕她，这让叶薇薇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陆远也都会按时将贷款的月供转给叶薇薇。谁知好景不过半年，叶薇薇便遇到了麻烦。
0: 这天眼看着要到还款的时间了，陆远呢却迟迟没有给自己转款，叶薇薇有些慌了，她赶紧就联系陆远。 陆远告诉他，总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不上了，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把由他负责的20万元贷款的月供转给叶薇薇，另外的两笔贷款呢就只能是由叶薇薇自己先帮忙还款了。陆远还告诉叶薇薇，自己呢肯定会尽力的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让他耐心等待。叶薇薇大骂陆远是骗子，但是贷款的人是自己呀，事到如今也只能是自己先还款。
1: 为了偿还多出来的贷款，叶薇薇不得不放弃定好的旅游计划，也不再参加各类聚会，节衣缩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叶薇薇本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可没想到苦熬了3个月之后，不仅没找到总公司的负责人，陆远这边的钱也出问题了。
0: 原来呀，陆远呢将叶薇薇交给他的20万元消费贷款投入到了一个手机 APP 平台理财，可这个平台呢也爆雷关闭了。叶薇薇得知以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30万的车却让她背上了50多万元的贷款。叶薇薇告诉陆远，要是他不还钱，自己就要把他告上法庭。陆远一听赶紧就撇清了责任，说自己呢不过是一个居中的委托人，车款已经全部转给汽车销售公司，而至于自己还贷的20万元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操作的，现在平台关闭，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叶薇薇几次找陆远想要解决问题，最终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汽车又转手卖掉，还了金融公司的25万元车贷，自己车没了，还欠着银行30万元的消费贷款。叶薇薇气愤地将陆远告上了法庭，要求陆远返还自己多给的购车款。法庭上，陆远表示自己和叶薇薇之间其实就是委托关系，其中两笔贷款呢是委托购车款，自己已经全数转给了公司，剩下的一笔20万元的贷款呢是叶薇薇委托自己理财的。叶薇薇同意用她的手机号注册，并将验证码告诉了陆远，就是对投资理财的一种认可，自己呢只是受委托的人，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陆远和叶薇薇二人的说法到底谁有道理，还款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陈法官您好，来请继续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案件中，要想认定陆远和叶薇薇二人之间应该由谁来还钱，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929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那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叶薇薇的3笔贷款应当进行分别认定。对于陆远转给汽车公司的2笔贷款，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叶薇薇是清楚这2笔贷款由汽车公司来偿还。叶薇薇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是不可能的，购车人必然是运用了非常规的操作手段，所以叶薇薇对于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所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另外一笔20万的贷款，叶薇薇在转款给陆远时清楚地备注了是购车款，理财平台的用户名虽然是和叶薇薇的手机号绑定，但收款方的银行卡却不是叶薇薇的，说明啊，这笔款项已经实际的脱离了叶薇薇的管控。叶薇薇和陆远从来没有谈论过理财的风险，叶薇薇呢也从未询问过理财收益，这不符合正常委托理财的交易习惯。 加上两人在短信上明确约定了这笔钱由陆远来偿还，所以啊，不管叶薇薇将这笔贷款交给陆远的行为是不是

0: 委托理财都不能阻却路远履行还款义务。
1: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详尽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作出判决，路远应当归还叶薇薇17万元。叶薇薇虽然拿到了路远返还的17万元钱，可剩下的10多万元贷款呢却只能自己承担了。本来想买豪车的叶薇薇，因为一时的贪心和虚荣，不仅没有能够拥有理想的汽车，反而是背上了10多万元的欠债，最终呢他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回看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与其说惹祸的是豪车，实际上根源却在于主人公自身的爱慕虚荣。除此之外呢，案例一中的顾小妍过于自我和任性，想要靠着豪车、金钱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最终却偏偏因为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婚姻制造了裂痕。而案例二中的叶薇薇，她以为天上会掉馅饼，最终也是白白的背上了高额的贷款。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也肯定会刻骨铭心。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流离波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 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错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4: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茶可以说是我们的国饮，夏天喝茶对身体益处多多，但是喝茶也是有禁忌的，希子就给您详细说说。一忌空腹喝茶，茶叶中的鞣酸等物质会伤脾胃；二忌饮烫茶，茶汤过烫是食道癌的高危因素；三忌饮冷茶，冷茶容易寒滞聚痰伤阳气；四忌饭前饭后马上饮茶，茶水会冲淡胃酸，茶中的鞣酸会影响消化。最后，希子还要提醒您，茶叶再好也要适量喝，过浓的茶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作用。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上了年纪，听力下降往往被认为是正常现象，健康专家号提醒您当心突发性耳聋，及时治疗可以逆转。这些慢性疾病还会加速听力下降，名医点通告诉您要管理好慢性疾病，保护听力从生活细节做起，大夫敲重点教您小妙招。
8: 68岁的程先生在家看电视时，突然左耳听不见，伴随着嗡嗡耳鸣，发病当天下午到医院就诊。他说前一晚熬夜打牌， 早上起床头晕没当回事，中午起身瞬间耳朵闷堵，之后左耳几乎听不到声音，还一直响。陈先生既往有高血压十年病史，平时吃药也不太规律，最近血压偏高，医生检查发现他外耳道干净，鼓膜也没有破损，进一步检查后发现他重度听力下降。医生结合症状、病史、检查综合判断，程先生左耳发生了重度突发性耳聋，让程先生立刻住院进行治疗。还好经过及时治疗，程先生的听力基本恢复了。
7: 突发性耳聋特别强调黄金治疗期，及时治疗有可能恢复听力，如果拖延了时间就容易造成永久听力受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听力呢？今天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老年性耳聋以及应对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8: 本期嘉宾刘静，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擅长耳鸣、耳聋。

0: 大家好，我是西苑医院耳鼻喉科的刘健医生，很高兴今天在电波里边跟大家一起相遇。
1: 那我想先问一下刘金主任，我们听力下降到底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呢？
0: 那这个听力下降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症状，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以听力下降为主，有更多的时候可能这个听力下降实际上是很多很多疾病的一个共有症状之一。那么在这个以听力下降为主的这些疾病当中，大概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耳科的疾病当中，你们说最常见的外耳的疾病引起来的听力下降，那您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很常见的，你像这个比如说叮咛栓塞，对吧，叮咛栓塞的引起的听力下降就真的很常见很常见，但是你知道在临床很多人是把它当成我上火了，然后我就吃一点点什么什么去火的药，我们的这个龙胆泻肝，这个当归龙会，实际上在临床用的还挺多的，就很多人在吃这些去火，包括黄连上清等等。那么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比如说这个叮咛栓塞引起了听力下降，这个你只要把它去掉就完了，对吧，然后这是外耳的疾病引起来的，包括外耳道炎啊、湿疹啊什么都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听力的下降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往里边，比如中耳的问题，中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鼓膜的一个炎症，中耳的一个炎症，对吧，包括这个中耳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因为中耳炎可能引发一个比如说这个胆汁瘤的一些问题，对吧，还有听骨链固定的问题，还有等等很多很多的中耳的病变也可能会引起听力下降。但这种中耳的听力下降它往往表现的就是那种我们是基本是一个传导性的耳聋，或者是时间久的话可能表现是一个混合性的一种耳聋，那么这个是我们在临床比较常见的。还有我们在临床最大头的一部分大概就是跟内耳病变以及听神经或者说这个中枢病变相关的这种听力的一种下降你比如说大家很常见很常见的就是突发性耳聋的问题，对吧，我们现在看到突聋的病人，因为以前的时候大概还是就是说这个中年以上可能更多见一些突聋的病人，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个发病年龄实际上是越来越低龄化。那么我昨天还看了一个13岁的一个孩子，然后有一只耳朵就是先天就不好，就是听力一点没有，然后这一次的话又出现了一个突发性的那个左耳的听力下降，那么
1: 就是另外一只耳朵，
0: 对，那个耳朵然后听力下降的很重的一个程度，然后基本上就是在80分贝以上，然后又用了各种治疗就是这个效果不好，所以昨天到我们那去就诊的一种情况。所以就是突聋在临床它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听力的下降可能还会伴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这个眩晕的问题，对吧，比如说耳鸣的问题等等，可能会有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像你比如说这个很常见的一个病就是这种我们叫这个梅尼尔，对吧，美尼埃病的患者，那么这种病人他的表现往往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听力下降有这个耳鸣有听力下降，然后同时有眩晕，而且他是以眩晕为主的，那么会伴有这个听力下降。那么无论他的眩晕还是他的这个听力下降，那么他往往是一种波动性的，所以他在最初的时候可能表现是一个我们叫感应神经性的这种耳聋，那么但是随着就是说病程的延长，你们会发现它的这种波动性就没有了，然后它就开始出现一种持续性的一种听力的一种下降，这个是跟这个美尼尔有关的。那么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这个疾病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听力的一种下降。那么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说的这种就是耳部的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至于其他那些疾病，什么高血压，什么我们说的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其他一些颈椎等等不好引起来的这种，也会有一些听力下降一些问题，全身性的疾病包括贫血耳鸣听力下降等等都可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原因特别多。
1: 所以刘主任概括了以后呢，我们还是要说这句话啊，出现听力下降咱们还是要及早就诊，别觉得我年龄大了听力下降是正常的，因为其实很多原因可能我们找到病以后都能够治好。刘主任首先为大家介绍听力下降的多种原因，有些是耳朵本身的问题，也有些是因身体其他疾病引起的，但无论什么原因出现症状都要及早就诊，不要错过最佳治疗时间。然后我觉得特别想说的就是突发性耳聋这件事儿。那我确实是想请刘主任给我们说一说

0: 种
1: 特发性，
0: 突发性，
1: 就是
0: 对，就是原因不清楚的，
1: 没原因的突然就
0: 对，
1: 是一只耳朵吗？
0: 多数是一只耳朵，
1: 是一只耳朵，
0: 有少数人，有极少数的人会表现是一个双耳的突发性耳聋。双耳的突发性耳聋，我们在临床就是这个发病率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是呢，这种病往往是跟他一些基础病有关系，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的问题等等。我们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一个现在是有70岁了，差不多啊。这个病人在好几年前呢是一个突发双耳的听力下降，而且他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听力下降。那么这种病人的他当时还有伴有就是剧烈的眩晕，而且他非常有意思，他的眩晕是一种持续性的。然后这个病人他就是当时也是就是他在发病2个月之后还能是一种晕的状态，走路不稳，然后整个的状态听力肯定没有恢复。然后这个病人后来就是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已经是2个多月以后了，所以这个病人当时我们想的就是还是用针灸啊，用中药啊，开一些膏方来帮他解决一下，看能不能快速缓解。最后发现我们也给他用上这个治疗以后，发现他的这个晕的这种情况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缓解，以前走路是那种不平的感觉，现在就是就很快就发现他的晕就好很多了。但他听力有了一点提升，但是呢就我说了，特发性的，原因不明的，可能还是很困难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前几天还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其实也很久，这个病人他是有一种血管炎的一种表现，然后他前边就是已经有好多年了，大概有8-9年的样子，然后前面用了好多年的激素，然后他的听力也是两个耳的听力比较严重的下降，然后这个同时又有这种言语识别率的下降。所谓的言语识别率下降，病人会表现什么呢？就是我能听到声音，但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所以这种事件我们在临床见的病人也挺多的，尤其是老年人，你看他经常会告诉你，跟他说完话以后他说啊，你再说一遍，你说他听到了没有，他听到声音了，但是不知道你说的啥，所以你需要再说一遍。当你的这种你跟他说话的这种声音大到一定程度，超过他能感知的那种阈值之后，他才能听到你的声音。所以你觉得他是一种耳聋，是耳聋吗？不一定，可能还他有一个言语识别率下降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是就是这种双耳的这种往往表现成这样，就是突聋里边哈。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绝大部分病人他会表现是一个单耳的听力，对，单耳的一个听力的一个下降。那么程度的话可能跟他这个会表现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往往程度比较重的那些突发性耳聋的患者，他会伴有比较明显的一种眩晕的状态。那么这种病人往往我们看到就是说伴有眩晕，同时又这种全聋的状态，就听力损失大于80到90分贝的这种状态下，那么他的恢复的程度要比那种轻的那种突聋的患者恢复的可能要差一些。所以这个突聋在临床真的是太常见了。
1: 那我们就来说说我好好的突然间发现了我一个耳朵听不见了。首先我先问一下，一个耳朵听不见容易发现吗？
0: 看
1: 是有些人发现不了啊。
0: 对，就是要看他有没有一些伴发症状。如果说还要跟年龄有关系，有的比如说很小的孩子，我们看他有些孩子他是发现不了的，因为家长也没注意，然后但是他有一个耳的听力下降的时候好像表现得还好，所以往往是会跟年龄的问题，比如说小的孩子大概发现不了。对于这种发现不了听力下降的人，如果一个耳朵的时候，那么他可能会发现不了。但是如果是他伴有一些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常见的一些症状，比如说耳鸣的问题，比如说因为单耳听力下降，他病人往往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平衡的问题比如说这个觉得走路有点高低不平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么就是有点头晕等等这些情况，那么可能就会容易引起重视。对于成年人来讲，就是如果单耳听力下降的话，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发现的，因为单耳的听力下降往往会伴随着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他自己不能很准确的判断声音的来源。当你在他某个方向说话，他找不到正确的方向，那么我们大概会说后边有喊你，有人喊你，那一会儿在你右后，在你左后呢，对吧？但如果是只剩一个单耳听力的时候，大概他能听到有声音叫他，但很难很准确的定位他是在右后，他是在左后，这个是可以的。
1: 所以我们其实双耳听力是有一个帮助我们定位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0: 对，
1: 如果这个功能丧失了，那我们其实是要检查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耳朵已经听不见了。
0: 对，要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1: 然后还有些什么方法能帮我们早一点发现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听力下降呢？
0: 如果是一个就是这种情况下，大概他自己

0: 很难发现，就是一个成年人他发现他这个听力下降，单耳的听力下降可能会难一点。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说他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他会发现，哎，他怎么老给你把这一个耳朵好耳朵放在你面前听声音。如果一旦是就是正常交流的时候，如果是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概你看我们面对面很好，但如果他一旦把一边脸侧给你的时候，大概你就要高度怀疑这个病人他的有一侧耳朵听力是不好的。所以这也是锻炼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那种就是这种望诊的能力，就是当病人的状态不对的时候，你看他失去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一定要去考虑就是所有的表象背后都有他内在的东西。所以当你看到包括你同事也好什么也好，你看，哎，他怎么老给你这个牙听着的时候，保证他那个耳朵是有问题的。
1: 但是我们说突发性耳聋，它是一个耳朵渐进的下降，还是说一个耳朵突然间就听不见了呢？
0: 突发性耳聋，那么它一定是突发的。通常情况下，大概在72小时之内，它的那个患耳的听力下降就应该到一个比较严重的程度，跟以前比，大概一定要下降，相邻的三个频率也好，两个频率也好，其实一定是要下降超过20到30个分贝。那么不是说就是说这个突聋一定是就是说下降的很重，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轻度的听力下降，比如说他听力可能就下降的像一个10几20个分贝，那么他也会对他有影响，尤其是对就是这个比如说中低频的这种听力下降的时候，你下降5个分贝，其实就已经影响到他的就是这个交流了，会有很明显的感觉。同样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如果是他的语频就是语言频率，我们平时讲话用到的频率有提升5个分贝的时候，其实病人是可以很明显的觉到，哦，哎呦，我好像听到了一些声音了，这个是有比较明显变化的。就是重要的是在他的那个哪一部分频率。
1: 我听说突发性耳聋是需要尽早就诊的，所以我就特别想能够多找到一些方法帮助大家。如果发现一个耳朵有听力下降或者有突发性耳聋，我们能早一点发现。
0: 是的，是的，就是你如果一旦发现了一些这个听力下降，就是突聋的这种情况也好，那么一定是建议是及时去治疗的。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就是你尽早的这种治疗，还是更有助于它的恢复。这个就有点像，你比如说有像一些这个脑卒中啊，对吧？然后可能它有一个溶栓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急救的一个窗口期。那么其实对于突发性耳聋患者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你治疗的早，治疗的好，那么它通常情况下要比你很久以后再治疗可能要好很多。
1: 那这个时间窗有多少呢？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是脑中风的话，那我们可能就几个小时。那如果突发性耳聋，比如说，哎，我半夜突然发现我好像这个耳朵听不见了，那我是马上去看急诊，还是我明天一早就去看呢？还是说我过两天等我孩子子女从外地回来再陪我去看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当您发现如果是一个突聋，的的确是一个突聋，就是突然出现听力下降的时候，我还是建议您可以直接去看急诊。如果说就是说，哎呀，实在是就你看我今天晚上觉得他耳朵聋了，我实在真我又走不了或怎么着的时候，您拖到明天来看也还好。我们不太像这种脑卒中那样，就是说有那么严格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因为这个耳聋这个疾病还是跟那些这个脑卒中什么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这地方。
1: 但是就不建议您说您再给外地的子女打电话等他过来，那就拖好几天，那这种其实是不建议了，是吧？
0: 建议就是我们怎么样都可以做到去看病嘛，对吧？
1: 那我就想听听刘主任怎么治疗突发性耳聋了。
0: 我们对于突发性耳聋的患者来讲，我们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说，一方面，那么有些病人他可能是要按照这种西医的指南来治疗的，包括扩张血管药、营养神经药等等这样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可能都可以用上去。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看到我们是用针灸加中药，然后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这个非药物的治疗，然后来解决这个耳聋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临床大概比如说一个患者那么来了以后，我们要看他是属于什么原因引起来的，比如说这边他表现是肝火还是心火，还是有痰还是有瘀，那么这个大概就给他用一些这个中药，同时用针灸的方法来加强一个就是通络的一个治疗。我们看到也还好，比如说我前几天然后有一个病人，然后是外地的一个患者，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工作比较累，特别累，然后就开始出现了突发的单耳的一个听力下降。然后这个病人的话，当时他是那个然后各种的治疗很及时，因为医疗条件很好，然后各种的治疗很及时，就发现，哎，他的症状缓解的不好， 然后最后就是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看中医，然后就从外地跑到北京来了。然后这个病人当时我们是给他用了一个就是针灸嘛，那针灸我们觉得神奇之处就在这个地方。那个病人当时就是说他针灸完了以后，其实在针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知道他的听力就恢复了。这个病人是各种治疗都过了，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当时就给他做了一个听力的检查，然后就是起针以后就给他做了听力检查，说听力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么这个礼拜就是他的这个治疗时间实际上就是已经因为前面已经治疗规范过治疗一段时间了，包括激素，包括这个全身用的激素，以及这个局部注射的激素，包括一些溶栓的等等，全部用掉了。但是呢，就是他听力恢复的不好。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脱笼不见得就是全看西医，但是看看中医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同样就是说，对于这个无论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我们对所有的疾病都不能说我就能治好或怎么着，每个人都有例外，每个人都有治得好的，每个人都有治得不好的这种情况。但是就是说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说，你看这个病人他是过了你所谓的治疗黄金期了，一定是过了，那么他的时间就已经很也有3周到4周以上了，但是同样看到也有疗效。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还要不要就是固守着说我就是2-3周治疗2-3周，然后后边没效我就不治了。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我们可以去试试多种方法。就像是就像我们说这个治病，我们有时候跟大家举例子嘛，觉得治病嘛其实就像吃饭一样。那么我是要追求好的疗效，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疗效不一定哦，不一定是西医，也不一定是中医，不一定是针灸，也不一定是中药，对吧？那么就像我要去吃饭，你说你要吃满汉全席，对吧？那我就愿吃素，他可能就愿吃荤素搭配的那种，你说他哪个好？没关系啊，他最后就是他只要吃饱了就 OK。 所以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尤其是当你用一种方法治疗不好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考虑试试换一个口味，换一种治疗方法，也可能就是哎花就开了。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刚才您说的这个病例，那位患者朋友他规范的治疗其实不是没有效果，但是他关键那个节点没有打开，我们通过针刺把他给激活了。
0: 可以啊，可以啊，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大概就是很难你去给他一个界定的一个很难界定的一种情况。因为像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因为针灸嘛，我们一直觉得针灸是很神奇的，当然中药也很神奇哈。我们也看到就是有的病人大概给他用点药，他也很多症状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对于这个针灸来讲，实际上就是说它有特别好的一个通的一个作用。其实大概就是这儿大概就说到就是这个治疗的方面的话，大概其实我们就得反过头再看为什么会长病。不仅是耳聋，不仅是脱笼，不仅是其他的，包括所有的问题，甚至包括血压的也好，包括糖尿病也好，我们也在临床也能够看到，就是有的人可能，他用着治疗以后，发现他的降压可以不用吃了，对吧？可以，他可能这个血糖可能就 OK， 就好像就降下来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疾病可能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医学知识告诉我们的那个样子的，那么。我们拥有这么一个神奇的不可预测，不可完全预测，精准预测的这么一具身体，所以当这个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相信可以用指定的唯一的或唯二的方法来解决你的问题吗？大概我觉得可能就是允许大家去尝试，允许大家去尝试。
1: 那这里其实我想问刘主任，就是在您这么多年治疗突发性耳聋的这样的门诊当中啊，我想问问，当然我们说特发性的突发性耳聋，我们说是找不到原因，但实际上就是这些患者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会导致他们出现突发性耳聋的一些原因存在，就是您觉得哪些人群，比如说有哪些身体疾病的，或者是什么熬夜的、劳累的，还是什么样的人群更可能出现这个突发性耳聋呢？
0: 这个其实就是说是所谓特发指的它的原因机理不明嘛，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样的病人在临床还是有一些可能的原因存在。您比如说对于突聋的这种患者，那么有很多可能近期会有一个比如说这个病毒性这个感染的一种，比如说感冒，对吧？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扎塞， 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风疹啊、疱疹啊等等，这样一些就是跟病毒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些这个感染史。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大概可能跟他的就是说这个情绪的剧烈的波动，包括血压的一个波动，包括一个熬夜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有关系。还有些人，大概你可能看到好像还好，但是呢，他可能实际上本身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种过敏体质。那么这种过敏体质的时候，就是他会有一些变态反应性的基础在这里边，等等等等。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就这些病人，大概你要去给他找原因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都会或一或二的，可能都会找得到。所以在这治疗的时候，对兔笼的患者治疗的时候，大概你可能在这些方面一定要给，就从生活方面一定要病人去调养。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还是说了，就是说你之所以得病，是因为你身体的正气出了问题，不能抵抗了，那么这样的话会出现一种问题。所以就是各种养正气的这种办法，那么包括我们生活的问题，包括我们说用点药的问题，包括我们用针灸，包括我们用其他所有的方法问题，只要你把这个正气扶起来了，只要你这个节点通了，你真的是可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很多人他是可以恢复健康的。其实为什么就是说因为这么多年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医比较好玩比较神奇的地方，大家就是你看我们这个内经里边第一条嘛，这个第一篇里边开篇里边就说上古之人说这个年逾百岁而动作不衰，在那种古老的年代，然后他怎么能做到说这个是吧，我能年逾百岁而动作不衰，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做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内经里边跟我们说法阴阳合于术数，是吧，就知道者法阴阳合于术数，然后是不忘坐牢的一种状态，是因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恢复的是你的正气，保养你的正气。当你正气充足的时候，第一不得病，第二得了病以后很容易好。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我觉得刘主任真的是说到了我们现在最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怎么养护好我们的正气。
0: 对，
1: 其实可能大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只是没有把它放在一个头等重要的位置。
0: 有时候很难抵御住，就说各种的诱惑，美食也好，然后这个稍微放肆也好，怎么样，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自制力还是有问题，然后可能很难抵御住这样的一些诱惑。但是实际上大概就是说，你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里边，大概你稍微的这个让自己去，比如吃点好吃的，然后稍微熬夜，偶尔的熬夜，但是你的心态调整好，然后大概也还好。
1: 也不要太焦虑哈，可能这个心情舒畅也是保持我们气血通畅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哈。
0: 是的，是的。
1: 刚才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了突发性耳聋及应对方法。我们知道，虽然突发性耳聋很难找到确切原因，但还是有一些可能的原因，比如感染，比如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是需要我们密切关注的。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临床看到很多老年人他们这个病程都比较长。我说病程比较长，大概就跟大家比如说从40-50岁以后就开始出现了这种听力下降。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就是40-50岁的男性女性，我们然后出现听力下降。那么这时候就是一定要及早的发现自己听力的下降。那么怎么来发现这个听力的下降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因为跟年龄相关的这种听力下降，往往它会表现着一个就是可能伴有不同程度的言语识别率的一个下降。然后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刚刚也说过，就是说他会听到声音，但是呢需要你去重复，当你声音小的时候他会告诉你重复一下。为啥重复呀？其实他听到了但没听清楚，没听懂。然后这时候就是当出现这种需要别人，尤其是声音稍微小一点需要别人重复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一定要关注，那么听力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那么这时候大概建议就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包括无论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方法也好，包括我们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给大家提供的，比如说辗转 打坐或者太极拳等等这些这个八段锦等等这些方面，其实是可以很好的在调整我们的机体，实际上让它气血运行的更通畅一些。当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气血运行通畅。

0: 就很多东西它是可以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的，它是有缓解的。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就大家很容易观察到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眼睛的干涩不舒服，觉得眼睛花开，都好像有点模糊的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其实也没有说做动作，你就在那安安静静坐一会儿，你也不用想，你也啥也不用干，你就坐在那地方非常简单的冥想一下，你会发现当你睁开眼的时候，时间可以很短，一分钟两分钟，但你会发现睁开眼睛，哎呀，我的眼睛亮了很多。这个是用你休息能解释吗？我觉得不够。
1: 不是单纯的休息，其实是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气血运行更顺畅，
0: 对，
1: 所以能够很好的滋养我们的这些精微的地方，比如眼睛啊，我们的耳朵呀。
0: 没错，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老天爷给了我们一副非常完美的身体，然后就给了我们一种强大的自愈能力，然后自愈能力就是我们的正气，大概是这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中老年人来讲，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及时去采取一些措施，包括我们像什么这个局部的一个自我保健这种按摩呀，包括什么明天骨啊，这个搓耳廓呀等等这些情况，其实都可以能够帮助我们缓解，是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当你出现一个发现听力下降的时候，还是建议就是及时要去医院里去做个检查，看你是属于什么情况的。那你是因为比如说这个耳蜗的毛细胞功能下降，那么这个是比较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还好，所以大概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有一些办法来帮助我们判断你到底是什么情况下引起来的，那么来去采取一些相应的一些措施，这个是对的，一定要让你的听力尽可能的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嘛。
1: 那这里我也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检查眼睛可能早期发现糖尿病，那我们如果发现听力下降了，有可能我们更早的发现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吗？
0: 能啊。你比如说就是如果一个病人他还好，我说的还好是他平时还好，身体什么也还好，但是他只是在不该出现耳聋的时候，那么他出现了听力下降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去高度怀疑他有一些基础病在这里边啊，包括血压血糖的问题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看到是有，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就可以通过这个又发现他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系统的问题，包括这个血压血糖的问题，包括他颈椎的问题等等。因为但凡他出现这个耳聋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只有耳聋的表只有耳聋的症状，他一定还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状，但这里边大概他可能就很难，就是如果这个人比较这种这个 open， 可能就不太关注这些东西，大概他可能就可以你去看看他会有一些一定有一些其他症状，包括从中医这个角度来讲哈，大概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他可能有一些舌脉的一些变化等等这个情况。
1: 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要多一点对自己身体的关注，让自己敏感一点，可能敏感的人有病症状会重啊，但是我们如果敏感一点，我们能早一点发现自己问题，然后我们去就诊，然后可能这里面其实就提示我们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那我们好好的调整，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肯定要健康长寿嘛，但是其实健康长寿是把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0: 对，
1: 如果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可能我们没意识到，但是通过耳朵给了我们一个警示信号，那其实也是让我们早一点来关注我们怎么样更好的生活，是吧？
0: 对，是的。
1: 那刘主任给我们讲一讲您治疗我们老年性耳聋的病例故事呗。
0: 老年人嘛，他往往不是单一的一个耳聋的问题，他一定会合并其他全身的其他的一些疾病。你比如说有一个病人，然后也是别人推荐过，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情况，59岁一个男性啊，看着好像还挺壮，但其实是这个人他已经有听力下降已经十几年了啊，然后还有他的就是这种晕头晕已经有8年了，而且他最近几个月就是晕得比较明显，然后就是天天几乎就是处于那种晕了吧唧那种状态哈，晕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个病人当时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推荐我的时候是说这病人有听力下降有晕，他特别想解决晕的问题来的。然后呢这个病人来了以后就发现他有脑梗就是多发性，当时腔梗恢复的还好哈，多发性腔梗
1: 就是他都不知道的这种小的腔梗是吗？
0: 不，他知道
1: 啊，
0: 就因为他前面就有过脑梗的病史，后来就是反正就是各种的这个问题嘛，就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个病人大概就是说我们怎么来给他解决，同样就是就得回到中医的那个思路去，因为他已经在用西药，已经用了很多很多的药来治疗了，但这边还喝酒，你知道吗？他还在喝酒，他还在抽烟。 然后这个病人的话，就是大概我们就是回到中医的思维上去，大概就是无问疾病，以病为期，就是说我大概不去管你，就是你得了什么是西医的病也好，那个，但我要去找你的病机，对吧？我找到你的病机，找到你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医的原因造成你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根据你的这个病机去采取相应的措施。然后这边当时就是也是给他用了针灸的方式，然后这个再加上中药的一个方式，大概
1: 等一下，我还是好奇一下，你说他。不管他病了，因为他身上一堆病，那我们还是看他身体到底哪儿不平衡。
0: 对，
1: 那到底是哪儿不平衡，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吗？
0: 你这个病人就是具体的，大概就是说印象当中他是属于就是说身体里边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肝肾不足的情况，这是他这个基础的一个问题。然后同时他有痰热加湿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方面，所以这个病人大概就是我们就给他用了针灸，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还是说嘛，就是针灸调气调神，然后调形非常快的，会如果是大概就是我们就是用通过针灸的方式，我希望能够撬动一下，看看你是不是就是能够对我们会产生一种反馈，正反馈。所以当时这个病人就给他用了针灸的这种方式，针灸的话大概就是也是一些常规的一些治疗，常规的一些取穴的一些方式，然后肢体远端的，然后加那个局部的耳朵周围的，包括头的一些取穴。然后这个病人当时他就是经过治疗以后，那么他的头晕的症状肯定是很明显的一个缓解，很多听力也是有恢复。然后所以这个病人到了第二周的时候，就是两周以后又回来复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很多的症状就缓解了。这个其实也是有点颠覆我们认知的这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问题，我们以前的时候大概会觉得可能是确实很难治，当然也确实很难，现在也是很难治，但是呢就是越来越我们发现，就是说当你把中医的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好像他好像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点，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临床的这种感受。
1: 那刚才刘主任说这个患者他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听力下降，头晕很多年，那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吸烟喝酒，那我想问问刘主任，您对他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建议呢？
0: 我们肯定建议他就是说这个烟酒然后要停掉戒掉，但是呢这个病人他当时他就说的是，那我要去工作呀，我要去什么什么这种事儿那种事儿呀，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说那我就只能说就是您最好减少，尽可能的减少。然后
1: 是要命还是要烟酒还是要应酬，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有时候你看就是这些东西大概可能是有时候是身不由己，就是很多因素，有时候是身不由己的这种情况，然后还有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抵制住这种美食、这种烟酒、这种什么对我们的这种诱惑。
1: 虽然耳聋与身体疾病对应没有那么确切，但一定是有关系的。不要小看听力下降，它可能是身体疾病的报警信号，也可能对未来的生活质量带来很大的影响。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早就诊。像刚才您讲的这个59岁的这个男性朋友，那除了戒掉烟酒以后，那我们再给他们提提建议，还能有一些什么方法来帮他，比如说来气血通畅啊，来补他的这个虚损啊。
0: 你像这一类的人，我们说的是这一类人，烟酒啊什么这一类的人，你知道他一定会伴随着就是这种高蛋白对吧？高脂肪，甚至是高糖高盐的这种摄入，一定会伴随着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对就是对大家的这种这个生活建议，其实我是建议你们可以间断的改变一下饮食。你可以试着，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就是说从原先的这种就是美味佳肴的这种状态，然后其实素食也可以哈，其实素食也是一种很美味很佳肴的这种食物，那你可以试着，就是说我可以间断性的减少我的这些我们说动物性食品的一个摄入，你可以试试间断性的来，大概你的身体可能也会比以前会好很多，就是给自己一个相对干净的一个空间，给自己身体一个相对干净的环境，让我们的自身的这种正气，就老天给了我们身体，实际上是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让我们自己身体就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纠错能力，但这种纠错能力一定不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当你这些比如说这个高粱厚味实际上是对我们这种纠错能力

0: 是有影响的。那么当你就是说去掉这些不好的这种影响，然后充分发挥我们身体纠错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很多的问题可能就会比以前你要少吃很多药，你的身体状态、你的自我感觉、你的症状会消失得很好。其实在这儿大概我觉得还想跟大家多说一句，大家就是说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大概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您的症状减轻或消除，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只不过就是我们用的方法不一样而已。
1: 嗯嗯，所以说一个是戒烟戒酒，一个是在饮食上
0: 稍微
1: 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可能不是不够，而是大部分朋友可能都是
0: 多了
1: 肥甘厚味吃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合理的调节一下。然后除此之外呢，比如说这种很忙然后又很多应酬的朋友，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办法能帮他们缓解一下或者延缓一下这个各种疾病出现的这个脚步呢？
0: 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就是很忙啊，然后这个应酬比较多的这些，其实我还是建议你们有一条，就是尽可能的多加一点点运动啊。这种运动的方式如果可以因人而异嘛，就是说你就愿意打网球就打网球去，对不对？如果你愿意就是可以做的八段锦啊，什么太极拳什么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定是要加一点运动。因为在随着人年龄的增长以后，然后我们整体的代谢率，这个大家听得比较清楚哈，代谢率一定是下降的，就是你的脏腑的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内经里边说年四十而阴气自半，对吧？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脾也虚了，肾也虚了，所有的机能都在下降。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刺激你，然后让你提高你的这种代谢率，我们说代谢水平，那就是运动，对吧？还有一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什么，让你的脑子处于一种活跃的一种状态。我们说的这个活跃的状态是您去干点更有意义的事儿，比如说您可以去学个语言之类的，对吧？或者说你试着干点其他的，比如说我以前就是右手的，是一个优势手，我试试用左手去干很多事儿，去写字、去画画，要去怎么也好。然后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能够充分刺激到我们的大脑，然后对我们的耳鸣也好，对我们的这个听力也好，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作用。就是因为什么，当你的这个大脑这个供氧量增加，就是你去坐着的时候，你大脑受刺激，受刺激以后，你的代谢率一定是增加的，增加了以后，那么你的血液供应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都是在改善的。所以大概就是说，一个是从身体上大概要让我们动起来，然后脑子要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在一个很舒适的区域，脑袋在一个舒适的区域里边，但我觉得从精神的角度都会让我们很受益，很受益。
1: 刘主任，这段话让我想起一句话，叫专注是最好的养生。
0: 对，
1: 就是当我们去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自动的调节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请刘主任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好我们的听力提提建议。
0: 好的。我们其实在现在看到很多老年人，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哎呀，人老了不就听不见吗，对吧？听力一定会下降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听力下降以后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跟这个听力下降是相关的。你比如说因为你听力下降，你会变得就不那么爱跟别人交流了，不跟别人交流以后，就意味着你的那个大脑的很多的功能区实际上是它的功能是下降的，所以你就发现会有一个什么认知的障碍啊，或一些情绪的问题啊，包括儿女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儿女都会觉得妈妈爸爸怎么变成这样了，是吧？有一点点这个怪怪的感觉。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去关注，就是说这个我们可以去治疗，去缓解这个症状。那么缓解的方式的话，大概就是说，一是我们刚才说的适当的运动呀，然后让自己强迫自己，或者也好怎么也好，引导自己要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东西，让你的脑袋保持一个相对活跃的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针对一些基础病，然后那么可能要去做进一步的处理，比如说血压高的患者，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甲减的一些患者等等，那么这些需要相对的需要做一些这个治疗，无论是你用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大概我们觉得是啊。
1: 我再问一个就是关于戴耳机的问题。
0: 实际上就是耳机的话，就是我们在临床看到，就是因为当你在比如说我们说在地铁上，你要戴个耳机，又是那种入耳式的耳机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你要听到就是很清楚的听到那个声音，那么这时候你的耳机里边的声音实际上的功率应该是在超过70到80分贝的， 那么这种在这种就是高分贝的声场刺激下，大概我们的耳朵15分钟就可以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听觉疲劳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一个听力就开始有点下降了。如果这时候能够把这个耳机去掉，大概可能它后面慢慢就恢复了。但如果长期反反复复用这种方式来听耳机的时候，你会发现听力下降。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年轻人，那么你去给他查听力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高频4000赫兹、8000赫兹会听力有下降的这种情况，这就跟这个就是不恰当的用耳机有关系。我们还看到在临床有的人他喜欢戴着耳机睡觉，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听众朋友当中大概谁有这样的习惯，但是我们确实在临床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然后时间久了以后，那么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听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反过头来接诊这样患者的时候，就问他你有没有戴耳机的习惯。所以有些人是给我们反馈，他说晚上是戴着耳机这个入睡的，就是因为他前面觉得哎呀我入睡睡觉不好，我可能要听一点声音来睡觉，那么他就又不能影响枕边人的休息，那么自己就辛苦自己嘛，戴个耳机。但实际上就是当我们睡着了以后，你的声音刺激仍然在，实际上它你的听觉这个神经，我们的听觉细胞毛细胞它仍然在工作，你让它太疲劳了，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就是第一就是说不要长时间戴耳机，第二一个有时候那我确实就是要在怎么办？要戴怎么办？那这时候建议用个，比如说戴个耳罩式的，或者戴那种降噪耳机。然后这样的话，它能够把你的这种声音啊，就是能够对你的有效的减小，那么可以这样对我们这个耳朵的刺激会少很多。还有一个就是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长期的、持续的这种一些自我的这种保健，那么可能能够缓解我们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明天鼓，实际上就是大概你把那个两个手掌然后堵住你的耳朵，然后这个用掌根堵住这个耳朵以后，然后呢食指和中指在这个后脑勺，基本上是在这个枕骨下边这个地方，龙突这个地方，然后相接，然后把食指放在中指上面，然后快速的滑下去，实际上扣击的是你枕部，大概它那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后脑勺这个位置上。那你通过这种持续的这种刺激，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种大脑也好，实际上是有一个，因为它有个震动嘛，实际上刺激了，那么它会有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
1: 因为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说，我做不做有多大意义呢？实际上刚才刘主任一直在告诉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听力和我们的晚年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如果我们听力下降，可能我们沟通的少，那么就是老年认知障碍的风险就会极大的增加，当然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问题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可能有听力下降的风险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一定要关注这件事儿的。
0: 对，
1: 那刘主任刚才说到的鸣天鼓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自我保健的方法。我们其实收音机前的朋友不妨试试，其实您如果做对了的话，真的就好像那个声音是从很遥远的天空传来的，其实很好玩的，是吧？
0: 对对，是。
1: 那我们一般来说，如果要做的话，我们每天做几次？什么时候做呢？做多长时间呢？
0: 我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去一个硬性的一个规定。实际上，大概你比如说我敲个十几下，然后也没有问题。大概一天当中，你有空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试着去敲一敲。敲一敲以后，你会觉得整个脑袋是清楚的。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个就是作为我们这个穴位耳朵周围嘛，因为耳朵本身它是里边有很多很多穴位，实际上跟我们的五脏六腑、跟我的脑袋、跟我们什么都是相关的。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就是说没事的时候您可以搓搓耳朵。那么这个耳朵我们从耳廓从耳廓的边缘一直搓到耳根的这个位置，包括耳朵前面的什么耳门啊、天宫、天会啊，包括耳朵后边一峰啊，这些穴位你其实都可以整个你把耳朵不要用太大的劲儿哈，用点劲儿，然后把它搓的有一点点热热的感觉，你会发现整个的人也会变得神清气爽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其实大概你要去刺激我们的手，对，这个手跟我们的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大脑其实还真的是有关系的。那你比如说你把那手关节你去活动活动是吧，左右上下，然后自己搓一搓这几个关节就是手指啊，自己搓一搓揉这几个关节，尤其是拇指的这个关节这一部分，从掌骨然后到这个第二指骨，然后你这样搓一搓揉一揉以后，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整个的人一下清楚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从中医角度讲，那我们肯定可以讲得清楚啊。那么就是这个是一个激发阳气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阳气起于四末嘛。那么这个你通过这种这个刺激手的这个关节、皮肤等等，然后能够有效的一个激发阳气，能够来什么生清阳。然后来这个清阳上冲脑窍以后，那么就会好很多，从西医角度讲，其实也会那个有一个解释，那么就是一个神经反射。那么通过这个刺激以后，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颈椎也好，什么也好，颈部的肌肉也好，实际上是可以让我们有效的一个，你会发现会好很多，整个人的状态会好很多。
1: 其实如果是年轻的。精力比较好的老年朋友，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学一点东西，做一点那个，比如说学个乐器啊，或者是做一点需要动手动脑的事情，可能能够不光是延缓我们听力下降啊，这对我们整个健康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哈，
0: 提高生活质量。因为听力的障碍是在临床上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跟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安全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您比如说如果听力单耳听力下降的时候，那么它可能会容易有这个平衡的障碍，对吧？如果是听力下降的时候，那么它可能因为它对声音的来源对声音的感知都会有问题，那么这时候大概就是说如果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哪怕你走在路上或者说你去开车，那么这个都是很有问题的。所以对于这个老年人，那么就是说这个特别是开车的这老年人，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听力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状态。如果说我们自己的听力不行了，那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助听器或者其他一些方式来提升我们的听力，来保障我们的这种人身安全，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0: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2: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12: 哦哦，可以啊，
11: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12: 嗯，是。
11: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12: 嗯，
11: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12: 嗯，真是。对，
11: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12: 对
11: 啊，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12: 嗯，
11: 眼病，
12: 嗯，
11: 心血管病，
12: 对，
11: 坏疽的，有烂脚的，
12: 嗯，
11: 哎，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12: 嗯，
11: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12: 啊，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11: 嗯
12: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11: 嗯
12: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11: 嗯，
12: 你反而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11: 啊，
12: 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各种奶茶糕点呐，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为啥老百姓总说这个病从口入，很多病就是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改变，饮食不健康，饮食不安全，最终出现的很多疾病的发生。
11: 嗯，
12: 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好，净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东西，这类东西呢，咱知道它导致血当中啊，这血糖浓度都会快速的升高，长期以往超负荷就会导致胰岛的负担过重，继而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
11: 嗯，
12: 是吧？甚至呢， 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11: 嗯，
12: 总喜欢吃宵夜，
11: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12: 哎，是吧，你看看，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它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呢，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11: 很少有走路了，
12: 是吧，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呀、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就容易导致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型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啊，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啊，食品添加剂啊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是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过程当中啊，人口老龄化，人一到岁数我们说嘛老年病嘛，人一到年龄一大就容易发生很多慢性病，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 哎，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
11: 嗯，
12: 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11: 嗯，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12: 对，
11: 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12: 那倒是，
11: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12: 对呀。
11: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12: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
11: 嗯，
12: 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是严格注意的把控的，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
11: 嗯，
12: 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
11: 嗯。
12: 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11: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12: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11: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12: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
11: 嗯。
12: 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啊、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啊，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
11: 嗯。
12: 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11: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12: 多
11: 的，
12: 啊、三多一少
11: ，大家都知道。嗯。
12: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11: 嗯
12: 啊，他一可见也是岁数大了，哎呦，有这些症状，是不是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11: 嗯，
12: 然后怎么测呢？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啊，去测一测。
11: 嗯，
12: 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
11: 嗯。
12: 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是，这个酸瓜类的、黄尿类的，只要是降糖的，他马上就给用上了。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他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
12: 嗯，
11: 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它不是糖尿病
12: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
11: 嗯，
12: 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呐、啊、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11: 那可是它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12: 对呀、啊、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呦，这血糖数值也高。
11: 嗯，
12: 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
11: 嗯，
12: 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两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
11: 嗯，
12: 对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啊、我告诉大家啊， 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

0: 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他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啊，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啊、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啊。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
1: 嗯。
0: 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 6.1-6.0， 餐后两小时要小于 7.8， 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 6.1-7.8 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 4.0-6.0 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那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诊为二型糖尿病患者了。所以这个检查是最真实、最准确也是最有效的。
1: 嗯，哎呀，这个提醒太重要了。那我们即使是出现有三多一少症状了，或者说你去测这个血糖数值也确实是高了，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给自己做结论啊，
0: 哎、
1: 就是说得糖尿病了，
0: 嗯、
1: 这不对呀、啊
0: 嗯嗯，
1: 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啊，做刚才楚老师说的叫糖化血红蛋白，
0: 对
1: 啊，糖
0: 耐量、
1: 嗯，哎，这个是最准确的，
0: 对，
1: 其他的你谁也别听哈、
0: 啊，对，
1: 哎，咱们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0: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
1: 嗯
0: 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也就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
1: 嗯
0: 啊，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

0: 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就出来了。
1: 嗯，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0: 对吧？嗯，
1: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
0: 嗯，
1: 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西药来得快呀。
0: 嗯，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
1: 嗯，
0: 啊，这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
1: 嗯，
0: 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我刚才不说吗？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吗？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就不会把它当作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
1: 对，
0: 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
1: 嗯，
0: 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1: 营养不良了吗？
0: 哎，对喽。举例子啊，就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
1: 嗯，
0: 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
1: 嗯，
0: 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损，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脚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啊，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
1: 嗯，
0: 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新呐。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源头啊。
1: 嗯，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啊，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1: 嗯，
0: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

0: 块儿。
1: 那最终有个词儿就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即使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
0: 嗯，
1: 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0: 那肯定
1: 的。肯定的吧？
0: 嗯，
1: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儿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这是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剂、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啦，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了，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脚，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呐。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的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消渴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三秒钟， 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3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3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10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10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0: 嗯，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必须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1: 对呀、啊，
0: 是吧？
1: 没错呀、啊，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
0: 嗯，
1: 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啊，这个事儿肯定是没有争论和讨论的余地了啊，啊，因为刚才不讲吗？你血液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0: 嗯。
1: 而且在把这些浊毒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一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会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这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

0: 你看，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再服用这个曲唑度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曲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是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排出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吐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很长，一直也没清过，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长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啦。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除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啊，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也是。
1: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0: 对，
1: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0: 哎，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用的患者都知道，一盒500多块钱的，是吧？你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1: 对，
0: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再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啊，差不多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哈。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0: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正常得500多块钱呢。价格事实上也不是很便宜，是吧？
3: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3: 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0: 不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呼吸吐纳排浊气呀、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3: 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0: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0: 啊。
3: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每天吧吃4-5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可是啊，去年老伴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老伴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0: 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就有等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
3: 对。
0: 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3: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也不会扶拐棍，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就是吃的呀慢，容易呛到
0: 啊。
3: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儿啊练习呼吸吐纳，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0: 对。
3: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现在我帮老伴儿练习了1.5个月了，老伴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啊，伸直了。现在说个话呀、清楚一些。
0: 好。
3: 过去吃一顿饭得1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一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他看上挺明显的。
0: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他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所以说他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再给他加上，再练点什么呢？36式当中啊，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3: 行
0: 啊，帮他扶正气，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呐、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啊四肢肢体寒凉啊，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 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
3: 嗯。
0: 啊，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啊。
3: 嗯。
0: 让他的血液呀、啊、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
3: 嗯、
0: 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啊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啊，导致他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他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
3: 嗯、
0: 要不清出去，他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
3: 嗯、
0: 他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
3: 哎，
0: 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他，最终呢是让它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
3: 嗯，
0: 啊，最终是不让它的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啊，
3: 嗯，
0: 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
3: 嗯、
0: 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
3: 嗯、
0: 营养修复，逐渐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3: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在帮助老伴儿啊、
0: 嗯、
3: 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0: 嗯，
3: 但是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0: 嗯，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
3: 嗯？
0: 既然说企业方面呢、
3: 嗯、
0: 跟我侧面也说了啊，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
3: 嗯
0: 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吧，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是不？
3: 嗯，对对对，好的。
0: 嗯，
3: 那谢谢你，楚老师，辛苦了。
0: 哎，好，再见了。
3: 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4: 马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楚老师。
1: 楚老师就在身边的、哦、您请讲。
0: 嗯，讲吧。
4: 好，楚老师你好。
0: 嗯。
4: 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
0: 嗯。
4: 我这毛病也就是最近有个3-4年出现的。
0: 怎么了？
4: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吧，就觉得两个膝盖发酸发沉。
0: 嗯，
4: 这膝盖的关节就感觉不灵活了，但是稍微休息上一晚上吧就能缓解
0: 啊。
4: 但是后来早上这一起床吧，这膝盖就会僵硬还会发麻。
0: 嗯，
4: 慢慢的，哎，里边就好像真扎的一样的疼。我一看不对，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拍了一个片子。医生说我这双侧膝关节长了骨刺。
0: 哦，难怪呢。
4: 这不，我也试过不少的治疗手段，你像膏药也贴过，热敷也敷过，还有那针灸呀、按摩呀、理疗仪器啊，
0: 嗯、
4: 啥都试过了。
0: 嗯。
4: 就那消炎止痛的药也没少吃。但是这些症状吧，总是反反复复的。
0: 这些方法它肯定会反复，你这些方法它不可能把你的骨刺、骨质增生解决的。
4: 是是是，而且稍微一累着吧，或者一受凉，它就会复发。
0: 嗯。
4: 楚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这增生骨刺也是这个浊气、浊毒导致的吧？
0: 当然啦，骨质增生啊、骨刺呢，根源。就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结果啊，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重浊之浊气啊，对骨质影响最大，黏腻困制骨头关节，对骨质有很大破坏。你比方说也很多人长期饮食不规律，久坐，作息紊乱，环境因素，总是受潮湿湿寒影响等等吧。
4: 嗯，
0: 然后身体水湿呢还没办法正常代谢出去，淤滞在体内，慢慢就会形成这种湿浊之气啊。
4: 哦，
0: 然后湿浊之气呢，它专门容易粘附困重附着在咱们这个骨头关节，时间长了呢， 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关节周围包括我们骨头所吸收的很多营养物质由于失去的这种

0: 浊气的这种困重，
1: 嗯
0: 啊，慢慢的就发生什么质的转变，也就是正常咱们骨头关节细胞所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但是呢，
1: 嗯，
0: 由于骨关节周围被大量湿浊之气困重，就导致这些营养物质发生变质，变成毒的物质了。就像你好的东西，你放在脏的环境里面，慢慢就给它污染了，变质了。所以说呢，它对你骨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导致什么骨胶原流失、骨质疏松，甚至出现钙化，慢慢的就容易形成大量的这种沉积物，代谢不掉的这些赘生物，它都容易沉积在关节，形成这种增生骨刺儿。所以说，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湿浊浊气，啊，加上困重骨关节周围衍生出的这些赘生物、这些浊毒，啊。才导致你现在问题形成的。
1: 哦，
0: 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老师，那您说我这问题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得做那个呼吸吐纳？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湿邪浊气必须除，用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
1: 嗯，
0: 这套方法你长时间你坚持去练。
1: 嗯。
0: 包括闭气存阳排寒的吐纳方法，以及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去学。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是专门什么帮我们充盈肾精补于肾阳，这也要做。至于你现在已经形成的增生骨刺，说明什么大量的这些浊毒已经聚集了，已经对你骨质造成破坏了，那把现有的这些浊毒咱必须要把它清出去。
1: 对，
0: 那咱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把浊毒一清，然后你受损的骨质进行营养和修复，防止增生骨刺的继续形成，啊，必须得这么去解决哦。
1: 好好好，那楚老师，那我一会就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对，
1: 那楚老师，你刚说的那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在哪买呢？像我这情况得用多少？
0: 嗯，再等两天吧，因为在市面上现在你买不到这个方子啊，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啊，但是这个价格呢，以前都是500来块钱一盒，但是得按周期用，啊，这次呢，企业方面说他们地方性的政策今年是刚有的，应该是会给他们企业针对这个方子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专项补贴。如果他们能给这个补贴申请下来的话呢，那价格相当于咱们在用的时候肯定照比之前就能便宜了，那咱们不就能少花一些钱吗？
1: 啊，对对对对，
0: 你就这样吧，然后再等两天，等两天我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因为在前段时间他们就一直在做申请呢，再过两天我再问问啊。嗯，
1: 行行行，
0: 嗯，
1: 哎呀，那要是有补贴的话，那最好了。
0: 对，
1: 你看，毕竟能省点钱嘛。
0: 对呀。
1: 但如果真的没有补贴的话，那就是没有补贴，我也得用。你就为了我这身体能好，不遭罪，不管花多少钱都值，只要能让我赶快用上就行。
0: 嗯，那是啊，那没有的话，那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1: 对
0: 吧？那再等两天看看具体结果吧，好不好啊？嗯，
1: 行行，那我就再等一下。
0: 嗯，好，那咱说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再见了。
1: 哎，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哎呀，楚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呼吸吐纳的36式方法。我练习操作以后啊，收获确实很大。
0: 嗯，
4: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好哦，你说吧，说呗。
4: 哎，行，是这样的，楚老师，我患肺气肿已经4年多了。
0: 哦，
4: 自从我练习六字诀的丝字音，
0: 嗯，
4: 养元提神吐纳法，
0: 嗯，
4: 俯视呼吸法以后啊。
0: 啊。
4: 我胸闷的情况大幅缓解了，
0: 吐纳排浊气一定要做。
4: 嗯，以前一整天胸口都是闷闷的，现在每次做完吐纳以后，感觉胸腔开阔了
0: 啊，
4: 呼吸通透很多，
0: 是吧？
4: 之前稍微活动一会儿就气喘。

0: 嘘嘘的。现在啊，我就是快点走，爬个楼梯，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咳嗽的次数也减少了。
1: 嗯。
0: 整体状态是稳定太多了，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
1: 嗯。嗯，
0: 也真是没想到，一分钱不用花，就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1: 哎，这就是排浊气呀、
0: 啊！啊，
1: 肺主呼吸呀、啊，是整个气机升降的核心呐、啊
0: 嗯。
1: 一旦如果肺脏当中浊气过重，肺的清阳之气不足的话，肺的宣发速降能力就没了，
0: 啊，
1: 肺的正常代谢能力就失常了。从浊气逐渐化生浊毒以后坏了，对你整个肺脏组织进行腐蚀破坏，用现代化什么，大量的肺细胞受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加速肺细胞的坏死，肺脏的细胞失去自主代谢和更新能力了，那可能到后期严重了，那可不是说你光憋闷气短的事了啊，它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它不就这样吗？哎，所以说呢，你从浊气到浊毒做吐纳的方法四字诀，这是振奋肺脏吸清阳之气很好的方法，排除肺脏浊气最快的方法。至于你现在出现的其他问题、
0: 啊、
1: 由于你检查都已经确定肺气肿，说明啥？你整个肺组织，你包括一些肺泡细胞、纤维细胞等等，这些细胞组织已经受到浊毒破坏，已经形成一些炎症性感染了。那怎么办？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要把浊毒清出去。
0: 嗯，
1: 啊，你不把浊毒清出去，你下一步会继续发展严重，就不是你现在这情况了。
0: 是啊，楚老师，你说的浊气呀、啊，可以通过呼吸吐纳吐出去。
1: 对，
0: 但是浊毒不行啊，
1: 嗯，
0: 必须要用清浊毒的方剂才能清除。
1: 对，
0: 而且浊毒如果不清除，它还能再滋生浊气。
1: 对，
0: 浊气呢还能再化生浊毒，那病它就好不了。
1: 哎，
0: 楚老师，现在就是想啥呢？按照周期服用，能够把体内的浊毒啊清理干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
1: 再等等看啊！刚才这位朋友打电话也说这个事儿了 啊，我说这两天呐，企业方面因为给我透露的一个侧面消息，我感觉对大家挺有利。地方性的有一个专项价格补贴，但是呢，现在企业方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手续和申请啊。企业现在也不敢百分百说能申请下来，因为是今年刚开始的，所以咱再等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能少花钱，那太好了。
1: 哎
0: 呀，楚老师，那像我的情况，用大周期还是用小周期能够啊？
1: 嗯，你如果能把吐纳坚持做好，按照你现在这种症候和症状的改善来看，
0: 啊、
1: 虽然肺气肿，但是还没达到累积到心脏、心肌或者出现其他一些病损的话，正常来说按小周期剂量差不多哦。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嗯嗯、
0: 那我就关注节目、啊、关键呀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1: 哎，没事没事，过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啊、
0: 哦、哎，好的、
1: 嗯、
0: 好的，那谢谢楚老师。
1: 哎，再见。哎
0: 哎，再见。哎，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近代以来，中国越南两党和两国人民坚守共同理想信念，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进程中风雨同舟，相互支持。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志明主席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长达12年，先后在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他长期在云南、广西等地指导越南革命，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奇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龙州和越南的革命元勋有着怎样的渊源？胡志明在这里是如何进行革命活动的？龙州村民农奇镇究竟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的？为了度过艰难的抗法斗争，胡志明又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求支持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胡志明在龙州的革命活动。龙州在广西崇左西部，跟越南是水陆相通，山水相连。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还有发达的水运，自古以来龙州就是中国通向越南乃至于整个东南亚的窗口。龙州的边境线长达184公里，有句话叫做朝同闻鸡啼，夕共观日落。在这儿啊，中越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地边民通婚也不在少数，形成了跨国的血亲姻亲关系，兄弟姐妹也是跨国而居。从1926年开始，一些越南的革命者陆续来到龙州，以多种职业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从这时开始到1944年越南八月革命前夕，越南的革命者们在龙州开展了将近18年的革命活动。越南革命者选择龙州作为他们的海外根据地，除了中越边界跨境民族之间早就已经建立的亲密友好关系之外，其实还跟龙州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是相关的。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爆发了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还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建立了10几个县连成一片的拥有几十万人口、面积达到13000平方公里的左江革命根据地。这片根据地谱写了壮、汉、姚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篇章。龙州当时作为中越边境的前哨，这儿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不图回报地帮助越南革命者开展革命活动。所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龙州人民跟这些越南革命者并肩作战，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6年，越南的一批革命青年为了避开法国殖民者的哨卡，秘密地翻山越岭，途经龙州、乔庄以后，前往广州去参加胡志明举办的政治特别培训班。在这群人当中，就包括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书记黄文树、总秘书长黎鸿峰等人。到了第二年，黄文树受到胡志明指派，带着一批越南青年来到龙州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 当时他在龙州县城的一个修械所当了一名工人，用这个身份做掩护，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龙州起义之后，到龙州进行革命活动的越南人在不断地增多。有一份调查表明，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龙州县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越南重要领导干部的，就有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武元甲，还有李广波、周文进等20多人。作为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跟龙州的缘分也是颇深的。胡志明1890年出生在越南义安省的南坦县，早年当过教师，当过海员，还当过杂役。1920年，他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去苏联学习。1924年底到1927年，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要说胡志明第一次来龙州啊，那是在1939年10月。当时他从桂林路过柳州、南宁，到龙州跟越共派来的干部相接触。但是他在龙州等了好几天，也没联系上这名干部。后来才知道，那位从越南来的干部到龙州以后，被人骗光了钱财，在胡志明来龙州之前就回去了。1940年10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一起转移到了广西的靖西，跟在那里活动的越共秘密组织会合。此后一直到1942年8月被张发奎囚禁之前，在将近2年时间里，胡志明好几次从靖西来到龙州视察指导这里的越共秘密组织工作。1942年6月，国民党军警进入下洞乡纳灶屯进行搜查，此时胡志明正藏身于乡长农奇镇家后面的一个山洞。农奇镇为了彻底打消反动派的顾虑，佯装着四处带路搜查，同时示意儿子赶紧到洞里通知胡志明转移。1944年8、9月间，因为越南国内斗争需要，胡志明带着18名越南青年干部离开柳州，来到龙州，在龙州县城和下洞乡住了将近20天，然后在9月20号经过靖西、纳坡，回到了越南北坡。这次胡志明在龙州县城除了指导越共秘密组织工作之外，还在白沙街176号会见过当地一些同情和支持越南革命的进步青年，像黄云鹏、李耿清、刘蒙光等人。当时为了安全起见，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大多设在当地的农民家里，可以说这些联络点是越南革命者往来中越之间的驿站，给他们提供食宿，提供安全掩护。今天位于龙州迎街81号的一所老宅子，过去叫8宝街73号。这所老宅子是农二嫂的住处，曾经长期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营地，还有交通联络站。胡志明、黄文树、黄文欢都曾经在这儿住过。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龙州，外来人来龙州居住必须有合法身份，由提供住宿的户主担保才能住下，而一旦出事儿，这全家人轻则坐牢，重则被杀头。这些越南革命者经过农人保介绍，有的在白沙街的私人酒房做熬酒工，有的在仁义街的一家私人印刷厂做印刷工人。农人保在世时，由他签字来充当保人。1943年，农人保因病去世，又由他儿子农富保签字。农家两代人就这样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着这些越南革命者的安全。有时他们在屋里开会，农二嫂就在门外摆摊，利用做跨国小生意的便利条件传递情报、传递信件，充当他们的秘密联络员。虽说农二嫂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秘密联络点有20年时间，胡志明跟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没有一次意外发生。但是根据农家的后人回忆说，有一年冬天，越南革命青年黄森到龙州镇的郊外向国民党别动队去买驳壳枪，但是没想到交易过程被发现了。黄森看见身份被对方识破，在交易时左手把钱往地上一扔，右手猛地抢过驳壳枪，然后拔腿就跑。 黄森是一路狂奔，七拐八拐跑到农二嫂家，把驳壳枪交给农人宝收藏，然后打开后门，由农人宝的儿子农富宝带着穿过小道，游过水口河，最终才摆脱了国民党别动队的追捕。来到龙州的越南革命者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越南共产党龙州的秘密组织在中共龙州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曾经利用他们在南街租用的房子举办过越南青年干部的短期培训班，学员们都是从越南过来的，每批五六个人，学习时间七八天，学习结束以后马上回越南。1940年9月，周文进在越南太原省北山参与领导了越南救国军武装起义，抗击法国以及入侵的日军，遭到力量强大的敌人围捕。当时周文进带着49名武装起义战士来到龙州，在下洞区一带的农村里分散隐蔽，而位于下洞乡纳灶屯农旗镇的家里成为他们主要的据点之一。要说农旗镇，他是农人宝的故交，表面上身份是下洞乡的乡长，但是呢，自己内心向往革命。在农旗镇帮助下，越南方面逐步在龙州的各村屯建立起了农民关系网。两个多月时间里，大概有60多位越南干部都过来学习。1941年，黄文树、长征、黄文欢、周文进、范文同、武元甲、黄国岳、阮文明等12个人在农二嫂家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筹备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第八次会议。越南的革命史专家黄志光介绍说，这次会议把原来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以推翻阶级剥削摆在第一位，改变为以民族解放摆在第一位，这是一次在越南革命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会议。1941年，在龙州的越共秘密组织在县城白沙街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海外第一办事处。这个组织在当年参加了柳州国民党第四战区支持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还取得了合法身份。这个办事处啊，可以开出证明信函，使越南革命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往返于龙州靖西之间，跟越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此外，受到中国国民党承认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越南国民党的阮海臣也曾经一度在龙州开办过越南干部训练班。越共在龙州的秘密组织打着越盟办事处的旗号，表面上跟阮海臣合作，以便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但实际上呢，从中分化瓦解阮海臣的力量，使其中一部分人向革命方面转化。可以说，龙州为越南早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帮助，有效规避了越南国内的白色恐怖。1941年，越南救国军成立以后，几次受到敌人包围，都曾经转到龙州来隐蔽，这为越南革命保存了实力。一直到1941年，胡志明、冯志坚等人才回到高平北坡去建立指挥机关。1945年，越南爆发了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担任国会主席，黄文欢担任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而周文进担任国防部长，长征、裴玉成等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越南此时正陷入艰难的抗法斗争。这年6月，法国军队侵占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城市以及所有的交通要道，越共的存亡危在旦夕，胡志明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中国来寻求帮助。1950年1月，胡志明秘密地前往中国寻求援助，1月24号进入龙州的水口围。当时广西军区派出一名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带着一个排的警力来到水口迎接和护送胡志明进入龙州县城。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龙州军分区司令部，第二天改坐汽车来到南宁，紧接着到来宾去坐火车，1月底到达北京，跟刘少。

1950年2月3号，胡志明从中国东北坐飞机直飞莫斯科。就这样，胡志明跟毛泽东在分别了12年之后又在莫斯科相见了。老朋友相见当然非常高兴，他们互相问候，询问对方情况。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以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而斯大林希望由中国承担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职责。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问题达成了一致，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在莫斯科以及在返回中国的火车上，胡志明两次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毛泽东听了以后笑呵呵地说，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坚定地说，土顾问怎么了，我们也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胡志明在3月11号离开北京回国，几天以后路过龙州，再经过水口围返回越南。快到龙州时，他心情非常激动，挥笔赋诗一首，题为《进龙州》。诗里写道，远隔龙州30里，已闻炮响与鸡声，越南民众真英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当时新中国也刚刚成立，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毛泽东等人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疆的安全得到保证，于是决定帮助越南的抗法斗争。黄文欢在回忆录当中写道，1950年到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0年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在团长韦国清率领下，于8月12号拂晓到达了越军总部。紧接着，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和训练。为了打破法军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之后的战役，越共中央决定发起边界战役。应越方请求，中央又派陈赓作为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期间，边界战役的指挥部、越南野战医院等都设在龙州，有400多名越南人民军的伤病员也在龙州治疗。1954年7月22号，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了。从1950年8月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到1954年印支停战，人民军先后举行了8次比较大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加速了胜利的进程。除了和平战役，军事顾问团正在集训整顿，没有到前线直接帮助指挥以外，其他的各次战役，从决策到战役过程的组织实施，都是在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进行的。对于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国朋友，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胡志明在上世纪20年代留苏越南青年同志会的会议上曾经许下过誓言，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生今世就不成家。但是终生未娶的胡志明有两个义子，两个义子的生父就是当年龙州下洞乡乡长农其镇。农其镇有5个儿子，胡志明把其中的农子东、农子周收为义子，并且托付周文进上将亲自抚养成人。农子东还更名为周明，也就是周文进和胡志明的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胡志明还多次邀请曾经帮助过他们的龙州群众去越南访问。1952年2月，胡志明邀请下洞乡村民潘全真

0: 越南，并且亲自安排潘全真在越南的参观访问行程。潘全真回国时，胡志明关照下属给潘全真赠送礼品，在越共中央办公厅开出的礼品单上称潘全真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客人。1960年1月，时任龙州县副县长的农吉镇应胡志明邀请到越南进行私人访问，胡志明两次接见农吉镇，向他赠送礼品，并出席了越共中央办公厅为农吉镇举行的宴会。胡志明对农吉镇说，龙州人民，中越边境的人民对越南革命帮助很大，越南人民永远记在心中。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6: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7: 好医院怎么去？
6: 好医生哪里找？
7: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
0: 大医生驾到。
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衢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儿科的李美容主任。那么李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儿童罕见病。那么在没有请进李主任之前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李美容主任的基本情况。李主任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儿科科主任，衢州市医学会儿科学专业委员会罕见病学组组员，衢州市医学会儿科学专业委员会血液与肿瘤学组组员，衢州市医学会儿童遗尿诊治协作组副组长，从事儿科临床工作30多年，近10年来呢，主攻小儿神经，尤其擅长癫痫的诊断和治疗，获得亚太地区脑电图资质，同时进行这个抽动障碍智力运动发育迟滞等等一些其他神经方面疾病的诊治，以及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诊断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请进李主任。你好，李主任。
9: 你好，主持人。
8: 好的，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重点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儿童罕见病这个话题啊。其实临床上到底，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认知啊来跟大家分享吧。临床上到底什么是儿童罕见病呢？
9: 罕见病就是实际上咱们有个定义，就是他们的发病地在1/1以下的疾病，我们叫罕见病。但是对于我们儿科神经方面啊，就是比较咱们常见的可以去识别的，就有这么一种疾病，它叫一个进行性肌炎不良。其中呢，就有一类，他们叫杜氏肌炎不良，我们简称 DMD 啊。这个病呢，它是一个X 连锁。这个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大部分都是男孩子发病，有30%的这个孩子，他实际上是自己本身的问题导致的一个基因突变，但是有剩下的呢，就有一部分是从母亲这边传递下来的这么一个基因的一个问题。
8: 其实他并不是、
9: 这个、孩子呢，他
8: 并不是因为发病率低，也不是因为完全遇不到，实际上他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吧？他这个遗传性。
9: 对，
8: 可能性比较大，其实很多人觉得这个罕见病它就是绝症，实际上在临床来看的话，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9: 这个说法是太片面了。
8: 哦，它并不是绝症，虽然说是罕见很少见的疾病，是吧？嗯，
9: 对，就是我介绍的这个 DMD， 它虽然是个罕见病，但是在罕见病里呢，它并不是一个罕见病。
8: 嗯，就是
9: 它的发病地，对。
8: 也不是咱们
9: 特别低，
8: 咱们家长那种认知啊，尤其是很多家长认为罕见病离自己孩子很远，其实在临床当中，因为拿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它是一定存在的，是吧？它也是源于刚才讲到的遗传，还有儿童期疾病，包括一些误诊率，刚才讲到了两个话题，你看都是我们就是对这个疾病的认知的误区。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个简单的小小的表现，它可能就会预示着这个罕见病的早期信号。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去分享啊，就为什么这个儿童罕见病实际上它大多都集中在哪些系统里吧。啊，李主任，比方说是神经，
9: 实际上每个系统都有。
8: 嗯，
9: 啊，你比如说有神经系统的，有内分泌的，还有咱们一些血液的，还有一些肿瘤系统的，就是实际上在各个系统它都存在一些罕见病。
8: 嗯，就是为什么刚才您讲到的那种疾病是叫什么 H， 就是您的专业的这个名称。
9: 对，我们叫杜氏基因不良。
8: 嗯，
9: 或者叫 DMD， 我们简称叫 DMD。
8: DMD 是吧？
9: 对。
8: 嗯，实际上它就是一种这个营养不良。
9: 嗯，它是一种肌肉累积肌肉的一种疾病，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主要是累积的他的一个运动系统。
8: 嗯，
9: 这个孩子就是说，比如说他早期这种孩子，他可能就运动比较落后，比如说，该跑啦，该爬啦，该走啦，这个孩子都完成不了，而且走的时候，这种病他这个孩子他会出现什么累，走一段路呢，这个孩子不愿意走，他就需要家长去帮着他，就要把他抱起来，啊，或者就是咱们现在方便了，我要坐手推车。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到了三四岁，咱们别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撒开小腿，然后开始跑了，这个孩子他特别容易摔跤，就在平地上他就不明原因的就摔了。这种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孩子是不是他存在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
8: 实际上他早期的表现就是跑，比方跑和跳之类的，这样的动作比较笨拙，甚至还无法完成，是吧？
9: 对对对。
8: 实际上
9: 另一方面呢，另一方面
8: 是
9: 在这种孩子他还
8: 是不是遗传导致的？
9: 对，就是我们就要去找寻原因，他是因为孩子本身他的运动能力达不到，还是因为他已经本身就存在一个疾病的状态影响了他的。

0: 运动。所以说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寻找病因，就是更关键的。同时呢，这种孩子并不是只是累积的，有一些就像你说的，他不可能是一个系统的啊，就是这个系统，就是我跟你说的 DMD 这个孩子，他可以累积到他的什么认知系统。哎，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小朋友，他现在四岁了，他只有三个字的语言。
1: 哦，
0: 对，咱们三岁的孩子，咱们四五岁的孩子应该知道交流应该是没问题的，对吧？但是他不能交流，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测评以后，他就各个运动的能区都是在一个就是一岁多的这么左右的这么一个孩子的一个水平。所以说咱们大家对于罕见病的就是认知，老师说我一看这孩子是不是他有问题，是不是这孩子长得有问题。有一部分孩子比如说他长得有问题的话，他可能也是一个遗传病，但是他的水平可能就是在染色体的水平，但是对于我讲的这个 DMD 的这个水平，它的水平是在基因组的这个水平，只是他们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1: 那像这种因为遗传而导致的一些疾病，能不能早期能够发现？比方说这个在孕期的时候能不能通过筛查的时候发现呢？
0: 但是对于咱们 DMD 的孩子孕期筛查目前是做不到，但是咱们现在新生儿期咱们自有做筛查的，比如咱们最常见的21-3期综合征，实际上它也是一个遗传的，就是先天于行，这个是咱们新生儿期可以筛查的。比如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上海他们这一类的地方，他们的经济好一点，他们对一些我们先天肾上皮质增生的，它也是一个基因病，他们也会在做筛查。还有咱们现在就是新生儿期，咱们现在有的孩子住院的时候，在出院以前在产科他们会有三阴血，有足跟三阴血，那个也是做了叫那个做遗传代谢的筛查，这都是属于这种预防这种就是这个罕见病出生的预防的一个手段。
1: 是的，但是一旦这个孩子就是出生以后啊，我觉得及早的发现这个孩子有没有问题非常重要。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典型的一些早期信号，尤其是这个 DMD 孩子啊，他在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发现哪些地方不对，就要引起家长足够的重视了。
0: 首先就是我们还是就是说他累积运动能力，如果这个孩子走路的时候，一个就是说他走的步态不稳，而且是特别容易累，上楼梯，比如说正常的孩子可以上楼梯，他都不能上啊，特别在平地的时候容易摔倒，我们要注意还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对这样的孩子还有一个比较就是特殊的一个症，我们叫高尔征，就是说这个孩子从卧位到站立的时候，他有个特殊的姿态啊，他就是他平躺的时候，他要先翻身接身俯卧位，俯卧位以后，他要头低着，然后用他的手扶着他的小腿膝关节，然后大腿才能站起来，这叫高尔征。这是对于 DMD 的孩子就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我们在病房见了这种孩子，我们都说孩子来，你躺床上，你躺下，你来给我起一个，对吧？这就是一个比较对他来说还比较特异的一个起身。
1: 就是咱们正常的孩子起身的话，就是立刻就起来，不借助这个双手也能站起来，是吧？但是
0: 对，
1: 如果
0: 对对对，
1: 就是站起的过程要双手撑着腿才能起，这就是需要一个辅助，那这就说明非常有问题，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典型的体征。
0: 对，另外还有一个体征就是大家容易看到的，就是这个孩子你会看他的小腿啊，就是咱们说的小腿，我们叫腓肠肌，你就看那小腿就比别人的那小腿就明显的就大，你就是大家说你看我们孩子这小腿肌肉多好，实际上在特别小的年龄，那个小腿特别的看着特别的就是这种，你就看着特别特别粗的时候，你要考虑到它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现象，
1: 就是小腿肚子是吧，腿肚子是不是显得很结实很壮，
0: 你摸一摸还有点硬，
1: 摸上去很就感觉到像是很强壮的肌肉一样。
0: 对对对，
1: 其实不是，是吧？
0: 对，实际上我们叫假性肥大。
1: 哦，假性肥大，
0: 它里面不缺失肌肉啊，不缺失肌肉，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脂肪组织在里面。
1: 是的，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去来检测确定这个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呢？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家长如果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要再去犹豫，不要说看我们家孩子就是长一长就好了，或者说我们家孩子是缺钙了，然后家长大家都会用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实际上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要引起重视，然后到医院，对医院来说一定要另外一个一定要

0: 去专科啊，比如说咱们编的医院去神经儿童神经科，而且是专门搞罕见病的医生，然后去做这个检查。剩下相对比较检查的呢，就是解禁的孩子，他就抽一个血，抽一个血呢，我们要看看他的就是肌酸激酶
1: 哦
0: 高不高，
1: 肌酸激酶，嗯，
0: 对，如果他的肌酸激酶在上千上万，
1: 嗯，
0: 然后再结合他的体征，这个病我们就可能就要放到一个高度怀疑的一个位置。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然后做我们的基因检测，然后来明确这个孩子的最后的一个诊断。
1: 哦，这就是一个诊断的一个过程，包括刚才讲到的几个，比方经常摔倒啊，跑得不快，跳不起来啊，包括爬楼比较费劲啊，一走就累啊，从地上站起来也得用双手来去撑起来，这些都是一个就是体征的一个症状，体外的一个症状，是吧？包括小腿肚子假性的肥大，但是最关键的一点还要通过抽血的验血的方式，刚才讲到那个叫什么激酶是吧，它如果要是上升的话，或者是这个指标很高的话，那就应该高度的怀疑是不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是吧？
0: 对对对，实验，嗯，对对对，实际上我们临床中有一些孩子，实际上他怎么发现的，就是我们去入院体检，大家知道会在入院体检要测，要做个肝功能，哎，一看我的心肌酶谱怎么这么高，或者有的孩子感冒了，然后去做一下这个肌酸激酶怎么这么高，
1: 嗯，
0: 又是个男孩子，然后就预警，然后提示他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及时的然后做进一步的这个确诊的检查。
1: 嗯，是吧？那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干预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就是这种疾病它大致是什么样的规律，如果不干预的话，
0: 就是，对，如果这个不干预的话，这个孩子他的运动能力是会越来越低的，就是越来越降低。比如说他走不了路，然后他会出现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小鸭子走路，见过吧？就他小屁股就会晃着，就是摇摇晃晃的，摇摇晃晃的，就和小鸭子似的。然后他那小肚子，你把衣服撩起来，那小肚子都往前面，就会很凸。
1: 哦。
0: 嗯，对，这也是他的一个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能看到的一个体征。
1: 嗯，
0: 这个东西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更要重视。我们有些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孩子穿衣服就折住了，你知道吧？他的体态你就觉得他走的不是太稳。
1: 嗯，
0: 但是你要把他的小衣服一撩起来，你就有一些体征就看得就更明显了。
1: 哦，就是如果没有及时干预的话，大部分他这个一定是他的体能会越来越低，一往下走是下降的，是吧？然后，
0: 对，
1: 嗯，它和这个寿命有没有关系呢？
0: 嗯，这个是和寿命有关系的，就是说，如果你康复也没有做，然后药物也没有跟上，这个孩子一般也就在，16、17、18、19岁，也就是这个生命就终止了。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对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也有一些孩子，我们在治的过程中，有的孩子也会就是生命他比咱们正常人要短得多。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提早的发现和提早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那通过干预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预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去聊一下这个治疗了啊。现在有没有方法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药物可以进行干预和治疗呢？
0: 嗯，现在咱们的治疗现在一部分是药物，一部分是生活的一个管理，另一部分也就是康复啊。
1: 嗯，
0: 就是药物呢，就是咱们从原来的就是咱们最基本的那个就是抗生素，嗯，不是，就是那个激素里面，就是泼尼松啊，然后到地夫可泰，到我们目前现在有个新兴的激素，我们叫法莫洛龙，我们也叫温和激素啊，就是这是激素的一个替代啊，就是这个激素呢，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新药，嗯的这个温和激素呢，它会减少了我们原来的就是那种传统的一个激素的一些副作用，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记忆力的改善呀，对于他的心肺功能的改善，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康复治疗，这个孩子一旦就是说我们已经然后发现，嗯，他比如说我们小小的2、3岁我就发现，那孩子那我们就不管了呢？不是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开始进行他的康复，有的是需要在家里面然后做康复治疗。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有个比较特殊的，这个孩子走着那个小脚尖就垫起来了，他足跟站不下去了，他走路的时候就垫着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家庭的一些带鞋板呀，带蝴蝶板呀，然后就是做一些牵拉呀，啊，对，这个运动就是运动的时候我们还要强调，就是这个孩子不能过量，
1: 嗯，
0: 他不能像别的孩子撒了鸭子去跑啊，他实际上要适量，就是我们临床中也遇到过有一些孩子就是去赶集了，然后就 带着孩子去蹦那个床，咱们现在已经蹦床、
1: 嗯、
0: 对吧，他蹦床回来以后他就动不了了，他腿很疼。
1: 哦，这是不能剧烈的运动、嗯、
0: 他们是不适宜的，对。所以说对于这种的孩子，就是运动的强度就是一个就是低量的吧，低强度的一个运动量，
1: 嗯，
0: 这个是要做到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正规的医院的一个康复啊，正规的一个医院康复，因为它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疾病，实际上它的肌肉就随着它的运动越来越多，它的肌细胞消耗以后，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差的，所以说它的肌肉组织就会被一些脂肪或者纤维组织就代替，所以说它肌肉的力量就越来越差。所以说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在康复锻炼的时候，也和就是咱们别的比如说脑瘫啦、严重的颅脑外伤以后的他的自己的康复是有区别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要选择他的强度时间，
1: 嗯，
0: 还有一些量都要考虑的。而且对于我们这种孩子，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我们需要管理的方面越来越多啊，比如说我们要管理他的体重，体重太大对他运动能力是一个有问题的，因为他吃的这个激素，这孩子运动能力差，我们要看他有没有骨质疏松，他的维生素 D 的水平是不是很低。再大的孩子他不能走行走的时候，他坐立下了以后，我们要看他的心功能，要看他的肺功能，
1: 嗯，
0: 我们还要看观察他的，有的时候孩子睡眠不行以后，他影响他的整个的这种情绪，对于孩子的情绪锻炼。因为这种孩子他到了十来岁以后，就是说坐轮椅以后，他的社交的这种范围就明显小了，孩子就会一些情绪的问题。所以说对这种孩子，我们对他的情绪的管理，对他的心理的健康，也是作为我们整个治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嗯，就主要是通过药物，就是那种叫激素药物治疗。那说到激素，可能大家就认为这个激素它的副作用很明显，而且副作用就是能够让人看出来显得人发这个浮，就是浮肿肥胖是吧，包括骨质疏松等等，这会不会有呢？
0: 有的，就是你就是现在就是看，因为就是说咱们现在我跟您讲到的那个温和激素，就是我们最新的这个激素，它价钱比较贵一点，嗯，所以说
1: 相对来讲
0: 就是
1: 副作用要小一些，是吧？
0: 但是它的副作用要小一些。我们的孩子就是有一些，我们现在咱们徐州这边去年有了药以后，嗯，咱们有三十个孩子在用啊，还有全国的孩子也到我们这儿来用药以后，我们就发现换了这个，从咱们的传统的激素换到温和激素以后，孩子的就是他的就是像您说的那个肥胖，
1: 嗯，
0: 他会改善，他就是他体重会下降，对吧？
1: 哦，
0: 他的心功能，有的孩子吃了以后就觉得有自己就自我感受，哎，我这个心功能我就明显改善了。比如说我们有些骨质疏松的，吃咱们那个传统的就是泼尼松的时候，它骨质疏松就会很明显。但是我们改了温和激素，再加上我们的运动，再加上我们的一些就是辅助药物以后，它的就是骨密度，我们就会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所以就减少了它容易出现这个骨折的这种风险。
1: 嗯嗯，这是一点。还有一个，既然是你看我们在确诊的过程当中呢，首先就是最终确诊要通过基因检测的方式哈，是不是就这个基因出了问题？那说到这个基因，我突然想起来，你看现在有很多种疾病都是通过基因疗法可以治疗的，那这种这个DMD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基因方式来进行治疗呢？
0: 对，您说的很对。现在咱们就是说实际上对于这个 DMD 疾病，它基因治疗它有很多啊，因为咱们这个基因是个最大的基因，它是人类最大的基因之一，它有79个外显子。现在呢，它有一些就是我们叫基因跳跃治疗，有一些叫53号外显子，它不是对于每个孩子都需要，对于它的特别类型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个孩子能做53号外显子跳跃的，但是他这个治疗呢，他是每周得做一次治疗，是静脉注射的。还有一些45号的，还有50号外显子跳跃，就是这个还没有到咱们国内，但是咱们国内也有一部分一方面啊，比如说有一些像北京301医院的，它的那个细胞干细胞啊，这个还有一些就是单核干干，但不是单核细胞的一些治疗啊，一些治疗。另外一个像上海的复旦的，他们好像也有一些关于基因治疗，还有咱们国内目前大家正在研究过程中一些叫我们叫基因编辑治疗。都在就是热心愿意，所以说对于我们 DMD 孩子呢，除了咱们常规的治疗，这个基因的治疗实际上也在逐渐的有一些东西在成熟啊，在成熟以后，我们的孩子就是在他的状态保持得很好的情况下，他们有机会能获益。 但是这个就是目前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到临床，它可能就是在二期和三期临床，这个我们属于现在在期待我们新的这个医疗

0: 医疗在基因方面治疗的一个进步，然后给我们这个现在的 DMD 孩子带来一个福音。
1: 嗯，那目前来讲这种疾病是不能治愈的是吧，李主任？
0: 目前来说还是不能完全治愈的。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段，就是我们这个药物啊，对吧，康复啊，然后新型的这种治疗手段，我们可以改善孩子的运动能力，然后延长他可以独立行走的时间。目前对于我们来说，综合治疗，我们现在目前可能延长的时间可以延长个三年多这么一个，或者到四年这么一个水平。
1: 嗯
0: 啊，我们也在我们的临床实践中也就是观察到，比如说一些小童，他们家长的认知就说专业知识比较强的，他们可能用的激素就比我们就是课本上就是推荐的这种要亲切一点，所以说那种的孩子，我们观察到有一些孩子他的状态就要比你用激素时间晚的这个孩子，他的状态要保持的要好。
1: 嗯，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林美容主任啊，再次做客我们节目。虽然说这个儿童罕见病啊，它不是多么的，就是发病率不是多么高，但是呢，这个也应该引起咱们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任何疾病都是这样，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治疗，才能有个好的预后。虽然说这个 DMD 这种疾病呢，它不能够完全的康复，要终身的进行干预，是吧？那不能彻底根治，但是激素康复，包括刚才讲到的，可能未来会有一个基因疗法啊，还有一个定期的心肺监测，这套规范的管理啊，是可以明显延缓病情的。所以说，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是非常关键的。那李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李软。
0: 啊，再见，各位观众朋友。
1: 好，再次感谢您。
0: 好。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大医生驾到，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疼痛科的陈如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这个腰臀部疼痛啊，包括腿部疼痛这个话题。那么到底要不要去拍片啊？能不能根治呢？我们今天将请专家呢一次性讲清楚。

0: 这个腰臀疼痛的高发的原因、自查的方法，包括误区、避坑、正确的治疗和日常康复。那么在没有请进陈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陈荣主任的基本情况。陈主任是副主任医师，2009年毕业于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专业，从事疼痛学工作十多年了，擅长小针刀、银质针、脊髓电刺激、神经阻滞、射频、低温等离子等一些治疗颈腰腿疼。2017年至今一直担任徐州市医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PIP 医学会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多次荣获院优质服务标兵称号。那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1: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接下来主要是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腰腿臀部疼痛啊，这个既然您是疼痛科，我们还是从这个疼痛的角度来出发，跟大家讲解更多有关于这个，尤其是腰臀部疼痛该怎么样去关注和治疗，好吧？那我们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陈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包括我们五个社群有问题您可以在社群当中提出，我们也会帮您解答。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很多粉丝长期被腰臀部疼痛来困扰着，那不是腰疼就是屁股深处疼，久坐加重啊，这个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请问一下陈主任，咱们臀部这个腰臀部疼痛在临床上常见吗？主要的高发人群都是哪些呢？
1: 非常常见，就是咱们腰臀部疼痛的患者群体其实非常非常的庞大，它主要一个就是咱们久坐的白领，还有就是那种长期可能负重的工人，他们是就是这两个群体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它的和它的就是一些发病的机理是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们久坐嘛，久坐之后呢，因为我们坐卧的时候身体就是脊柱的承重是我们正常体重的 1.5 倍，然后如果我们弯腰的时候呢也是 1.5 倍，但是我们弯腰再负重的话，有可能这个负重就达到了身体重量的220%，就是2.2倍。对，所以说而且我们的承重呢主要是在一个145和151的一个椎体，所以这门方面的人群呢更容易患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就是除了腰椎间盘突出以外，就是其他的腰臀部疼痛还有一部分就是有其他的可能我们容易忽略了但是很严重后果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就是分享。
0: 就比方说这个股头是吧，如果出了问题，这个好像也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治疗方法，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去分享哈，就怎么样去治疗。我们先说一下这个吧，比方说普通的那种，就比方说这个肌肉这个腰肌劳损啊是吧，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这个臀肌啊，还有这个筋膜的问题啊。它都怎么区别？比方说普通的这个腰臀疼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呢？
1: 就是普通的一个腰椎就是腰臀部疼痛呢，很多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腰肌劳损，它不一定有实质性的椎间盘的突出，但是呢就是它可能就是导致患者然后很不舒服，然后呢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一类的患者呢主要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臀就是腰臀部的肌筋膜炎，它呢主要是和受凉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劳累有关系，尤其是受凉之后呢导致这个腰背部的还有一个臀部的一个疼痛。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表现出来，哎，我就是我突然的就是不能直起腰了或者是不能弯腰了，这个首先呢就是排除一下就是腰肌筋膜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小关节，如果说有一个动作扭到了可能小关节错位了卡压住这个腰椎神经的后肢，也会发生这种剧痛，而且就是一个强迫体位，就是不能弯腰也不能就是伸直，只有那种稍微佝偻着身体然后稍微好一些。但是肌筋膜炎呢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躺床上它也会疼，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发现，我躺床上还是好疼呀，就是腰部啊臀部啊，这个有可能就是肌筋膜炎和咱们受凉。

0: 还有包括劳累、腰肌劳损，还有一定关系。
1: 嗯，他所以说他们这个疼痛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哈，所以症状是不同的。嗯。我们要学会去区分，这样待会儿呢，陈主任，咱们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来接听。
0: 哦，好的。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陈主任吗？
0: 哎，是的。
2: 啊，我说，我有个事想请教一下。
0: 啊，您说。
2: 我这个什么，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现在有一年半了，算。
0: 哦，一年半，这都是保守治疗。
2: 就是吃点止疼片吧，别的药吃也没用。到也是，到市里三院看了，从那个其他药也没用，没用呢，只有吃止疼片，一天吃一回，过24小时。啊，你这个。
0: 最近
2: 呢，就是从有半个月了吧，就是到七月底吧，搁7月30号也不是31号，一直到现在1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腿发蓝了。
0: 哦，什么症状？
2: 现在成了什么症状？现在这个右腿。这个只要是这个腿一沾地一吃劲，这痛了就跟。跟这个骨头缺这个骨头一样那么疼，一起来呢它也疼，一站立它也疼，你一站立这个腿它不这个脚不站立嘛它疼，你的脚一离开地呢它也疼，痛的现在受不了，现在没法走路，
0: 就是不能下地，
2: 对，
0: 不能下地。下地的时候就是腰臀部一直到下肢的一个放射痛，就是不基本上不能直立那种。然后躺床上会缓解，是不是？
2: 你只要是不站地吧，它不怎么样疼，它疼的均匀，它一般疼，就是不能站地，一站地就疼。你就是
0: 站立的时候是大腿疼呢，还是小腿疼？是大腿的，就是是内侧、外侧。
2: 小腿，就是从那个
0: 小腿。
2: 从那个胳膊到下边那个小腿下半截那个地方疼的厉害。
0: 哦。
2: 这个胳膊给你呢，就胳膊下边一点点那个那么也疼，那个疼呢它是比较正常疼。我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一站地一入进它就疼，你起来一离开地它还疼，突然间受不了，现在没法走路。陈主任，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儿？是
0: 这躺床上没有问题对不对？
2: 那个问题倒不大，那是疼一般疼。一般疼那是
0: 首先我首先就是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止疼药的问题哈。这个止疼药现在您在服用什么止疼药？
2: 这叫什么止疼药我忘了，我那个眼看不见，现在0.1，我这眼是我说我也忘了，这个是反正就是那这类的吧。
0: 这种止痛药呀不要长期吃。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就是比较常见的止痛药，就是非甾体类的比较多，像布洛芬、塞来昔布这种哈。这种的话，它是首先是非甾体类的，它是消无菌性炎症，然后其次是止痛的。这种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长期吃，因为它的副作用一个是胃肠道，特别是就是年龄大了，老年人嘛，它有可能导致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穿孔出血，明白吗？然后呢，它还有心脏的副作用。这种药呢，它一般来说对于那个肌筋膜炎它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呢，就是像你这种椎间盘突出时间很久的话，即使吃也不要久吃，不要超过半个月，明白吗？它是起到一个非甾体消无菌性炎症的作用，止疼的作用，然后没有治疗作用。然后呢，您刚跟我说这个情况呢比较符合腰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因为躺在床上还好，就是不能下地，因为下地的时候一负重的时候这个有根性症状。
2: 对，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您现在多久了，然后有没有麻木和无力的感觉？
2: 这样都没有，就是放松的话吧，就从这个起吧，就30号开始，下午一开始的到现在也只是就算半个月了吧，然后半个月。今天才13号吧，这是7月30号下午开始就那么严重了，现在没法走路。
0: 就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考虑还是一个根性症状。首先呢，一个就是我们先保守治疗，如果保守治疗两个月以后没有效果的话，再考虑其他的问题。就是您现在先是考虑保守治疗，一个呢是多卧床休息，尽量的不要下床。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就是除了椎间盘突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排除的。所以说如果您方便过来找我的话，我可以先用手给您做个查体，看看到底是不是根性症状。虽然您的描述是的，但是我们看病呢，首先是望闻问切嘛，对吧？问诊之后呢，还是要查体的，查体的。然后呢，目前呢，就是如果咱这个还是比较像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根性症状，如果是这种症状，没有伴有下肢的麻木和无力，我们大概率就是可以保守治，80%-90%的患者可以保守成功。
2: 这个保守治疗怎么治呢，先生？
0: 就是说，打个比方哈，椎间盘突出之后，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如果是极外侧性的，就是像您说的这种，您大概率就是这种极外侧的突出压迫了一个就是145的一个出孔根，然后这个时候神经根就是因为受压之后呢缺血，然后水肿，一些代谢废物影响刺激，然后导致这个神经根水肿了，然后会出现一些根性症状，就是下肢的一个疼痛感。然后呢，我们在不开刀不动手术的情况下，用一根针穿到这个神经根的地方做脉冲调控。脉冲射频呢，它是可以把这个代谢废物、炎性刺激，还有这个水肿给您消掉。这样的话，就是症状疼痛症状80%-90%的患者都可以缓解啊，就是咱就不动刀了。
2: 哦，
0: 不可以。
2: 痛吗？
0: 就一根针，就是像咱们以前挂水的那种头皮针差不多的粗啊，也不出血啊，三天之后针眼也没有了，也不影响咱任何结构，这个没有什么。就是
2: 疼的厉害吧？疼的厉害吧？
0: 这个针很细，大部分人都觉得还可以。
2: 那可以，我最怕这个东西了。我怕谁？我先怕。
0: 这个不用怕。这个可以治的，对，这个还是咱想一下，就是咱又不动刀嘛，动刀的话可能会更，就风险更大一些。
2: 陈主任，你的验我听那个意思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对。
2: 现在有积水是不是？
0: 不是积水，是因为这个是突出的椎间盘压迫这个神经根以后呢，会导致这个神经根的缺血缺氧，然后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在那儿，炎性刺激在那儿，刺激以后呢，这个神经根就会水肿，然后呢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感觉到疼痛，是这样子的。
2: 这样的
0: 对。
2: 再一个，陈主任，我跟你说，我不吃这个止疼药受不了，无法睡觉。
0: 抓紧来医院。那您这躺在床上都已经疼了呀？
2: 啊，就是床上它也疼啊。我
0: 就是会好一些
2: 啊，
0: 就躺床上会好一些，对不对？
2: 不是，我都不吃止痛片。我说是两个意思啊，陈主任。
0: 啊，
2: 一个呢就是正常的疼，正常的疼呢不吃止痛片的睡不着觉，疼的受不了。再一个呢，我说那个腿一展地，脚一展地，它疼，一起来它还疼，那是两个方法，是两个问题。
0: 明白，就是躺床上的时候，就是我吃止疼药是管用的，但是我下地的时候管止疼药都不管用了，还是一个很明显的加重式，加重的一个感觉。对，
2: 是的。
0: 就是咱们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考虑首先是保守治疗。
2: 保守治疗了吧？
0: 对，首先是保守治疗。
2: 陈主任，我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不吃止疼片，我受不了。
0: 但是这个止疼药，作用还是很多的。还是不建议您这种长期的吃止疼药，明白吗？特尤其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更不能这样子长期吃。
2: 我今年都
0: 治病了。
2: 今年94了，94了。
0: 啊，您都94岁了。
2: 94了。
0: 听声音还是很年轻的，94岁了。那您保守治的话，就是说这种药物它就是很有90多岁的年龄嘛，要是长期这种止痛药，它很有可能会导致消化道的出血穿孔，而且它还会有一些心脏的副作用，确实副作用很大。那我这样听您这讲话的话，感觉您的体质还是不错的。
2: 是吧，我疑心病。
0: 94岁已经很棒了，这个年龄已经非常棒了，有点小问题的话不影响。但是就是比较
2: 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背内障，脖子浑浊，后面半性，这个心脏。

0: 哎，不出人儿，我也不想看了，没办法。这个干副总，你右腿吧，右腿呢就是讲说那个病，这个呢还有老寒腿，还有这个右腿呢，这个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滑膜炎，左腿呢还有关节炎，你看疑心病。
1: 您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情况的话也比较特殊，年龄也很大了，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这种急诊疾病也比较多，这种药物啊真的不能再吃了，明白吗？我建议您还是有空到医院来看一看，好不好？
0: 到矿物局医院是吧？
2: 对，
1: 可以。
0: 有原来我就是矿物局的，
1: 您老前辈，
0: 退休的。
1: 老前辈，
2: 好了，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听众，咱们不能说时间太长了，好吧？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0: 的，好的，
2: 感谢参与，好吧？
1: 好，
2: 好，
1: 好，
2: 再见，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1: 你好，
2: 请讲。喂。
1: 喂。喂。
2: 哎，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3: 是我的电话吧？
2: 是的，请抓紧时间，我们时间不多了，把您的问题简单的说一下。
3: 我请问主任，我这个全身的关节都疼，好几十年，得有30多年了。我这以前吧，还能干活，打年龄开始，他也不懂，轻活我还能干。打年龄开始，我这3.5个手指头麻。我是搁徐州二院治完拐回来，右手，也亲不开了，也全不上来了，肿一猛子，这几天再有整个月不很肿了，都是疼，不是还能治好治吧？我上四院看过，我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我打针一上来打了。一年一针的，到后打半年一针的。我去我这个手去手术去，这一直我都没打。我这还能看吗，主任？
1: 您这是不是类风湿呀？就是全身关节疼，然后一年打一次的是什么？是免疫制剂吗？还是那个生物制剂？您给我说清楚一点。
3: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我都自己上来打的是前年的，第二回，那前年的吧，打上当天晚上发热，有反应，第二回又打半年的。
1: 我知道。
3: 以后我就，
1: 您首先您这个全身都疼，一个呢方面呢，要是排除一个些免疫性疾病，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全身的一些系统的免疫系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全身的这种疼痛呢，和骨质疏松是有关系的。您刚才说的那个打针发热的那个情况，就是大概率呢是打了唑来磷酸，就是一年打一回的抗骨质疏松的。这骨质疏松呢，它会导致这种全身的疼痛，是这样子的。然后您今天又说的这个问题，一个3个手指头麻疼，对不对？你这个3个手指头是中间3个手指头，还是还是就是小拇指那边，还是大拇指那边？还是中间
3: 大拇手指朝下搁，3.5手指的嘛，我搁徐州二院治了，是今年的4月份治的。
1: 当时怎么说？
3: 他说要是说的时候治的时候，他说了，你要是治了吧，还能好点，你要不治吧，以后你这个时候就废了，心肌萎缩，这肌肉萎缩，你都不能弄点什么了。你治是不治，俺都治了，治完了，等这个时候，那个靶子也掉了，够半年时间，够3天了，我都叫我这个手指头也抻不直了，也抻不开了，也全部给过来了，都肿了，以前没有肿过，这半辈子都疼，我挺喝什么我也能干，那是这个时候。这手术带着吧，这个都还能治吧？
1: 您做的什么手术？
3: 就是治这个3.5手指的麻的手术。
1: 是在哪个位置做的手术？是在手上手腕部做的，还是在颈部做的？
3: 在手腕上
1: 做的。那大概率就是怀疑，因为3.5手指头麻嘛。因为我们如果颈椎病的话，顶多1到2个手指头麻。如果说像这种3.5手指头麻的话，很多的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就是我考虑的您可能就是个腕管综合征。那你是在手腕上做的？

0: 挺疼，今年的腱他都给治的。
1: 半月板综合征呢，它是压迫了正中神经，会导致一些就手指的麻木，还有疼痛这种感觉。就是说您在那个手腕上做了手术是吧？那就大概率应该是个腕板综合征。这个腕板综合征您做过手术了？
0: 今年三，我来那个手心的那个上面干啥手背上。
1: 是做过手术了，这个术后已经三个月了是吗？
0: 你两月的八号去的，你看这都半年多了吧？
1: 半年了，对。
0: 恢复期半年是这一年。
1: 对，这个半年是一年。然后呢，现在手还有麻木的感觉吗？
0: 是麻木，基本上要比那回基本上叫不着什么了。就是这个。没完全说是也能受得过，不觉那回了。就是这个手指头，但现在不足了，那一猛的都足，也抻不开，也全部一块去这个右手。
1: 他这个手术之后呢？
0: 他是睁眼
1: 疼。手术之后呢，他一个恢复期，明白吗？然后呢，他这个神经的恢复，他是要一个过程的，就是这个卡压子给解除了，就是手术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恢复它需要一个过程，一般是半年左右。如果说还疼的话，就建议您过来看看，可能神经水肿没有完全的恢复。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腕管注射呀，一些治疗，可以给你改善这个症状。不要太灰心啊，
2: 好
1: 吧，这个能治。
2: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说了啊。刚才陈主任给您解答的，可以听清楚吧？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
0: 你搁哪个医院？
1: 矿总医院
0: 搁哪儿？搁徐州哪儿？
2: 好的，您查一下吧，我们实在没有时间跟您解答了，好吧？矿务局总医院，你记得就行，好吧？疼痛科。好了，那我们时间关系就只能到这儿了。你看，其他内容也没法再讲了。每一次讲到疼痛科相关疾病的时候，我们的听众问题都特别多啊。那今天热线我早就把它关闭了，后面还有，所以说以后有机会我们能不能请到陈主任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吧？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陈主任。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5: 叔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6: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7: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6: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7: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6: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8: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9: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4点到5点钟，欢迎您的关注。
1: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0: 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
2: 我们首先来关注在前段时间王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是铜山区铜山街道周窝村的村民，在17年的时候村里拆迁，家里的地被征收，在18年的时候村里要给被征地的农民去办理失地保险，他们一家六口是交了17000元，当时说60周岁以后可以领钱，但是啊，最近村民发现有人没有交这个17000啊也能够去领钱，他想问一下当时的失地保险政策究竟是怎么样去规定的，其他的村民的行为是否违规。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首先来连线到的是铜山区铜山街道二级主任科员王海峰。王科长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咱们这个村办理失地保险的相关的政策好吧。
3: 啊，好的好的，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2019年9月份的时候，对我们原来从2013年到2019年征地的所有的征地进行补办这个征地社保。就村民反映了他的17年18年征的地。就我们核实一下呢，他的地呢，他们家的地是在14年有的一部分地进行征收了。他的爸爸妈妈呢，就入了14年的征收的批次，一人缴了，因为在我们在2019年啊，进行整改的，在13年到19年，在征地的过程中，我们把这个征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已经发给他个人了，发到他个人名下了，发到个人名下了，在我们补办的过程中呢，需要他们把这个17000啊再缴过来。缴过来之后呢，我们再打入他们的个人账号。我们当时根据的是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保障办法，也就是省政府93号令。省政府93号令要求呢，是从2013年12月1日起，对有征地的有征地行为的，要进行他们办理失地社保。我们2019年9月份，对他们原来这13年到2019年的9月份。没有办理的进行呢办理，都是他们反映的缴1万，每月缴17000，就17000块钱，这是确实存在的。他听到呢有人没缴这个17000，这个呢我们这个他没有经过我们了解，我们核实，这个泉州窝村属于我们这个桥上村行政村，当时在办理的时候，他们所有的人员都交了17000。至于他说的有的人没交的，也有这种情况，是从2019年9月份以后，我们又进行征地的。他们的老百姓的这个钱，这个不要发给他们，直接我们进行代交到他个人社保账户上。大概有老百姓反映，没有交。是不是？
0: 好，
3: 对，就这种情况。
0: 好的，王主任，我来总结一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介绍的这个政策，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为2013年到2019年被征地的所有的农民都补办了失地保险，当时是2013年到19年被征地的农民都是缴纳了17000元，这一块的话是准确的是吧？
3: 对。
0: 那么像您
3: 钱呢，我们全部交到村里，交到我们办事处，办事处全部交到区政府去了。
0: 2013年到2019年办理失地保险的这些村民，他们是不是要等到年满60周岁之后才能够领取到相应的这个补偿金呢？
3: 对，这是我们这省政府93号令规定的。
2: 那他们现在领的是什么钱啊？
3: 征地啊，一般包括4项内容。第一项内容呢，就是土地补偿费。第二项内容呢，安置补助费。第三项内容呢，就是青苗补偿费。第四项内容呢，就是地面附着物补偿费。四项内容。

0: 四项内容。
1: 他们现在领的是这四项当中的，就是统一算的一个钱是吧？
2: 当时发给他们的钱呢，是土地补偿费，就2013年到2019年的九月份，都发们这四项费用全部发到他们手，农民手中了。
1: 那我们的反映人说，这段时间他去领的是什么钱呢？
2: 他妈妈、他爸爸没到年龄呀，他没领的。
1: 对呀。
0: 刚才王主任也介绍了，从2019年之后，咱们的这个相应的征地政策和补偿的方式和2019年之前的这一批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你比如说，2019年之后，是不是他们还没有办理失地保险？那这样的话，他就以其他的一种形式来进行补偿，是吗？
2: 不是。2019年9月份以后，我们再进行征地了。征地以后，我们就这个安置补助费。我们就不发给你到个人手下了
1: 啊，
2: 等一下了，哎，对，我们就会代缴到你们的他们的个人制的失地社保。
1: 明白了，2019年这批人就是交纳这个17000每个人的，是每个人都发过的这一笔钱，对吧？
2: 哎，对了，发到他们手下了。
1: 哦，那就是我们反映人说的，有些人没有缴钱也可以领钱的这个政策，也就是说没有缴可能就没有发。
2: 哎，对，对。我们就代缴了，我们代缴给他，这两个代缴了，我们要签代缴协议的。
0: 就以前的话可能是发了，办理保险的时候他们又缴上来了，但现在的话呢，是我不发给你，直接从你那个补偿费里面扣了这么多钱。
1: 这钱是
0: 这个意思吗？
1: 是等额的吗？
2: 哎，对对对，根据年不一样，有最早以前到2013年到2019年9月份是，到2019年的8月份是。8月份是17000，从2019年的8月以后呢是20000，从2020年的1月1日呢，到2023年的9月份我想不起来了，
0: 就
2: 是
0: 每年
2: 23500，
0: 就每年根据当时制定的政策还有一些不同，并不是说是我从2013年往后直到现在都是17000，就是每一个阶段他征地的时候，他的征地补偿的政策，包括失地保险缴纳的金额，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是根据当时制定的政策为准，是吧？
2: 从2013年到现在已经。市政府已经换了1、2、3、4、5个文件了。
0: 五个文件。虽然说我们这个反映人他不了解政策也很正常，每一年的政策他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每个人他领取的金额和缴纳的金额可能也有一些不同。
1: 对。
0: 所以呢，这个村民之间可能你一嘴我一嘴，中间可能就有一些传的不太正确的这样的信息。所以呢，就是他想去了解，我们也能够理解，就是我每年交的我领的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这个也是可以理解。
2: 对。
0: 好，我们也把我们这个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疑问，好不好？
1: 王先生你好。
0: 哎，你好。
3: 王江好。
0: 你好。针对您之前提出的问题，刚才王主任也给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不知道您这块还有没有其他不了解的，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交流。
1: 来沟通一下。
3: 没有了，因为我本来就是想。因为我刚开始想了解这个失地保险到底是什么样的政策，它那个到底是怎么样交钱或者交多少钱，我一开始就想了解这个情况的，因为我想核实到底是不是应该缴这个钱。我现在就是说，对，我一开始就是想要了解这个。
1: 现在清晰了吧都？
3: 清楚了。
0: 好的，后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直接和村里或者和街道取得联系。
3: 跟王主任沟通过了，他说是如果说存在同一批次什么土地这样的，是可以去查询的，他也可以查到他有没有到底缴没有缴这个钱。这个都是可以查到的。
0: 好的。
1: 像您现在这个了解问题应该是非常清楚了，在我们家庭群里边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把这个您得到的准确的消息散布出去。
0: 也和母亲去沟通一下，好吧？
3: 对，我想的是什么？就是比如他不是。听最近的亲戚说的嘛，那他明他说，因为我们是同一批次征的地，他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到底是可以去到我们那个街道办事处去核实他到底有没有交这个钱，这个就已经很清楚了，对吧？
1: 对，
0: 好的好的，
3: 不是说你没有交过钱，其实已经扣过这个钱了。
0: 那就这么说好吗？
1: 好吗，二位，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0: 好的，感谢王主任的介绍。
1: 好，再见。
0: 好嘞，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提醒各位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8080-9393啊，它是在每个时段作为每档节目的热线来进行使用的，并不是某一档节目的专属热线。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在早间的8点到9点，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8080-9393就是作为航风热线栏目的专属热线来使用的。那过了9点之后，它就是其他栏目的热线，包括在下午的时候4点到5点，是我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的专属热线，也是提醒。各位在栏目以外的时间啊，要想联系到我们，咱们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可以关注我们账号之后给我们发私信，或者是在评论区留言都是可以的。
1: 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是住在邳州市杜阳山镇，他说有这个露天的油浸式变压器，距离他的住宅外墙仅仅是3米多，违反了与民用建筑大于等于5米的强制标准，多次向属地供电公司要求相关的审批手续，对方呢拒绝提供。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邳州市供电公司设备部主任王涛，他联系当地的村委会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勘查。王涛解释说啊，反映人提到的大于5米的这个信息是不准确的。
8: 根据我们国家电网公司企业标准与配电网运行规程表三中的要求，我们10千伏的架空电路与建筑物的安全水平距离大于1.5米，就是符合我们电网安全运行的要求的。5米这个应该说是不存在这个依据的。
1: 那么王涛介绍说啊，经过现场的测量，反映人反映的实际距离是3.7米，符合电器安全的运行规程。
8: 供电变压器呢，与用户反映这个距离呢，实际是3.7米，大于这个1.5米。与房屋这个距离大于1.5米呢，就是符合我们的电器安全运行规程的。电器安全距离呢，是符合距离的。
0: 继续来关注市民王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说她在睢宁县中南乐府小区购买了房屋，近期啊在装修的时候却发现厨房的公共烟道有缝隙，漏烟的情况非常严重，那么开发企业修了一半就不给修了，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针对她提出的这个问题呢，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睢宁县土木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的监督员宋阳，经过现场的勘查，他进行了回复。
9: 通过起初就是野猪装修，之前在墙面和烟道铺设的瓷砖呢，注意排查这个漏眼的位置，初步判断呢是这个烟道的根部出现了这个漏眼的问题。在拆除这个烟道瓷砖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就是野猪在这个装修的过程中啊，不仅是铺设了瓷砖，而且在这个烟道外壁呢，又是砌筑了一层那个石英砖。砌筑石英砖之后呢，又铺设了瓷砖。

0: 对此，宋阳介绍说，工作人员已经拆除到烟道的表面，发现了漏烟的位置，但是无法确定是原始的施工问题，还是业主后期改造过程当中破坏造成的，没有办法明确界定责任方。经过现场的调解，建设单位已经同意帮助业主进行彻底的维修。
1: 我们目前呢，考虑这个建设单位呢，在于维修这个技术这块呢，相对于来说呢更专业。经过我们呢跟这个建设单位的协商呢协调呢，建设单位同意呢帮助就是安排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处理，大概是一星期左右，所有的这个维修由建设单位来进行。
2: 来关注市民王女士向我们打电话咨询啊，说自己出门乘火车经常是忘带身份证，她想问啊，12306的网站可以办理临时的身份证乘车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出门经常就是好忘带身份证，就是我想问一下12306能不能办一个就是临时的那种乘车证明，然后怎么申请，有没有就是什么次数的一个限制啊，或者是什么，然后我办好以后能不能进站检票就都可以用这个临时的乘车证明啊。
2: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的副站长刘伟，他回复说啊，在12306的 APP 上即可申领这个电子身份证明。我们先来听一下。
4: 铁路部门首先在铁路12306 APP 网站上设置了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证明的服务，就是在铁路12306 APP 网首页点击微信服务，就可以按照这个指引申请领取电子身份证明。这个电子身份证明呢，就是每个旅客每个月最多只能申请6次，而且单次的有效期是24小时。办理了临时身份证以后呢，就是您在购票、安检、检票、乘车等都提供相关的这个服务，和身份证是一样的相关服务。
2: 那么同时为了方便广大的旅客，现在徐州站和徐州火车东站售票的大厅都设置了人工电子身份证的办理服务，在其他12306的服务台也有人工办理服务的功能。还是要提醒到咱们各位啊，身份证是自己的身份证明，如果外出需要乘车，请带好自己的身份证件。
0: 我们来继续关注在前段时间梁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他在睢宁县广厦家园做内部装修，劳务合同是和第三方公司签的，那么这个公司在施工结束之后呢，一直没有给他发放工资，至今这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在接到他所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就把问题反馈给了睢宁县人民政府，经过调查核实，睢宁县人社局给出了相关的回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睢宁县广厦家园项目于2025年5月7日开工，2025年12月17日完成竣工验收，现在已经投入使用。项目的建设方是睢宁县代建中心，施工的总包单位呢是苏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梁先生反映的问题呢，睢宁县人社局及时会同睢宁县住建局调查处理，建设方县代建中心已经督促施工的总包单位妥善处理好民工的工资问题，但是呢，施工总包单位说与反映人没有确认劳动关系，也没有相关的用工记录等等。睢宁县人社局工作人员已经和反映人梁先生取得了联系，并且要求他提供相关的劳务合同、工资表等相关的证据材料，但是呢，梁先生说没有办法提供。工作人员建议他尽快与施工方联系办理相关的劳务证明，并补录好工资表，及时的提交给睢宁县人社局来协助他依法维权。如果说他和施工方存在劳资纠纷，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那么为了保障梁先生的合法权益，经过与睢宁县住建局协商，等到我们这个反映人梁先生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明材料，睢宁县人社局核实情况属实之后，如果施工方不能够及时的支付工资，将由建设方睢宁县的代建中心从剩余的工程款中来代付梁先生的工资。工作人员已经把这个处理的结果和建议告知了反映人，对方并没有提出异议，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情况。
2: 好，继续来关注一则回复。那有听众向我们反映，泉山区的和平街道新华路九七小区门口啊，天天有五六十桶垃圾，那有工作人员在那里刷这个垃圾桶，气味非常的难闻，污染了周边的环境。经过泉山区城管局的核查，前期因小区业主意见不统一，那么垃圾分类设施没有能够落地投入使用，小区的垃圾归集桶体的清洗工作长期在门前的市政道路进行开展，造成了路面的污染、异味扰民等问题。那么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啊，泉山区城管局已经第一时间督促小区物业立刻进行整改，严禁占用门前的公共道路开展垃圾桶的堆放、桶体的冲洗等等作业要求。那么同时啊，要求物业将垃圾桶清洗、垃圾转运、集运全部调至小区内部规范区域开展，杜绝路面的污染、异味扰民的问题。下一步将持续常态化的巡查督导，压实物业主体责任，巩固整改的成效。
0: 好的，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9: 早上起床，选一件漂亮的衣服，需要5分钟。认真洗漱，画个美美的妆容，需要20分钟。在跑步机上减去多余的脂肪，需要40分钟。每天的碎片化阅读，加起来1个小时。
10: 每天的生活里， 你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随手扔出的垃圾只要一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要物尽其用，更要分类投放，以举手之劳变废为宝，美化家园，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从每一次的举手之劳做起。
5: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
2: 好，来关注听众曲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想咨询公积金缴纳的基数认定依据究竟是以税前工资为准，还是以实际到账的工资为准？那么针对很多群众啊就去关心的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管理处的副处长全蕊，我们来听一下。
11: 按照我们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职工公积金缴存的基数是本人上一自然年度的月平均工资，那么我们这个缴存基数的工资总额呢，是按照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的文件要求来计算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扣税以前的印发工资。
2: 那么徐先生也是同时反映啊，其所在单位没有按照相关规定为他足额去缴纳公积金，那么他想了解此类情况应当如何去维权。对此全日介绍说，
11: 缴存单位呢应该是准确的计算职工的公积金的缴存的金额，这个呢是缴存单位应尽的职责，也是我们职工呢该享有的权益。像您这种情况呢，您可以本人携带您的身份证到所属的这缴存单位的管理处去反映一下你的这个具体情况，我们有行政执法人员会接待您，给您做笔录。
2: 后续经核实啊，如果缴存单位确实存在欠缴的行为，将按照实际欠缴的月份为职工去办理住房公积金的补缴的手续。
0: 好的，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好的，继续来关注市民韩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她说，铜山区毛村镇蔡甸小区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天然气呢？现在使用的罐装燃气非常的不方便。
12: 中间的这来，这个小区叫蔡甸，一会儿吴鹏荣攒个攒院。有的胆量是吃货啊，在那个灌山辖区对过这的三岔路过上北一点。
0: 针对这位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们的栏目记者联系了铜山港华燃气公司的薛经理，他介绍说，现在毛村镇区的主干道已经通上了天然气，有几个小区已经用上了天然气，还有一些小区正在进行意向统计。而韩女士所反映的这个片区呢，也有通气的规划，如果居民有需求，将会组织工作人员去现场进行勘查。
13: 因为那个主干管网我们要往东边进行一个延伸，要附设一个支线，现在目前管道是做到这个商品辖区供销家院这片了，然后你们那个小区呢应该还差过一条路，那要先现场去看一下这个小区是不是符合这个安装条件，如果满足的话呢，然后我们看一下外线具体做到哪里了，然后离他这个小区呢还有多远啊，还有一个手续的一个协调排工期，最终呢确定这个大概到他小区的一个时间，如果要是满足安装条件的话应该很快。
2: 好，继续来关注陈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啊，他在铜山区的美的天域小区上访两年以来，四期的地下车库积水问题是久拖不决，而且路面啊非常的湿滑，业主经常有摔倒的情况。那么他说物业就放置了几台除湿机，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来听一下。
14: 每年一到夏天，地下室四周的墙面全是水，业主走上去特别滑。业主每不说每天吧，反正多多少少都会摔倒，无论是骑电车还是走路，这里都有几千个平方。物业是摆放了三四台除湿机，不从根源上去解决这边潮湿的问题。就美的天域小区呢，整个地下车库是在一起的，三期呢它地面就不滑，它没有环氧基坪，五期他们应该有喷的那个防滑的涂层嘛，是他们可能不滑，只有四期。
2: 随后记者将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铜山区住建局物业科科长蔡露露，他解释说啊，之前也接到了业主的投诉反映，质监站的工作人员判断是冷凝水的现象，目前已经要求这个物业去采取了一些措施。
15: 我们跟这个我们局里面那个质监站还咨询过，他们的那个意见呢，当时正常验收的，是每年的这个八月份刚上房，可能因为地下潮湿，这个一个物理现象冷热对流，说这个形成一个冷凝水的问题。物业呢，针对这个反水问题呢，也是在增加了这个清水车，包括这除湿机，包括他们那个现场这个消防的这个喷风机，也是一直24小时都在开着呢，或者也设置一些这个机械。
2: 那么同时蔡露露表示啊，下一步他们将和质监站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进行查看，争取帮助业主从根本上去解决路面湿滑的问题。
15: 下一步呢，我就再跟质监站这一块到现场再去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个质量问题，看这个其他问题是怎么做的，参考一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这个解决掉。如果真的有房屋质量问题，如果在质保期内呢，我们可以找开发进行维修。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网友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他家住在新宁市的港头镇，从镇上到大营村有一段路，走一半是黑漆麻屋的，想问一下有关部门能不能安装路灯。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港头镇进行了相关的回复，我们来关注一下。结合反映人反映的诉求，港头镇充分吸纳了周边群众出行的意愿，研究制定了专项的整治方案，明确了两项工作的推进举措。一是分步推进道路的量化提升，港头镇呢计划依托市级重点项目港头高速服务区的改造工程，同步统筹推进港大线东段的量化升级施工，从根本上解决该路段夜间无照明的难题。相关的工作已经纳入到项目前期的统筹，他们也将积极争取确保项目按计划落地见效。第二个措施呢，就是提前消除路段的通行安全隐患。在正式实施量化工程安装路灯之前呢，港头镇已经先行谋划了临时的安全保障措施，将统一在全路段的岔路口加装凸面的广角镜，同步增设交通的安全警示牌、反光的标识，切实解决会车转弯视线受阻的问题，来保障群众现阶段的出行安全。
2: 好，接下来关注有市民通过视频直播后台向我们私信啊，他说为什么徐州老火车站的售票大厅不能够设置座椅啊，来方便老年人购票。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的副站长刘伟，他回复说啊，根据服务功能分区，售票大厅只提供快速购票的功能，买完票即可到候车大厅进行休息。
4: 对于这个旅客反映的问题，就是说售票大厅没有椅子，我想呢，这是一个服务功能分区的问题。售票大厅是满足旅客快捷购票、快速离开的地方，而不是长期为旅客提供休息的地方。比如说，这名旅客买到车票以后，可以到候车室进行这个休息，在那里有大量的旅客座椅供旅客休息。
2: 那么目前车站窗口几乎没有排队购票的现象。关于老年旅客，徐州站也有特别的帮扶政策，老年旅客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是电话进行老年旅客的订票服务，同时也可以现场求助车站的工作人员。
0: 好的，继续来关注一个公积金方面的问题。那么近日呢，有听众通过我们栏目的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已经离职的员工该怎么来提取住房公积金呢？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的副处长福光磊。副处长表示啊，账户封存满6个月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公积金，就可以在离职之后提取公积金。
16: 从单位离职并且没有在就业也没有在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单位离职并且住房公积金封存满6个月之后，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一类银行卡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办理的渠道呢，也是可以到全市住房公积金 网点的前台办理，或者到线上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 APP、苏服办等程序在线上进行申请都是可以的。
0: 另外呢，还有网友咨询说，有住房公积金贷款还可以用余额来缴纳物业费吗？对此副处长表示，根据相关的政

0: 测，自今年四月份起，我市已经取消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限制，也就是说，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市民也可以用公积金的余额来提取支付物业费。
1: 名下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然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个这个缴存人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任意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物业费的这个提取的上限呢，是不超过过去一个年度已经支付的物业费的总额，且不超过10000元。
2: 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从来跟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妈妈，什么是颜色？
7: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6: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7: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6: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7: 那是绿色的味道。
6: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7: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6: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7: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6: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7: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8: 我是一辆崭新的电动车，今天是我第一次跟主人一起回家呢。可是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严禁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
8: 哦，不能坐电梯，那就停在楼梯间过道上吧。
9: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
8: 这里也不能停啊，要不就停在门厅入口处吧，顺便充个电。
9: 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
8: 那里也不行，这里也不行，我该去哪儿呢？
9: 电动车请在专用车棚放置并充电。
8: 啊哈，这里环境不错呀，整齐的充电接口，宽敞明亮的空间。主人主人，快点为我办理入住手续吧。
1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0: 我是静伟。
2: 关注韩先生反映的问题。那么韩先生向我们反映啊，他住在邳州市的土山镇孟启路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排小商品房，这个路东侧的天然气很早就通了，想说这个路西侧很快就通，结果搬来6年至今没有通天然气，想问一下多久可以落实这个问题。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邳州中燃市场部经理卓有春。卓经理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主经理，把这个相关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1: 哦，好的。他这个是土山镇的青铁市那边，然后呢，前期呢，我们也对这个现场进行一个摸排，这个意向用户呢不是很多，因为这个区域呢，它这个控制房占的比较高，就是家里没有人的。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房子它属于连体的，就是说他们厨房后面那个墙是连体墙，中间没有空隙。
0: 嗯，
11: 前期呢我们也给用户打过电话，这用户反映呢就是说这个房子我买了，但是我不回家住，你的管子呢也不能从我墙上走。但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管道就没法往后面继续延伸， 这两种情况的话，导致我们这个项目搁置。
0: 嗯，
11: 我们也接到这样的一个电话，我们准备近期联合就是属地政府啊和这个用户取得联系，对该片区呢再进一个全面的细致的入户摸排。
0: 嗯，
11: 好的，主持人。
2: 我们来简单沟通一下，朱经理，您刚才说他这个厨房背后相当于是一堵墙，是拉通的，对吧？
11: 对，它是连排的。
2: 我可以理解为只要一户不同意，剩下的都比较难安装吗？还是说每户各自有各自的线路？
11: 对，是的，就是说只要有一户不同意，我们管子就不能往后继续延伸。
2: 哦，
0: 嗯，因为他刚才也说了，是一排小商品房，那就是说必须把每一户的工作我们都给做通了，那这个工作才能够继续的往后去推进。
2: 他一共有多少户啊？这个量听起来好像还比较大。
11: 他们是连排的话得有四五十户这样，它分为两段。
0: 嗯
2: 嗯。
0: 那我想了解一下，您刚才也提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空置的房间比较多，你们肯定也要考虑到成本问题。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些规定，比如说我这个意向用户大概能达到多少，我这边才能够启动这项工程？
11: 目前为止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五十户用户的话，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就没有任何协调问题的话，要30多户这样。
0: 嗯，就是每一户我即便我不用，我也同意你能够通过我家里去安装这个管道的情况下，还得有近60%愿意去安装，愿意去掏这个费用，我们才能够去落实这个事情。是，
2: 但是好像就是像这户它就不存在这个的情况，它必须100%同意，他少一户，除非是录两头的，他一旦第一户不同意，剩下的都安不了，是这么理解吗，周经理？
11: 对，就是说没有主攻的情况下，就是所有管道我们都可以做的话，按照我刚才说的，就是50户，我们收个30户这样左右。
0: 嗯，
11: 我们进行一个初步调研，这个可以，我们跟公司我们走流程上报就行了。
0: 嗯，
11: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前面收的都是后面的，从我们管道进入的那个地方，如果后面都不让走，那后面所有的都装不了，
2: 就是白谈，相当于是你得把每一户都谈通了。
0: 嗯，
2: 是它这个就是符合我们安装天然气的标准的，对吧？包括一些这个安全措施啊什么
0: 的，
2: 对，
0: 这个环境啊等等，符不符合这个条件？
11: 他们那个环境的话都是符合的，要装在2楼。
0: 嗯
2: 嗯，我们把韩先生电话也接进来吧。
0: 嗯，
2: 韩先生你好。
11: 对，你好。
0: 嗯。虽然说可能大部分人有这个意愿，但是要把这一排所有的用户他们都得同意您到他家中去加装这个管道才可以，因为不走他这边的话这个是没法通的。
2: 你们有什么业主群吗？
12: 业主群没有，我们基本上因为都是一户挨着一户嘛，然后都离得也比较近。
0: 嗯，
12: 然后平时也都是线下沟通。
0: 据您所知，大家安装的意愿强不强？要如果说卓然去做市场调研的话，能不能做到有60%以上的用户他都愿意去用这个燃气呢？
12: 嗯，就是离我家太远呢，我不太了解，因为那边也不是很熟悉嘛。然后就是我们家周围的这一片住户吧，
0: 嗯，
12: 他们安装这个对安装天然气这个还是比较支持的，就他们也比较想抓紧时间接通天然气。
0: 情况呢，就是刚才主经理所说的这两种情况。要如果说附近的这几个邻居大家都有意愿的话，我们可以分头去做一下工作。
2: 嗯，如果是没有业主群的话，是不是可以拉个业主群在里面发个接龙？
0: 对，
2: 这样的话效率是不是会高一点？就我们假设50户的话，你挨个一个一个的去找，这个工作量也是挺大的。
0: 而且这个你也不保证这50户每天都在家，他这50户全部都已经在用这个商品房了。有的他可能买到商品房，他就是为了去经营，他平时的话不住这里，他可能就不一定有这个燃气安装的需求。
2: 我们问一下主经理哈，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是第5户的业主他不同意，那前4户可以安装吗？
11: 前4户的话，这个就考虑，因为我们要做的话肯定是整体做，因为它是一整体连排。比如说我们前面这4户做了，这第5户不让做，后面还有2-3户要做，那么这个也会造成他们一些的不理解，就是说啊，你前面4户就错了，你后面2户你不给我做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1: 对不对？
0: 要么就都做，要不就都不做。
11: 一般是要看他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
0: 对，我们还要去考虑一下周边的其他的业主的意愿，
2: 嗯，
0: 他的情绪我们也要照顾到。
2: 对，
0: 是吧？
2: 韩先生，那现在这个问题其实症结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倒不难解决，但是这个工作量很大，你可以跟我们的属地政府跟我们的办事处来沟通一下，看是不是由他们来牵个头，我们的网格员是不是可以发力，帮咱们来一起来牵头一下，做一下这个事情，你看呢？
12: 哎，好的好的，
0: 嗯，
12: 可以。
0: 那这块的话，咱们中燃刚才主经理也说了，近期也会再到我们。

0: 是开发商还没有移交，这个问题该如何去解决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和润集团资产部部长顾全。顾部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2: 嗯，你好顾部长，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小区的相关情况好吗？
1: 好的。
2: 嗯，
1: 主持人，这个小区呢为和润集团开发建设的安置房项目。
2: 嗯，
1: 它的地下空间使用权呢，按照物权法相关规定呢，权属为集团的所属资产。
2: 嗯，
1: 也就是我们村长所说的这个国有资产。
2: 嗯，
1: 目前呢，地下空间呢，按照规划呢，已经完成了消防安全、车位等设施设备的安装。
2: 嗯，
1: 近期呢，我们计划呢，在各项安全设施啊，最后进行调验完毕之后啊，于九月中下旬，最迟呢，也就是在10月1日之前，
2: 嗯，
1: 面向业主呢，提供有偿的租赁服务。
2: 嗯。
1: 啊，基本情况呢就这样，主任。
2: 我们想了解到的就是刚才在反映的问题当中提到，说是目前还没有移交，那这块的情况属实吗？
1: 这块情况呢，属实，它是存在于这样一个原因。
2: 嗯，
1: 就呢，我们这个原来设计呢是以普通住宅来设计这个地库消防安全。
2: 嗯，
1: 现在呢，我们新能源的车辆呢比较多，而且呢，在于供电部门呢在安装这个充电桩的时候啊，他们基于以车辆租赁协议来。都在地库里安装，这样呢给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安全里面增加很多难题。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要破解，在原来的这个普通住宅的这个消防安全基础上，我们新增加了一些消防的一些安全设备
0: 啊，
1: 哦，比如说通风了，还有一些强制的一些断电了，一些等等这样设备，所以呢这样呢耽误一点时间。
2: 嗯，
1: 现在这个设备呢已经安装完毕了。
2: 嗯，
1: 我们现在正在就进行最后调试。
2: 嗯，那这块就比较明确了，咱们11之后这个车位就可以对外出租了。如果说有这个停车需求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的物业公司，是吧？是应该到物业公司这块去签订这个租车位的这个相关的协议，是吧？
1: 相关租赁协议，对。
2: 嗯嗯嗯，好的，那情况我们了解了，我们也把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看看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和诉求啊。你好，这位听众。
3: 嗯，你好。
2: 嗯，你好，针对您之前提出的问题，刚才顾部长这块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就是11之后这个车库就可以对外使用了。但是呢，这个车位因为产权是归我们国有资产所有的，所以这个车位是要对外出租的。那这块的话，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时候去租赁车位来使用。
0: 嗯，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顾部长沟通交流的吗？
3: 嗯，没有啊。
2: 嗯，好。
0: 嗯，好吗，二位？
3: 嗯，
2: 好。
0: 好，
2: 好，
0: 我们就
2: 到
0: 这
2: 里。
3: 有什么问题？知道了。
0: 嗯，好
2: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来反映您的问题。
0: 那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好，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5: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那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去有风景的地方，更要去好吃的地方。中国最好吃的夜市究竟在哪里呢？从黄河边的烤肉到南国海风里的生蚝，中国的夜市就像是一张巨大的味觉地图。这里有热辣的炭火，酸甜的热带水果，还有你想象不到的奇妙的搭配。夜晚的街头，每一口都是城市的性格。中国的夜市比你想象的更加的丰富多彩。从哪开始我们的第一站呢？去辽宁吧。辽宁沈阳的夜市，这里有8块钱的鸡架撑爆你的胃。在中国夜市的江湖里，沈阳就像是一枚正反两面都够硬的铜板。这一面呢，价格低的让南方人怀疑物价表是不是坏掉了，而另外一面分量足到能够把人喂到扶墙出门。白天的时候，它是东北平原腹地的关外门户，一座沉稳的老工业城市。一到了晚上，夜市宛如星辰，灯火和炭火一起点亮，从中街一直延伸到西塔。在夜市里，10几块钱就能解锁一场东北式的夜宵大片儿。一只鸡架啃到连骨带香，一碗抻面筋到能够弹回筷子，再配上一瓶老雪，冰凉的泡沫顺着喉咙冲掉一天的疲惫。鸡架本来是屠宰场的副产物，但是呢，却在沈阳被吃出了江湖地位。它便宜、豪爽、不浪费，就好像这座城市的性格一样。夜市上万千灯火，几乎处处都能看到鸡架的身影。它不仅是沈阳人最日常的宵夜选择，更成了外地人理解沈阳的一张味觉名片。 沈阳西塔街不到百元的烤肉自助，那是另一种豪迈。牛、羊、猪、鸡与海鲜齐上阵，朝鲜族的腌料遇上东北的火候，夹着紫苏叶的烤肉一口下去，酱汁和肉汁，我的天哪，像是跳双人舞一样，他们在你的舌尖旋转，最后收尾再来一根本地的雪糕，有麻酱味的、老黑皮味的、葡萄干奶砖味的，只能说沈阳人在吃冰淇淋这方面真的能够吃出各种梗来。沈阳的夜市就如同工业城市的另一面，白天像机床一样的精准运转，而到了夜里就像老友一样拍着你的肩膀说，嗨，吃，别客气。我们再来到陕西西安夜市，这里面香翻滚，夜晚才够味儿。众所周知，西安是一个碳水之都，而夜晚的街头夜市呢，更是这份碳水情怀的集中展现。回民街、小南门夜市等热闹的地段，灯火和人声交织在一起，飘荡着面香、馍香和炭火香的味道。这里的夜市灵魂在面食，孜然炒细面在高温中翻滚，洋葱、青椒、豆芽裹着筋道的面条，辣香四溢。当然，更大的烟火气还来自成片的烤肉摊儿。而在相距不远的咸阳，还有因卖面而形成的汇通广场夜市，被称为亚洲最大的露天面馆。50多家的摊位只卖汇通面，手擀面重料少汤，土豆、胡萝卜与肉臊子融合油泼辣子，香辣带劲，吸引不少的西安人深夜驱车前往。除了面，西安的碳水故事还能延伸到馍。肉夹馍外壳酥脆，肉馅鲜香酥烂，搭配独特的调味，老少皆宜。而羊肉泡馍呢，那是另外一番风味，干泡、口泡、水围城、单走，每一种吃法都值得我们尝试一下。一口蒜，一口辣，再来一口馍，味蕾被层层的唤醒。尤其不能错过的是烤油馍，这个号称是西安人的碳水飞盘。圆形或者是长方形的油馍刷上油，撒上孜然和辣椒，烤至金黄酥脆，蒜蓉烤油馍更香，趁热咬下一口，麦香和蒜香融合在一起，让人会忍不住的多咬上几口。坊间还有原味油馍配着烧烤入口，同样别具风味。汤水则为夜宵带来了一丝的温润，像涮牛肚、豆皮半烫即捞，裹满芝麻酱与油泼辣子。砂锅米线则是吸满了高汤、海带、豆腐皮和青菜，滚烫却令人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白天的安静与夜晚的热闹，在西安夜市的面食与汤水间交织，呈现出最为地道的夜市味道。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带着你去逛夜市啊，我们去南边转转吧。来到广西南宁，这里的夜市酸辣自由，越夜越上头。南宁的夜晚，那才是真正的热闹时刻。位于北回归线以南的这座城市，它的夏季是漫长而又炎热的。等到傍晚，暑气退去，人们才会三三两两地走出家门。街头夜市随即点亮，灯火下摊贩忙碌，热气、香气。

和人生交织在一起，空气里酸辣甜咸的味道扑面而来。在这其中，生料快炒是夜市里最让人心动的画面，牛杂、猪杂、百叶、花肠下锅瞬间被大火点燃，酸笋和豆豉的香气裹满了食材，热气腾起，酸辣的气息让人忍不住加快脚步。啤酒瓶盖被啪的一声打开，和一盘热炒杂搭在一起，这样才能算得上一个圆满的夜晚。生料之外，粉类更是南宁夜市的灵魂所在。自不必提是老友粉，酸辣爽口，汤粉浓郁，卷筒粉薄而饱满，粉饺子是晶莹剔透的，每一口都能尝到食材的新鲜和火候的精准。酸椰摊上呢，杨桃、木瓜、番石榴配上辣椒盐、甘草盐，酸甜交错，热带风味是生动跳跃。老字号的摊位沿街而立，几十年的手艺吸引老饕提前守候。这里的夜市，一锅热菜，一碗粉面，几串烤肉，串联起南宁人的夜生活，也承载起城市的热气与烟火味道。

夜色里每一个摊位都是一个小宇宙，而每一口食物都带着城市的脉搏。走累了你可以坐下来捧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小吃，看人来人往，听笑声四起。你会发现夜市不仅是填饱肚子，更是收集快乐品味城市的最好方式。那么还等什么？夜色正浓，把味蕾交给这座城市，让每一口都成为难忘的记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我们继续到最好吃的夜市去打卡。长沙湘江之畔，水网纵横，四季湿润，气候热烈，洞庭湖及湘江、沅江、资江等大小水系贯穿全省，为这座城市的夜市提供了丰富鲜活的水产。湿热的气候也造就了火辣的口味偏好，让辣椒与江湖食材成为长沙夜晚最热烈的风景。夜幕降临，扬帆夜市、四方坪等街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里最能代表长沙夜市精神的，当属一盆又一盆红彤彤的口味虾。洞庭湖鳃腹雪白的小龙虾被剁椒、紫苏、蒜蓉、草果等秘制调料烹饪，经过大火油爆，虾肉紧实鲜甜，虾头与虾尾浸透着香辣的汤汁，手嘴并用剥开虾壳，裹挟着麻辣和酒香的虾肉一口入魂，舌尖、唇齿和味蕾被彻底的唤醒，汗水沿着额头滑落下来，也挡不住一口又一口的快乐快感。夜市里的螺蛳与小龙虾形成了绝佳的搭配，来自田间和池塘的螺蛳经过了辣椒、青柠和鱼露油的调味，轻轻的一吸，螺肉的鲜香与汤汁的酸辣在口中交织，既能解辣又带来市井烟火气。有人喜欢用牙签来嗦螺，也有人直接吮吸，伴随着冰镇啤酒一边聊天一边吃，仿佛整个夜晚都被辣味和鲜味所点燃了。在长沙吃小龙虾可不仅仅只是味觉上的享受，它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态度。朋友围坐，交谈高声，啃虾声此起彼伏，辣味与笑声混成了最为地道的夜市氛围。火红的灯光下，馨香四溢的夜宵将这座江湖之城的热情和烟火气

传递给每一位走进这里夜市的人。继续，我们来到河南广开封夜市。八朝古都从来不缺少夜色和烟火，要说开封的夜市，那是自北宋起100千年三更不散，五更又开，甚至冬日风雪也难以阻挡。取消宵禁的那一刻，夜生活的序幕便在这里正式的开启。鼓楼夜市是核心，摊位连绵，灯火成河，街边热气腾腾，炒凉粉在铁锅里不停地翻滚着，葱花和辣酱混合出麻辣爽口的香气，羊肉鲜嫩多汁，外酥里外脆里酥，咬上一口就能感受到中原炊烟的味道。这里的灌汤包皮儿薄汁多，鲤鱼背面甜咸相间，辅以筒子鸡、双麻烧饼和宫廷杏仁茶等各色小吃，让这里的夜市味觉丰富而又立体。除了鼓楼夜市，西司夜市、东司门夜市也是各有特色，各色的摊点排列有序，既能品尝到中原夏夜的麻辣鲜香，也能体验地地道道的市井气息。夜市里的食物也承载着城市的记忆，北宋时期的瓦子勾栏、茶坊酒肆，如今化作了摊车、露天长桌，评书曲艺与锅铲声同台，游客和本地人肩并肩边吃边聊。在开封逛夜市尝小吃，既是对美食的满足，也是对古都生活方式的一种触摸。这里的热闹、烟火、香气和人情，让每一位走进开封的人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味道，古老丰盈又那么的生动鲜活。我们继续来逛广东湛江的夜市，一口生蚝一夜湛江。湛江三面环海，赤坎老街是最为热闹的夜市之一，摊位连成一片，灯火与海味的香气扑面而来。这里的夜市真正的主角是海鲜，鲜活厚实的味道仿佛把北部湾搬到了舌尖。这里的海鲜大多来自近海渔场，当天捕捞，当天上桌，新鲜度那是相当高了。热带季风和丰富的沿海水域使湛江的海产品全年充足，也让夜晚大排档里的每一份海鲜都带着浓浓的地域气息。炭火上北潭蚝和官渡蚝个头大，肉厚多汁，撒上蒜蓉和辣椒清烤一下，微微翻滚间汁水喷溅，入口则是滑嫩甘甜的活虾，在热锅中翻炒，外壳微脆，肉质紧实。海鲜桑拿则是另一种极致的享受，青蟹、鲍鱼、海螺简单的蒸熟，保留海水的原味，鲜香直抵味蕾。柠檬炒螺、酱汁清口和蒜蓉烤扇贝，每一种都鲜美的让人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海风拂面，灯火映照下的赤坎老街，海鲜的鲜味与人生炭火香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烟火气。每一口烤蚝，每一只蒸虾，都像是在体验北部湾的味觉盛宴，那么的鲜活又如此热烈。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带你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夜市。位于云南最南端的西双版纳，西临缅甸，东南与老挝接壤，是东南亚文化进入中国的一道重要的桥梁。在这里生活着十多个民族，其中傣族人口最多，热带气候和多元文化让它成为融合东南亚与本地风味的美食天堂。

澜沧江边的告庄西双景星光夜市就是西双版纳的味觉集散地之一，摊位一排排地铺展开来，空气中混合着香茅、辣椒和炭火的味道，酸爽开胃的春鸡脚最是热闹。烤鱼则是用香茅和柠檬叶包裹着，外皮焦脆，肉质多汁。糯米饭蒸在椰壳里，带着淡淡的椰香与米香交织的甜润。沿着街道继续走，东南亚风味密集登场，泰式炸虾饼、越南春卷、老挝米粉，分量不大，价格亲民，让人可以一口气尝遍多国的滋味。当然，傣族的地道的小吃也是毫不示弱，柠檬烤鸡、菠萝糯米饭、春木瓜，色彩鲜艳，口感丰富，酸甜辣各种滋味交织成热带的爽快。热闹的烟火气中，游客端着果汁或者是咖啡，一边走一边吃，也不必刻意的去寻找所谓的主食或者是配菜，因为这里的每一样都能够独立成为你记忆里的味道标签。告庄西双景星光夜市不只是逛市集，而是用整条街把西双版纳的鲜香酸辣装进到你的味蕾之中。最后带你来到河北正定夜市，河北一个夹在山和海之间的地方，东边听得到渤海的潮声，西边呢望得到太行的山影，南北通衢，自古就是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而正定就是这条十字路口上的一座老城。白天它是安静的千年古城，到了夜晚摇身一变热闹起来，脚下便是号称亚洲最大的夜市之一正定夜市。夜色刚至，就能听到油锅里传出滋滋啦啦的声音，蒸笼的盖子被揭开，热气带着香味顺着晚风扑面而来。你在这里逛，不是单纯的走一条街，更像是翻开一张中国的味觉地图。在占地10000多平方米、600多个摊位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上千种特色美食，西北的烤肉，东北的锅包肉，江南的生煎包，岭南的虾饺烧麦，南北风味排成一列，你可以在一口烤肉的热辣里想起大漠，也能在一颗烧麦的清甜中感受到海风。当然，正定少不了它自己的味道，老城巷子里仍能寻觅到驴肉火烧和八大碗，但是正定夜市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把这种兼收并蓄的老传统搬到了夜色下炉火旁。在正定，白天听古城讲故事，夜晚在夜市尝人间烟火。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到了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赛赛，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说说你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吧，就是我们的树洞环节重新上线了啊，就是继续说说大家的不如意，怕大家也不吐不快啊憋坏了，给大家一个渠道吧，网络音乐一线牵，披上马甲一起说说。我们今天午休的时候还在聊，就办公室聊小时候的烦恼，发现好像同年代的人在某个人生阶段的委屈是有一点相似性的啊，什么不被认同啊，不算合群啊，没有遇到无条件的支持啊。但说实话，你现在让我们转眼过去看一看啊，就是这都不叫事儿啊，朋友们，这当时觉得天大的事情，现在看芝麻粒儿一样大吧。所以怪不得人家说长大其实不是年龄的增长啊，而是小时候你搞不定的事情，好像现在的你看起来会云淡风轻了许多啊。期待大家都有这种比较过尽千帆之后的坦然吧，反正时间进度是一直向前推进的，再尽量去向前走，别回头。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有没有最近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呢？可以来到评论区说一说吧。

I love it.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啊，你有没有最近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呢？其实我的话这不算找不到人倾诉啊，我跟大家就畅所欲言，我小小的委屈大家伙能不知道吗？啊，江老师啥时候回来上节目呀？我是一个怎么说呢，不吃压力之人啊，所以现在压力有点大了，请您快快回归吧啊，估计明后天吧，看他能上线吗？哎呀，我就不用压在心底了。真的，我发现我不咋委屈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吃压力，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get 到这种天塌下来了有个高的顶着的心态啊，我很多时候我是不把自己作为解决事情的唯一选项的。真的，你适当去寻求帮助啊，在感受到压力的时候约上朋友去聚餐啊，当然这是我是艺人的处理方式哈，而且我特别喜欢在就忙得跟陀螺一样的时候，我就想办法在忙完的节点去休假啊。对，如果大家看我最近比较忙，就说明我快要休假了，我就是会去尽力的去讨好自己啊，就不让自己那么压抑和拧巴啊，希望大家也能如此吧，能找到自己的一个情绪的出口，就不会这么压抑了。你比如说你现在就能把这个出口选择到我们的评论区，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最近有没有那种压在心底的事儿啊，找不到人倾诉的委屈啊，都来评论区说说吧。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手来电关外的声响，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宏村满目清润，南平。

0: 古巷，暮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
3: 买买买买买买。
1: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来给你推荐好物啊。八九月份啊，怎么说呢，如果还有假期没有带孩子出去玩的朋友们，我觉得贵州完全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看一下徐州现在的天气，然后你看一下贵州的气候中心的数据，说今年盛夏全省啊平均气温 25.4 摄氏度啊，各地之间是18.5度到29度之间浮动，六盘水更不用说了哈，低于20度，这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呀，羡慕。真的，人家那边根本不存在什么高温高湿这种黏腻的夏天，就是爽爽贵阳，真的是一脉清凉。贵州的夏天就是贵在一个新鲜感上啊，不是说它的价钱贵哈，就是它难得可贵。不论你去贵州多少次啊，你逛过多少知名的景点，你每次再去，你又能在下一个拐弯处发现一个新的秘境啊，可能是一挂带人认领的瀑布，也可能是一处幽谷的那种溶洞峡谷，还有可能是一座尚不为人熟知的村寨。啊，真的，这个地方是完全值得大家去旅居一趟。我是觉得如果是挑一个愿意就是我之后常待的一个地方，贵州肯定算是一个地方。嗯，贵阳安顺我都不能割舍。而且如果你比如说你逛完了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这种世界级的景区，你觉得啊我暑期去是不是会很多人啊，你放心吧，你总能在距离他们一小时左右车程的地方发现另一个充满惊喜的贵州秘境啊。接着由我们的品评官给你推荐贵州的好玩法吧。
1: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贵州就是这样，亿万年的流水溶蚀与地壳抬升，将贵州切割成峰丛连绵、洼地齐布的立体地貌。1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世界自然遗产、国家五 A 级景区和那些连地图都未标注的溶洞、峡谷、草场，像一盆打翻了的宝珠，密密麻麻地散落在山的皱褶之间。你可以把大景区当成游玩的一条主线，循着线索向支脉深探，让每一次抵达都拥有无穷可能。这个夏天不妨就换个法子走贵州，不赶路，不扎堆，也不白跑，从那些你听过的名字出发，往那些你还没听说的秘境里去，完成一次对这片山地的清凉探索。在地势平缓的地区，水流侧蚀作用增强，又受降水影响，共同将山体切割成孤立的峰林和连绵的峰丛；而在那些地表河流尚未触及的区域，降水沿裂隙不断下渗，在地下水位附近横向溶蚀，形成巨大的溶洞大厅。当溶洞顶部坍塌，又会形成天坑，种种地质奇观共同构成了贵州喀斯特的完整景观谱系。这种山体被流水反复切割的地貌格局，使得贵州被分割为无数相对独立的地理小单元，为无数秘境划出了生存空间。

继续回来，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们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的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去缓解眼睛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徐州的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就能多试用78块钱的蒸汽眼贴升级版，亲自去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个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啊，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传统的湿热敷的理论去加速精华的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风见光流泪啊、刺痛的，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会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所缓解。今天所有的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之内去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都能领取徐州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会送您一瓶叶黄素啊，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送上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是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也是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咨询购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6: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5: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6: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7: 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有趣又有料，来点小科普。今天我们上点动物小课堂，说一说长颈鹿啊 ,giraffe。其实长颈鹿它是在比例上非常抽象的一个生物哈。成年的长颈鹿它的脑袋顶在5米高的天上，心脏在1米9左右的地方一直辛苦的打工。每天的重要任务啊，就是把自己的血液从胸口垂直的往上蹦2米多送到大脑。好累啊朋友们，这个事儿也不能停啊，散步的时候要蹦，跑步的时候要蹦，优雅的低头喝个水也要蹦啊，这是确实是一个很大心脏的动物。长颈鹿心脏大吗？大啊，长颈鹿的心脏重量的话大概11000克左右啊，血压更厉害了，足足是人类的 2.5 倍。那么问题来了，血压这么高，长颈鹿咋活下来的呢？哎，答案可能藏在它们修长的四肢里面。一点二跟大家说啊，成年的长颈鹿的心脏位置啊，测量到的平均的动脉血压大概是200到250毫米汞柱，而其他的哺乳动物这个数值通常在90到100左右啊。长颈鹿的血压是大多数动物的2倍还要多，如果这个数值放到人类身上，已经是远远高于重度的高血压的危急数值了啊。为什么它得那么高啊？还是因为它得蹦啊啊！它只要它得有足够的这个压力，它的血液才能达到它高高的脑袋上。血液想在血管里垂直上升，每升高1米左右，心脏就需要额外提供77毫米汞柱的压力来对抗这个重力。长颈鹿的头部啊，通常要比心脏高2米以上啊，那么这个心脏必须要额外输出超过150毫米汞柱啊，才能保证这个血液能够抵达长颈鹿的大脑。这个结果的代价非常的高。因为为了维持这种血压，长颈鹿它的左心室的能量消耗占到了全身静息代谢率的16%，而一头同等体重脖子没有那么长的哺乳动物哈，这个数字只有9%左右。 更麻烦的是啊，这个负担它没有喘息空间啊，朋友们，活着它就得跳啊，它的心脏就得开泵啊，不论是长颈鹿站着走路还是奔跑，这个血压始终都是维持在一个高位的，就连它把头低下去喝水的时候，这个高血压不会降下来，朋友们，这个高血压是已经深深根植于长颈鹿的全身的生理结构和基因演化之中了，它变成了一种持续性的生理状态，可以说啊，由高血压带来的心脏高耗能啊，贯穿了长颈鹿整个成年生活，真的是为了心脏的一份持续，不断的沉重负担，负重前行。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我们延续长颈鹿的科普计划啊。大家说长颈鹿这高血压有点难受啊，有没有什么办法给它的心脏降降压吗？啊，有，而且事实上演化早就开始这么做了啊。它们修长的四肢就是答案，腿越长，你这个心脏离地面不就越高吗？对不对？对于一头身高 3.88 米左右的成年长颈鹿来说，它的心脏大概在位于距离地面 1.94 米的位置，大概就是肩关节那个高度吧。心脏被抬高之后，它到大脑之间的这个垂直距离不就被缩短了吗？啊，需要对抗的重力就更小，需要的这个血压自然也就相对更低了。当然了，也有朋友说，那如果问题出在垂直距离上，为什么不直接把心脏提到更高的地方，比如脖梗子？啊，怎么说，理论上它确实能够更降低血压，能够减少能耗，心意是好的，但很遗憾这样会让长颈鹿被自己淹死啊，准确的说是患上肺部的水肿啊。心脏有两套泵嘛，进入我们的生物课的小状态了哈。一套是负责把血液推送到全身，这个叫体循环，另一套呢是负责把血液送到肺部，这个叫肺循环。体循环呢是可以高压运行的，但是肺循环它必须要保持低压呀，朋友们，因为肺泡壁非常薄啊，如果你的肺部血压过高，液体就会穿透这个毛细血管壁去渗入肺泡，影响氧气之间的交换，就引发心源性的肺水肿。所以对于长颈鹿来说啊，肺部的毛细血管能承受的这个临界压力就是27毫米汞柱啊，如果他的心脏和肺处于同一个水平位置，心脏的位置也就决定了肺部所受的这个静水压。研究者也计算了，然后发现如果长颈鹿的心脏从现在的位置往上挪，哪怕挪35厘米左右，一扎半左右，那个重力产生的这个流体静水压就会让肺部的动脉和肺部的静脉底部的压力突破27毫米汞柱的这个临界点，长颈鹿就会变成肺水肿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样看来，长颈鹿的心脏位置只能卡在胸腔了啊，没有办法再往上移了。到目前为止，成年长颈鹿的心脏和它的直立头部之间的垂直距离仍然是陆生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最高纪录啊！不论是你是把最大的那个兽类脚的恐龙、鸟类脚的恐龙都算进来，还是说把猛犸象、巨蜥都算进来，都没有突破长颈鹿的极限，真的很厉害。当然长颈鹿腿长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啊，腿太长喝水的时候是不是要开叉呀，啊，看起来有点狼狈是不是，而且你对突如其来的这个捕食者跑的也不是很快呀，这个杠杆臂过长，奔跑速度也会下降呀，会受限呀，但是这样换来的是心脏多活了很多年，以及高处那些能够够得到的金合欢树叶啊，这样感觉也蛮值得的，能够美美吃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何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8: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1: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总要经历了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继续回来，这里是菜菜。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有点树洞形式的哈，就是让大家说说最近有没有压在心底找不到人倾诉的这种委屈感呢？啊，都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哈。你看这个阳光彩虹 Morning 酱说，生存压力啊，其实找谁都没有用，自己扛着吧。嗯，我脑子里都有那个 BGM 了，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PUP4 这位朋友说，发现交往了一年的男朋友有一个订婚三年的未婚妻啊。他说两边都分手了啊，两边都分手，但是还是很委屈，无法释怀啊，怎么可以这样欺骗我这么久哦。姐妹，这种怎么说呢，咱就当好事儿好不好，咱就当脱离苦海了。这个我确实也不知道怎么劝，就是因为所有的感情问题我都是劝分。热音市民高女士骑车赶来现场，我这不用骑车赶来，车上听就行。她说，我觉得我家条件还不错，但是我总是觉得不快乐。今天看了以前从初中时代的照片，回想起拍照片的时刻，总是自卑的、怯懦的、不自信。我羡慕别人那种开朗自信的样子，每次都想学他们的样子去拍照，脑海中却总是回荡着妈妈的声音，说我不苗条、不白、不够好看，说家里条件不够好。哦，就是你小时候没有接受过太多的肯定，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无条件的支持和认同，所以你现在会觉得自己比较有些自卑的这种性格，是吧？嗯，其实我觉得自信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靠外界来给你，还得是你自己觉得有一种和解的状态吧，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能够 OK， 能够过了这个坎儿。其实这个坎儿不过也没关系，就像你说的，去学着他们样子去拍照啊，学着去开朗自信，也都是假装去开朗自信，也都是 OK 的。你先装着装着，咱说不定真的就扛过去了。继续看看吧，大家的一些小小的 emo 时刻啊，小小的需要说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树洞。哦，我看看啊，这个，你看雨兮兮的夏这位朋友也是一篇小作文，他说，我觉得自己已经难看很久了，已经接受自己不好看的事实了，但是周围的同事朋友从来不会提起我的容貌。他说，我甚至觉得女儿的长相没随我我妈妈带出去玩被很多路人夸娃很可爱妈妈也会很开心向我复述这些事情，但是他说的时候还会要加上我小时候很丑真的很扎心是吧，但是他说要装作毫不在意。我觉得如果你在意可以跟妈妈提出来，你说就是我不能接受你老是说我丑，我觉得我自己也挺好看的。我觉得这种时候是可以说出来的。如果你觉得你对别人的一些言语上的，哪怕是亲近的人，你觉得他这样说你不 OK， 我觉得还是要点出来的。你与其说是装作毫不在乎，你心里还是在意，那还是很扭疙瘩的一件事，不如咱就开诚布公的把这种事情给最亲密的人说出来。你说我建议你不要这么说我了，我很难受，或者是我觉得你别这样说我，你要多夸夸我啊，就是这个状态也是可以给到的。我觉得家人之间还是要好好沟通一下。好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大家今天的互动参与吧。啊，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压在心底的事儿还没好意思说，评论区永远为你敞开哈，你都可以来这里倾诉上你的答案。也感谢今天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吧，拜拜了各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5: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6: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

0: 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两到三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两到六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6: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8: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7: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9: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

0: 是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2: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3: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4: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3: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5: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6: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7: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秉烛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8: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0: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9: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1: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9: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0: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3: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2: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3: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2: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8: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4: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5: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4: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6: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4: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7: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12: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4: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8: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 人歇即不提，龙班不间断，昼夜抢眼施工。
14: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

0: 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1: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5: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4: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5: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

0: 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1: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 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 3.8 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3: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1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1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1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1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3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1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去 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69-686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里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1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1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1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1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1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呢。 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世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3: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白鸽，五百。1999年即将进入新世纪，社会呈现的普遍迷茫与集体焦虑，所以伍佰创作完成了这首励志歌曲。歌曲没有太大的起伏，像说故事一样描绘出负伤的白鸽坚持拥有坚定的意志，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菲《季候风》。

最后风来自王菲。对于竞争激烈、节奏飞快的香港歌坛来说，翻唱已经是一种习惯。90年代前半期，国语歌曲佳作迭出，这当然不会被港乐市场放过。蓝色时分原先是林良月唱过的《温柔的慈悲》，季后风来自张琼瑶的《有一天我会》，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些原先半红不红的歌，在王菲翻唱后都为人熟知。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找您。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流离波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 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

0: 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儿，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大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反正是身上得的病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能不能治，一抬眼看看患者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咱们就拿梨树来说吧，别看平时又浇水又晒太阳的，一到秋天 就是最冷的那几天才能上堂，
1: 不动一回，
0: 那梨不可能甜。有的梨经过这么一冻就上堂了，可以摘下来吃了，但有的还没完全上堂，那就要再等一等，但早晚都会甜起来的。方向是对的，只不过是时间没到而已。这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他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也不假。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本源疗法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本源疗法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说是和古董一样一点不夸张，上百年前就有的，不是古董是啥呢？古董有的人识货，手上一拿一长眼就知道价值连城，有的人呢不是特别懂，有时候也有看错走眼的时候，这都是很正常。有的人说本源疗法不好，我也不愿意去辩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生观不一样，能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 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
2: 嗯，

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在那儿呢，不动根，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本源疗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啊、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

0: 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和祖上几辈子研究中医，给人看病，您说哪个好啊？几辈子人的智慧都到一辈子人身上，那看病效果怎么样呢？就不用多说了。本源疗法就是一辈子一辈子这么走过来的，那是多少胡家的中医研究，加减配方，不停的改炮制方法，传到现在，东西就在那摆着，不只是一个膏，那也是医药文化遗产。多少患者身上验证的东西，能不能治好病，不用我多说。您像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吧，您就用着，信不信得过，咱们用疗效说话。做什么事儿，咱们得对得起先人，把先人留下来的东西给保存好，发扬好。人活这一辈子啊，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女，中间对得起别人，就得活出问心无愧这个劲儿。老祖宗的东西别给弄丢了，弄丢了咱们的根儿就没有了。子女们延续香火，不是说给他们留下多少钱，留什么房子汽车，那都是身外之物，得把咱们家里几辈子的这股子精气神传给他们。做人坦荡，别走歪路，这东西比什么钱财重要的多。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

0: 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

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的，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
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这个本源疗法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

0: 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用上本源疗法，您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这一生啊，有人过得很好，有人过得很难，有的人一辈子干苦力，可能到最后过得还是一塌糊涂。有的人呢，轻轻松松坐着办公室，每天喝喝茶，这生活顺风顺水。很多人想不开，为什么自己就这个命运，别人命运就那么好？其实这点应该想开一些，凡事有果必有因，羡慕不来。您春天种下种子，到秋天肯定

0: 就能收获粮食，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你要是不去种，等着吃粮食，那是不可能的。人各有命，不必要求。有的人一辈子想要得到的太多了，什么都想往自己兜里揣，这样生活是过不好的。太过于计较得失，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良田千顷，日进三餐。咱们需要的不是那么太多，谁都是100多斤的，睡觉就住在那么大地方，胃也就那么大，只能吃那么一点东西。我们需要的很少，去索求太多，反而给自己添加了无谓的负担。我活这么大年岁了，能活这么久，就是一个心态好，不图名，不图利，不去想那些事儿。人这心态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一旦出问题，那不比毒药对人的伤害小。我生活就比较简单，每天一日三餐，这么大年岁了，也吃不了多少东西了，一壶酒，一碟花生米就够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追求。如果说再有点欲望的话，那就是给大家看看病，图一个好。有人说那么几嘴，说胡老这个病看得很好，这对于我来讲就行了。人到老了就知道了，名利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当初我把咱们这个方子拿出来交给制药厂做生产的时候，很多人劝我说要一笔专利费，数额还不小。当时啊，这个药厂也同意了，但我没同意。当大夫当了一辈子，到了我这个年龄，说实话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了，平平稳稳的能多治几个病人就行了。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我的儿女也不用我操心，生活也都不错，我要那么多的金钱干什么呀？有人说我傻，有人说我境界高，我都不放在心上。我这辈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知道我的都知道，不知道的随便去评论。我和他们在那掰扯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得做那么一件两件事情，给后辈儿，给身边的人留点念想，别白来这世界上走一遭。你手里藏着掖着的，再给他捧得那么高，价钱那么贵，那这个秘方就没有意义了。药就是给人用的，人用的越多，病好的越多，这也是在给自己和后人积福报。人这一辈子没有一件东西是白来的，都得付出心血，你得去付出一些东西。您就是渴了，到街上买一瓶矿泉水，那也是您付出劳动赚来的钱呐。本源疗法能有今天，天南海北的患者这么多，那也是一步一步脚印，一个一个康复的患者验证过来的。凡事都是先苦后甜，这个理儿就是1000年也不会变化。我小时候 和父亲大伯学中医，那时候中医非常受人尊敬，都叫老先生。我那时候就算是一个学徒，他们也不把我当儿子侄子看待，一视同仁。我天天早早起来洗脸收拾一下，然后等我父亲和大伯起来，我得把他们的夜壶拿出去，打好了洗脸水，然后去拆床铺。当时就住在药柜，每天早上得把头一天晚上搭的床铺给拆了，然后才去开门，这才开始营业。那白天里是相当忙，白天在店铺里不停地认药斗子、药等子、称药、包药包，店铺里不忙的时候还要去堂后后厂里做力气活，切药、使铜缸子砸药、药碾子碾药。炮制工艺的里面有很多又苦又累的体力活，特别是上下锅，每个锅重200多斤，台上台下那太费劲儿了，憋得满脸通红，那辛苦劲儿就别提了。晚上头睡觉以前还得备汤头根，那不敢一点马虎，做不好一样被辞退。后学徒2年多，让我去学炒药，技术要求高，还特别累，烟熏火燎不说，被烫着更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炒姜炭，这些人谁都不爱去，我父亲就让我去。干姜块刚加热的时候会冒出了很多的黄烟，姜辣那种刺激味道，一闻着连咳嗽带流鼻涕流眼泪的。等到姜炒成了黑炭的时候，冒的就都是黑烟了，这时脸上身上流的汗全都是黑的，现在想起来那个苦劲儿就别提了。但也苦中有乐，我当时最喜欢熬我们家老高，因为这是传家宝啊，就咱们老胡家有，天天瞪着眼睛在锅边盯着熬50天，也出不了多少膏，基本是按需熬制，但是用的人太多了，根本熬不过来。后来家里又租了一个厂院，买了几十口大锅，专门就熬，那场面就别提了，比现在拍电影都壮观。一想想没有小时候的那段经历，我也不能一辈子行医走得这么扎实。人都说要干好活两个脚不沾泥儿，那是不可能的，行医也是这样。您都没拉过药斗子，没踩过药，熬过药，那说出来的东西咋能让人信服？是哪来的信心呢？有些事情好像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们没办法选择。你看我家里头世代为中医，到我这辈子也是中医，我生下来就被这条条框框锁住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都是天生的，家里就这个大环境就得做这个。这疾病也是一样，来了你就没法选择。病这个东西不像什么商品，买来感觉不好可以退，来了您就得接受，想要退货没门。有的人天生就有病，有的孩子生下来有先天性心脏病，有的人家族还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 这些病的遗传，这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没有办法，事实就在那摆着的。咱们先天不足，但是您说那咱就什么也不做，那也不对。先天不行，咱们可以后天弥补，这个是我们能做的。有病了咱们就去治，您就说脑血栓，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说话说不出来，憋得脸痛红痛红的，冠心病，心口疼的受不了，大喘一口气都受不了的，这些心脑血管病用药去治，把病给它解决掉，手段很多，别的手段我无法评价，也不是很了解，不知道的事情咱们就不能去做评价，但是用本源疗法，这个我还算稍微有一点发言权，毕竟祖祖辈辈一二百年，可以说和这个药是形影不离。本源疗法是全身调治，把咱们身体里的能量啊、气血还有失去的那些精髓都给您找回来，恢复成原来的标准。这个治病的理儿听上去很简单，这里面的玄妙那全在这配方和炮制上，那是几代老祖宗一点点尝试，在无数的患者的身上得到的验证，这才能实现这个目的。这就像演电影，前台上的演员大家伙都记住了，后面的导演啊、编剧啊、那些打杂的场务啊，估计很少有人能记得住。一个演员演得好，后边这些人多辛苦是没人知道。我们这几辈的人怎么实现的这个方法去治病，怎么研究的，要说和愚公移山相仿，那一点也不过分。给你一千把钥匙让你去开锁，你就得一把一把的去试。人得不得病好像我们自己也改变不了，有的天天吃素食，每天出去运动，不该得心脏病的。但是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这个道理也说不清。有的患者吃的喝的非常注意，可以说健康不能再健康了，天天三七粉吃着，但还是会得脑血栓，感觉不应该是这样的，但确实这样的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天天吃五谷杂粮，有七情六欲，稍微有一点不注意就会得病。人不是机器，现在的机器先进，把程序设定好了，一按按钮就按程序走了，一步步不会出错。人体是错综复杂的，有没有病啊都是正常，没病呢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过日子，病来了咱们就想办法去解决。有的人一有病了就扛不住了，心里埋怨自己倒霉，这病怎么自己得上了，治疗上也不配合，也不听别人讲，自己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的患者想康复那就难上加难了，病情往往是很多往重了走。老话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咱们得了病就在这八九范围之内，老想着这些，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咱们呢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那一二，想点高兴的事儿，把心态放平，路就在那摆着呢，按着这条路走， 病解决起来也是比较快的。人这一辈子总会有高潮低谷，得病是在所难免的。不管是穷人富人，在这一点上是公平的。得了病，咱们就抓紧时间去治疗。病这个东西是洪水猛兽，每过一天都可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找对方法，把心态放好，这病不好也难。老祖宗一句话讲得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生活总是有希望的，得了病痛苦，心里打击也大，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我们得知道，人活着有些事情我们是选择不了的，就像得病，你选择不了病，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得了病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您不管是用我们的本源疗法还是什么其他疗法，病治好了才是关键。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是什么药，中药西药，把病从根上解决了就是好药。人的一生很短暂，如昙花一现，数一数就3万多天。活到最后，陪伴你的只有你自己，病痛只有自己承受，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所以得了病，趁着还能治，还有好的办法，咱们就抓紧去治，别等有一天无药可医了，留下遗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4: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5: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8: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9: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10: 妻子缠着丈夫买了辆100万元豪车，不料却成了心病。女白领如愿以偿有了豪车，却因此背上50多万元贷款。梦想的豪车为何成了烫手山芋？去法院起诉，能否恢复被搅乱的生活？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位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我是今天案例的讲述人李晓辉。一天傍晚，某市一高档小区的住宅内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女人高声说道：车是我的，我凭什么不能卖呢？紧接着便被一个男生打断：我看你就是想转移财产，这日子没法过了。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男人为何说女人转移财产呢？女人名叫顾小妍，从小就长得漂亮，大学毕业以后，凭着漂亮的容貌，顾小妍很顺利的就找了一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但顾小妍志不在此，她对自己的规划是找个好老公结婚生子，过上轻松的全职太太的生活。这天呢，朋友们聚会，顾小妍认识了何阳，何阳对漂亮的顾小妍也是一见钟情，于是就展开了猛烈的追求。何阳自己开公司，经济条件也挺好的，对顾小妍特别的大方，两个人很快就开始热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结婚了。婚后的顾小妍立马辞去了工作，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结婚没多久，顾小妍发现自己怀孕了。顾小妍的妈妈知道这个好消息呢，带着一堆吃的用的就来看自己的宝贝女儿了。两人闲聊起了家常，顾妈妈对女儿说：你呀，看你现在没有工作，天天就知道花钱，何阳呢现在对你确实是好，可以后啊，这谁能说得清呢？你可得把这个财政大权抓在手里。紧接着呢，顾妈妈便举了一堆周围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顾妈妈走了以后呢，顾小妍就开始仔细地思考着妈妈的话。晚上丈夫何阳回来了，顾小妍摸着自己的肚子说道：老公，过几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听说啊，到时候花钱的地方可多了。我想拿点钱让妈妈帮咱们存起来作为备用，怎么样啊？何阳听了没当回事儿，笑着调侃说：咱们呀不缺钱，你要是真担心呢，自己就少买两个包就够咱儿子用的了。何阳的委婉拒绝没有让顾小妍放弃，之后的几天呢，他找了各种理由来说服何阳。何阳担心影响胎儿，最终呢，也只能无奈地拿出了100。

0: 200,000元交给了顾小岩，这才总算过了关。隔天呢，顾小岩就把这钱转给了顾妈妈，存了起来。丈夫能挣钱，也很宠自己，顾小岩呢很得意，也越来越依赖何阳。可何阳的公司业务非常的繁忙，免不了要加班要应酬，陪顾小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为此他没少挨顾小岩的抱怨。眼看着两人结婚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孩子呢也快要出生了，何阳为了哄妻子高兴，主动说要陪着顾小岩去逛街，去选礼物。顾小岩一听啊，哟，这可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啊，自己可得好好选个大件，在亲戚啊朋友面前显摆显摆。于是呢，顾小岩对何阳说，儿子快出生了，自己呢想再买一辆车，方便今后带儿子出门玩。何阳最近谈了几单大的生意，心里一高兴呢便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呢，顾小岩拉着何阳就来到了 4S 店，直接选了一辆100多万元的豪华轿车。
1: 何阳试图劝说妻子顾小岩选择一辆经济适用的轿车，哪怕比他的车贵也没关系，可顾小岩却说什么都不同，坚持要买一辆豪华轿车。为了安抚孕妇的情绪，何阳只好同意了。可就是这辆豪华轿车给这对夫妻带来了麻烦。
0: 原来呀，新车虽然写在了顾小岩的名下，可因为顾小岩怀着孕啊，没法开车，反倒是何阳有的时候为了谈生意会把他开出去冲一冲门面。为此顾小岩觉得比较烦闷。孩子出生以后，他成天就待在家里面对一个哭闹的婴儿，而产后没有恢复的臃肿的身材，再加上带孩子而日渐憔悴的脸庞，也让顾小岩充满了自卑和担忧。顾小岩开始变得敏感多疑起来。这天呢，顾小岩在何阳的衣服口袋里发现了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发票，情绪瞬间就爆发了出来。他将发票呢扔在了何阳的脸上，大吼道：何阳，你对得起我吗？我为你生儿育女那么的辛苦，你可好，却在外面花天酒地的。说完呀，便伤心地哭了起来。何阳一看呀，赶紧就解释，自己去娱乐场所那只是为了谈生意，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顾小岩的事情。尽管何阳仔仔细细地解释了好几遍，但顾小岩的担心和疑虑并没有减少，他开始经常翻看何阳的手机。
1: 这天深夜，何阳应酬结束后醉醺醺地回到家，倒头便睡。而顾小岩好不容易把孩子哄睡，自己却失眠了。他再一次偷偷翻开了何阳的微信，却发现何阳加了很多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微信。顾小岩觉得受到了伤害，心中顿时燃起怒火。
0: 于是啊，他就生气地摇醒了何阳，拿着手机让何阳解释清楚。何阳迷迷糊糊地被闹醒，也来了脾气，解释什么呀，短信你也看了，就是正常的预定啊结账之类的，你别整天疑神疑鬼的了。其实何阳除了比之前更忙碌以外，他的工作应酬的模式其实跟之前没有太大的变化，以前呢也是如此。但顾小岩却觉得，之前何阳明明他是顾家的，那唯一的变化就是买了那辆豪车，肯定是因为这辆豪车太过招摇。顾小岩开始后悔选了这辆车，自己没显摆上，说不定啊还把丈夫给显摆出去了。想到这儿呢，顾小岩就决定直接把这辆惹祸的豪车给卖了，而且必须要快，也不能让丈夫提前知道。于是他便找了一个二手车交易市场，以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迅速地将车给卖了。没几天，何阳呢要出去应酬，可寻遍了车库也没有找到自家的这辆车，他就问顾小岩。顾小岩支吾了半天，最后知道是瞒不过去了，一咬牙就告诉了何阳是自己把车给卖了。何阳一听了这个消息，简直就要气爆了。他觉得顾小岩莫名其妙，简直是不可理喻，就质问他，这车不是你非闹着要买的吗？怎么又卖了呢？你这什么意思呀？看何阳生气了，顾小岩呢也没好气地回答说，

0: 摔门而去，一连几天都没回家。何阳想，自己每天在外奔波，顾小妍不帮自己分担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偷偷把车卖了。联想到之前顾小妍极力游说自己把钱交给丈母娘保管，何阳觉得顾小妍根本就没拿自己当家人。那么这段婚姻还能继续下去吗？
1: 虽然痛恨顾小妍对自己的算计和隐瞒，但何阳的心里呢，还是深爱着顾小妍的，更割舍不下可爱的儿子。因此何阳没打算离婚，本来就在气头上，加上不愿自己辛苦挣的钱任由顾小妍这样的胡乱折腾，何阳决定去法院起诉，把顾小妍给他妈妈的那笔钱和卖车的钱给拿回来。法庭上何阳觉得妻子顾小妍存在着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请求法院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顾小妍听了也是连喊委屈，她将买车以后丈夫的变化以及自己担忧都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法官。顾小妍说啊，自己是因为丈夫的种种不妥行为才卖车，钱呢也是用于日常的开销。此时呢，何阳仍在气头上，他生气地反驳道，要是你心里没鬼，干嘛不和我商量一下？这一年的时间，你先是逼着我拿钱存在你妈妈那里，接着呢又背着我偷偷的把车给卖了，你还想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眼看着这两个人又要争吵起来，很明显这两人虽然心里都有气，但是呢对对方还是有感情的，还是想一起好好的过日子的。那么像何阳、顾小妍这样不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的情况，我国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下面就让我们来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陈法官。请讲。
2: 好的，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案件中，何阳、顾小妍二人没有离婚，却要求分割财产，其实涉及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6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那么根据本案的事实，存在顾小妍妈妈名下的那100万元是何阳、顾小妍夫妻俩委托顾妈妈进行保管，顾小妍并没有隐瞒转移财产的主观故意，何阳对此呢也是知情的。而对于涉案车辆的出售，虽然顾小妍出售车辆时何阳并不知情，但我们从案件中可以看出，这辆车买了之后不久顾小妍就生产了，她处于产后的特殊时期，何阳在这个时候多次的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深夜归家，顾小妍因为感情上无法接受，缺乏安全感，最终将他认为导致出现这种情况的涉案车辆卖掉，也是在情理之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共同财产应当以不允许分割为原则，允许分割为例外。如果对本案中的夫妻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夫妻感情破裂，损害家庭稳定，也会给孩子的健康成长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啊，本案的共同财产不宜进行分割。
1: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分析，谢谢。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经过法院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驳回了何阳的诉讼请求。顾小妍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她却发现之前一直疼爱自己的丈夫呢，对自己不再百依百顺了，对日常花销呢也变得仔细谨慎起来。顾小妍开始深深的后悔，没想到自己的任性虚荣伤害到了自己最在意的幸福生活。本案中顾小妍因为虚荣缠着丈夫买下了豪车，却又因为不信任而偷偷的将车卖掉，

0: 最终他看中的物质非但没有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和幸福感，反而是成为了打乱他幸福生活的一剂猛药。而下面这个案子的女主人公是一个没有结婚的单身女白领，她想靠自己买一辆豪华轿车，结果呢却得不偿失，惹上了大麻烦。
1: 女白领囊中羞涩，却想买豪华轿车，有人给她指了个方法。为了得到豪车，女白领先后替人贷款60万元。女白领豪车梦破碎后身背巨额贷款，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豪车梦的破灭，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在某城市的一栋写字楼里，一名漂亮的女白领正焦急地打着电话。凭什么30万的车要让我背50-60万的贷款呢？你就是个骗子，我要去法院告你。女人挂断电话，气得趴在桌子上大哭起来。这个女人呢，名叫叶薇薇，单身，是一名普通的白领。每天上下班挤地铁的时候啊，她就特别的羡慕身边开车的好友，尤其呢，有的还是开着价值不菲的豪车。其实叶薇薇早就打算买车，可便宜的车她看不上，好一点的车自己呢又买不起。这天午休的时候啊，叶薇薇和几个同事聊到了买车的话题。叶薇薇对旁边的小丽说道：哎呀，真的是羡慕你们，20多岁就开着几十万的车，真不知道我还要奋斗多少年才买得起呀。小丽一听，笑着神秘地说道：哎，我可不是什么白富美啊，这车我就花了几万元，你这玩笑开的，我给你10万，你卖给我得了。小丽的话明显没有人相信，大家说笑间又换到了别的话题。可一直想买车的叶薇薇听到了心里去了。
1: 下班后满怀期待的叶薇薇又找到了小丽，向小丽打探起买车方法来。小丽也毫不避讳，兴致勃勃地向叶薇薇介绍了自己零首付零月供的买车方式，并给了叶薇薇一张名片。这张名片能够让叶薇薇实现她的豪车梦吗？
0: 叶薇薇啊，拿着这个名片就找到了一个叫陆远的人。陆远听了叶薇薇的来意后说道：你找我可算是找对了，你的情况呢，也就是我能够让你开上心仪的豪车。说着呢，这个陆远便仔细地向叶薇薇介绍起自己的零首付零月供业务。具体操作就是叶薇薇除了正常的车贷，还要去银行办理另外2笔消费贷款，贷出来的钱交给总公司，叶薇薇获得车辆的所有权，而后续所有贷款的月供偿还呢，都是由总公司和陆远来负责。叶薇薇相当于免费得了一辆车。看到叶薇薇表情怀疑，陆远继续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总公司融资的一种形式，用高成本借钱来拓展公司的业务，你只需要外借一下自己的身份信息去银行办理贷款，其他的都不用管，可以说非常的划算。听了陆远绘声绘色的讲解，叶薇薇呢还是有些犹豫，到底是几十万的贷款，这万一出了岔子可怎么办呢？陆远见状，转身就从他的抽屉里拿出了厚厚一沓的合同。妹子，你尽管放心，你看，这都是我们总公司这一个月签下来的合同，况且你是小丽介绍来的，她不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吗？叶薇薇一想，是啊，小丽可是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呀，她的车都开了2-3年了，不也没有问题吗？再加上刚看到的那些购车合同和公司的信息，叶薇薇的心里这个天平啊就开始倾斜了，最终呢对豪车的渴望战胜了自己的担忧。叶薇薇根据自身贷款资质选了一辆30万元的豪华品牌入门车型，在陆远的游说下，叶薇薇交了30000元的定金并签订了合同。隔天叶薇薇便在陆远的指导下到银行办理了20万元的消费贷款交给了陆远。在陆远的反复保证和游说下，叶薇薇又陆续在银行和金融公司办理了40万元的贷款，终于

0: 叶薇薇如愿开上了自己理想的爱车。
1: 自从开上了这辆豪华轿车后，叶薇薇出行变得十分方便，周围人也都非常羡慕她，这让叶薇薇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接下来的几个月，陆远也都会按时将贷款的月供转给叶薇薇。谁知好景不过半年，叶薇薇便遇到了麻烦。
0: 这天眼看着要到还款的时间了，陆远呢却迟迟没有给自己转款。叶薇薇有些慌了，她赶紧就联系陆远。陆远告诉她，总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不上了，自己呢也没有办法，只能先把由他负责的20万元贷款的月供转给叶薇薇，另外的两笔贷款呢就只能是由叶薇薇自己先帮忙还款了。陆远还告诉叶薇薇，自己呢肯定会尽力的去找公司的负责人，让他耐心等待。叶薇薇大骂陆远是骗子，但是贷款的人是自己呀，事到如今也只能是自己先还款。
1: 为了偿还多出来的贷款，叶薇薇不得不放弃定好的旅游计划，也不再参加各类聚会，节衣缩食，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叶薇薇本以为事情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可没想到苦熬了3个月之后，不仅没找到总公司的负责人，陆远这边的钱也出问题了。
0: 原来呀，陆远呢将叶薇薇交给他的20万元消费贷款投入到了一个手机 APP 平台理财，可这个平台呢也爆雷关闭了。叶薇薇得知以后整个人都快崩溃了，30万的车却让他背上了50多万元的贷款。叶薇薇告诉陆远，要是他不还钱，自己就要把他告上法庭。陆远一听，赶紧就撇清了责任，说自己呢不过是一个居中的委托人，车款已经全部转给汽车销售公司，而至于自己还贷的20万元也是按照公司的要求进行操作的，现在平台关闭，自己呢也没有办法。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叶薇薇几次找陆远想要解决问题，最终都是无功而返。无奈之下，他只能将汽车又转手卖掉，还了金融公司的25万元车贷，自己车没了，还欠着银行30万元的消费贷款。叶薇薇气愤地将陆远告上了法庭，要求陆远返还自己多给的购车款。法庭上，陆远表示自己和叶薇薇之间其实就是委托关系，其中两笔贷款呢是委托购车款，自己已经全数转给了公司，剩下的一笔20万元的贷款呢是叶薇薇委托自己理财的。叶薇薇同意用她的手机号注册，并将验证码告诉了陆远，就是对投资理财的一种认可，自己呢只是受委托的人，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陆远和叶薇薇二人的说法到底谁有道理，还款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连线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陈法官您好，来请继续解读。
2: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案件中，要想认定陆远和叶薇薇二人之间应该由谁来还钱，首先要明确一个法律概念，委托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919条的规定，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929条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那么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叶薇薇的3笔贷款应当进行分别认定。对于陆远转给汽车公司的2笔贷款，从聊天记录中可以看出，叶薇薇是清楚这2笔贷款由汽车公司来偿还。叶薇薇作为一个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是不可能的， 购车人必然是运用了非常规的操作手段，所以叶微微对于零首付零月供购车所产生的风险应当由其自行承担。对于另外一笔20万的贷款，叶微微在转款给陆远时清楚地备注了是购车款。理财平台的用户名虽然是和叶微微的手机号绑定，但收款方的银行卡却不是叶微微的，说明啊，这笔款项已经实际地脱离了叶微微的管控。叶微微和陆远从来没有谈论过理财的风险，叶微微呢也从未询问过理财收益，这不符合正常委托理财的交易习惯。加上两人在短信上明确约定了这笔钱由陆远来偿还，所以啊，不管叶微微将这笔贷款交给陆远的行为是不是委托理财，都不能阻却陆远履行还款义务。
0: 好的，感谢陈法官的详尽解读。让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本案呢经过法院的审理，最终作出判决，陆远应当归还叶微微17万元。叶微微虽然拿到了陆远返还的17万元钱，可剩下的10多万元贷款呢却只能自己承担了。本来想买豪车的叶微微，因为一时的贪心和虚荣，不仅没有能够拥有理想的汽车，反而是背上了10多万元的欠债，最终呢他也只能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了。回看我们今天的两个案例，与其说惹祸的是豪车，实际上根源却在于主人公自身的爱慕虚荣。除此之外呢，案例一中的顾小妍过于自我和任性，想要靠着豪车、金钱这些物质的东西来守住自己的婚姻和幸福，最终却偏偏因为这些东西给自己的婚姻制造了裂痕。而案例二中的叶微微，她以为天上会掉馅饼，最终也是白白的背上了高额的贷款。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代价无疑是惨痛的，也肯定会刻骨铭心。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6: 近代以来，中国越南两党和两国人民坚守共同理想信念，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事业进程中风雨同舟，相互支持。越南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志明主席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长达12年，先后在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香港成立越南共产党。他长期在云南、广西等地指导越南革命，广西龙州县村民农奇镇曾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主席。龙州和越南的革命元勋有着怎样的渊源？胡志明在这里是如何进行革命活动的？龙州村民农奇镇究竟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掩护胡志明的？为了度过艰难的抗法斗争，胡志明又是如何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求支持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胡志明在龙州的革命活动。 龙州在广西崇左西部，跟越南是水陆相通，山水相连。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优势还有发达的水运，自古以来龙州就是中国通向越南乃至于整个东南亚的窗口。龙州的边境线长达184公里，有句话叫做朝同闻鸡啼，夕共观日落。在这儿啊，中越两国人民的交往源远流长，两地边民通婚也不在少数，形成了跨国的血亲姻亲关系，兄弟姐妹也是跨国而居。从1926年开始，一些越南的革命者陆续来到龙州，以多种职业作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从这时开始到1944年越南八月革命前夕，越南的革命者们在龙州开展了将近18年的革命活动。越南革命者选择龙州作为他们的海外根据地，除了中越边界跨境民族之间早就已经建立的亲密友好关系之外，其实还跟龙州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是相关的。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里爆发了龙州起义，创建了中国红军第八军，还成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十几个县连成一片的拥有几十万人口，面积达到了13000平方公里的左江革命根据地。这一片根据地谱写了壮、汉、瑶等各族人民团结战斗的胜利篇章。龙州当时作为中越边境的前哨，这儿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不图回报地帮助越南革命者开展革命活动，所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当中，龙州人民跟这些越南革命者并肩作战，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6年，越南的一批革命青年为了避开法国殖民者的哨卡，秘密地翻山越岭，途经龙州、乔庄以后，前往广州去参加胡志明举办的政治特别培训班。在这群人当中，就包括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书记黄文树、总秘书长黎鸿峰等人。到了第二年，黄文树受到胡志明指派，带着一批越南青年来到龙州开展秘密的革命活动。当时他在龙州县城的一个修械所当了一名工人，用这个身份做掩护，秘密地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龙州起义之后，到龙州进行革命活动的越南人在不断地增多。有一份调查表明，20世纪60年代曾经在龙州县进行革命活动，后来成为越南重要领导干部的就有胡志明、黄文树、长征、黄文欢、黄国岳、伍元甲，还有李广波、周文进等20多人。作为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跟龙州的缘分也是颇深的。胡志明1890年出生在越南义安省的南坦县，早年当过教师，当过海员，还当过杂役。1920年，他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1923年去苏联学习。1924年底到1927年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1930年2月，领导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要说胡志明第一次来龙州啊，那是在1939年10月，当时他从桂林路过柳州、南宁到龙州，跟越共派来的干部相接触。但是他在龙州等了好几天，也没联系上这名干部。后来才知道，那位从越南来的干部到龙州以后，被人骗光了钱财，在胡志明来龙州之前就回去了。1940年10月，胡志明和在桂林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一起转移到了广西的靖西，跟在那里活动的越共秘密组织会合。此后一直到1942年8月被张发奎囚禁之前，在将近2年时间里，胡志明好几次从靖西来到龙州视察指导这里的越共秘密组织工作。1942年6月，国民党军警进入下洞乡纳灶屯进行搜查，此时胡志明正藏身于乡长农奇镇家后面的一个山洞。农奇镇为了彻底打消反动派的顾虑，佯装着四处带路搜查，同时示意儿子赶紧到洞里通知胡志明转移。1944年8、9月间，因为越南国内斗争需要，胡志明带着18名越南青年干部离开柳州来到龙州，在龙州县城

和夏同乡住了将近20天，然后在9月20号经过靖西、纳坡回到了越南北坡。这次胡志明在龙州县城除了指导越共秘密组织工作之外，还在白沙街176号会见过当地一些同情和支持越南革命的进步青年，像黄云鹏、李耿清、刘蒙光等人。当时为了安全起见，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联络点大多设在当地的农民家里，可以说这些联络点是越南革命者往来中越之间的驿站，给他们提供食宿，提供安全掩护。今天位于龙州营街81号的一所老宅子，过去叫八宝街73号，这所老宅子是农二嫂的住处，曾经长期作为越南革命者的秘密营地还有交通联络站。胡志明、黄文树、黄文欢都曾经在这儿住过。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龙州，外来人来龙州居住必须有合法身份，由提供住宿的户主担保才能住下，而一旦出事儿，这全家人轻则坐牢，重则被杀头。这些越南革命者经过农人宝介绍，有的在白沙街的私人酒房做熬酒工，有的在仁义街的一家私人印刷厂做印刷工人。农人宝在世时由他签字来充当保人，1943年农人宝因病去世，又由他儿子农富宝签字，农家两代人就这样用全家人的性命担保着这些越南革命者的安全。有时他们在屋里开会，农二嫂就在门外摆摊，利用做跨国小生意的便利条件传递情报、传递信件，充当他们的秘密联络员。虽说农二嫂家作为越南革命者秘密联络点有20年时间，胡志明跟他的战友们在这里没有一次意外发生，但是根据农家的后人回忆说，有一年冬天，越南革命青年黄森到龙州镇的郊外向国民党别动队去买驳壳枪，但是没想到交易过程被发现了。黄森看见身份被对方识破，在交易时左手把钱往地上一扔，右手猛地抢过驳壳枪，然后拔腿就跑。黄森是一路狂奔，七拐八拐跑到农二嫂家，把驳壳枪交给农人宝收藏，然后打开后门，由农人宝的儿子农富宝带着穿过小道，游过水口河，最终才摆脱了国民党别动队的追捕。来到龙州的越南革命者开展了各种革命活动，越南共产党龙州的秘密组织在中共龙州地下党的支持帮助下，曾经利用他们在南街租用的房子举办过越南青年干部的短期培训班，学员们都是从越南过来的，每批5-6个人，学习时间7-8天，学习结束以后马上回越南。1940年9月，周文进在越南太原省北山参与领导了越南救国军武装起义，抗击法国以及入侵的日军，遭到力量强大的敌人围捕。当时周文进带着49名武装起义战士来到龙州，在下洞区一带的农村里分散隐蔽，而位于下洞乡纳灶屯农旗镇的家里成为他们主要的据点之一。要说农旗镇，他是农人宝的故交，表面上身份是下洞乡的乡长，但是呢，自己内心向往革命。在农旗镇帮助下，越南方面逐步在龙州的各村屯建立起了农民关系网。2个多月时间里，大概有60多位越南干部都过来学习了。1941年，黄文树、长征、黄文欢、周文进、范文同、武元甲、黄国岳、阮文明等12个人在农二嫂家里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筹备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第八次会议。越南的革命史专家黄志光介绍说，这一次会议把原来越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以推翻阶级剥削摆在第一位，改变为以民族解放摆在第一位，这是一次在越南革命史上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会议。1941年，在龙州的越共秘密组织在县城白沙街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海外第一办事处。这个组织在当年参加了柳州国民党第四战区支持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团体代表大会，还取得了合法身份。这个办事处啊，可以开出证明信函，
使越南革命者可以比较自由地往返于龙州靖西之间，跟越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此外，受到中国国民党承认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越南国民党的阮海臣，也曾经一度在龙州开办过越南干部训练班。越共在龙州的秘密组织打着越盟办事处的旗号，表面上跟阮海臣合作，以便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但实际上呢，从中分化瓦解阮海臣的力量，使其中一部分人向革命方面转化。可以说，龙州为越南早期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帮助，有效规避了越南国内的白色恐怖。1941年越南救国军成立以后，几次受到敌人包围，都曾经转到龙州来隐蔽，这为越南革命保存了实力。一直到1941年，胡志明、冯志坚等人才回到高平北坡去建立指挥机关。1945年，越南爆发了八月革命，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胡志明担任国会主席，黄文欢担任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国会副主席，而周文进担任国防部长，长征、裴玉成等人都担任了重要职务。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而越南此时正陷入艰难的抗法斗争。这年6月，法国军队侵占了越南北部的大部分城市以及所有的交通要道，越共的存亡危在旦夕。胡志明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潜入中国来寻求帮助。1950年1月，胡志明秘密地前往中国寻求援助，1月24号进入龙州的水口围。当时广西军区派出一名负责保卫工作的干部，带着一个排的警力来到水口迎接和护送胡志明进入龙州县城。当天晚上他就住在龙州军分区司令部，第二天改坐汽车来到南宁，紧接着到来宾去坐火车，一月底到达北京，跟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会晤。但此时毛泽东已经先行去了苏联访问，在刘少奇安排下，胡志明又前往莫斯科与毛泽东、斯大林秘密会谈。刘少奇当时的汇报说，胡志明离开驻地已经有一个月，赤足步行17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60，身体瘦小但尚健康。胡志明离开越南时只有两个人知道他来中国了，所以只能在北京逗留数天。1950年2月3号，胡志明从中国东北坐飞机直飞莫斯科。就这样，胡志明跟毛泽东在分别了12年之后又在莫斯科相见了。老朋友相见当然非常高兴，他们互相问候，询问对方情况。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以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弹药援助，而斯大林希望由中国承担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职责。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的问题达成了一致，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在莫斯科以及在返回中国的火车上，胡志明两次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向越南派遣军事顾问提供武器弹药。毛泽东听了以后笑呵呵地说，我们的顾问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坚定地说，土顾问怎么了，我们也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胡志明在3月11号离开北京回国，几天以后路过龙州，再经过水口围返回越南。快到龙州时，他心情非常激动，挥笔赋诗一首，题为《进龙州》。诗里写道，远隔龙州30里，已闻炮响与鸡声，越南民众真英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当时新中国也刚刚成立，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毛泽东等人认为越南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如果越南抗法战争胜利，也会使中国南疆的安全

0: 得到保证，于是决定帮助越南的抗法斗争。黄文欢在回忆录当中写道，1950年到1954年抗法战争时期，中国是唯一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装备都由中国按预算和战役的需要直接提供。1950年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在团长韦国清率领下，于8月12号拂晓到达了越军总部。紧接着，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和训练。为了打破法军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之后的战役，越共中央决定发起边界战役。应越方请求，中央又派陈赓作为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期间，边界战役的指挥部、越南野战医院等等都设在龙州，有400多名越南人民军的伤病员也在龙州治疗。1954年7月22号，越南抗法战争胜利结束了。从1950年8月军事顾问团抵达越南，到1954年印支停战，人民军先后举行了8次比较大的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也加速了胜利的进程。除了和平战役，军事顾问团正在集训整顿，没有到前线直接帮助指挥以外，其他的各次战役，从决策到战役过程的组织实施，都是在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进行的。对于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中国朋友，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胡志明在上世纪20年代留苏越南青年同志会的会议上曾经许下过誓言，越南不解放统一，我今生今世就不成家。但是终生未娶的胡志明有两个义子，两个义子的生父就是当年龙州下洞乡乡长农其镇。农其镇有5个儿子，胡志明把其中的农子东、农子周收为义子，并且托付周文进上将亲自抚养成人。农子东还更名为周明，也就是周文进和胡志明的名字当中各取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胡志明还多次邀请曾经帮助过他们的龙州群众去越南访问。1952年2月，胡志明邀请下洞乡村民潘全珍访问越南，并且亲自安排潘全珍在越南的参观访问行程。潘全珍回国时，胡志明关照下属给潘全珍赠送礼品，在越共中央办公厅开出的礼品单上称潘全珍为越南劳动党中央客人。1960年1月，时任龙州县副县长的农其镇应胡志明邀请到越南进行私人访问，胡志明两次接见农其镇，向他赠送礼品，并出席了越共中央办公厅为农其镇举行的宴会。胡志明对农其镇说，龙州人民、中越边境的人民对越南革命帮助很大，越南人民永远记在心中。
1: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2: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我们熟悉爱戴的老朋友，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9: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请教一个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哈。
9: 哦，可以啊，
8: 毕竟现在这一类人群是非常的巨大的哈。
9: 是。
8: 现在我们看不光光是一个老年群体了，
9: 嗯，
8: 就中青年逐渐的开始出现了蔓延发展的一个趋势哈，
9: 啊，真是对，
8: 尤其是出现了各种合并症以后。那这个大家更是长期遭受巨大的痛苦和危险。
9: 对。
8: 啊，据我所知，你像有什么糖尿病的肾病，
9: 嗯，
8: 眼病，
9: 嗯，
8: 心血管病，
9: 对，
8: 坏疽的，有烂脚的，
9: 嗯，
8: 哎，什么末梢神经炎等等，就这么多的并发症吧，始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9: 嗯。
8: 那据我了解，您在这方面还是很权威的，所以说，就请您和我们大家聊一聊，好吧？
9: 啊，这个，权威不敢讲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认知和了解，还是对的。
8: 嗯。
9: 啊，你看糖尿病的人群，就像你刚才讲的，它在不断的增多和扩大，那我们就要反思个问题啊，它一定是有原因的。
8: 嗯。
9: 啊，说什么原因导致就现如今患有糖尿病的人群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呢，这个通过医学上的解释啊，包括科学的解释来看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有四个大方面吧。
8: 嗯，
9: 你反正第一个很首要的原因就是这个饮食结构的改变
8: 啊，
9: 这我们必须得承认呐。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啊？各种精致的碳水，是吧？你像这个精米白面呐，各种奶茶糕点呐，各种含糖饮料啊，是吧？各种这种膨化的食品呐，等等，就是现在我们这个饮食的结构跟过去来讲是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饮食丰富了，多样性了。为啥老百姓总说这个病从口入，很多病都是饮食不规律，饮食结构改变，饮食不健康，饮食不安全，最终出现的很多疾病的发生，
8: 嗯，
9: 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好，净吃这些精致碳水的东西，这类东西呢，咱知道它导致血当中啊，这血糖浓度都会快速的升高，长期以往超负荷就会导致胰岛的负担过重，继而出现这种问题。尤其是一些这个高热量的油炸的大肥肉，
8: 嗯，
9: 是吧？甚至呢重油重盐，喜欢吃一些动物的内脏，这都容易诱发胰岛素的抵抗。再就是很多人你看在饮食方面暴饮暴食，尤其一些年轻人，你看他三餐不规律啊，
8: 嗯，
9: 总喜欢吃宵夜，
8: 对，早餐不吃，然后吃宵夜，
9: 哎，是吧？你看看，这饮食不规律，吃宵夜，频繁的给自己加餐，这个胰岛长期持续高强度工作，也容易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再就现在很多人，你看看，膳食纤维他补充的不足，他不愿吃一些蔬菜杂粮。就我刚才讲的，他总喜欢吃点香的厚重的东西，辛辣刺激的东西，那咱们这肠道的控糖能力就会下降，这也是从饮食方面都是很常见的原因啊。这是第一个，就是饮食方面比较常见的，所以说诱发这个糖尿病的发生率增多增高，这是首要因素。另外就是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呐，
8: 嗯，
9: 那现在也是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你看看出门干啥的基本上打车坐车公交地铁
8: 很少有走路了，
9: 是吧？走路骑自行车的很少了，是吧？加上年轻人上班族长时间久坐少动啊，长期的伏案工作，这种缺乏运动量的大幅度的下降，也是降低胰岛素的利用率，也是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诱因。那么生活方式除了长时间久坐运动量的缺乏以外呢，再就是熬夜啊，睡眠不足的人群，这样的人咱知道时间长他会内分泌发生紊乱呐，
8: 嗯，
9: 啊，就容易导致 升高血糖激素，胰岛素敏感性就变差。另外呢，就是这个大胖子啊，身体严重肥胖超重的，尤其是这种什么大肚子

0: 的肥胖人群，腹部脂肪分泌炎症的因子，这也是二型糖尿病非常常见很关键的一个诱发的因素。所以我们看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你看他体态都比较胖，大肚子，
1: 嗯，
0: 这是生活方式比较常见的啊，生活方式的改变。还有什么呢？你看这个环境和心理因素也有关系，长期的这种高压力状态，长期的焦虑，压力激素就皮质醇升高啊，都容易促进血糖持续性偏高啊。再加上环境的一些污染，化学的添加剂啊，部分的一些膨化剂啊，食品添加剂啊等等，这些都会干扰胰岛的正常代谢。所以说这也是这个诱发糖尿病发生的一个诱因。另外呢，就是第四个主要原因呢，遗传和人口因素了。遗传易感因素，这个遗传因素我们知道很多有这种家族史的，
1: 嗯，
0: 啊，就父母患有糖尿病，子女患糖尿病的风险是显著增高的。你要说在过去来讲啊，你看这个生活条件啊，相对来说比较艰苦，饮食啊，生活呀，不像现在啊这么丰富啊，基本上每天都是繁忙的工作劳作啊，经常从事体力，相对来说呢，这种遗传还不是太高。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之后，不良的生活方式，不良的饮食习惯，再加上有遗传倾向，所以说这种遗传性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也必须要承认的是什么呢？咱们的平均寿命照比之前呢还是有增长的，就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逐渐的延长。
1: 嗯，
0: 那你想想，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的过程当中啊，人口老龄化，人一到岁数，我们说嘛，老年病嘛，人一到年龄一大，就容易发生很多慢性病，对吧？这慢性病一旦形成，里面就包括容易出现糖尿病的问题，这也是把整体糖尿病的患病率就给拉高了。
1: 嗯，
0: 还有啥呢？就是这个，很多隐性糖尿病的人，啥叫隐性？就平时啊，他自己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被发现。什么时候发现呢？就是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哎，突然间检查出来自己确诊是二型糖尿病了。
1: 嗯，
0: 这也导致了什么呢？整体糖尿病的人数也出现一个增长增加，这也是有一大部分的存在的。
1: 嗯，还真是这些主要原因哈。
0: 对，
1: 嗯，毕竟呢，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啊，您说的这几个方面的这个诱因，很多时候它并不是说能规避就能避免的。
0: 那倒是，
1: 即使说严格管控把握，也未必能做到就非常好，是吧？
0: 对呀。
1: 所以就造就了这个患病人群逐渐的就扩大了。
0: 对。因为这个糖尿病发生形成的原因太多了，
1: 嗯，
0: 是吧？不是说我在某一个方面我是严格注意的把控的，这个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之前我们有过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调查啊，
1: 嗯，
0: 发现有一部分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就是他们这个发病的原因呢，和我刚才说的这几方面还都不一样，
1: 嗯。
0: 他们这部分人是怎么得的糖尿病呢？是吃药吃出来的。
1: 吃什么药会得糖尿病吗？
0: 那当然是吃降糖药。
1: 啊，吃降糖药，那没有糖尿病的话，那为什么要吃这个降糖药呢？
0: 问题就出这儿了啊。很多人呢，他说自己是糖尿病。
1: 嗯。
0: 但是啊，他不一定真的就是糖尿病。怎么理解这事儿啊？你看有没有这种人啊？就比如说，哎呀，突然间呢，某某某，哎呀，说最近这个身体呀、啊、有点乏力感，或者是经常有这种饥饿感呐、啊，或者是有点口干多饮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开始联想了，说我自己是不是得糖尿病了？
1: 对，现在就是科普普及的还挺
0: 多
1: 的，三多一少，大家都知道。嗯。
0: 哎，他自己只要有这点症状倾向了，哎，他就考虑到，尤其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1: 嗯。
0: 啊，他一可见也是岁数大了，哎呦，我这有这些症状，说得糖尿病了，怎么办？他开始着急了，马上干啥？开始测血糖，啊，因为糖尿病他肯定看血糖值啊，
1: 嗯，
0: 然后怎么测？

0: 要么是家里可能之前有常备的，有这个小仪器啊，有血糖仪，或者是去这个街边的一些小药房啊、小诊所呀，去测一测。结果呢，哎，发现了这空腹血糖还真就高了。这个时候啊，他就认为自己坏了，肯定这是得糖尿病了，啊，赶快把这小药片他就给吃上了，啊，你不管是，这个双胍类的、黄酮类的，只要是降糖的，他马上就给用上了。实际上来讲啊，就这种情况，他不一定是真就是患有糖尿病了。
1: 哎，那我也挺奇怪了，那是血糖测了它高啊，这数值它明明是高了，再有它不是也有三多一少症状，难道这种情况它还有出差错，都不是糖尿病？
0: 症状啊，实际上呢，它只是表现，它不能代表病变。那谁说三多一少，它必须是糖尿病啊？啊，因为很多原因，它都会导致我们出现有饥饿感呐、口干口渴的情况啊，或者排尿的增多呀。它不是光是糖尿病会有这症状，很多原因都会发生的。
1: 那可是他测血糖不是高了吗？
0: 对呀、啊，这就另外你说的，通过血糖仪检测，哎呦，这血糖数值也高，但是啊，这只能作为参考，不能作为依据。为什么讲呢？就即便说你空腹血糖，你症状也有，空腹血糖也高，然后呢，人家告诉你就是糖尿病，这可不能代表。为什么呢？就比方说现在，让你马上吃一块蛋糕糕点，马上喝一杯高糖的饮料，马上让你吃点高甜的食品。2个小时之内，你测你的血糖，你看这数值是不是高的？你都不用合计，肯定是高啊，是吧？就即便来讲说，哎呀，我这空腹血糖高，我也没吃东西，也不能证明你就是糖尿病。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保不齐啊，你在昨天，或者是昨天的晚上，你可能吃一些高热、高糖、高甜的。啊，这些食物，然后呢，这一夜的时间呢，你这些食物并没有完全消化、吸收、转化掉啊，还有很多的糖分，在血液当中没有被完全吸收啊，所以说呢，你第二天清晨量的时候，空腹血糖可能还是比较高。所以说啊，就是这个对于糖尿病的准确的诊断确诊呢，我告诉大家啊，一定要通过专业的医学的检测才行，我指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你别自己弄个小血糖仪啊，或者去一个小药房啊，你去拿这个试纸就试一下，就证明看数值你就是糖尿病，这是不对的啊！你要一旦不是的话，你把这降糖药吃上，好家伙，坏了，慢慢的吃来吃去就给你吃出糖尿病了。你胰岛正常是可以分泌胰岛素，这正常可以干活的，但是你非要吃这种药物去刺激胰岛，刺激来刺激去，这胰岛最终就产生依赖了，它就不干活了，啊，离开这药就不行了，你血糖就高了。所以说这个可千万不能盲目的啊，你不经过专业检查，你自己把小药片就吃上了，你认为是糖尿病，你吃来吃去，真就把自己吃成糖尿病了。所以说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什么科？到内分泌科去做正规的检查。在这方面啊，你没有啥可研究的，你就找西医去查是最准确的。这就体现啥？这能体现出西医的优势啊，因为西医在疾病的检查和诊断上啊，确实咱要讲比中医的确是更清晰、更准确，这我们要承认。啊，不是说中医不行啊，而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从业人员呐，对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呐、辨证能力是良莠不齐的呀。你一旦要判断失误，那不把自己给耽误了吗？啊，但是你要通过现代医学的诊断医学来检查，我们到医院，我们做啥？做糖化血红蛋白，做糖耐量的检测，这是最真实、一目了然的。你比如说，正常的空腹血糖，我们知道什么？要小于低于6.1、6.0，餐后2小时要小于7.8。糖耐量的正常范畴应该是多少？6.1到7.8之间。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在多少啊？在4.0%、6.0%之间。如果说你在这个范围内，你就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你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包括糖耐量都超过刚才讲的指标了，那不用说，医生就会告诉你了，你就是确诊。

0: 还是通过正规检查，通过这个正规检查的结果确诊了，那就是。那如果说没有确诊，那就不是，那个千万别乱治啊。
1: 对，人家这个检查数据结果是最真实的啊，谁也不会欺骗谁。
0: 嗯，
1: 啊，一目了然的，所以告诉你是就是是，告诉你不是就不是。也就即使说你确诊了，说告诉你就是糖尿病了，实际上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和恐惧。
0: 嗯，
1: 啊，你找到正确的干预方法，实际上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因为这个中医啊，很早呢，对于这类病的阐述啊和应对就有办法了。因为糖尿病中医讲什么叫消渴症的范畴啊？什么叫消渴呀？就我们的三焦，上中下三焦出现消渴。上焦是啥？口渴多饮，就口干口渴，总想喝水，即使喝完以后还是有口渴，这是上焦。中焦是啥？叫多食易饥。就即使总吃，吃完一会儿就饿了，然后体重下降。下焦就是以尿量频繁增多、腰膝酸软为主。所以你看看，告诉我们上中下三焦消渴，所以说一定要从三焦入手啊。这样一来啊，你给你带来的这种改变和结果，和西医给你带来的结果绝对是不同的，因为你采用的方法，你入手的地方不一样，你带来的结果就不一样。因为西医啥？西医主要针对糖尿病重点是啥？它是以血糖的数值为核心，它看你的数值，然后来参考，来作为依据，然后要求患者从饮食啊到运动啊啊到整个生活管理的严格管控啊，包括用降糖药啊啊胰岛素啊。西医的治疗核心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的指标要一直保持平稳，别高了。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延缓并发症的出现。那你说这么做它对不对呀？实际上也没错，是吧？你看大家现在基本上是不是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治疗，对吧？
0: 嗯。
1: 但是这些治疗方式呢，它也面临一个问题，它能让患者陷入长期的这种依靠药物的控制、维持、抑制，而且在抑制当中呢，如果说你维持控制的好，不管是饮食、运动还是药物调控，你要控制的好，这并发症啊可能会出现的相对晚一些。你要是维持控制不好的，那合并症很快啊就出来了。
0: 嗯，对，这就是现实大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哈，
1: 对吧？嗯。
0: 那么中医也有很多患者说也看过，
1: 嗯，
0: 最终结果也不是很理想啊。那相对来说呢，在控制指标方面感觉好像没有西医西药来得快呀。
1: 嗯，那对，你要是从控制血糖指标方面来讲，那中医肯定没有西医有优势。
0: 嗯。
1: 啊，这肯定是事实。但是呢，抛开指标不讲，中医也有他自己的优势。因为在中医看呢，如果说你只是糖尿病啊，就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
0: 嗯，
1: 中医会把这糖尿病看作啥？看作一种症状。刚才不说吗？叫三焦消渴的症状吗？它不是重点看你血糖数值的表现。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讲的是要重点要消除你消渴的这些症状。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假如说我们现在出现了各种合并症和并发症了，中医会把这些并发症看作什么呢？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
0: 嗯，
1: 就不会把它当作症状来看了，会把它当作病变和损伤来看了。这个很好理解啊，因为你什么叫并发症啊？实际上它不叫并发症，它就是病变，因为你的组织器官已经遭到破坏了，已经出现病损了。你比方说糖尿病的眼底病，你眼底视网膜、眼底视网膜这些血管、微血管，包括视神经，是不是已经出现病变损伤了，对吧？
0: 对，
1: 你视力才不行了。你包括糖尿病足啊，那是不是到后来都坏疽烂脚了？那是不是都出现病变损伤了？
0: 嗯，
1: 那就不能叫症了，它不是并发症啊，它就属于叫病了，已经出现损伤病变了。那什么原因导致的呀？那中医会从两个角度方面去看待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些病变和损伤。首先第一个，中医讲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中医认为啊，就我们所有的这些组织器官出现的损伤和病变跟什么有关呢？跟营养的缺失有直接的关系。
0: 营养不良了吗？
1: 哎，对喽。举例子啊，就什么意思呢？就像咱说养这些花花草草似的。
0: 嗯。

0: 你要不精心，不浇水，不给阳光雨露，不给点肥料，它是不是就缺乏营养了？缺少这些营养，这个花花草草会不会枯萎变黄啊？
1: 嗯，
0: 甚至会死去啊，就这道理。糖尿病并发症就出现这些病算，你看糖尿病足啊，你看为啥一旦坏疽烂角之后了，或者是身上出现破溃伤口以后它不愈合呀？为啥会溃烂呢？发黑发紫啊？因为血液的循环已经什么不通了，
1: 堵上了，
0: 堵上了，营养过不去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一些周围性神经病变，四肢末梢远端神经出现的什么麻木疼这种感觉，这不都是营养跟不上了，慢慢这种神经性损伤、神经性病变吗？所以说中医什么呢？从营养的角度，要重点先要补充啥，就补充营养。中医认为呢，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还四肢百骸，只有营养给它充足了，咱们出现病变的损伤的地方怎么的，才能长出新的组织来。
1: 嗯，
0: 就像糖尿病足啊，你只有把这个营养给它输送到溃烂的地方，它才能长出新的肉芽来，你这个破溃的伤口才能逐渐的什么，才能长好愈合。中医叫什么叫去腐才能生新呐？
1: 嗯，
0: 所以说这是第一，从营养角度啊。另外一个呢，针对一些损伤病变呢，我们还得从源头去查起啊，你得找源头啊。
1: 嗯，
0: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病变损伤啊？就是代谢类的这些浊毒啊。代谢类浊毒我之前讲过，其中不就包括这个糖毒吗？什么叫糖毒啊？因为这糖啊，咱们吃各种食物里面都含有各种糖类物质，葡萄糖成分。因为糖本身是咱们啥身体的能量，是重要的营养物质啊，是被细胞所利用和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不管是胰岛素抵抗也好，还胰岛素分泌不足也罢，最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糖啊，要么是什么呢，不能充分的被吸收利用，要么就什么过多的它吸收不了。
1: 嗯，
0: 那最终呢，这些多余的过剩的这些糖类物质在哪儿？它就滞留在我们的血液当中。那血当中的糖类物质越来越多，还转化还代谢不掉的话，跟血当中的蛋白质啊、自由基啊、坏死的这些红细胞啊，它们就会相互的结合到一块儿。那最终有个词儿叫形成什么呢？叫糖基化合物。这糖基化合物是什么呢？说简单，那就是糖毒。中医讲什么？就是浊毒，都属于浊毒的概念，它属于不好的东西了。就相当于血当中过多的糖出不去，然后与血当中的各类的其他物质，黏黏糊糊的都结合到一块了，啊，最终发生腐败，发生变质，出不去嘛，所以说就变成这种浊毒了。你这样一看，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总强调着去看指标，或者是你用胰岛素吃一些降糖药，强制的去降低你的血糖数值，或者是促进胰岛素的分泌来降低血当中糖的指标，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指标是下来了，但是我们知道啊，你血当中已经转化不掉的、滞留的、已经形成的这些糖基化合物的物质，就这类糖类混合类的浊毒，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体里了？是不是没排出去啊？
1: 嗯，
0: 你光降没有用啊。那没排出去的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会不会给我们的组织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
1: 那肯定
0: 的，肯定的吧。
1: 嗯，
0: 不就出现了各种我们现在叫并发症，实际上就是各种损伤病变吗？所以说怎么办呢？一定要什么，还有个词叫去浊才能生新。你去的时候啥呀？就是三焦当中的浊气和浊毒。生的时候什么？生的就是组织器官的营养和修复，给予营养才能长出新的组织嘛，才能活化诞生裂变大量的新的细胞嘛，一个道理嘛。这是个消渴症，有消瘦和饥渴的意思，也就是从症状上就给糖尿病做了定义，要从消渴的本质上来讲来入手，实际上就是三焦的气化失司导致水谷精微不能正常的输布，反而积聚成浊，淤久而化毒啊。那么这些糖化积、这些糖基化合物这类的浊毒，随着血液到达身体各处，造成咱们组织器官腐蚀、毒害破坏。你比方说，对于咱们肾脏来说， 肾小球细胞被这些糖基化合物类的浊毒损伤破坏毒害以后出现损伤病变了，那咱们就会出现糖尿病肾病了，对吧？各种肾病的问题出现了。如果说我们这些大量的这种糖基化合物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心肌细胞造成严重的腐蚀毒害破坏，那就给咱们心脏造成什么器质性损伤病变，就糖心病就有了。这类的大量的糖基类化合物的浊毒，如果说给咱们的血管内膜造成损伤破坏，那么血管就会出现严重的粥样性硬化呀，血管损伤病变也就会形成了。包括糖基化合物，刚才讲了，黏黏糊糊的这些东西结合到一块儿，容易导致咱们很多微小循环、末梢循环容易发生栓塞堵塞，导致末梢神经性坏死啊，甚至坏疽烂角，甚至眼底的这些神经坏死和病变呐。所以说怎么办呢？我们要解决这个糖尿病的损伤啊，一定要把这个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浊毒，一定要把它给它清出去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把它清出去，这些损伤病变会一直蔓延，一直持续，会逐渐的加重。但反之来讲啊，如果说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现在只是血糖指标有问题，但是呢，你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病损和损伤的出现，那好理解了，那就说明啥呀？你身体血当中这种糖基化合物，就这一类代谢类的浊毒还没有大量的聚集和形成，所以说你才没出现损伤和病变呢，对吧？但是你只是一些指标数值上的一些变化和增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及时的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排浊气嘛。排哪来浊气？把三焦当中，你不上中下三焦调和吗？带来的症状吗？你就把三焦当中的浊气排出去。哎，这些症状它就没有了。你这包括你血糖指标它就不会高了。做什么方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你就做这就行。怎么做？身体自然放松，端坐或者站立都可以，闭口，舌顶上颚，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这个腹部呢要自然的隆起，吸气三秒钟，也就是说这气不要把它吸满，只吸三秒钟，松开舌尖，张口，缓慢的呼气。呼气的过程中越慢越好，而且呼气的同时嘴里要发出吸的声音，把吸这个字的声音要发出去。在往外呼气发吸字音的同时，心中冥想体内的浊气在向外不断的排出。把这口气呼进之后，继续闭口，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三秒的吸气，然后再继续张口进行缓慢的呼气，呼气发吸的声音，就这样，很简单，慢吸长呼的吐纳方法，反复去练习，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啊，你最好到这个户外啊，就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安静的地方去练习是最好的，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晚上睡觉前呢，你再练上个十来分钟，还能促进你快速睡眠呢，疏肝理气健脾祛湿，通调三焦，排三焦浊气，这是非常好的方法。
1: 嗯，那么对于已经出现并发症的这些朋友们，你像什么糖尿病肾病啊、眼病啊、心血管、脑血管，就这些问题，那说明体内的这个糖毒它不是单纯的浊气问题了，而是已经聚集成为浊毒了，而且是腐蚀了脏腑啊、血管啊、神经啊。这个时候结合做呼吸吐纳的同时，必须得要用这个去除浊毒的方剂才对吧？
0: 对呀、啊，
1: 是吧？
0: 没错呀、啊，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已经出现各种病损了。
1: 嗯，
0: 那你就得结合运用去浊毒方剂呀、啊。啊，这个事肯定是没有争论和讨论的余地了啊。啊，因为刚才不讲嘛，你血当中这些大量滞留的这些糖基化合物啊。这类浊毒物质不清出去，它就会继续的给我们这个组织细胞啊各个器官造成毒害损伤和病变呢。所以你这个并发症会怎么样啊？它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啊。
1: 嗯。
0: 而且再把这些浊毒

0: 往外清的同时，我刚才不也说了吗？中医怎么讲，还得进行营养和修复啊，让你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得到充分的营养以后啊，然后逐渐什么恢复他们该有的功能啊。所以说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不是说给大家降糖的，它也不是说抑制控制你并发症的，是去除你身体当中这些大量的糖基化合物，这些大量的这种代谢类的这种糖毒物质的。所以说这个去浊毒的方子和传统我们市面上的方剂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整个的性味方面的使用也是独树一帜的。一句话叫五味俱全入三焦，也就是中药当中，中医当中讲叫什么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同时它都给集齐了，就这个方子，这是非常难得的，五种性味同时集合，从人体上中下三焦入手来清除浊毒入三焦。而糖尿病形成的各种病变损伤合并症，它当然就是从三焦的浊毒聚集开始的。所以说这个方子从三焦入手，五种性味同时兼备，各司其责，从三焦到全身逐步的给它清理干净。那为啥它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效力呢？能把全身的浊毒都能清干净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方剂呢，它通过特殊的炮制和制备的工艺，在这五种性味当中把它的偏性又把它激发出来了，以性味之偏来去身体当中之毒啊，这一点也是非常了不得的。酸苦甘辛咸五种性味当中各取偏性，这是从其他方剂中是从来没有的。但这里面到底运用的是什么样的技术实现的，这个说心里话咱也不清楚，毕竟人这方子是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配方，是技术的工艺，它是不会被外泄和外漏的，这个咱也不清楚。但是这个方子从成分来讲啊，用的都是平和之物，用平和之物的组方成分取性味偏性，还能去除浊毒，同时发挥滋养营养修复的目的，对病变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营养修复恢复功能于一体。所以说这个方子为啥我说它了不得，也是能获得国家特殊保护一个专利保护的原因。而且呢，咱们比方说啊，就你今天咱聊到这个糖尿病出现各种并发症损伤的了，如果在服用这个去浊毒方剂以后，首先会感觉什么呢？明显会感觉这个口水和津液明显增多了，啊，痰液也增多了，不像之前总是口干咳嗽了，而且卡出来这个痰的颜色也是味道很大，发稠。我告诉大家啊，在服用期间这个是正常现象，这是好事，这是中焦当中堆积的这种糖基化类的大量的这种浊毒物质转化为什么痰饮和津液，这是往外排呢，啊，从咱们口中吐出去了。
1: 嗯，
0: 因为这种大量的这种糖基化类的这种浊毒物质是什么呢？是从中焦开始形成的，然后才能影响到上焦的心肺，再到下焦的肾脏、膀胱、大小肠。所以说，服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以后，首先发生反应就中焦这个痰饮津液会增多，这就是排中焦浊毒的表现。啊，随之而来你会发现身体汗液也开始增多了。这就说明啥？开始清上焦之浊毒，通过汗液向外排，然后随之还会出现的大便和小便次数增多，尿液颜色发黄，异味极大，甚至排便颜色异味都发生改变的过程。这都是好现象，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都是排出你上中下三焦浊毒的表现，这就是通过汗法、土法和下法这三种方式帮你往外排浊毒呢。这也是这个专利方剂的一个特别之处。那么这个呢，肯定啊，也是这个因病而异的。如果说你合并症这种病变损伤相对来说少不严重的这样的人群，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不是很多，这样的人一般一个小周期的服用量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相对来说病程时间长，心脑肾啊血管啊眼底神经都出现严重损伤和病变的了，那说明你体内这种糖基化类的浊毒物质肯定是堆积的时间很长，一直也没清过，堆积很多了，很重了，很

0: 伤了，已经造成严重损伤病变了，那不用想了，那你用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的用量去用了。
1: 嗯，这就像楚老师说的，你得因病而异嘛。
0: 哎，对喽。
1: 哎，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选择这个用量。
0: 嗯，
1: 归根结底目标呢就只有一个，就是把身体当中的这个浊毒一定要给完全的清理干净。
0: 对。
1: 啊，不给任何这个给身体带来损伤病变的一个机会。
0: 当然啦。
1: 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把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吐纳排出浊气的这些方法你要熟练掌握啊，要成为日常守护健康的好习惯。
0: 对。
1: 那么对于呼吸吐纳呼吸练习啊，现在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习是吧，因为也给大家发放了这个学习机了哈。
0: 嗯。
1: 但是关于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啊，楚老师你也知道大家现在最着急，哎呀最期盼的就是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了。
0: 也是。
1: 尤其这两天呢就听您说说企业那边也许还有一个叫特殊价格的一个专项补贴政策。
0: 嗯。
1: 一旦落实通过，这个价格上就会有减免。
0: 对，
1: 哎，这都过了几天了，大家伙儿都着急呀，就询问具体情况啊，所以说还得麻烦您多给费费心了。
0: 哎，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为啥呢？因为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在之前呢，我给联系用的患者都知道，一盒500多块钱的，
1: 嗯，
0: 是吧？你按照周期服用，实际上它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1: 对
0: 啊，因为赶上今年呢，这个企业所在的地方啊，刚好今年有个新的政策，针对这种特殊的这种专利级保护的方子呢，价格上有一个专项的补贴。如果说真就能尽快落实的话，那咱们作为患者来说，那直接不就得到实惠了吗？
1: 对，
0: 是吧？不就能少花一些费用吗？前段时间企业方面呢，跟我聊到这个事儿了，而且他们说在很早之前，他们也一直再准备一些相关的申请的手续和材料，我估计啊，差不多应该这几天，我估计应该差不多，再等等看，好不好？因为这个事儿我也不好天天去问，是吧？再过两天如果有啥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再说。
1: 嗯
0: 啊。
1: 好，那咱们就是大家伙儿再等等啊，有准确的消息结果了，楚老师一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哈。
0: 嗯
1: 嗯，那楚老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那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的，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楚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楚老师，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有去浊毒的方子？我想赶紧呢，让老伴用上。
0: 啊，再等两天吧，这些天大家伙都在催。
3: 啊，嗯，
0: 其实是我没太急，为啥呢？因为今年有一个特殊的价格政策。
3: 哦。
0: 因为这个方剂呢，在当地属于这种特殊的国家级专利保护方剂，有一个政策，应该在价格方面会有一定的补贴。
3: 嗯。
0: 这样一来，如果真就是这个事儿能落实的话呢，咱们患者是不是就能少花点钱？要不然呢，这一盒正常得500多块钱呢。价格实际上也不是很便宜，嗯，是吧？
3: 对，
0: 所以说这个等两天看看企业方面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争取下来哦。
3: 嗯，行行，楚老师，那拜托你啊，尽快争取争取。我们全家呀，现在就相信您，
0: 啊，
3: 就想用您推荐这个方子呢。
0: 不是光靠方子，这个方子光去浊毒
3: 啊，
0: 呼吸吐纳排浊气啊，一定要做。不做吐纳的方法，
3: 嗯，
0: 你光用这个方子，也就是解决一时之需啊，咱们解决问题不得解决长久吗？
3: 哦，楚老师啊，那太好了，我就想用这个方子呢给我老伴儿的。
0: 什么问题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啊，毛病多，你血压血脂血糖啊都高，也挺多年了
0: 啊，
3: 他一直吃药这么控制着。
0: 嗯，
3: 每天吧吃4-5种药。老伴儿前几年呢，他总说这个左边那个手和脚发麻，
0: 嗯，
3: 头晕，头皮发紧，但是这种情况呢不是持续的发作，有的时候啊什么感觉都没有，
0: 嗯，

0: 有的时候呢会出现，我们也没多想。
1: 嗯。
0: 可是啊，去年老伴突然半边身子就没无力了，没劲儿，走道就歪斜，说话也不清楚了。送医院才知道，
1: 啊、
0: 老伴早就有陈旧性的脑梗了。
1: 哦。
0: 去年属于脑梗二次发作了。
1: 哦，属于脑梗，等到发作的时候都属于二犯，刚开始只有梗死的灶，只是呢没太在意。是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二犯以后咋样？后遗症严重吗？
0: 严重，刚出院那会儿吧，他左边那个胳膊腿就僵硬，也不会打弯儿、
1: 嗯，
0: 也不会拄拐棍儿，只能吧坐轮椅，反应吧也特迟钝，说话含糊不清。
1: 嗯，
0: 好在呢，他大小便吧知道。
1: 哦，
0: 你哎，这个还挺好。你把饭菜呀、啊、放到他面前，他自己拿着勺子吃，反就是吃的呀慢。
1: 嗯。
0: 容易呛到
1: 啊！
0: 平时呢，我就帮着老伴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一是合车运转吐纳法，您说能帮助缓解肢体僵硬麻木的。
1: 对，
0: 还有啊，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0: 现在我帮老伴练习了一个半月了。
1: 嗯，
0: 老伴现在左侧的胳膊腿就不那么僵硬了，
1: 哦、
0: 可以慢慢的打个弯啊，伸直了。
1: 啊，
0: 哎，现在说个话呀、啊、清楚一些。
1: 哦哦，好。
0: 嗯，过去吃一顿饭得一个来小时，现在吃的快些，而且也不会呛到，效果吧，它看上挺明显的。
1: 现在就是症状方面的缓解改善，去风邪浊气，
0: 啊，
1: 用这些吐纳方法，随着浊气快速的排出去啊，
0: 啊，
1: 它整个身体的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
0: 啊，
1: 所以说它的症状肯定就会有一个好的和改善，
0: 嗯、
1: 啊。再给它加上，再练点什么呢？36式当中啊，有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让他做一做。
0: 行、
1: 哦、啊，帮他扶正气。
0: 哎
1: 啊，尤其你像很多一些病人呐、啊，重病的、大病初愈的、久病体虚的、
0: 嗯，
1: 非常适合练习。另外，如果老伴儿呢，总感觉啊四肢肢体寒凉啊，可以再让他做一做这个闭气存阳排寒的方法。这套呼吸吐纳方法很好、
0: 哦、
1: 帮助他唤醒鼓动体内的阳气，以气养阳，以阳能驱寒。但是这些方法呢，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他的症状得到很好的缓解。
0: 嗯。
1: 啊，不让浊气大量的聚集而化生新的浊毒。啊，让他的血液呀、啊、血液环境啊，包括斑块血栓再次的形成，血管发生再次的堵塞。血管再次发生硬化破裂、
0: 嗯、
1: 甚至这些浊毒对神经经络啊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啊、
0: 嗯、
1: 导致他后遗症继续严重。所以说呢，排浊气的同时一定还要把他现在整个血脉和经脉当中形成的这些风邪浊毒要把它清出去。
0: 嗯、
1: 要不清出去，他整个神经受损的问题不可能完全恢复。他的后遗症问题就难以解决。
0: 哎，
1: 所以我们的目的不光光是要缓解他，最终呢是让他恢复一些基本的功能。
0: 嗯，
1: 啊，最终是不让他的这个问题反复的发生和发作。啊，所以说去浊毒方剂再一结合，把浊毒再清出去，同时呢对于受损的组织，不管是神经组织还是血管的内膜组织，进行呢营养修复，逐步的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0: 哎，好的好的，楚老师，我听你的，我再帮助老伴儿啊、
1: 嗯、
0: 练习您说这个呼吸吐纳方法。
1: 嗯，
0: 但是去浊毒啊，这个方剂啊就拜托您了，尽快的吧，帮我们争取过来，价格呢尽量的、啊、再便宜一些。在这儿先谢谢你，楚老师。
1: 嗯，我知道嘛，所以说我给大家既然联系这个事儿。是吧、
0: 嗯、
1: 既然说企业方面呢、
0: 嗯、
1: 跟我侧面也说了啊、应该有这个价格方面的一个补贴政策、
0: 嗯、
1: 那咱就等两天看看能不能落实吧、
0: 嗯、
1: 尽量让大家能少花点，是不？
0: 嗯，对对对，好的。
1: 嗯，
0: 那谢谢你楚老师，辛苦了。
1: 哎，好，再见了。
0: 再见楚老师。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马老师你好。
2: 你好。
3: 马老师，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楚老师。
2: 楚老师就在身边的，您请讲。
1: 嗯，讲吧。
3: 好，楚老师你好。
1: 嗯。
3: 楚老师，我想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
1: 嗯。
3: 我这毛病也就是最近有个三四年出现的。
1: 怎么了？
3: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走路走的时间长了吧，就觉得两个膝盖发酸发沉。
1: 嗯。
3: 这膝盖这关节就感觉不灵活了。但是稍微休息上一晚上吧就能缓解
1: 啊。
3: 但是后来早上这一起床吧，这膝盖就会僵硬还会发麻。
1: 嗯。
3: 慢慢的，哎，里边就好像针扎的一样的疼。我一看不对，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拍了一个片子。医生说我这双侧膝关节长了骨刺。
1: 哦，难怪呢。
3: 这不，我也试过不少的治疗手段。你像膏药也贴过，热敷也敷过，还有那针灸呀、按摩呀、理疗仪器啊，啥都试过了。
1: 嗯。
3: 就那消炎止痛的药也没少吃，但是这些症状吧总是反反复复的。
1: 这些方法它肯定会反复，你这些方法它不可能把你的骨刺、骨质增生解决的。
3: 是是是，而且稍微一累着吧，或者一受凉，它就会复发。
1: 嗯。
3: 楚老师，我就想问一下您，我这增生骨刺也是这个浊气浊斗导致的吧？
1: 当然啦。骨质增生啊，骨刺呢，根源就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结果，啊，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重浊之浊气，啊，对骨质影响最大，黏腻困制骨头关节，对骨质有很大破坏。你比方说，也很多人长期饮食不规律、久坐、作息紊乱、环境因素，总是受潮湿湿寒影响等等吧，
3: 嗯。
1: 然后身体水湿呢还没办法正常代谢出去，淤滞在体内，慢慢就会形成这种湿浊之气啊。然后湿浊之气呢，它专门容易粘附困重附着在咱们这个骨头关节，时间长了呢，慢慢的它就会导致什么，我们关节周围包括我们骨头所吸收的很多营养物质，由于湿气的这种浊气的这种困重啊，慢慢的就发生什么质的转变，也就是正常咱们骨头关节细胞所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但是呢，由于骨关节周围被大量湿浊之气困重，就导致这些营养物质发生变质，变成毒的物质了。就像你好的东西，你放在脏的环境里面，慢慢就给它污染了，就变质了。所以说呢，它对你骨关节就会造成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啊。导致什么骨胶原流失、骨质疏松，甚至出现钙化，慢慢的就容易形成大量的这种沉积物，代谢不掉的这些赘生物，它都容易沉积在关节，形成这种增生骨刺。所以说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这种湿浊浊气啊，加上困重骨关节周围衍生出的这些赘生物，这些浊毒啊，才导致你现在问题形成的。
3: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楚老师，那您说我这胃气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得做那个呼吸吐纳？
1: 呼吸吐纳排浊气呀，湿邪浊气必须除，用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这套方法你长时间你坚持去练。包括闭气存阳排寒的吐纳方法，以及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都要去学，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是专门什么帮我们充盈肾精、补益肾阳，这也要做。至于你现在已经形成的增生骨刺，说明什么？大量的这些浊毒已经聚集了，已经对你骨质造成破坏了。那把现有的这些浊毒，咱必须要把它清出去。
3: 对。
1: 那咱们再结合去浊毒的方剂，这就可以把浊毒一清。然后你受损的骨质进行营养和修复，防止增生骨刺的继续形成，必须得这么去解决啊。
3: 好，好，好，那楚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电话详细咨询一下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对，
3: 那楚老师，你刚说的那个去浊毒的方剂，那在哪买呢？像我这情况得用多少？
1: 再等两天吧，因为在市面上。

0: 现在你买不到这个房子啊，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的一个特殊配方，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价格呢，以前都是500来块钱一盒，
1: 嗯，
0: 但是得按周期用，啊，那这次呢，企业方面说他们地方性的政策，今年是刚有的，
1: 嗯，
0: 应该是会给他们企业针对这个房子有一个价格方面的专项补贴，如果他们能给这个补贴申请下来的话呢，那价格相当于咱们在用的时候肯定照比之前就能便宜了，那咱们不就能少花一些钱吗？
1: 对，
0: 你就这样吧，然后再等两天，等两天我看看企业方面这个事儿到底能不能落实，因为在前段时间他们就一直在做申请呢，再过两天我再问问啊，哦，嗯，
1: 行，
0: 嗯，
1: 哎呀，那要是有补贴的话，那最好了。
0: 对，
1: 你看，毕竟能省点钱嘛。
0: 对呀，啊。
1: 但如果真的没有补贴的话，那就是没有补贴，我也得用。你就为了我这身体能好，不遭罪，不管花多少钱都值，只要能让我赶快用上就行。
0: 嗯，那是啊，那没有的话，那你该用不还得用吗？
1: 对
0: 吧？那再等两天看看具体结果吧，好不好啊？嗯，
1: 行，那我就再等一下。
0: 嗯，好，那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1: 哎，谢谢楚老师，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你好，楚老师你好
0: 。
4: 哎呀，楚老师，非常感谢您啊，毫无保留地教给我们呼吸吐纳的36式方法。我练习操作以后啊，收获确实很大。
0: 嗯，
4: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哦，你说不是呗。
4: 哎，行，是这样的，楚老师，我患肺气肿已经4年多了。
0: 哦，
4: 自从我练习六字诀的四字音，
0: 嗯，
4: 养元提神吐纳法，
0: 嗯，
4: 俯视呼吸法以后啊。
0: 啊，
4: 我胸闷的情况大幅缓解了，
0: 吐纳排浊气一定要做。
4: 以前一整天胸口都是闷闷的，现在每次做完吐纳以后，感觉胸腔开阔了
0: 啊，
4: 呼吸通透很多，
0: 是吧？
4: 之前稍微活动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现在啊，我就是快点走，爬个楼梯，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很多。
0: 嗯。
4: 咳嗽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4: 整体状态是稳定太多了，整个人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
0: 嗯嗯，
4: 也真是没想到，一分钱不用花，就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就有这么好的效果，所以我太佩服您了，楚老师。
0: 哎，这就是排浊气呀，
4: 啊，
0: 肺主呼吸呀，是整个气机升降的核心呐。一旦如果肺脏当中浊气过重，肺的清阳之气不足的话，肺的宣发速降能力就没了，
4: 啊，
0: 肺的正常代谢能力就失常了，从浊气逐渐化生浊毒以后坏了，对你整个肺脏组织进行腐蚀破坏，用现代化什么，大量的肺细胞受浊毒腐蚀破坏以后，加速肺细胞的坏死，肺脏的细胞失去自主代谢和更新能力了，那可能到后期严重了，那可不是说你光憋闷气短的事儿了，啊，它容易发生一些恶性病变了，它不就这样吗？哎，所以说呢，你从浊气到浊毒，做吐纳的方法四字诀，这是振奋肺脏、吸清阳之气很好的方法，排除肺脏浊气最快的方法。至于你现在出现的其他问题，由于你检查都已经确定肺气肿说明啥，你整个肺组织，你包括一些肺泡细胞、纤维细胞等等，这些细胞组织已经受到浊毒破坏，已经形成一些炎症性感染了，那怎么办？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就要把浊毒清出去。你不把浊毒清出去，你下一步会继续发展严重，就不是你现在这情况了。
4: 是啊，楚老师，你说的浊气呀，可以通过呼吸吐纳吐出去。
0: 对，
4: 但是浊毒不行啊。
0: 嗯，
4: 必须要用清浊毒的方剂才能清除。
0: 对，
4: 而且浊毒如果不清除，它还能再滋生浊气。
0: 对，
4: 浊气呢还能再化生浊毒，那病它就好不了。
0: 哎，
4: 楚老师，现在就是想啥呢？ 按照周期服用，能够把体内的浊毒啊清理干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能用上啊。
0: 再等等看啊。刚才这位朋友打电话也说这个事儿了 啊我说这两天呢，企业方面因为给我透露的一个侧面消息，我感觉对大家挺有利。地方性的有一个专项价格补贴，但是呢现在企业方面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手续和申请啊。企业现在也不敢百分百说能申请下来，因为是今年刚开始的，所以咱再等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啊。
4: 哎呦，那可太好了，能少花钱，那太好了。对呀，楚老师，那像我的情况，用大周期还是用小周期能够啊？
0: 嗯，你如果能把吐纳坚持做好，按照你现在这种症候和症状的改善来看，虽然肺气肿，但是还没达到累积到心脏、心肌或者出现其他一些病损的话，正常来说按小周期剂量差不多哦。
4: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关注节目，关键呀，一定得让我用上啊！
0: 哎，没事没事，过两天看看具体情况吧，好不好？啊、
4: 哦，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
0: 哎，再见，哎，
4: 哎，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衢州，这里是 FM93。

0: 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4: 第204集。
5: 钦差年羹尧把建州知府黄国英留在公馆，向他详细询问建州的情况。因为他是本地的地方官呢，也就是父母官，你负责这一块儿，在你的治下出了个剑山蓬莱岛，出了个反王，你负什么责任？这黄国英深感责任重大呀，没汇报之前汗珠子先冒出来了，鼻子大大往下直淌，一边擦着一边喘着粗气向年羹尧汇报。同时呢，写了份材料，挺厚，有100多页吧，递给年羹尧叫他看。年大人看了几篇，主要呢听听他的口述。黄国英的意思是说呢，说在我的治下出了个反王，的确我没有想到，但这个事儿我没隐瞒呢。早在3年前我就深奏朝廷，请求朝廷留神注意，可是3年来皇上对此事未加可否，我作为一个地方官，权是有限的，人力也是有限的，我也捂扯不过来呀，故此酿成大祸。不管怎么说，作为地方官，我犯了失职之罪，请求钦差大人给处分。那么老百姓生活如何呀？老百姓生活嘛还过得去，士农工商各安生业， 倒没有因为有了建山人心惶惶百业萧条，这个倒没出现过。好吧，既然这样，有了机会咱们再详谈。本钦差此次来到建州，势必要扫平叛逆，还希望贵府通力合作呀。是，那是卑职应尽之责。总而言之啊，这知府挺能白话，小嘴巴巴的，说些事儿啊都严丝合缝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年羹尧对这黄国英不怎么喜欢，一边跟他谈话一边察言观色，还给他相相面，总觉着这个黄国英口是心非，十分尖角。年羹尧对他呀就注上意了，因为一路之上啊也了解了不少情况。据说这个黄国英原来做个京官，当过六品的京官，后来因为贪污被革职撵出京城。后来又听说他给十四皇子允提当过幕宾，跟十四皇子关系不错。后来经过允提一再提拔举荐，又当了建州的知府，在这一当知府就是多少年呢。所以年羹尧了解了很多情况。现在他这次来不但是要查办建山蓬莱岛，捉拿英王富昌，主要的要了解地方官的情况，有没有跟建山私通的。黄国英就是怀疑对象，将来一旦找着把柄绝不能轻饶啊。现在缺少人证物证，只好敷衍搪塞，还得利用他。黄国英呢长出了一口气，后来跟年羹尧说，大人，有句话卑职不知当讲不，请说吧。大人，为什么把您的公馆搭在知府衙门呢？别的地方都不太保险呐。因为建山蓬莱岛就在我们眼皮底下，而且岛子里边养的都是惯盗，都是飞贼，神出鬼没，一旦进了建州对大人不利，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相比之下，知府衙门倒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我听说大人要来，特为拨出钱来找人给您修了六间厅房，叫玻璃厅，十分安全，请大人呢一驾住在玻璃厅，比这还安全的多。哦，难得你细心呐。玻璃厅在什么地方？就在后院。大人您先看看，要愿意住呢您就住，不愿意住呢那也就算了。海川呢，在你领几个人先看看玻璃厅怎样。
6: 是，
5: 我也到那块参观参观。黄国英陪着，带着佟林、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元、南侠、北侠众人一直到玻璃厅。哎，一瞅这院儿，果然跟别的院儿不一样，院儿十分宽阔，方砖铺地，四外的墙也整齐，坐北向南一拉溜，六间房子，的确是新修缮的。等进了厅里头一看，东西带俩套间儿，前脸是四间。为什么叫玻璃厅呢？哎，全是镶的大玻璃。在那个年头，康熙年间，那玻璃是十分尊贵，一般住家都是窗户纸， 就是有钱的人家也整不起玻璃，那也就是贵为皇族或者是官居极品的大官才使用得起玻璃。可能黄国英是讨好钦差，花了若干的金银他修造的玻璃厅，当然与别的地方他不一样了，进了屋里的光线十分充足，四白落地，在这里一待多敞亮，跟水晶宫差不多少，所以年的人里外看了看甚感满意。海川呢，那就派人把我的东西挪进玻璃厅，我在此下榻。
6: 是。
5: 黄国英一看大人挺高兴啊，自个儿劲儿没白费，非常高兴，然后陪着大人又到前厅。年羹尧要处理公事，先把这位知府打发走了啊，有事我再找你。年羹尧在前边批阅公事，佟林、东侠、二侠、李元检查玻璃瓶。那个时候还检查什么啊？咱没说过，这是第一线，

处处事事都要留神。前者大人眼睛被灼伤了，那是意想不到的事儿，所以呢格外的加谨慎，把这玻璃瓶四外仔细检查一看，都比较安全。突然镇东侠惊呼了一声：海川，海川，各位你们到这儿来看看。佟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来到东侠近前就问：老哥哥怎么了？你看这是什么？佟林看外间屋啊，有个锅台，也是玻璃修造的，上面架着一口锅，这锅盖刷着黑油子，锃明刷亮，那个干净。佟林看了看，没什么呢。老哥哥，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海川，你仔细看看，你能不能把锅盖掀开？佟林说：掀就掀呗。可奇怪的是，费了多大劲儿，锅盖掀不开。这锅盖跟这锅是连着的，这是老不使用，锈的上头了。海川呐，你整个说错了，这是个摆设，并不是真锅真锅盖。我看有毛病。那么有锅台就必须有炕儿，按常理来说吧，在这儿烧上火，不管是做水也好做饭也好，里边通着炕，炕底是烟道。方才我检查过了，一没有烟道，二没有炕，要锅台干什么？点着了之后这烟儿从哪儿走？一句话把佟林提醒了。佟林到里边看一看，可不是吗？光检查窗户门了，看看哪儿安全不安全，没注意这。经老哥哥一提醒，这才注意到，的确光有个锅台没炕。也许没完工呢，大人来的早了，不然的话修个锅台干什么呢？东侠说：海川呐，你心还是比较粗啊，不信你听我的，这锅台底下肯定是暗道机关，肯定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猜错了当然是最好，如果我猜对了，大家就留神这个锅台，今天晚上最好让大人别在这儿住，当心敌人的诡计。老哥哥，你的意思是说这知府黄国英不是个好东西？对对呀、啊、我看此人跟年的人谈话只是两只眼睛来回乱转，肯定心术不正，过去没打过交道，还是留点神好啊。好吧，佟林就把这情况禀报给年羹尧，年羹尧大吃一惊：呀，海川呢？让你们说的我脊梁沟直发凉啊！至于这么严重吗？大人还是留点神的好。我看连前厅你也别住，我倒给您物色了一个跨院，跨院比较严谨，您呢今儿晚上就住到跨院，让师爷杨有之住在正房屋。这件事情只有咱内部的人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如果没有事儿，当然是最好不过了。年的人也害怕了，好吧，就这么地，偷偷的搬进跨院。佟林告诉穿云白玉虎刘俊、金背二郎郝文俊、夏九龄、司马良、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坏事包孔秀等等的小弟兄，保护钦差是寸步不离。你们都住的快院，外头怎么乱你们也别管，你们专门负责保护大人的安全，出了事情唯你们试问。是是是是，佟林全安排。

都布置好了，东侠北侠深感满意，这样做是万无一失。到了晚上了，佟林众人早早地把灯熄了，在椅子上是盘膝打坐，闭目养神。时光流逝，斗转星移，三更天打过二点，打过三点去呢，就是四更天。夜深人静，突然就听见这个锅台微微的有点响动，一般的人这耳朵听不见，只有侠客能耐练得炉火纯青能听见。佟林把这眼睛就睁开了，唰，目光就盯到锅台上了，往两旁一看，镇东侠、侯二侠、李元同时把眼睛都睁开了。又过那么一会儿，又响了一声，紧接着又响了两声，突然就发现这锅起来了，一点一点往上涨。别看屋里的黑，这些人眼力非常足，所以看得非常清楚。这锅起来能有一尺半高左右，在里头黑乎乎的伸出个东西来，一开始没看清是什么，后来看清了，是有人拿着一条鞭挑着个帽子，探出来之后在外边晃了那么几晃。佟林看着好笑，哦，这跟那黑店差不多少啊，先探探道，看看屋里的人睡没睡，有没有觉察。王八蛋，欺心何其毒也，我抓着你严刑审讯，问问谁叫你这么干的，黄国英究竟何许人也。佟林可没动，可镇东侠轻轻把腿一顺，比猫还轻，就来到锅台切近，往这一蹲，声息皆无。一会儿的功夫，那鞭撤回去了，当然帽子也拿走了。又待了一会儿，冒出一个人来，此人周身上下一身轻，双手扒住锅台的帮，身子往上一掌，把上半身露出来了。镇东侠就在他旁边，东侠一看来了，王八羔子，哼，探三指掐住他的梗嗓，拇指食指一使劲儿，这位一点伤都没了，闭住他的气门，鹰拿燕雀一般从这锅台里边就把他提了出来了。李元在身旁呢，李文点头会意，用磕膝盖一顶他的腰眼儿，龙二臂把他捆上了，然后迅速的用手帕塞到他嘴里头，给他戴上嚼子，怕他憋死。李元呢在脖子上一抹子，把气儿给他送过来了，不然的话气门给死住，不得憋死了，这抓活的还得问口供呢。一给他爬了，顺过气儿来了，但是想喊喊不了了，嘴堵上了，嚼子都给勒上了。哎，第二个又上来了，镇东侠仍然用前面这个方法，啪，又给拎上来了。李元迅速的又给捆上了，当然了，也给这气门让他通畅了。连着两个，这第三个挺狡猾，这脑袋似上来似不上来的，有点犹犹豫豫的。这个二侠侯杰呀，你看上了年纪了，有点沉不住气。二侠在旁边蹲着一瞅，妈，王八羔子，你怎么不上来？莫非有什么察觉不成吗？如果有了察觉，回去一送信儿，那就引出麻烦来了。我学我

0: 干脆抓住他得了。他一伸手被里边这主发现了，哎呦窜了，二下一把没掐住，这人缩回去了。镇东侠气得狠狠地瞪了二弟一眼，心说你70多岁的人了，你怎么这样，你等他再上来再抓他，这回坏了，肯定引出麻烦来了。二侠脸一红，这自己也恨自己，莫非老了手脚不给使唤了，咔吧一声这锅回归原位，把鼻道口堵上了。同林的提子母鸡找鸳鸯月从玻璃厅出来到院里头，因为这出事儿了，同林恐怕跨院撵的人那屋出事儿，他不放心要去看看。同林提着子母鸡找鸳鸯双月刚到院里，就觉着脑后生风啊，奔后脑勺拍了。那也就是同林换个别的主啊，不死也得受伤啊。做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佟林觉着后脑勺恶风不善，赶紧低调往旁边一闪，后边的人是一鞭砸空。有一个家伙使双鞭呢，掌中都是水磨珠节钢鞭，分量加重，一身夜行衣，双鞭并在一块儿奔佟林的脑袋拍。佟林一闪身拍空了，这家用力过猛，身子往前一抢，佟林左脚当轴，右腿一甩，滴溜一转，跟碾碾转一样就到了这个人身后了。左手子母鸡掌月往空中一立，正手月往里一递，嗨，奔这人后腰。那双月咱们介绍过，前的是个大月牙子，两边一边带个大尖子，尖子后头有鸡爪，那尖子比枪尖还快。佟林出手如电呢，寻思把他点伤了，哪知这小子还挺笨，没躲开。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 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6: 第205集。
0: 铜陵也是个激劲儿，这一跃正好刺的肋叉子腰犬的地方，啊，扑通，人躺下了。铜陵低头一看，就见这主嘴歪眼斜，连蹬的腿在晃脑袋，绝气身亡，给扎死了。哎呀，铜陵后悔，心说这家怎么这么笨，你要一躲也就受点伤，我抓个活的，哪知没躲开，捅的太深了。这他正想着，就听后边金风响动，扑奔脖下。呀，还有，铜陵往下一蹲，后边的鬼头刀就扫空了。铜陵转过身一看，一条黑影，身材高大，手中提着明晃晃鬼头双刀，这个刀在铜陵头顶过去了，铜陵蹲着就在他脚下。铜海川赶紧把双月使了个推窗望月式，往前一臂，能不下手吗？奔他腰来了。这个主一看躲闪不及，大月牙子正在肚子上给蹭上，哎，太累了，双刀落地，肠子肚子都出来了。这个还看了一眼，这里边就这点零碎都出来，活什么劲儿？腿一蹬死了吧，也完了。咱们说书呢得详细交代，您能听得清楚。实质上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几秒钟之内。与此同时，这房上肉汁要蹦下俩来，一个使双斧，一个使双剑，左右夹击扑奔铜陵。铜陵晃双月，左右招架，哎哎，铜陵手底太快。再看两个贼使翻身栽倒，一个哽嗓冒气，一个前心口出个窟窿，都叫铜陵给扎的是绝气身亡。铜陵看这好，四个人全交代了。这俩小子刚死，头顶冷风刮起来了，嗖嗖嗖，又蹦下仨人来，其中有一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铜陵拿命来。”铜陵杀死四寇。正在这时，房上有人念佛，跳下仨人来，一字排开站在铜陵面前。铜陵借灯光一看，大吃一惊，其中有个身材高大的老道，手拿七星丧门剑。铜陵一看，认得老熟人了，清风剑客云霞道士杜清风。这大三角眼，一部黄焦焦的虚髯，浑身是一身煞气，上吹手，小个大脑壳的老头，手拿十三节蛇骨鞭，正是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宏图。下垂手黑的个，连蹦胡子，黑脸蛋子，豹头环眼， 手中擎着一对八棱链子锤，正是野飞龙燕雷。这仨家伙比凶的还凶，没想到今天晚间也来到公馆。由此可见，这个建州真是龙潭虎穴，这贼的胆子有多大，随便上公馆来溜达来。在别的地方还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情，就来贼也是兴邦的一个两个，还怕人，一见人就跑了。这些贼则不然，是明目张胆。就见杜清风把宝剑一顺，冷笑了两声，同理还认识贫道跑。佟林把双月交单手往怀中一抱，点了点头，认识，你不是杜清风杜老剑客吗？然佟林呐，嘿嘿，又相遇了，你这脸都露足了。嗯，前者在北京九宫主坟，你已经完了，你都没想到半截要冒出个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给你解了围了，你小子才捡了条命啊，你才活到了今天。不过没关系，这笔账迟早要算的，我们知道你必定得来到建州，所谓的查办建山蓬莱岛，我们盼的就是这一天。今儿你果然来了，佟林呐，这回你是逃不了了，贫道奉英王之命来取你的项上人头，拿命来。宝剑一点扑奔佟林的梗嗓，佟林上步闪身，用双月望了一磕他的宝剑，弹亮了，慢，杜清风，你先等等，无量天尊，佟林，你还有何话谈？杜清风，你的胆子也太大点了，方才你提到九公主坟的事儿，我也想把话跟你说清楚，你杜清风早就该死，是我佟林一让再让，一忍再忍。就拿九公主坟来说，我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用点穴之法把你们全点住了，本应当结果你们的性命，是我佟林在我师爷面前求情，再给你们留点机会，这才给你们解了穴道，放你们逃命，有这事儿没有？哎，有啊，是在三月三亮镖会场，你我在比武台上再次相遇，我佟林撇月亮剑，本应一宝剑把你的人头摘下，但是众目睽睽之下，我佟林有些不忍，又给你留了一次逃命的机会，有没有？哎，有。好，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我真不敢想象你杜清风这脸皮有多厚，在我佟某面前大言不惭找我算账，你找我算什么账？我亏你的，我欠你的，我佟林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你给我指出来。要有一样事我对不起朋友，危害老百姓，不用你伸手，我自己抹脖子或者碰头而死。你说，我佟林哪点错了？他哪都错了，哪都错了。你佟林就不应该什么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就冲这一点你就死有余辜。

0: 平平，这不没理儿脚理儿吗？在这时，东侠、二侠、李元在屋都出来了，一瞅，哈哈，这三位来了，各拉家伙站在佟林背后。与此同时，前院也得着信儿了，灯球火把、量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南侠、北侠闻信赶到，就这样把三口给围到当中的。你看这三口一点都不在乎，那嘴撇得跟瓢儿一样。杜清风往左右看看，哎呦，呵呵，都来了。佟林呐，真难得，你手下的帮凶爪牙是真不少，这都是你的铁哥们儿啊。你还有多少？还有多少？都来，都来！我杜清风要是怕一怕，我就不是剑客的身份。佟林，你说怎么办吧？是单打独斗啊，还是群殴？你随便，一块上也行，贫道奉陪。在场的人都知道杜清风不是东西，很坏了，但佟林不发话，谁也不能轻易过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佟林现在是正大光明的随行委员，代表官方，这帮人都是帮忙的，自然得听佟林的。佟林冷笑一声，杜清风，不要口吐狂言，各位侠客身份那么高，岂能群殴斗你？你不是冲我佟林来的吗？佟某奉陪，谁也不用过来。这佟林呢，那火爆子脾气，你看平常瞅着挺恭顺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头脑一发热，那佟林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不让大伙过来。再看他把双月一顺，站好身形，来吧，杜清风，我来会你。好，好，好样的，佟林嘛，你别看你过去侥幸逃命，今天你可走不了了，拿命来！刚想伸手，就觉着这后脑勺这儿，杜清风大吃了一惊，这谁？怎么这个人身法这么快？没等我注上意，就到我身后了，不敢回头看。斜着往前纵，噌，窜出一丈多远去。这主一刀没搂上他。等杜清风闪目回头一看，后边站定一个老者，身材高大，膀阔三挺，背后背着空刀鞘，斜挎白发囊，手中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滚龙宝刀。切，刀这个亮，老道不认识，他不认识，佟林也不认识，镇东侠可认识。东侠一看，哎呀，老朋友，人送绰号云中侠，何立、何乃中、何大侠，也是大清国三十三路名侠之一。他就是本地人，何立何大侠就住在建州城里啊，跟佟林没打过交道。三月三亮标会他也参加了，哎，但是没露面，作为一个观众在比看热闹。亮标会结束之后人也回家了，主要就是看看佟林，这佟林名望那么大，究竟有多高的本领。看完之后心服口服，回到家里，何丽啊就跟家属说，这回我可开了眼了，当今出了一个了不起的英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佟林， 真叫人心服口服。
1: 高
2: 好，
0: 小伙年纪轻轻，武功盖世，可惜不认识，将来万一有了机会，亲近亲近，交个朋友，跟人家学几招。现在机会来了，钦差大人公馆达到建州，家喻户晓，无人不知。何大侠听了信儿之后，哎呀，一想我去拜会拜会，但是啊，自尊心作怪，一想我算个什么呢？人家佟林现在了不起，侠客之中的尖子，人家周围都什么人？相比之下，我算个啥呀？你说我这要去了，人家理我好了，人家不怎么搭理我，我这老脸往哪放啊？这玩意儿总得找个借口吧。老头晚上睡不着觉，到公馆来溜达，意思呢，我暗地之中保护年钦差，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我能立点功，哎，有个借口和说辞再见佟林。哎，机会来了，一看八扣闹公馆，何立这才拔刀相助，想暗地之中给杜清风搂一刀，那能搂得着吗？老头当众露面，和杜清风这火大了，用宝剑一点，我说老家伙你是谁呀？你报上名来，叶和暗中袭击于我。老朽何立是也，江湖人称云中侠。杜清风啊，你乃是三清弟子，竟敢夜入公馆赤泄行凶，真是罪大恶极呀！老朽岂能饶你，我给佟侠客垫垫场子，跑跑龙套，我对付对付你，瞅瞅你有多高的本领。还没等杜清风伸手呢，野飞龙燕雷嗷一嗓子蹦出来，一晃掌中链子双锤，哇，老匹夫用不着老剑客，我陪你走几趟，轮锤便砸。云中侠跟他一伸手吃点亏，云中侠使的是刀啊，三尺多长，野飞龙燕雷链子锤啊，链子一丈八尺长，要乐意使链子就使，不累使把钩一摘，链子缠在腰里头，手中是一对双锤，锤把后头都有环子，这把链子要上着，这一轮这方圆得多大，你不能靠近，而且锤为百兵刃之中的胆，没劲儿你使不了。野飞龙燕雷就是有劲儿，跟野人差不多少，他这对双锤上称腰一腰126斤，那要抡圆了多大的分量，平地就刮开风了，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何立一看不行，这刀啊，相比之下差别太多了，不能靠近人家，这怎么办？我怎么敢这么个时候露面？干脆我见好就收吧，这见佟侠客我也有借口了，我帮了忙了，没说的了，另换旁人吧。他心一想，脑袋溜号了，往下撤，慢了一点，叫这锤呀孤树盘根正扫到腿肚子上，啊啪！哎呀，把何大侠兜起了一丈多高，啪啪啪啪啪啪啪，宝刀落地，摔倒尘埃。把这腿肚子给扇起一块肉去，没伤着骨头，伤着骨头这腿就废了。把何立疼得哎呀一声，是紧锁双眉。 郑东侠赶紧跳过来搀扶。

0: 跪到一旁找大夫给何丽包扎伤口，怎样调治咱不必细说。你说这老头倒霉，刚露面就挨了一锤，野飞龙把链子锤哗楞一晃，点手唤统领，统领你过来，这些骚干零碎不值得你家爷爷动手，他自己找的，就你今早你来，佟林能叫他叫住朕吗？佟林点头，刚要过来，猴二下跳过来，开船用不上你，这活还用你伸手吗？哎，野飞龙，来，二爷爷陪着你。野飞龙把嘴一撇，看了看侯二侠，哦，二粗子，哼，我说侯杰啊，你不自量力，我看得很清楚，佟林这些爪牙之中要讲究功夫最次的就是你，你是人软货囊啊，你那两下子还拿得出手吗？我不能跟你伸手，我要跟你伸手我有失身份。二侠侯杰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当众叫他羞臊一顿，那简直是五脏冒火七窍生烟，老头气得一蹦多高，晃双脚跳过来，是直奔野飞龙，啪啪啪啪的一块儿。感情二侠这兵刃呢也吃亏，双脚才多长，一只一尺六寸长，在手里一攥跟攥着俩擀面棍差不多少，因此兵刃上吃着亏呢，动手十几个照面，啪，让野飞龙一锤正兜到二侠屁股蛋子上。二侠这样坐了飞机了，饶一下子飞起了一丈多高，从众人头顶上飞过去了。镇东侠一看不好，恐怕二弟摔坏了，赶紧飞身行过去把二弟接住，轻轻放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为何一抹红色能穿越万年，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
7: 这抹红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色彩密码与先民智慧？敬请关注《国色天衣》第一集《红衣映朱门》。

0: 在我国绚烂的文明色谱中，色彩不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精神的载体，诗意的表达与历史的印记。那些温润而雅致的传统色与礼制关联，与诗词相应，与艺术交融，共同诉说着国人千年以来对美的感知与追求。而其中有一抹颜色尤为特别，红色，它跳脱出我国传统含蓄的美学框架，以国色之姿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从山顶洞人将赤铁矿粉洒向逝者与逝物，如同点亮一簇原始信仰的悠悠星火，再到自称赤帝之子的汉高祖刘邦，将个人命运与大汉命运紧密相连，这抹红色至此织就出一袭贯穿古今的精神华服。那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发现的墓葬内的赤铁矿粉朱砂的背后，反映出远古先民对红色有着怎样的共同认知，红色又是怎样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从神话走进现实，最终成为权力的至高象征的呢？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赵瑞和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国色天衣》第一集《红衣映朱门》。
1: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呢，我来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章节《国色天衣》，去找一找那些隐藏在中国文化当中的颜色密码。今天是第一集，咱们先来聊一聊独属于中国人骨子里最喜欢的颜色，红色。如果现在到大街上说拉十个人回来问一问最能代表中国的颜色是什么，相信这十个人连个课本都不会打啊，就会把红色这个答案双手奉上。红色为什么是中华民族最喜欢的颜色呢？红色在中国为什么又能脱离开一个普通颜色的序列，成为我们的一种精神上的崇拜？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红色的前世今生。如果您要问中国的红色崇拜到底有多早啊，那我可能就得掰着手指头给您数一数10000年前的事儿了。距今10000到30000年前啊，有那么一群已经进化的跟咱们现代人非常相近的晚期智人，来到了位于北京房山区周口店的龙骨山之上。他们在这里布置着属于自己家的天然洞穴啊，在类似于客厅的洞穴正中央升起了火堆，过着渔猎和采集的生活。他们就是鼎鼎大名的山顶洞人。白天这些家族当中的男性成员啊，可能会到附近的山里面啊去捕猎野兔或者是斑鹿，有时候也会到附近的河里面去捕一些草鱼或者是鲤鱼回来啊。那么这些食物带回到洞里之后，做个小烧烤，然后啊把吃剩的骨头往洞里的某一个角落一扔，开开心心的过完了一天。当然在那个资源不甚密集的旧石器时代啊，吃饱喝足之后，他们可能看着这些骨头也会陷入沉思，这些东西可以怎么再利用一下呢？最开始可能是家族当中的女性成员，他们挑选了一些好看的兽牙、海螺壳，还有一些小石头，把它们收集在一起，钻好了孔，然后给它们穿成串。咱们中国人盘串的传统那也是由来已久的。后来只是看着这些串饰原来的颜色他们也不太满意，就找来了家附近的红色的赤铁矿，把它们磨成了粉末啊，找了一些满意的串饰在上面涂上了赤铁矿粉。当然这些粉末里面当年到底是加了什么样子的粘合剂，咱们现在已经不

0: 得而知了。但是那些好看的串饰确实是被制作成了红色，并且保存了上万年，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距今一万年的北京门头沟区的东湖林人遗址墓葬当中也发现有赤铁矿粉。那么在同一时期，广西的赠皮岩遗址当中发现，在这些尸体的头骨和盆骨附近也有赤铁矿粉的遗迹。这种在地域上相距千里，但是都崇尚红色的葬俗，持续了整个中华文明的诞生初期。只不过从最开始的赤铁矿粉变成了制作更为复杂的朱砂。从距今6500年左右的仰韶遗址的早期墓葬当中，便已经发现了墓葬里出现了朱砂粉末的使用情况。那么再到距今4000年左右的山西陶寺遗址，一些高等级的墓葬，他们在使用朱砂的时候，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规范化。夏都的二里头，商都的安阳，甚至包括后面西周到春秋战国的许许多多高等级墓葬，朱砂敛葬的情况那都是频频出现的。其实不管是赤铁矿也好，还是朱砂也好，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红色崇拜的起源大多都离不开三种解读，那就是太阳、火焰还有血液。其实很好解释啊，太阳为我们提供了光明、温度，火焰呢，实质上是拓展了人类的一个生存空间，而血液则直接指代了这个生命体本身。恰巧这三种事物还都是红色的，因此人类对于大自然的这种原始崇拜逐渐的就被红色所符号化了。让咱们把时间的指针往后拨快几圈，来到秦末汉初。这个时候中原大地上呢，出现了一位对外宣称是赤帝之子的人，在战乱当中拯救了黎民苍生。这就是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高祖本纪》当中的故事。说汉高祖刘邦还在沛县做亭长的时候，接到了一个任务，说要押解县里边的这些荆楚去骊山。咱们都知道，当年秦朝的这个服役的情况，那是相当的不容乐观啊。许多服役的人都没有熬到回家，就已经死在工地上了。要不然也不会有说现在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可以流传至今了。因此刘邦的这一小队在押解的这个半路上，就有很多的人就已经跑了。按照秦朝当时这个严刑酷法，刘邦这一行人即便是按时按点的到了骊山，大概率也是免不了一死。于是刘邦就跟剩下这十几个人就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是矣。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也都赶紧跑吧，咱们就当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谁也别管谁，谁也不认识谁。那么剩下的这十几个小伙子听到刘邦这么讲，就赶紧说别介呀，我们看您天赋异禀我们决定跟着您干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其实就是刘邦带着这十来号兄弟在秦末那样的乱世当中落草为寇。但是老天爷当要给你开一个隐藏副本的时候，总会在好像杀掉了你一片棋子之后再给你写下一个神级助攻的好剧情。这个助攻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条很多人都知道的白蛇。刘邦带着这群小伙子趁着夜黑风高往前赶路，走在前面的一个人就回来禀报说什么？说前有大蛇当颈，愿还。什么意思呢？说前面有一条大蛇挡住了咱们的去路，别往前走了，咱往回走吧。这种时候咱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是一个刚刚临时组建的一个小团体在面对首难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士气。 汪硕还什么还？拔剑就要去斩蛇于市，手起剑落之下，大蛇被分成了两段，困难就这么解决了。那么刘邦又带着这群人借着酒劲儿往前走了数里地之后啊，沉沉睡去。有后面赶到的人来到了刚刚刘邦斩蛇的那个地方，哎，发现有一个老太太在那儿黑灯瞎火的哭呢，就问起缘由，老太太讲说，哎，有人把我儿子杀了。来人又问说，那人为什么杀你儿子呀？老太太回答说啊，吾子啊，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我儿子是白帝的儿子啊，化成了一条大蛇在这里挡住了去路，如今呢，他被赤帝的儿子所杀，所以我才在这儿哭。来人一听，心想啊，老太太您闹呢是吧，大晚上在这儿讲鬼故事啊。于是抬手便要作答，忽然之间老太太就不见了。其实我们从老太太的描述里面可以得到两个关键信息啊，什么呢？白蛇是白帝的儿子，那么斩白蛇的这个刘邦呢，他是赤帝的儿子啊。说这个赤帝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是说华夏始祖之一的炎帝神农氏，那么辨识度可能就比较高了吧。白帝啊，也是老熟人，他是皇帝的长子，少昊，秦人把他奉作祖先，一直都在祭祀。那么整个故事的逻辑就很好理解了，刘邦杀了白帝子啊，对吧？汉朝最后灭了秦。其实出现在故事当中的赤白二色，也正是象征了这个王朝更迭的一个结果。红色从此成为了大汉王朝的底色，也成为了汉民族刻在基因里的一个颜色。与此同时，作为在阪泉之战中败于皇帝的炎帝，从汉朝开始啊，挺直了腰板，成为了华夏先民们认祖归宗的重要祖先之一啊，也是我们炎黄子孙血脉的一个延续。其实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了啊，在人类上万年的使用之下，红色早就已经褪去了上古四神的这种专业的属性，逐渐的走入了人间。那么说从古至今啊，最有名的这个红色衣服大概就非绛纱袍莫属了。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的这么一个大礼服，绛纱袍在中国古代服饰史中的地位那是不容小觑的。绛纱袍当中的这个绛字咱们现在已经不太常用了啊。按照说文解字里的解释啊，说绛大赤也，也就是说绛色是一种大红色啊。那么跟这种正经的朱红色呢，也会拿到这儿会跟绛色放在一起对比啊，就像说文解字注当中所说，说大赤者啊，今俗所谓大红也，上文纯赤者今俗所谓朱红也，朱红淡，大红浓啊，大红如日出之色，朱红如日中之色，日中贵于日出，故天子朱服，诸侯赤服，赤即绛。古人认为这个红色是要区分出贵贱来的，这个绛色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个大红色，它是象征着太阳刚刚出生的一个颜色，非常浓艳，非常热烈。那朱红色呢，它是象征着太阳已经升至正午到脑瓜顶的这么一个颜色啊，颜色肯定是没有大红色的那个饱和度那么高，但是古人认为日中比日出高贵的，所以呢朱比绛高贵。
1: 当刘邦挥剑斩断白蛇，自称赤帝之子时，红色便从天命的帷幕后走出，与汉朝的命运紧密相连。自古被神话加持的这一颜色，也从祭祀的高台上迈入了帝王权力的版图中。从将红衣穿上身，以祖先信仰完成国家认同的楚庄王， 到东汉明帝时期，首次系统性的把绛色服装纳入朝服体系，红色最终完成了由神话到中华礼制规范的转变。那么在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的上古三代中，为何唯独红色跨越了数千年，最终成为了国色？红色在成为正统朝服的路上又经历了怎样的礼制演进呢？
0: 历史上最早出现绛衣的史料啊，那是在墨子当中。昔者楚庄王先冠祖印绛以帛袍，以制其国，其国制。咱们还记得前面讲的说刘邦是赤帝之子吗？咱们古代的这些政权的统治者们啊，要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他往往都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非常硬气的祖先做靠山。每次一往上倒，基本上看不到三皇五帝都誓不罢休。楚人也是这个路子。楚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这个中华上古五帝之一的谁呢？叫颛顼帝。楚人屈原在他的《离骚》里面啊，就自称为叫做“帝高阳之苗裔系，镇黄考曰伯庸”。哎，这里的这个高阳指代的就是颛顼，因为颛顼曾经的封地就在高阳啊，大概位置就是今天河南杞县的这个高阳镇，因此颛顼帝也叫做高阳氏。那么再往后啊，司马迁在写《史记·楚世家》的时候啊，也沿用了这个说法。他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太史公按照人家楚人自己的家谱，给人家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世系表啊，说颛顼呢有一个重孙子叫做重黎，啊，这名儿可能不太熟。但是呢，他当时有一个位置，他在朝廷里面担任的这个职位叫做火正，也就是掌管火的一个官员，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知的火神祝融。那么崇黎的这一脉啊，往下繁衍，一直到西周初年的时候，出现了被周朝册封在楚地的第一个雄氏的先祖啊，开始了对于楚国的最开始的建设。楚国第一位被西周册封子爵的人叫做熊毅，他呢建立了楚国的第一个都城，这个地方叫做丹阳，本来呢就是指丹水以北的一座小城，但是其实几百年下来，丹阳的位置一直在变，不过它位置变的同时，名字却始终保留下来了。我们看丹阳之地，其实是充满了楚人的这种浪漫的情怀。我们把这个名字拆开看，丹的本意就是指朱砂，这里就抑制了红色。而阳呢，它的本意是指山南水北，朝着阳光的那一面，从而就可以衍生为太阳、阳光。这个名字就正暗合了绛字这个太阳出生的这个颜色。其实丹阳这座城就已经告诉了所有人，楚人对于这种热烈如火焰般的红色的信仰。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啊，他将祖先的信仰穿上身，一袭红衣圣火，完成了他对于国家的自我认同，也完成了楚国文化特殊性的确认。楚庄王作为春秋五霸当中的绝对强者，带领着他的楚国问鼎中原，完成了跻身华夏正统序列的重要使命。红衣也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通关旅程。我们在《礼记·檀宫上》当中看到这样的记载，说夏后氏上黑，殷人上白，周人上赤。其实说的就是上古三代啊，他们都有各自喜欢的颜色。说夏朝啊，夏后氏啊，就是夏朝崇尚黑色，殷人就是商朝崇尚白色，而周朝则崇尚红色。那么从国家制定的这个信史的角度来讲，红衣 出现在《礼记》当中，其实仅仅是一种啊，当时的国家对于颜色上的一个好恶之分。弘一他登堂入室，从制度上啊走入朝堂，这个时候就要从东汉明帝开始算了。汉明帝刘庄啊，是东汉帝国的第二位啊实际的统治者。他就拉着自己的亲弟弟东平王刘仓，着手以复原周礼为最终目的的这个服饰制度的修订。这也是啊，咱们中国的服饰制度第一次完整的出现在国家修订的史书之中啊，史称其为叫做永平面制。刘庄他们哥俩复原了周礼当中的各类礼服车驾啊，也确定了当时的官员士大夫们啊，他们在头戴长冠的时候穿着的朝服里面要搭配什么呢？要搭配将元领袖为中衣啊和将裤袜啊，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将色的领元袖口的一个礼衣，搭配上这个将色的这个裤子和袜子，这个其实就是将色服装第一次成为朝服的标配，出现在正式的鱼服制当中。那么开始的按钮啊就被启动了。自这之后啊，从两晋开始到北魏、北周、隋唐、宋明，头戴通天冠、身着将纱袍的这个朝服固定搭配，成为了历代政权的一个必选项。这是一件属于山东孔府的衍圣宫使用过的朝服啊，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套保存完整的明代的朝服实物。整套的服装是分为了上衣和下裳这两个大的部分组成。它整个朝服上衣啊，说衣长有116厘米，两袖通长249厘米，非常宽大。直领、打襟、右衽，整个衣身的材质全部都是纱质啊，质地非常非常轻薄。在它的领口、还有它的打襟、袖口、下摆等等这些地方，全都镶上了4寸宽的一个轻纱边。整件上衣是由4幅布料拼缝而成的啊，我们这个正面看过去可以看到它的前和后各有一条中缝，是呈现出了非常典型的明代四幅裁的一个样式。通过研究发现，它的右胸啊那里有一个暗袋儿，学者们基本上就是推测啊，那个暗袋应该是用来盛放明代的大臣们上朝的时候手里要拿着这个护板啊，这个暗袋是来盛放护板的这样一个功能。整个衣身的两侧都有开具啊，衣摆和袖口非常的宽大。那么作为跟上衣搭配的，还有一件同样颜色同样材质的一个下裳啊，整个边缘部分也都是轻纱边啊，它的下长呢是分为了两大片啊，左右啊各向里打了4个褶啊，中间的这个部分是重合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非常熟知的这个明代的马面裙的这样一个样式。那么配合它穿着呢，还有里面有一件白色的中单啊，是穿在那个将纱袍里面的。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开大朝会的时候啊，文武百官出现在太和门广场上，全都穿着这么一整套的将纱朝服，那真是怎样的一片灿若云霞呀。但是想要把这一身铜云穿上身，咱们首先就要能找到染红的原材料是什么。颜色这么艳丽的大红色，古人是怎么染出来的呀？《尔雅释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如履毛馊，郭注金纸嵌也可以染绛啊，这个如履就是可以染绛的嵌草。两汉以前，中国本土用来染绛最常用的这个植物啊，也是种植面积最广泛的这个植物，就是嵌草了。在《汉官仪》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染元出制嵌，共染玉服。 啊，什么意思？就是在汉代官方的这种种植染料的部门。

0: 来染色的这个最主要的材料，因为茜草的根部充满了茜草素，哎，这种显色成分，一种非常漂亮的色素啊，所以根部看上去就是红色的。那这个茜草到底怎么染啊？对吧？我们看《释名》里面有讲说，匠工也，染之难得色啊，以得色为工也。汉代的人他都在感慨说，这绛色是真的很难染啊，难在哪儿啊？难在用这个茜草染啊，你次数少了它一点都不出色。那么既然要染色，那第一步要干嘛啊？第一步先要制备染色的原材料，对吧？我们春秋这两季是适合来挖这个茜草根部的这个季节，草根挖出来之后洗净泥沙，然后切断啊，这个晒干备用，等到什么时候要染色的时候，什么时候拿来煮水就可以了。茜草通过咱们现代的科学检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酶染型的染料啊，也就是说你在染色的时候需要加入不同的酶染剂来辅助上色，而且没有一次染成的，都需要反复很多次才能得到效果很好的颜色。那么在加入不同的酶染剂的时候，往往又能得出完全不同的一个色彩来。我们在实验的时候发现啊，说这个茜草直接浸染之后，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其实是一种黄中带红的颜色，它不是那种大红色，更像咱们现在说的那种橙色的色调。那么加入明矾啊，能染出这个浅绛色啊，加入皂矾能染出比较暗的这种暗紫红色，那么在加入胆矾染出来的，可能这个色调就会更偏黄一点。其实看到我们染出来的这些成果的这个颜色，大家也会想说，这得染多少遍才能出现咱们前面说的说绛大红之色呀？这也就不难理解啊，为什么两汉时候的巧工们啊，他们也会感慨说茜草是染之难得色了。其实除了茜草之外啊，古代可以用来染红的植物其实挺多的，很多很多。那么还有两种是比较常用的啊，一个叫做红花，一个叫做苏木。哎，无独有偶，这两种染料也都是可以作为活血化瘀的草药来使用的。但是因为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没有人可以动摇这个茜草啊染红的这个霸主地位的。
1: 面对染之难得色的茜草，古代工匠们不停探索，反复浸染，终令朝堂之上灿若云霞。相对比易得不易染的茜草，后来者自西域辗转而来的红花，与从东南亚远道而至的苏木，却以各自明艳绚烂的姿态，拓展了国人对红更广阔的想象与需求。每一种染料的运用都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文明的交流与见证。那么红花与苏木的背后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故事，映照出红色在中华文明中逐渐确立的正统地位？这些草木不仅染就衣冠礼仪，它们还以怎样的姿态在其他日常生活中继续绽放光彩呢？
0: 咱们先来看看红花。说这个红花是原产自中亚的，我们在西晋的《博物志》当中看到有这样的记载，说这个红花是张骞得种于西域啊。那么后来又有相关的记载说，凉州绯色天下之最啊，也就是说这个红花是张骞丝绸之路啊带回来的，对吧？那么凉州是哪儿啊？啊，凉州就是现在的这个甘肃武威，对吧？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看完红花，咱们再来看看苏木啊。说苏木是原产自东南亚的，咱们前面讲说它也是一种草药嘛，其实最开始就是越南缅甸这些国家啊卖给咱们的一个进口的药材，那么后来就在西南地区开始广泛的种植起来了。那么这两种染料其实是两汉之后才逐渐的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但是咱要知道一个什么问题啊，说人家只

0: 来的晚啊，人家又不是真的菜，对吧？很快茜草就发现，哎，不对劲儿了。紧跟在两汉之后的这个南北朝时期啊，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农学著作，就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里面，就有非常详细的怎么把红花里面的这个色素提取出来，然后怎么用红花做胭脂的记载了。就是说红花这个摘取回来之后，我们要把它放到那个捣臼里面，给它捣得很烂很烂啊，捣烂之后我们就要找来清水给它洗一遍，在洗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汁水是黄色的，那么我们找来布袋儿啊，把它放在布袋里面，把这个黄汁子全搅出来啊，搅完之后再放进去，再捣一遍，捣完这一遍，这个时候就要往里面加入什么？加入已经澄清了的、已经发酵过的这个素饭米浆进行淘洗。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改变这个染料的这个酸碱度了，我们往里面加酸了。加完酸之后再用布袋去重新搅一遍这个汁液啊，这个时候搅出来的汁液就不用扔了啊，可以直接用来染红。那么搅完里面的这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日记是以日期和时间为线索来组织记录内容的一种写作形式。在日记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爱好来选择记录内容，表达情感，梳理思想，记住重要的事件、感悟、经验等等。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否写过日记呢？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在他一生中写日记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时断时续，鲜有公开发表。毛泽东现存的日记无疑是研究他的思想和生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毛泽东的日记都记录了哪些内容，表达了怎样的情感，而造成他时断时续写日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在不同阶段的日记有着怎样的风格，有哪些变化？而如今这些日记又在哪里？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日记对毛泽东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日记知多少。毛泽东写日记的时间大多数是在他的青年时代。我们从他的老师李锦熙、妻子杨开慧和关系密切的同学萧三、萧雨等人留下的资料来看，写日记是青年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1913年春天，19岁的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后来四师并入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度过了5年多时间，一直到1918年暑期毕业。这个阶段对毛泽东的一生影响至关重要，他的政治观念正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最初的社会经验也是在这里取得的。毛泽东这个时期平常都写日记，记录下自己为探寻真理、砥砺前行的历程。毛泽东写日记习惯的养成与当时医师师生当中流行写日记的风尚有关，特别是受到杨昌济、徐特立、李锦熙等老师的影响。当时徐特立提倡不动笔墨、不看书，杨昌济、李锦熙则是身体力行的写日记。李锦熙是医师的历史教员，比毛泽东年长4岁，两个人是相谈同乡，所以关系特别亲近。当时学校规定老师要阅看学生笔记还有日记，于是毛泽东多次拿出日记向李锦熙请教。在李锦熙1915年4月到8月的日记中，有20多处涉及毛泽东，他对毛泽东日记中展现的务实精神以及优美文笔大加赞许。比如在1915年7月31号的日记中评点说，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章甫也就是陈昌，是毛泽东的同学，经常跟毛泽东探讨学问，还互阅日记。毛泽东这个时期日记的内容有不少是自己的学习心得和人生感悟。在为萧瑜的读书札记所做的序言中，毛泽东强调治学之道，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他自己也是坚持这样做的。根据萧三回忆，这段时间毛泽东在日记中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成为影响毛泽东一生的标志性口号。 在另外一篇学习日记当中，毛泽东说，山河大地亦无可视，而可视为我，表现出了他要改天换地的远大抱负。毛泽东的日记形象生动，甚至在日记里创作了富有哲理的寓言。1915年8月，毛泽东给萧雨写信，畅谈人生，介绍了自己用文言写下的题为《自诵》的日记。牡丹先盛而后衰，桃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中，一者有足，有足是取，其袍瓜乎？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时之渴望。毛泽东以艳丽多姿、华而不实的牡丹与质朴无华而硕果累累的袍瓜相对照，说明做人要历届耸媚宣美、舒舒自悦、曾不知耻的浮嚣之气，以此来反省自己。在求学期间，毛泽东积极走出校门，在日记里写下对社会的观察。1917年7月中旬到8月16号，毛泽东和已经毕业并在溥仪中学当教员的萧雨以行乞的方式，身无分文地走了900里，到达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一路上他把见闻和感受随时写进日记。在萧雨的回忆录《毛泽东和我的游学经历》当中，详细记载了这次游学经过以及写日记的细节。两个人出发时，毛泽东只带着雨伞和一个放有换洗衣服、笔墨和日记本的小包袱。在游学途中，他们深夜赶到好友何叔衡家里休息。次日早上起床以后，首先在日记上记录头一天的经过。路上经过一家茶馆时，便决定停下来休息写日记。可是只写了两三行，他们就放下笔开始谈论起来。两人在对儒释道的传播和影响等问题热烈探讨以后，萧雨认为两个人应该停止讨论，把这些都写在他们的日记上。毛泽东表示同意，于是他们就停止讨论，开始写日记。在路上，在没有钱的状况下，两个人分工，一个人想办法弄钱，另外一个负责写日记。他们通过给商家富户写对联获得资助，甚至当洪水淹没了沅江县城，在返回长沙搭乘的拥挤的河船上，他们也不忘写日记。他们的游学日记在同学和好友当中争相传阅，被誉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青年毛泽东热心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并注意每日记录和总结。1917年冬天，他主持医师学友会附设夜学工作，讲授历史课程，建立了由职员轮流写夜学日志的制度。从11月初到14号，他每天写日志，记载创办夜学的意义、招生办法、课程安排、教学方法等等。根据夜学日志手卷记录，11月14日，甲班上课，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事及上古事迹。而在夜学日志当中，毛泽东及时总结教学经验，其讲义一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江中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毛泽东的日记还成为他与杨开慧姻缘的重要媒介。杨开慧正式通过阅读毛泽东的日记，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逐渐爱上了他。1918年8月，毛泽东从医师毕业以后，经杨昌济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馆员。当时杨昌济应蔡元培之聘，担任北大伦理学教授，而毛泽东经常去杨家看望老师，与杨开慧有了更多的接触，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等等都给他看。杨开慧在1929年6月所写的自传中深情地回忆，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就这样， 几年下来，毛泽东写下的日记和笔记有一大网栏。1918年夏天，从医师毕业到1938年2月，毛泽东称自己有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为了革命，他常年在外奔波，居无定所的生活和繁杂的工作改变了学生时代养成的写日记习惯。特别是后来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险恶的环境以及保守党的秘密的纪律要求，使毛泽东中断了写日记。也可以说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不允许毛泽东继续写日记了。到了延安时期，成为毛泽东学习的又一个高峰期，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毛泽东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提供了条件。他又拿起笔写读书日记。李达把自己刚出版的850多页的社会学大纲寄给毛泽东，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毛泽东很高兴地拿起书来阅读。从1938年2月1号到4月1号，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阅看李达《社会学大纲》、潘子年《逻辑与逻辑学》和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留下了记录读书进度和思考心得的日记。毛泽东在日记的开头说，20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显然毛泽东是以这样的方式督促自己研究有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在2月1号的日记上，毛泽东写道，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月17日至昨天看完第一篇，唯物辩证法从第一到第385页，今天开始看第二篇，当作科学看的历史唯物论，第387页到第416页。在后来的2个月时间里，毛泽东几乎一天不漏地记录着读书的页码，有几页、十几页、几十页不等。要是工作紧张没有时间读书，就写上没有看书。在阅读过程中，毛泽东结合西安事变时抓住两党合作、77事变后抓住游击战争实际等内容做了批注。而《逻辑与逻辑学》是新华日报社社长潘子年所作，毛泽东从3月25号开始读，并在日记中评价说颇为新鲜。26号继续阅读，27号读完全书。从1938年3月18号开始，毛泽东开始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直持续到4月1号，读书日记也记到这里为止。5个月后，毛泽东才有时间继续读。1938年9月，他组织了10多个人，每周一次召开哲学座谈会，边读边译地研讨这本《战争论》。在这前前后后，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进行了批判的汲取。《战争论》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论》强调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最高目的，毛泽东则把战争目的概括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个方面，并进一步探讨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们从读书日记当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精力来读书，以此倡导和带动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同时推动建立起写学习笔记等一系列的学习制度。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实现了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从政治领袖到理论权威的两大跨越。关于毛泽东在1949年后写日记的情况，涉及到这方面的资料很少。作家叶永烈在1989年9月采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夫人董编时，董编介绍曾见过毛泽东1958年前后写的日记。

这个阶段毛泽东的日记很有特点，日记本式样和书写工具特别。毛泽东的日记本不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而是用宣纸装订而成，16开大小，看上去像线装书。日记本每页没有横条和方格，是一张白纸。毛泽东常用铅笔，有时也用毛笔写日记，但是从来不用钢笔。工作人员平时总是削好一大把铅笔放在他的笔筒里备用。看来毛泽东用铅笔写日记既是他的兴趣和习惯使然，也说明他对自己的这些日记没有长久保存的打算。这个时期日记的内容也是与众不同，毛泽东的字通常写得很大，一页上写不了几个字。日记内容也很简单，主要记录上山、游泳之类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记不涉及政治，从没有今天开什么会、做什么发言之类的记载。毛泽东的日记平时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保管，说明日记里并没有不宜为他人知晓的内容和隐私。毛泽东除了自己写日记，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负责记录值班日记和他的家庭开支方面的日记。另外，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还珍藏着毛泽东一家的生活日记账簿。时间从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1977年元月，包括日常杂费开支账、生活费收支报表、物品分类账和单据票证等，是毛泽东家庭财务和生活收支情况的记录。那么从上述披露出来的情况看，这个阶段毛泽东日记的特点既与在湖南医师期间记录学习感悟、人生信念、社会见闻等内容的日记有很大的不同，也与延安时期他写下的读书日记的风格迥异。而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工作方式和所处环境有关。作为新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日常工作以及生活，包括学习讨论和开会讲话，都有专门的工作班子负责。他的谈话要点则由身边的秘书人员记录下来，这样也就无需毛泽东亲自动笔写读书笔记了。可以说，日记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和进步影响很大。他从一些先贤的日记里汲取精神和滋养。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文正是曾国藩的谥号。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笛声日记，言是要转移世风，当众两翼。日后日时，后者勿记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的日记以及治学方法、伦理思想、军事学说都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启迪。毛泽东还以日记与志同道合者交流思想。在湖南四师医师学习时，老师和同学们中间盛行写日记，毛泽东经常拿日记向老师请教，并且跟同学们交换日记看，以此沟通思想，相互评鉴和勉励，共同提高进步。毛泽东青年时期的日记主要为在湖南医师求学时所写，这些日记的内容只有部分散见于当年他的同窗好友的回忆，还有就是一些其他渠道的零星发现。按照常理推断，这个时期毛泽东所写的日记最有可能存放的地方有两处，一个是他的家乡韶山故居，另外一个是他的夫人杨开慧处。上世纪20年代初，毛泽东因投身革命四处奔走，曾经把自己在医师读书时写的日记、读书笔记、信札以及一些书籍装满一大网篮送回韶山家中保存。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韶山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毛泽东的族人为了防止这些日记书籍落到敌人手里，就把他们偷偷搬到后山烧了。当时毛泽东幼年的熟师毛羽居知道以后赶去，从火中抢出了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和写有10000多字批语的伦理学语。

0: 藏在了自家墙壁的夹缝里，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上交国家档案部门。1927年八月底，杨开慧与去安源发动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分别，带着儿子岸英、岸青和岸龙回到自己的老家长沙乡下板仓居住，从此两人永别。杨开慧的板仓老家毛泽东曾去过八九次，他的一些重要资料，比如1927年1月在湖南澧县的调研材料，也由杨开慧保管，而杨开慧牺牲后，这些材料下落不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写信和接见与杨开慧一起坐过牢的保姆陈玉英，频频打听杨开慧自1927年分别后到就义时的具体情况。在杨开慧故居的修缮当中，多次发现他的手稿等遗物。1950年初，电居在杨开慧家的农民用锄头整理故居前院菜地的时候，挖到一个青花喜字瓷坛，里面有杨开慧的手稿等。但遗憾的是，这批遗物下落不明。1982年三月和1990年八月，人们两次在杨开慧卧室后墙壁和卧室门右上角砖缝中发现了杨开慧的手稿。如今，毛泽东的日记，只有延安时期的读书日记正式发表，被收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有朝一日或许能看到更为详细和完整的《毛泽东日记》。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艰苦卓绝，毕生奋斗，就是为了劳苦

大众的解放和幸福，其中最感人至深的是他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1947年10月18号，毛泽东为陕西嘉县县委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给一个县委的题词。这13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记录着一段峥嵘岁月，也承载着党与人民的雨水情深。毛泽东为什么给嘉县县委写下这样的题词？在陕北，毛泽东与当地群众是怎样和谐相处的？他又是怎样看待劳动人民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雨水情深。搞革命，干事业，为了谁？既是政治立场问题，也是思想感情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立场是坚定的，思想是深刻的。他所坚持的唯物史观一再表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而，共产党人应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毛泽东虽是农家人出身，但由于求学读书的经历，也有个真正彻底转向劳动人民立场的问题。1942年他在延安与文艺工作者座谈时，真切讲述了他认识转变的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了。毛泽东会有以上巨变，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也有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自我改造，更主要的是与工人农民和革命军战士在一起了，由此去熟悉和了解他们，去感受其喜怒哀乐。凡是接触过毛泽东的人，都感到他对人民群众的情感是真诚无私，情深意切的。曾经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施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深有感触地说，毛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什么矫揉造作，返璞归真。毛泽东的警卫排长严长林在我的警卫笔记中忆道，转战陕北时，中央前委搬到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王家湾村，为了不给老乡们添太多麻烦，毛泽东与其他几位中央首长住在薛老汉家一民两岸的一个窑内，过起了集体生活。毛泽东住的窑，房东平时放东西用，地方不大，窗子很小，米面盆、咸菜缸、粮食屯等杂物摆满了，进去两个人就转不开了。刚住下时，房东每天至少要进去一两次取米面菜，还翻搅咸菜缸和酸菜缸，使满屋弥漫着酸菜味道，久久散不去，也不顾首长是否在办公。有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窑内工作，而薛老汉又要进窑里拿菜，值班警卫建议说，你一次多拿一些，不要老进去。
毛泽东听到以后从窑里走出来，严肃地说，不要说人家，人家的东西人家还不能随便拿吗？说着向薛老汉摆手说，来吧，来，我们住你们的房就够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想取什么东西随时来拿吧。这时薛老汉走进窑里，周恩来等都停下手里的工作，热情地招呼他。薛老汉也害怕影响首长，取了酸菜就出去了。有时毛泽东也喜欢听他讲当年跟刘志丹打仗的故事，如果他拿的东西多，毛泽东会帮他一起拿出来。没多久他们就处得像一家人，一起乘凉听收音机。后来当薛老汉从收音机里听到说毛泽东和党中央还在陕北与边区居民共同奋战时，忍不住内心的喜悦，逢人就说，你们知道吗，毛主席啊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宗南是不走的。而实际上他当时只知道经常和他说话的大个子首长叫李德胜。后来当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转战走了以后，薛老汉才知道这李德胜啊就是毛泽东。敌人进占王家湾以后，抓住薛老汉吊起来一顿拷打并逼问，快说毛泽东到哪儿去了，共军在哪里？薛老汉坚贞不屈，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就在陕北，甚至还说不打败胡宗南毛主席不会走。敌人气得暴跳如雷，凶残地砍掉了他的手指头。毛泽东知道以后感动地说，薛老汉不愧是老游击队员，

陕西嘉县是革命老区，颂歌东方红的故乡，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陕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嘉县人民组建河防游击队，痛击来犯的日军，将日军铁蹄阻于黄河东边，守住了边区的东大门。而解放战争时期，嘉县人民把自家口粮送到两次攻打榆林战斗的前线，组织300多副担架队护送伤员，跟随西北野战军一个月。特别是在中共中央转战陕北，在嘉县期间，嘉县人民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到前线，拿出最好的保命口粮给部队，腾出最宽敞的窑洞让解放军住，更曾经一年7次交公粮，倾其所有支援前线，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47年沙家店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嘉县朱关寨，这是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为了在国民党刘堪布尚未逃跑前再打一仗，毛泽东约见时任嘉县县委书记张俊贤。当时周恩来问，再打一仗坚持1个星期到10天，粮食够不够用啊？张俊贤坚定地说，够，我们嘉县叫胡宗南害苦了，嘉县人民决心全力支援前线，消灭敌人，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支撑得住。我们在通勤寨和车会还有2仓库粮食，老百姓家里还可以动员一些，全县还有10000多只羊，如果把这些粮食和羊吃光了，还有2000多头驴和牛也可以杀了吃，说什么我们也要把战争支持下来。听了张俊贤的话，毛主席严肃地说，俊贤，把驴和牛都杀了，明年老百姓的耕地怎么办？张俊贤回答说，解放前我们穷人哪有什么驴和牛啊，种地全凭一把老镢头，所以请主席和副主席放心，只要把蒋胡匪军消灭了，嘉县人民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能用老镢头把明年的生产搞好。毛泽东听了以后有些激动，一再叮咛，部队再困难也不能杀一头驴一头牛。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嘉县大约有3000多名青壮年参加了人民军队，2000多人随军服务，200多名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去新解放区工作，还有2万多头牲口搞运输，妇女做军鞋大约11万双，这些都有力支撑了战局。1947年10月17日，毛泽东到嘉县县城进行社会调查。18日上午，张俊贤提议请他为嘉县县委题个词，留个纪念。毛泽东欣然答应，挥笔在3尺漂白布上写下了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13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这是毛泽东对嘉县人民的最高褒奖，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嘉县这方热土和人民的深厚感情。毛泽东身上总让人感受到那感人至深的领袖与群众的鱼水深情，深深扎根于群众中的领袖是那样有情有义、平凡而伟大。1943年10月，毛泽东要随中央书记处搬到延安西北大约7公里多的枣园去，当时枣园有10几户人家。为此，社会部以及相关方面考虑到毛泽东与其他中央首长的安全，建议动员村民迁到别处去，并将该建议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一听不高兴了，他说，你们要让老百姓迁走，我就不搬去了。相关负责人不解地问原因，毛泽东严厉地说，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道理，为了我毛泽东安全居然要把老乡们赶走，人家世代住在那里，你们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要搬你们搬，我哪也不去，若非要搬就不要迁走老百姓，不这样我是不搬的。后来住到枣园的毛泽东很快与乡亲们打成了一片，与群众水乳交融。
有一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与枣园乡群众在小礼堂共贺新春，他热情地跟乡亲们聊天，征求大家对政府的意见。在与枣园乡乡长杨成福的交谈中，他了解到杨不识字，而且全乡的娃娃们都没学上，就对在场的延安西区区委书记说，要好好开展教育工作，陕北文化落后，我们的地方将要扩大，中央不一定常在我们延安，那时地方工作就要靠你们了，教育儿童是很重要的工作。由于没有教师，毛泽东建议枣园乡文书江英兼职。后来在道别中，他握着九岁女孩李志安的手问，娃娃同志，你上学了吗？女孩回答，还没有。毛泽东的一声娃娃同志逗乐了大家，从此枣园的年轻人见面以后都要互称娃娃同志。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注意与群众的关系，并率先垂范做出表率，但是负责安全保卫的同志有时不免做出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那是在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等在王家湾住了50多天，这个地方离敌人盘踞的瓦窑堡只有70里路，经常有敌探出来活动。毛泽东工作之暇总要出去走走看看，却不赞成兴师动众的前呼后拥，警卫们只能暗地里跟着，但是还是让他发现。为此他批评严长林说，我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要相信依靠群众，只要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毛泽东语重心长的教诲让警卫们深刻反思起工作到底该怎么做，从此他们改变了工作方法，每天抽出更多人帮老乡们上山打柴种地，既做了群众工作，又保卫了首长的安全。1948年3月21号，毛泽东要离开杨家沟了，当时大路两旁到处都是欢送的乡亲们，他们舍不得呀。毛泽东向乡亲们挥手致意，满怀深情地说，乡亲们，陕北的小米我吃了13年，实在不愿意离开，但是为了全国的解放，我们又不得不离开。几个农会干部走到他身边，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你在陕北是为了全国人民，你离开这里也是为了全国解放事业。这年的5月下旬，毛泽东住进了西柏坡一处院落办公，当一切安顿好以后，叶子龙便向他介绍起情况。主席，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村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老百姓们都很好，觉悟很高，为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他们都克服困难，宁肯自己家挤着住，也要把房子腾出来。毛泽东听了以后高兴地说，我们在陕北时，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一日胜利，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1949年3月23号，毛泽东随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这一路上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严长林说，没想到啊，撤离延安才2年就进北平了，蒋介石天天想消灭我们，向美国主子要钱要物要新式武器，把在抗战时期留在大后方的军队拉出来，用美械装备起来，叫嚣要在3至6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人多武器好又有物资保证，我们人少武器差，缺吃少穿，什么都没保证，但他反而被我们打败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发动的战争是反人民的，是非正义的，人民反对他发动战争，在继续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人心向背决定了我们必定胜利，他必定失败啊。军队在乡间的土路上继续前进着，一路看到路边田里劳作的大多是妇女儿童，很少见到青壮年。这时毛泽东叹口气说，你们看看，为了战争的胜利，农民
付出了多大代价呀。整个解放战争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援，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3月25号，毛泽东一行抵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以后，坐车到西北郊的颐和园去休息。当他知道原来颐和园里住着的和尚和勤杂人员都被警卫部门清理出去时，大发脾气：你把水都排干了，你要保护的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相关人员解释说：主席，北平刚解放，城里城外的特务很多，搞破坏和暗杀活动很猖狂，我不能不严加防范。毛泽东更大声地说：鱼离开了水，你安安全全地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不依靠群众还能解决什么问题？1949年5月2号，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约民主人士刘亚子同游颐和园，他们泛舟昆明湖，品茶对诗，畅谈友情。那天公园里游人很多，很快有人认出了毛泽东，人们奔走相告，越来越多地聚到昆明湖东岸。这时卫士们想避开人群，从十七孔桥东南角上岸，而毛泽东却摇头说：东岸人多怕什么，你们还怕群众吗？游船仍按照原计划向东岸划去，毛泽东一上岸，立刻被欢呼雀跃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争相跟他握手，他却并不愿意突出自己，时刻注意拉柳亚子同行，甚至照顾柳前行半步。上车以后，毛泽东异常高兴地说：今天啊，是咱们第一次游颐和园，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群众游园啊。柳亚子感慨地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群众对一个领导人这样亲切热情，这种精神的享受蒋介石是看不到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人民热爱领袖之情形成高潮。庆典结束以后，毛泽东激动地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方能对得起人民群众。这是他发自内心对人民强烈的热爱。人们高唱东方红，正是劳苦人民翻身解放喜悦心声的表达。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也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人们知道，谁也不会活到万岁，但再没更好。

0: 的语言来表达对人民领袖的感激之情与衷心祝愿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是赢得了民心，是亿万人民群众坚定选择站在我们这一边。毛泽东的人民思想和情怀博大而精深，他身体力行地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人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06集。
3: 二弟怎么样？哎呀，你先看看我这屁股还有没有，看看屁股有没有，别给扇没了。跟东西一看，有是有，都黑了。左边这个屁股蛋子红肿高大，尖上发黑，捂住血了。二弟呀，你呀，谁让你伸手？大哥，你瞧你说的，咱来干什么来了？咱不是卖不了的书，干上这戳着来了，咱是帮海川的忙来了。受点伤着算个什么呢？你还埋怨我，可也倒是。来人呐，赶紧把他抬到屋里头，把那血给放出来。军医大夫抬进去，怎么给治，咱不必细说。单说佟林，火往上撞，晃双月刚要过来，从月亮门洞那溜达出来一位。佟侠客，哎，佟侠客，别，给我留着，给我留着。佟林一看，谁呀？老见个董钱董化一收的那个学生，给佟林当助手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背着大宝剑出来了，乐呵呵的。哎呀，佟侠客，我听这院打的热火朝天的，我这才知道今儿晚上来了硬茬子了。你是一家之主啊，你能轻易动手吗？你是主帅，你就坐镇就行了，让当将官的动手，我们就是你手下的将官。佟侠客，把他交给我了。佟林深知这郝文俊可有能耐，但多大能耐没看着过。佟林心里没底呀，告诉郝文俊千万注意，这叫野飞龙燕雷，可歇乎了。哎，我知道。哎呀，一个两个仨呢，就得准备三条绳子。我佟侠客他们可都是剑侠的身份，是吧？你那三条绳子准备结实点的绳子，细点的，勒上啊，叫他跑不了。我现在一个一个抓他们啊。这位侠客一听，都不爱听，心说这年轻人20多岁说话怎么这么狂啊？我们身为成了名的侠客，说话彼此都十分谦逊。你看你，那撇叉嘴的，没动手先准备绳子，就好像你有多大本领似的。实指郝文俊一点都没吹，来到近前看了看野飞龙，燕雷，听说有这么一号。燕雷啊，认得我谁吗？啥大爷？别吵吵，那么大声干什么？姓郝，郝文俊，人送绰号金背二郎，看着没，三只眼为记。眼雷接灯光一看，真三只眼呢。其实哪来三只眼的人，他这脑门上有两道竖纹，挺深的竖纹，两道竖纹当中有颗黑痣，黑痣像小手指肚大小，就像人的黑眼珠差不多。你打冷眼一看，真三只眼，看着没，金背二郎郝文俊。往后给我传传名啊！来，我陪你走几趟。但是呢，没动手之前我要交代清楚，佟林是我的主人，我是佟林的帮手，我这能耐比不了佟侠客。哎，你先跟我比，赢得了我，佟侠客可能跟你伸伸手，要连我都赢不了，怎么能跟佟侠客伸手呢？那不差的太多了。你废话少说，小子你活腻了。说着话，晃双锤猛击郝文俊。郝文俊宝剑都没亮，赤手空拳往下一撤，来得好，往下一俯身把锤躲过。 紧跟着往里一塌腰，晃动双掌，大战野飞龙。所有的侠客在旁边观敌料阵呢、啊，大伙儿这么一看，哎呀，怪不得这小伙子这么狂，真有两下子。人家说话多客气，多听着好听，我不如佟林，是那么回事吗？佟林心里有本账，在旁边一看呢，比自己高，那是董乾董老剑客的真传呢。董乾是佟林的亲师爷，真要严格论辈数来排，佟林得管人叫师叔。你看年轻，双掌舞动如飞，26、27个回合，野飞龙燕雷，双锤流星赶月，一砸郝文俊的头顶和肩头，郝文俊唰啦一转身，躲到野飞龙的侧面，然后青书圆臂使了一招叫玉女穿针。玉女穿针呢，一掌在前，一掌在后，直奔野飞龙的软肋。燕雷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朵中间咔咔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横着出去2丈多远，站立不稳，双锤撒手是摔倒在地。这野飞龙就觉着心里开了锅了。哎，怎么高温上升？哎，不好，又要吐血。正在这时，病太岁张芳赶到了。张芳专门干这活，手中拎根绳子。小子，你讲这滋味不怎么地？乒啪俩嘴巴子，别动！磕膝盖一顶腰眼，麻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张芳晃着脑袋说呢：“起来，咱俩比划比划，看看谁高谁低。”不废话吗？杜清风在旁边一瞅，无量天尊，兄弟，晃宝剑要大战郝文俊。金背二郎郝文俊真是出手不凡呐、啊！没用几个回合，就生擒活拿了野飞龙燕雷。在场的侠客、年轻的小弟兄一看，无不挑大指喝彩。哎呀，罢了，真没想到啊，20几岁的年轻人居然有这么高的本领，就连佟林呢、啊、都为之一惊啊。佟林觉着，我30挂零了，我在这个人年纪的时候我还不怎么样呢，看来我还得好好学呀。难怪老师一再告诫，是长到老学到老。就在顷刻之间，佟林看见郝文俊他所使用的招法，佟林就长了不少的见识。你看佟林这人就这手好，随时随地可以学，哪怕你是年轻人，只要招路上新鲜，佟林没见过，用眼睛一看就牢记而不忘。野飞龙被拿了，剩下了杜清风和诸葛宏图。诸葛宏图非常老练，他知道自己这能耐比野飞龙强不了多少，不过去吧显着微刀必剑，过去吧准知的没好，稍微迟疑了一下，杜清风看出来了，无量天尊，老剑客在后边给我观敌，贫道去会他。一晃掌中7星3门剑打电不称，跳到郝文俊近前，冷笑了那么几声，娃娃有两下子，真没想到啊，居然在众人面前大显身手， 我且问你，你这能耐跟谁学的？能不能告诉我一声？郝文俊当着这么多的名人打了胜仗，自然是高兴。年轻人嘛，都想人前显贵。所以听了杜清风这一问，郝文俊心中好不得意，心说这阵儿正好把我老师这名字报一报，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听着，我的授业老恩师乃是大清国四大名剑排行在首，镇古侠董乾、董化一。
4: 嚯！
3: 杜清风就一愣啊，哎，没听说董乾有这么个年轻的徒弟，怪不得这小子这么邪乎。闹了半天是老匹夫董乾亲手所教，哎，我倒要多加谨慎。想到这，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刚一拉这个架势，房上啊来个人，这人啊来半天了，往院里头盯着，院里的人呢全都投入到战斗之中了，谁也没注这个意，所以这个主看得挺清楚。郝文俊不报老师是谁倒也罢了，他一说他是董乾的徒弟，房上这个人飞身形跳下来了。杜清风闪腿一旁，把他交给我了。杜清风一愣，谁呀？听耳音怎么这么熟悉？闪目观瞧，在面前出现一个年迈苍苍的道人。大伙儿一看跳下这个主，呵，长得也太凶恶了，头上戴着蛙龙道冠，金簪别柄，高大的身材九尺挂铃，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挺大个个子，瘦的是皮包骨，黢黑黢黑一张脸面，大下巴，翻鼻孔，那鼻子眼儿多大呀，豆杵子随便往里钻，两道麻刷子眉，一对大三角眼，看年纪能有七十岁挂零吧，背后背着一对特殊的兵刃，叫梁天尺，声似巨钟啊！那么高大的身躯飘落到院中，是声息皆无。诸葛宏图、杜清风一看，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来了？来得太好！来这老道谁呀？剑山蓬莱岛的副军师，人称云台三大名剑排行在首，无形剑客莫其雨修，无形大剑今天晚上也到了。在场的名侠有多一半认识他的，像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南侠司马空、北侠秋田邱佩宇，这些人跟他都熟悉。一瞅莫其雨修来了，众人的脸色刷都变了，心说不好，今天公馆呢非出大乱子不可。怎么他能到公馆来呢？看了看在场众人，哪一个是他的对手？包括佟林在内都心头一凉，觉着今天是凶多吉少。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在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无形大剑莫其雨修登上比武台献六绝，压盖武林，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全都是心悦诚服啊，觉着无形大剑名副其实。掌中这对梁天尺翻天365路无人可比，今儿个他来了， 在场的人哪一个敢跟他伸手？所以把众位全都给惊呆了。那说到这儿呢，咱得简单介绍介绍，像无形大剑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贸然进了建州的公馆呢？他来干什么来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次钦差大人年羹尧奉旨西巡，声势甚大呀，老百姓都知道了，剑山蓬莱岛的人能不知道吗？英王富昌富宝臣当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心惊肉跳啊，是坐卧不宁，就在剑山天王殿连续召开四次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云台三大名舰、24名战殿将军以及英王的三亲六故顶梁柱全参加了。在这个会上，英王通报了这一情况，说年羹尧此行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呢、咱们大家应当事先有所防范，怎么能在半路上把年羹尧给铲除？怎么能想办法把佟林及其爪牙一网打尽，咱们才能高枕无忧？参加会的人七嘴八舌头呗，有提这个建议的，有出那种主意的。最后无形大剑发言了，莫欺雨修一笑，王家且放宽心，不是贫道口出狂言，年羹尧带来那些人我全了如指掌，能为最高的名誉最大的就是小辈佟林。王爷，那个佟林算个什么呢？在年轻的人当中，哎，他了不起，我承认。3月3亮标会他献三绝，我也亲眼目睹，该怎么说怎么说，很了不起。但是在我辈当中，他可就差的太多了。因此呢，王爷你放心，他到了建州就是到了鬼门关了，也就是到了他们的最后关头，这事儿包的贫到我身上。我一高兴到了建州所谓的公馆，不费吹灰之力全把他们收拾了。我还向王爷保证，我把佟林和赃官年羹尧的人头拎到天王殿，到那时候王爷你就知道我说这话不算过分了。你看这话呀，分出自谁的嘴，要别人说这话指定有人呢撇嘴，寻思这主啊可能吃饱了撑的，口出狂言胡说八道。但是无形大剑说出这话来，谁都相信，因为人家能耐那身份在那摆着呢。尤其莫欺雨修平常不乱放炮，没有把握的话从来不说。英王富昌听完了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哎呀，老剑客你这么一说我这心轻松了不少啊，那么一切全都拜托您了，望求老剑客言行合一，能把年羹尧和佟林消灭，实乃剑山之大幸，本王我要热烈祝贺。好吧，一言为定，这事儿定下了。你看年羹尧一路之上也遇上不少的麻烦，那些事儿都不算什么，唯独到了建州，消息传到剑山了，无形大剑这才起身告辞，告诉英王，王爷您听信儿，不出3天我就回来，把佟林和年羹尧的脑袋 摆在龙书案。为此英王富昌还设宴给吴兴大将饯行，他背着一对量天尺才赶奔建州。他的身法也太快了，来无踪去无影，敢偷偷的进了公馆，趴在西房上。他往院里一看，嚯，正打着呢，打得热火朝天。他一瞅啊，杜清风、诸葛宏图、燕雷先行一步已经到了公馆了。吴兴见个心里头挺不痛快，心说你们仨干嘛来？我奉英王的旨意，我把这件事包下了，你们这一来不打乱了我的计划了吗？哈哈，我明白了，你们自以为是，觉着很了不起，那我就看看你们的热闹，看看你们的哈哈笑。所以一开始他没露面，等野飞龙燕雷让人家抓住了，杜清风要上去，他这才露面。因为呢，他跟杜清风关系默契，都是出家的老道，论门户来说，杜清风还是莫欺雨修那么个师弟，这就叫事亲三分相。他怕杜清风吃亏，故此来到院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另一方面，莫欺雨修在房上往院里看了看，佟林这些人都是谁，都谁在场，莫欺雨修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呢，南侠、北侠、东侠、佟林，就这些人啊，哈哈，架不住我一只胳膊滑了，慢说我还两只胳膊。他做到心里有数，是稳操胜券，故此露面。您是没在当场的，您要给莫欺雨修照张相啊，哎呀，您就发现这人狂得了不得呀，目中无人，骄傲十足啊，觉着他一手遮天，全没把天下的剑侠放在眼内。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传来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妈妈，什么是颜色？
8: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7: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8: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7: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8: 那是绿色的味道。
7: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8: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7: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8: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7: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8: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07集。
3: 这也不是他吹，的确他有超人的本领，要不怎么杜兴峰、诸葛宏图一看是他来了，乐得直奔。单说莫奇于修把手一扬，让杜清风、诸葛宏图站在他身后。老道把拂尘一晃，看了看郝文俊，娃娃，你是董乾的徒弟，然小伙子有两下子，出手干净利落，前途不可限量。不过孩子你还毛嫩，你还差得多呀，听我良言相劝，退在一旁。你让佟林过来。哎，佟林，你过来，贫道有话对你说，你别让个无知之人做你的替死鬼，你过来。佟林听得清清的，明心里怕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能围刀逼剑吗？佟林刷一晃子母鸡爪，鸳鸯月刚要过来，郝文俊把手一横，妈，佟侠可别听他的，他是有骆驼不吹牛，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您干嘛动动，您就稳坐钓鱼台，你把他交给我了。郝文俊不让佟林过来，探臂膀把宝剑拽出来了。我说莫奇雨修，你装什么云南大瓣蒜，你挺大岁数了，真是不知羞耻啊！哦，你觉得你有两下子，故此目中无人，没拿我们当回事儿。可这个也不算什么奇怪，因为咱们两个人呢没交过手，你不知道小铁我的厉害，我绝不能叫你的大话把我拍住。你要铜侠客现成，你得把我赢了，赢了之后你想怎么地怎么地，你赢不了小铁爷，想会佟林是势比登天，召见。话到剑到，啪啪啪，盖顶三剑，扎脑门，挂双眼，无形大剑一拨了脑袋，闪身躲开了。娃娃，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非要跟我动手吗？那是自然，召剑，啪啪啪，中盘三剑，扎千心，挂两肋，无形大剑一闪身又躲开了。郝文俊还得理不让人呢，腕子一翻，剑走下盘，扎小腹，挂两腿，又是三剑，无形大剑一低了腰，飞身纵起，又闪开了，然后把大驴脸往下一沉，小辈，你真是找死，你再要进招，贫道可不客气了。而谁让你客气了，小铁我不领情。双手捧剑，分心便刺，拔着一剑出去，再找莫奇雨修是踪迹不见。呀，郝文俊心说这老道跑哪儿去了，怎么一剑给扎没了，稍微一迟愣，闹了半天，莫奇雨修闪身已经到了他身后了，就这么快。您别忘了这个绰号无形大剑，

您听他这个绰号就知道这人身法有多快，来无踪去无影，跟幽灵鬼魂差不多少，郝文俊不差的太多了。莫七雨修躲在他身后，把梁天尺就拽出来掂量掂量吧，一想把他砸死，手到擒来，但是有点犯不上。我这对梁天尺打的是成了名的剑侠，怎么一个年轻的娃娃就把他打死，我也不光彩，反倒玷污了我的梁天尺。算了吧，没下毒手，但是他也没放过郝文俊，把左腿抬起，用脚尖一点郝文俊后边的屁股蛋子，这样腿上也流着情呢。无形剑客喊了一声抬呀，他使了三成劲儿，那郝文俊就受不了，就觉这个大胯半身发麻，屁股蛋子上重重挨了一击，就好像八磅大铁锤削成一样。哎呦我的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抢出去一丈五六尺远，是翻身栽倒，想要动转势比登天。杜清风赶紧窜过来，用脚一踩他后腰眼儿，别动，把郝文俊生擒活拿。你看这多好，佟林这面抓了个活的野飞龙燕雷，人家那面抓个活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这算平平。但是莫七雨修就这么两下，在场的人是无不叹服，人家没费吹灰之力。莫七雨修转过身来招呼佟林，哎佟林，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来过来过来过来，这回轮到你的班上了吧。那佟林呢并不怕死，眼珠子都红了，心说郝文俊刚到公馆来，董前老剑客把他交给我了，他是我的帮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董老剑客呀。故此佟林热血沸腾，摆双月飞身形跳到无形大剑面前。东侠南侠北侠大伙一看，海川完了完了，海川算交代了，一伸手是身败名裂，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什么全完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儿，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能替换得了佟林？哪个能超过佟林？没那么一个。明知的是个当也得上，明知的是刀山也得爬，明知是油锅也得跳，这叫喝出破头撞金钟啊！连佟林心里也这么想的。佟林心说了，我宁愿叫你把我打死，我不能叫你把我吓怕了，我是宁折不弯呢。总而言之，我佟林死在你梁天尺下，我不算栽跟头，因为你的身份比我高的太多了，我算个什么？就是我敢跟你伸伸手，没被你给吓住，哎，我佟林也就心满意足了，我就不算是丢人现眼。他是抱着这个心过来的，哎，因此佟林显得非常镇定，把双月往怀中一抱，先施了施礼，老前辈同谋要在面前讨教，请佟林，就冲你敢过来，我服了你了，我服了。不过佟林呐，你的死期已至啊，实不相瞒，我在英王台前已经说下大话了，我要把你的脑袋取下来
交给英王我们建山贺宫，贫道说话是算数的，既然你送上门来，休怪贫道无情。无形剑客莫欺雨修把佟林叫到面前，这回啊离得太近了，他仔细打量打量佟林，说见过没？怎么没见过呀？在三月三亮标会上，佟林登台献艺，他就在下边坐着，但是毕竟距离也远，当时的气氛呢也不同，哎，跟这次不一样。像佟林跟他面对面站得这么近，这还第一次。他一看佟林身高八尺五寸左右，小伙子长得敦敦实实，浩浩长长的，紫微微一张大脸，剑眉，大豹子眼儿，通关鼻梁，厚嘴唇，元宝的耳朵，两眉当中有一道竖纹，显着那么傲骨英风。再看这身穿戴，跟三月三那时候没什么两样，里边是毛蓝布一身裤褂，外边罩着土黄布的大褂，左大襟白骨头钮，下边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踢死牛豆包大撒鞋，一条去油黑的大辫在脖子上盘着，怀中抱着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二目是瞳孔如电，一团正气，在面前钉子步一站，真是稳如泰山。莫欺雨修心里说话，像佟林这种人真是个人才，我真喜欢他。英雄的本色，就拿佟林来说，目前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真是强手如林，又好比一座大花园，佟林就是这花园之中一朵小花，但是满园的花草属他最鲜艳，满园的花草属他最芬芳啊，那简直红得发紫啊，这脸都露到天上去了。佟林的身边，他的靠山就是雍亲王四皇子胤禛，可以说吃尽穿绝，要什么有什么。现在的佟林身份跟过去又不一样了，现在随着钦差大臣连羹尧奉旨西巡，那是随行的委员，随行的委员那是属于年钦差的帮办，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职务，也没有官衔，但是他的职权超过二品大员的职权呢。要像这种身份的人，有些人那就忘乎所以了。你说要什么没什么，那狂的都没边了。无形大剑心说，像我闯荡江湖七十余年，我遇上那人就特多了，绝大多数的人那就是小人诈富，偏凶叠度，不是他自己吃几碗干饭了，那狂的都没边儿。但佟林则不然，始终如一，老是这样，这才叫真正的英雄本色。可惜呀，我没有这样的传人呢。假如说佟林是我徒弟，我会不惜一切把我的能力全都传授给他。我相信佟林的本领比他现在还要高出一大截去。没想到何道元、尚道明这俩人捡了个便宜，还收着佟林了。哎，想到这儿，莫欺雨修还有点妒忌呢，还。

0: 看罢多时，冷笑了一声：“佟林呐，可惜咱俩是对立面，你活不成了。此时此刻，我随时叫你掉脑袋，你相信不相信？”佟林一笑：“老剑客，我相信，我太相信。我佟林算得了什么呢？无论从资历、从能力、从经验、从阅历各个方面，远不如您。您要我的命，就如同探囊取物一般。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我能在无形大界面前走上那么两趟，我死也瞑目。好，说得好，佟林呐，亮家伙伸手吧。”佟林心说话，伸手就伸手。还是那句话，我败在你的手下，我不算栽跟头。我敢跟你伸伸手，我敢碰碰你，我就算没白活。想到这儿，把子母鸡爪鸳鸯月啪往左右一分，使了个大鹏双展翅。老剑客，我可得罪了。说着话往前一近身，左手月一晃无形大剑的眼神，唰，右手月海底捞月扑奔无形大剑的下盘。扎小腹挂两腿，无形剑客也不敢大意，他知道佟林那也不白给呀，脚尖点地，横着往旁边一纵，纵出去八尺多远，佟林是一跃点空，紧跟着脚下使了个鸡蹬步，啪啪啪，就到了无形大剑眼前了，双月并在一块，泰山压顶，第二招就劈下来了。无形大剑脑袋一拨了，闪身又躲在一旁，就这样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在一处。说书的如果是评论员的话，得怎么评价他们两个人呢？比方说无形大剑是鹰，佟林顶多就是个麻雀。佟林的能耐是不善，分跟谁比，在无形剑客面前那差的太多了。你反正这么说吧，佟林要使出浑身的解数，跟无形大剑能打15个回合，顶多15个回合。莫欺雨修说要佟林的性命，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今天呢，莫欺雨修有点反常，心说反正佟林快死了，临死之前呢，我让你把你这个能耐都抖了抖了，我倒要看一看你有多高的本领，然后我再收拾你。由于他这么一想，时间就延长了，佟林把子母鸡爪鸳鸯月的绝招全施展开了，一路分8路、64路、翻天365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边是双月，脚下是转大树的功夫，全端出来了。最后一看，佟林呢，脖子上缠的那小辫儿都飞起来了，直的好像一条棍儿，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在旁边观战的剑侠那心呢，唰，全都提到嗓子眼儿。谁不替佟林担心？你看咱这么个时候吧，钦差大人年羹尧还凑热闹。年羹尧本来被安顿到跨院，年轻的小弟兄在这儿保护着，可是年羹尧在屋里头闷着，就觉着这个前院战斗激烈，年羹尧实在有点闷不住了，决心到院里来看看热闹。穿云白玉虎刘俊，左的花刀红玉耳杨小香杨小翠，坏事包孔秀，众人赶紧过来了。大人，您上哪儿去？
1: 哎，
0: 我到外边看看，别，您可别出去，外边战斗如此激烈，一旦把大人伤着，我们吃罪不起。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你们拿我当什么了？拿本院当了累赘不成吗？不至于像你们说的那样吧？我到外头看看又能怎样呢？道路闪开，扎，谁敢拦着？年羹尧啊，为了以防万一，在墙上一伸手，把防身宝剑摘下来，他也跨上了。说到这儿，咱得介绍几句。一般人不了解年羹尧，认为他呢，过去是个文弱的书生，现在是国家的命官，要讲究批阅公事啊，耍耍笔杆儿，那你行；要讲究武艺，你是个外行。其实大伙儿想错了，只有佟林最了解情况，年羹尧也不是个省油灯啊。想当初的时候，跟一绝和尚那也学过5年呢。为什么年羹尧平常不显露显露呢？高就高到这儿，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绝不像一般俗里俗气那样的人，恐怕别人不知道他有多大的能耐，总想显露显露。年羹尧能吗？尽管有两下子，平常不使用，往往在没人的时候，年羹尧这才练习自己的武功。凭他的能耐，上这房啊也用不着梯子。要说他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来无踪去无影，那叫捧他。但是一般的情况，有个10个8个人到不了他近前。年羹尧心里得有根，挎着口宝剑他出来了，小弟兄们阻拦不住，只好各拉军器在后头保护着。出了跨院到前院，年羹尧就站在门旁边，这手扶剑柄，手捻虚髯，定睛瞧看，一看佟林正跟一个老道伸手。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勒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1: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夏季应当侧重于养心，今天为您推荐一套能够养心的动作。您先将两手掌心的劳宫穴进行对搓，搓个1到2分钟，使两个掌心发热，之后将双手合十，让手掌的大

0: 鱼际，
1: 从上往下按揉胸口两乳间的膻中穴，上下搓个五分钟左右，使膻中穴局部发热，有助于宽胸理气，调节心肺功能，您不妨试试吧。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导致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有哪些？健康专家号帮您厘清危险因素，提示您主动管好可控制的危险因素，远离心脏疾病。定期进行心脏检查，具体要查些什么项目？日常的体检可以反映出心脏问题吗？民意点通帮您做好心脏检查攻略。心脏是不允许宕机的器官，它偶尔咯噔一下，忽然漏跳一拍，或者是没来由的加速，都会让我们感到紧张。先一起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2: 刘先生今年40岁出头，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忙有胸闷的感觉，因为他的父母都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父亲做过支架，母亲得过脑梗，所以他就特别担心自己也会遗传上心脏的相关疾病。为此刘先生专门去医院做了心脏相关的检查，但是并没有查出什么器质性病变，可他还是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脏病会找上自己，所以他很苦恼，如何才能为心脏上个保险呢？
1: 如何才能为心脏上个保险？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愿望，那么到底有办法做到吗？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心内科专家为您预防心脏疾病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胡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擅长心衰、心律失常、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综合评估和药物治疗。
4: 大家好，我是北京安贞医院的心内科的医生，也是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啊，我是胡荣啊，非常高兴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1: 非常欢迎胡主任哈。那么刚刚的案例当中呢，刘先生因为父母都有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他就很担心自己会遗传上相关的疾病。那我们也来问问胡主任哈，父母的心血管疾病会不会遗传给自己呢？
4: 这是一个很多病人啊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一般人到40岁以后啊，那么父母在自己身上的印记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啊，不仅是脾气性格啊，也包括啊这样的一个父母的一个疾病史。应该说呢，心血管病呢有一部分的病和有一部分的心血管的危险因素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啊。那么我们举例子啊，就是说如果父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紊乱，这是作为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对自己是有一定的遗传度的啊，尤其是在40岁以后会越来越明显的表现出来。那么心血管病呢，比如说像冠心病啊，那么这类的病呢，有一部分是有遗传的，有一部分是不太遗传的啊，因为我们心脏病有很多种类型啊，比如像风湿性心脏病啊，比如像一些老年的瓣膜病，一般来说啊不太遗传。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呢，它跟你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小的时候感染的一些这个链球菌啊感染有关系啊。那么像瓣膜病呢，它有的时候跟年龄大啊引起来这种瓣膜钙化呀、瓣膜退化呀有一定关系啊。那么这些呢一般来说对自己的、对子女的遗传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有一些病，比如像冠心病也要分两种类型啊。我们说如果是自己的父母有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啊，那么对你的遗传度就比较高，那么可能你在40岁以后就要比较重视。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比如说80岁才明确诊断冠心病，那其实就是跟他岁数大了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说呢，比如像很多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像冠心病，全称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啊，它本身也是个老年病啊。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80岁了甚至90岁了才明确诊断它就是冠心病或者血管堵了，那这种一般就跟年龄大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的父母比如说你的直系亲属啊，这里面不光是父母了，包括你的兄弟姐妹啊，这种跟你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男性在55岁

0: 之前，女性在65岁之前明确诊断的冠心病、心梗或者是放支架，那对你遗传度就比较高了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管这种叫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那么如果你的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有一个啊是有这种情况啊，包括猝死的病史，一定要特别注意。那这个就应该早早的关注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然后呢去早早的把这些危险因素控制下来，然后提早预防。
1: 嗯，那我们就赶紧接着这个问题问一下哈，就是说如果我的家族真的有这种早发的冠心病，那我该怎么预防，怎么让自己不得上冠心病呢？
0: 首先呢，我们说其实整个的心血管疾病我刚才提到了啊，如果你之前没有一些比如先天的啊，我们说的没有那种先天的问题的话啊，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它其实从发生到发展它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啊。我经常把心血管病的发生发展比喻成一辆行驶的列车啊。那么什么时候你踏上这个列车啊，那么什么时候你到列车的终点，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整体心血管疾病呢，我们说你具备的危险因素越多，那么你发生这些脑梗、心梗的几率就越大，你具备的危险因素越多，而且控制的越不好，你这辆车开的就越快啊，越快就越容易到终点。终点是什么？终点就是一个终点，就是你得了心梗、脑梗了。那最终的终点就是心梗、脑梗后面导致的啊，这种残疾呀，啊，这种心衰呀，啊，这种死亡啊，啊，这是到终点。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血管疾病呢，它本身呢，作为一个和年龄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除了年龄老化以外，还有好多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我建议在40岁以后，一般来说40岁以后，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精力的这种不够啦，啊，然后还有一些器官的老化啦，其实应该说就已经踏上这辆列车了，甚至有的人20-30岁就已经踏上这辆列车了。那么你具备的危险因素越多，你的车开的就越快，你危险因素控制的越不好，你这车的加速度就越快啊。所以我们只要踏上这辆列车，我们就要注意把危险因素降下来，把危险因素的指标控制好，然后你才能让这个列车开得慢一点，然后你才能够有精力去陪伴家人，欣赏沿途的风景，希望到达终点的时间，比如说150岁到终点了啊，那么我们也享受了人生了。嗯，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呢，其实我刚才也提到，我们整个的心血管疾病它是一个发生发展到终点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任何一个节点我们其实都不能够根治，这可能是我们和肿瘤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的时候体检，我们想筛出一些疾病来啊，比如说我们想更早期的发现一些早癌，那比如无论是肺结节呀，还是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呀，啊，或者是早发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给它处理完了，甭管是做手术啊，还是什么方式，给它切了。它就是好了，它可能也不用放疗化疗了，就是好了。但是我们整体的心血管疾病啊，整个从有危险因素，有三高四高啊，到你得了心梗放了支架，然后到心衰，整个这任何一个节点其实我们都不能根治。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即使你的高血压，绝大多数人也是需要终身服药的，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根治它。所以这个是我们和肿瘤的这个筛查是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们外科大夫就说，我们心内科的大夫就说，你们这个病怎么没完没了啊，我放完支架我以为就治好了呢，怎么还得要终身服药。就是这是心血管病和肿瘤早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心血管疾病啊，是提到的就是一定要筛查你有哪些危险因素，把这些危险因素第一是要控制，第二是要达标，然后延缓它的进展。
1: 嗯，那我们就来捋一下都有哪些危险因素，因为我觉得可能遗传是一个，但是这是我们自己把控不了的。
0: 对，
1: 那么很多危险因素其实是我们自己可以去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它控制好的。
0: 嗯，
1: 都有哪些呢？我们捋一下。
0: 先说不能改变的这几个危险因素啊，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遗传的啊，就是你要看看跟你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属啊，有没有这种早发的啊冠心病的家族史。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性别，男性。因为没有雌激素的保护，所以男性呢是更容易得心梗的啊，更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我们在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能够看到的啊，这个也有一些生活经验啊，这是第二个。

0: 那第三个呢，就是跟这个衰老啊，就是年龄啊。我们说一个人呢，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医学水平啊，你只要活得够长，你早晚会血管堵，就是衰老。这三个都不可抗，这是不可抗的危险因素。但是还有一些危险因素呢，我们是可以早发现、可以改变的，或者是说不能够完全给它消除，但是我们可以给它控制的啊，可以给它做减法，给它让它速度慢下来的。那除了大家非常了解的三高四高啊，比如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当然还有现在嘌呤高，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同型半胱酸水平高，这现在就是五高了嘛啊，还有一个六高了，体重啊、肥胖啊，除了这几高以外啊，那么还有比如像吸烟、长期的精神压力啊，然后这种睡眠不规律，这叫昼伏夜出吧，就是不符合大自然规律的啊，这些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比如像女性绝经后啊，她没有雌激素保护了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啊危险因素啊，只要有一条啊，那么可能我们都是要注意的。
1: 那概括起来就是说，我们控制好三高、四高、五高，然后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一方面是检查啊，我们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是你上了车了，要把这些危险因素要控制好。你光查你不控制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首先呢，从传统危险因素上来讲呢，第一个血压，你要控制在及格水平是130。不是大家传统认为的140-90，在美国已经把130-80定义为高血压了。当然理想的血压水平是120-80，所以我们说希望呢血压呢能够控制在一个理想水平啊，及格你怎么也得130-80以内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血糖啊，如果你血糖稍微高一点，你要通过饮食加运动来进行干预啊。那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如果是稍微年轻一点中青年人群，我们建议你糖化呢最好还是能够在控制在6.5-7以内啊。当然老年人，你比如说要80岁的，那你7.5以内甚至8以内也是可以的啊。那么血脂这个是大家很多人不太注意的，因为它不疼不痒啊。那么血脂里面我们建议的，比如说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如果你是有危险因素的啊，甭管你是抽烟呀还是你有高血压呀，你只要有一个危险因素或者两个危险因素，我们建议你最好还是控制在2.6以内，因为低密度它完全不从来不画箭头啊，要控制在2.6以内。但是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是你有冠心病，就要控制在1.8以内。如果你是糖尿病加冠心病，那你就要1.4以内了。这是血压、血糖、血脂，然后尿酸啊，这个也要注意啊。当然你少吃高嘌呤的食物啊，少喝酒，然后还有一个呢戒烟，因为抽烟是最容易让斑块不稳定破的，还容易损伤血管内膜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一定，我建议大家11点之前睡着啊。有的人说我这个我就是喜欢熬夜啊，那我们建议你每个星期往前提一个小时啊，然后把睡眠要睡好。然后睡眠呢，如果你长期因为焦虑或者是因为各种原因你睡不好觉，中间要醒好多次，或者你入睡就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也建议你去改善焦虑的问题，因为心理啊还有这种焦虑啊也是心血管危险因素。还有一个睡眠当中的打鼾，打鼾容易让血压不好控制，容易出现心律失常啊，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减重啊，你减重了，你的一些炎症指标能降下来，然后还有呢，你减重了，打鼾也能好转啊。基本上这些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
1: 那我们再反过来问一下啊，有的朋友会觉得我没有心脏病的家族史，所以我觉得我是不是得心脏病的概率会低呢？我就可以放任一点呢？
0: 这个也是大家生活当中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我们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哈，我记着我刚上班的时候，就是90年代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其实得心梗的不是很常见啊，没有那么多的就是心梗，而且呢年龄也没有那么年轻。我们那个时候得了心梗是要先溶栓的，不是像现在放支架啊。那么那个时候得个心梗溶栓啊，然后我们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交班，觉得有一个人50岁就心梗了，我们都觉得好年轻啊。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周围得冠心病放支架得心梗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还有呢就是越来越年轻化啊。可能大家觉得就是哎呀，觉得哎呦有一个40岁就得心梗了，其实包括我管的病人当中有20岁 就得心梗的一个小男孩啊，所以这个还不是说是因为他先天血管的问题啊，他真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啊，里面它有好几条啊，所以说现在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得了心脑血管疾病？你说有一部分可能确实跟遗传有关系，但是大多数的还是因为他有了危险因素，他自己不知道，或者是他不拿他当回事儿，或者是他可能也不去检查，他就完全的就只要没有不舒服我就认为我是好的啊，或者是不愿意去检查啊，那只要没有不舒服，他叫努力工作，或者说不好听点的就玩命的糟哈，甭管是干什么，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周围有这么多人越来越年轻化，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啊得了冠心病啊，得了这个脑梗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嗯嗯，那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人，比如说平常看起来非常健壮，
0: 嗯，
1: 可能。昨天还一起打球呢，然后第二天突然人就心梗就没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我们其实真的非常的觉得可惜啊，非常痛心，但是确实没看到他有什么征兆，是他自己知道不关注吗？还是说这些征兆真的就没有发现？
0: 其实有一些危险因素呢，有的人会有感觉啊，他有不舒服，有的人是完全没有感觉。我们也看到好多的这样的病人，之前就是家属也不理解，自己也不理解，说我之前没有任何不舒服，我怎么就梗了呢？或者说我怎么血管就堵成了这个样子呢？我们来从头啊来看一下我们整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动脉粥样硬化的起始是在十几岁啊，十几岁孩子其实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动脉粥样硬化了。因为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血管狭窄，就是我们的动脉的这个血管壁，一般来说它要形成斑块，十几岁是开始有脂质条纹，就是血里面的脏东西已经在血管壁开始有附着了啊，这种叫脂质条纹的生成。然后二十岁就可以有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所以好多人六七十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来说，我颈动脉有斑块了怎么办呀，就可紧张了。我说您都七十了，您颈动脉有点斑块，您看您脸上都有皱纹了，那不是就是老化的一个表现吗？不用那么紧张。但是二十岁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的形成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能跑能跳，而且确实他如果仅仅是有个斑块的话，也没有造成狭窄，也没有造成血流的减少，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症状，仍然其实相对来讲还是一个健康的人啊。但是我们有一种情况呢，我们血管的斑块一般是狭窄 50%， 它这个斑块这个凸向管腔，然后造成了管腔横径的狭窄超过 50% 呢，我们就叫就这个血管相关的这个疾病，比如你冠状动脉我们就叫冠状动脉硬化的心脏病，如果下肢动脉我们叫外周动脉疾病了啊。但是它这个时候可能还是没有症状，一般狭窄超过 70%才会在你快走，你搬重东西啊，或者你饱餐后，或者是你发脾气的时候，才会造成你缺血的症状。你看，所以我们的血管，我们的人体代偿能力非常强，这是一种就是逐渐的血管变窄的过程。那血管都狭窄70%了，它才能在运动或者是发脾气的时候才会有症状，那在之前呢可能就是没症状啊。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人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比如我刚才说的二十岁的心梗啊，或者我们说四十岁，昨天还跟我打球呢，还爬山呢，什么第二天就梗了呢？这种呢，一般就是年轻人，偏年轻一点啊，一般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人，啊，那因为我们说呢，我们说这个血管的这个突然的。就是堵了，刚才我们说的是逐渐进行的，一般是跟年龄相关的，慢慢变窄的，从20岁、30岁、40岁、60岁、50岁那样慢慢变窄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突然变窄的。这种突然变窄的情况呢，一般呢都是在应激的情况下啊。那么可能他比如他之前的血管狭窄也是有斑块，因为我刚才说了，正常人20岁可以有斑块的啊。那么他血管也是可以有斑块的啊，但是他这斑块可能就对管腔的狭窄只造成了20-30%的狭窄，他完全没有症状，他确实可以跑可以跳可以做运动啊，然后都没有问题，甚至高负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工作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如果他这个斑块不稳定 啊，就是我们说你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这个斑块，有稳定斑块，有不稳定斑块。稳定斑块呢，我们就比喻成饺子，就是那种厚皮儿小馅儿的饺子啊，你厚皮儿小馅儿，你煮半天它也不容易破。但是还有一种呢，这种斑块呢，就是薄皮儿大馅儿的饺子啊。那么薄皮儿大馅儿饺子里边这个芯儿，饺子芯儿呢是这个胆固醇脂质核心啊，这个饺子皮儿呢就是它形成的这种显微帽啊。那么经常就是这种新形成的斑块容易是这种薄皮儿大馅的这种饺子，这种我们叫不稳定斑块，一般在应激状态下它就容易破，这儿有个破口，比如我们血管里边有一个哪儿有个破口了啊，就这斑块破了，那么就会动员我们的血小板赶紧去把那个破口堵上，就像我们手拉了一个小口，你不管它其实血也能止住啊，就是因为血小板都跑过来了把这个口给你堵上了。我们血管里边这个斑块破了也是啊，它会动员血小板赶紧跑过来把这个口堵上，但是这个血小板它都跑过来了，它掌握不好这个量啊，所以它就会有可能把管腔就全堵上了，管腔全堵上了，原来你可能只有二三十的狭窄，你现在呢血小板跑过来为了给你堵这个破口，把管腔就全堵上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急性的心梗。那如果这个管腔是在你特别主要的位置上，就比如说我们冠状动脉的主干位置上，那甚至有可能是猝死的啊，因为原来你看它原来二三十的狭窄，其实对血流动力学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影响，也不会憋出侧支来。这里边又有一个概念了，就是侧支循环。那么这种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种偏年轻一点的这些人的斑块的不稳定啊，它就是刚才我说的，比如他之前只有二三十的狭窄，他没有造成任何血流动力学的严重的障碍啊，那么他日常的活动都没有任何问题，他自己也没有不舒服。但是什么情况下会让这不稳定斑块会破？一个是长期的精神压力，还有一个抽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生活不规律，然后当然还有就是血压控制不好，那血流使劲的天天冲你这个斑块，本来就是新形成的，又是薄皮大馅的，你天天拿水龙头冲这个不稳定的斑块，就像拿水龙头滋这斑块一样，那肯定就容易破呗啊，那容易破了就是一个急性心梗。所以这个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有些中年人啊，中青年人啊，那么之前都好好的，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的不舒服，然后首次发病就是以急性心梗甚至是猝死啊，虽然我们不愿意看到，但是确实就会有这种风险。你说这种不稳定斑块，你说你能选择吗？你说你就让它给我长在小分支上，或者长在这一支血管的末端，没得选，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不稳定斑块它会长在什么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一定要把危险因素控制好，你血压一定要降下来，你别天天让你的血压跟拿个高压水龙头似的天天冲你这个血管内膜，或者天天冲你这个斑块啊，你一定是要别抽烟啊，然后要生活要规律啊，然后压力呢，因为谁都会有，你现在大家都很努力的工作，其实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你怎么来调整它，当然还有就是你要把你的危险因素都降下来，尽可能的我们减少这种不稳定斑块破的这种风险啊，那么减少这种包括猝死啊，包括这种心梗，谁也不愿意看一个中青年的人前两天好好工作了呢，然后第二天就出事儿了。我们每次一旦有这样的事儿，都是如果是明星的话，我们的门诊量夸一下子就涨上来了。还有的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啊，同事，然后突然发生事儿了，哎呀，把他吓得他就赶紧来检查，大夫告诉他你要把哪些危险因素你要查一查，查完了你要控制啊，一般头一两个月还能坚持，然后过一两个月他就忘了，然后又继续像原来这样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整个的心血管疾病的预防一定是要把所有的危险因素要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然后要检查自己的这些，比如你的血压、你的血糖、你的血脂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我们还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危险因素的指标我们也会检查，然后知道自己有哪些危险因素，然后咱给它控制好啊，然后避免这些不幸的事件的发生。不能说我现在没有不舒服我就不去看，我去看了大夫就得说我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我不愿意听，我就干脆就当这个鸵鸟啊，然后我就当不知道。因为你当不知道，但是有些事情它也会发生 啊，你就比如像刚才我提到的，如果假如说这个你这个不稳定斑块真的是一个左主干或者主干的位置，真的可能来不及到医院，那医生就是在旁边，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
2: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

0: 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0: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预防心脏疾病，除了自律管控，定期检查也很重要。那么具体要查什么项目？我们日常体检中的哪些检查一定不能放弃？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为您答疑解惑。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哈，就是我有哪些可能的危险信号，提示我得赶紧去检查我的心脏了。
6: 我首先呢要说的就是有不舒服了或者有危险信号了去查，这个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这个每年的体检，因为我们国内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优势啊，这个也是我们社会主义的特色，就是我们很多有单位的啊，甭管是这个事业单位啊还是企业啊，这个单位一般都会给员工有一个相应的一个体检啊。那么这个每年的体检呢，我是建议还是应该去查，尤其是40岁以上的啊，有我刚才说的任何一个危险因素的，包括父母有心血管危险因素，比如父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血脂问题，或者是有这个心脏病史的，你一定要去查啊。那么在这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上，然后建议呢要查一些刚才我说的，你就比如说你有危险因素，你要更有重点的去查一些心血管特色的啊，这种心血管专项的这些检查啊。那然后呢，如果是这些常规查完了，你不能说往那一扔，说因为他给我写了一堆哈，就说好像没有癌我就不管他了。其实你有了肿瘤相关的那些，你反而早发的你能根治。心血管这个吧，真的没有任何一个包括危险因素都不能根治的，所以每一条你也得控制达标。然后你建议还是去心内科去看一下，把这些指标达标。然后就是在你每年常规体检和心血管专项体检的基础上，你看看就是说有任何的不舒服了，我们还是要去看的。那我们现在就说要有哪些不舒服。一个呢就是你有任何的比如说心脏的不舒服的症状，可以表现为心慌啊，心里边乱，心里边不踏实。然后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胸闷胸疼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体力不行啊，就是比如我原来轻轻松松的啊，就是我是日常的这个生活和起居没有明显变化的啊，那么我原来能轻松的去走2-3公里啊，这个速度也中等速度，我现在可能我走1公里我都呼哧带喘的啊。那么如果有任何一条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建议呢还是要去心内科看一下啊。那么同时呢，有的胸闷的症状不见得一定是跟心脏相关的啊，但是还是要去看。我特别提醒的一条呢，就是这种胸闷的症状啊，胸闷或胸疼的症状一定要尽快去看，就是说走快了或者吃饱了我就会觉得心脏不舒服，但是我不走快啊，我坐着待着就没事儿啊，这种呢我们建议呢就要尽快去看。实际上就是你心脏负担加重的情况下，我这里边就想起来了一个例子，那个人是一个程序员，他就查肌钙蛋白。肌钙蛋白因为当时他那个指标特别高，我们医院呢是查的是 T 的正常值是20以内，他好像是一二百了，

0: 又没到那种，就是如果他查的是高敏肌肝蛋白啊，又没到那种就是需要我们的化验室需要紧急去报警的那种状态，但是他明显比正常人高了。心电图呢，我们看了看，也大致是正常的。问了一下病史，这个人是一个体检的一个人，我们当时就觉得这值还是挺高的。然后我们的那个大夫就先去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就问他说："你有一个指标比较高，说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有不舒服，我正上班呢。"啊，然后他就给挂了，然后我们就觉得不行，这个值为什么这么高，还是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然后我又给他打，我说你确实你平时走路活动都没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说包括你快走啊、上楼啊，然后也都没有不舒服吗？他说啊，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有点胸闷。我说这有多长时间呢？他说就最近一个星期。然后我心想，因为那个人也就才40多岁嘛，一个男性程序员。然后我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因为我们都要问病史嘛。我说你这个病史里面，我看你没写什么其他的危险因素。我说你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血脂的问题？他说啊，我血糖高。我们问病史都是说你有没有糖尿病，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糖尿病。他说我血糖高，他就是不愿意承认糖尿病。我说那你血糖有多高啊？他说我这个反正是那个一直吃着降糖药呢，所以我们看着那血糖也还行啊。他说我吃着降糖药多少年了？有5、6年了。我说那你父母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他说我妈妈有糖尿病，我爸爸有高血压。那你其实这种家族史就不是太好的一个家族史嘛。我说你这个你一走路走快了就胸闷的这个症状是非常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啊。我说我建议你啊，尽快还是来看病。他说哦，那等我下班了吧。那可能是个中间的日子，周二、周三。刚开始跟我说的还不是下班了，他说那行，他说等我周末我去看看。我说你别等周末了，我说你今天你要么你就尽快来，你现在没有不舒服，你也尽快来。然后最后好不容易说服他了，他说我也快下班了，他说我下了班就去看你们急诊。然后我到了我们急诊，又复查了一个肌钙蛋白，比我们当时测的那个值还高。然后急诊就给他收住院了，做了个造影，那个人就是个左主干病变。就是他的左主干狭窄已经到了80%到90%了。一般咱们这个做这个学计算机的人，他有一个程序员，其实有一个好习惯，基本上没什么抽烟的，啊，但是他们呢，就是长期的工作压力特别大，包括熬夜、精神紧张啊，而且这个人其实是有基础病，他是有糖尿病，但是我们问病史，他不说呀。然后再加上父母的这个基因也不是特别好，也有一定的遗传，然后这个病人就是后来去做了搭桥了。但是你是想，如果这个病是左主干，我们说的左主干是分成了前降支和旋支，它就相当于是一个树干，树干有好多分支，它是这个树干狭窄了80%到90%。那它如果比如说最近赶上一个任务啊，你说你这个活儿特别紧啊，你们得给我熬夜干出来，那它如果连着几天不睡觉，然后再加上精神压力，然后又得使劲动脑子来看这个活儿，我怎么才能给它干出来？这种精神紧张，它也容易血管痉挛，然后也容易让斑块不稳定破。那它如果是个左主干的这种斑块，如果不稳定在左主干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就有可能或者是个大面积的心梗，或者是个就是个猝死。所以这个人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比较幸运的。第一个大夫先去问他，就是说我没有不舒服，好着呢，没有任何不舒服，我都知道那什么，到时候我去看啊。然后后来我就得追着他问呀，我说你这值肯定是有问题。这个就是通过我们查高敏肌肝蛋白发现的。
1: 哎呀，我觉得这个故事这种情况真的是幸亏我们的医生特别负责任，追着他让他去赶紧就诊，要不然的话可能没准他跑两步没准都出问题，是吧？
0: 他跑两步，一般像他们可能都是打车呀或者自己开车呀，我其实最担心的就有可能比如连着熬夜，或者连着赶一个活儿，啊，然后或者睡不好觉或者什么的，因为他到急诊再查的那个值又已经在往上走了，所以就是后来就给他收住院了。我们真的是救了他一命。
1: 是是是，
0: 他就是觉得我只有快走的时候我才有症状，我坐着待着，我在这儿敲电脑，然后我吃饭什么的，我正常吃饭，我没有不舒服， 啊，我现在哪儿都不疼，哪儿都不痒的，你们干嘛偏要让我，还让我去看急诊？啊，反正最后也是说服了他了。我说你一定要去看。我跟他说，我说我就是心内科大夫。然后我问了你这个症状，你这个症状是非常典型，而且我们说的就是，假如你是最近这一个月内的出现的，比如这种症状，就是快走啊，或者说这。

0: 这种胸闷呐，这是最近一个月呢，我们认为都叫不稳定心绞痛。这种不稳定心绞痛就说明你是最近新形成的这种斑块，新形成的斑块有可能就是一种不稳定斑块。一个应激，比如刚才我就说的，就是熬夜呀、抽烟呀，还有比如你血压没控制好，就有可能会出现斑块的破，一破就是个急性的心梗或者是猝死。
1: 其实是更危险哈，
0: 对，
1: 新进的是反而是更危险。
0: 对这个问题呢，也能回答我们前面就是有的人会提到，就是我这个朋友之前我们前两天昨天我们还一起喝酒呢，或者是昨天我们还一起上班聊天呢，怎么今天听说这人不在了啊，然后很多人就特别紧张，然后就赶紧来看病，或者有的明星也是有这种情况啊。
1: 所以确实如果说我们出现这个快走或者稍微运动量猛一点或者吃的撑了以后心脏不舒服，这种情况其实不能大意哈，不能当回事。
0: 对对对啊，有的人是持续的胸闷，就是这种隐隐的疼啊。就比如有的人是睡不好觉，有的人精神压力特别大，有的人就是出现这种焦虑这种情况，然后他就是这种老觉得胸闷，而且一闷闷一天，但是呢是隐隐的闷，也不影响他正常的走路活动。当然你该看还得去看啊，我不是说这种人
1: 他
0: 就
1: 不需要看，
0: 对他的危急程度
1: 不治，
0: 不如这种就是说我一走快了就疼，停下来呢哎一两分钟就好，这种呢你看他逍遥，你觉得这个人，我们说的逍遥就是看着这个人好像没什么事儿似的，表面上看着他没事，实际上他暗藏危机反而是重的。
1: 特别是您要是再有一些危险因素，就是三高五高的，然后还有就是抽烟的熬夜的，那这些就更得小心了。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心脏的相关检查哈。
0: 我们有的朋友也是问我说，哎呀你们说半天不都是这些传统的危险因素吗，我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那就是知道血压要降下来，血糖要控制好，血脂要吃他汀，不让我抽烟啊，然后让我按时睡觉，要情绪稳定，不要有压力，这些你们都说了好多遍了，然后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检查能够早期发现我的问题。我们首先强调一条啊，传统的危险因素是经过了这么六七十年的这么多的循证的证据和人群的验证，这个你是肯定是要控制好的。那么在传统的这些三高四高五高六高控制好的这种基础上啊，那么如果有的人就问你有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来让我可以再去查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血脂四项除了要查，还有一个叫脂蛋白小 A 啊，那么这个呢这些指标呢也都是经过验证的啊。那么刚才除了我们说的传统的这些指标以外，脂蛋白小 A 高敏 C 反应蛋白啊，就是这种低度炎症，这个我们在前面提到了，这都是通过抽血可以查到的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高敏的肌钙蛋白，它实际上就是心肌特异的，就是就像转氨酶一样，它这个高只代表你心肌有问题了啊。然后还有其实对于一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我们还可以查啊有没有早期心衰的危险因素啊，就比如像这个利那肽系统，利那肽 NT-proBNP 啊，这个呢也是抽血查的啊，这是这四个指标。然后呢我们还建议呢，就比如像四十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常规是要做这个肺 CT 的啊，这个是我们机会性筛查。什么叫机会性筛查？就跟我们常规就是跟年检不一样，就是这种机会性筛查就其实更多的就指的是我们单位给我们的福利，每年的体检。一般建议呢机会性筛查，这对肺癌的筛查呢一般就是40岁以上，我们建议是做这个肺 CT。而且这个肺 CT 我们一般建议啊，40岁以上或者是有危险因素的啊，或者是有家族史的啊，40岁以上你在做肺 CT 的同时，我们加查你一个血管的检查，就是冠状动脉的检查，我们叫冠脉钙化积分。这个呢，这个检查呢，在我们就是在安贞医院，它本身也是一个常规检查，你不需要额外的受辐射，因为本身的肺 CT 它是要稍微受点射线的。但是40岁以上的机会性的肺癌筛查的这个肺 CT 的检查也是被写入我们国家的指南的，和欧美的指南，这都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在做肺 CT 的同时，你就做一个肺 CT， 但是我们给你会出两份报告，一个呢是肺 CT 的检查，看看有没有结节呀，有没有早期肺癌，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在照肺 CT 的同时，它会把你冠脉的如果有钙化，它同时也是能够照到的。所以呢我们会把你的钙化的这个，就是你心脏的血管就叫冠状动脉嘛，冠状动脉的钙化的情况 也是能够给你分析出来的。那什么叫冠状动脉钙化呀？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有的时候拍胸片儿啊，年轻了一点的拍胸片儿，你在这个心脏的那个位置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白点儿，那个白点儿就像水碱一样啊，那个水碱其实就是钙化嘛。那如果你血管钙化的越严重，也提示你未来的心管疾病风险越高啊。那么这个呢也是有非常多的研究啊。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做一次肺 CT， 我们叫心肺双筛，它就是看评估一下你血管硬化和钙化，就是钙化的程度。那如果你钙化积分是零分的话，你五年内不用再做这个钙化积分的检查了。但是如果你钙化大于100分的话，不管你血脂如何，其实都建议应该把他汀用上的啊，就是为了降低你未来这个血管的问题。然后如果你钙化超过300分，这是2025年9月份欧洲的最新的血脂指南里面，他建议你的血脂，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应该小于1.8，等同于冠心病啊。就是说血管钙化的程度也代表了你心管风险的这样一个程度。但是这个话呢我们还要再反过来再说一下，人家说我钙化零分没事儿，我是不是就不会得冠心病？这个也不是啊。那么如果你钙化是零分的话，你仍然要控制好你其他的危险因素。就比如就是经常我们举例子，有的人他为了担心自己怎么样，他就去做冠脉 CT， 看看你血管管腔有没有狭窄。这个钙化积分和管腔有没有狭窄是两个概念。冠脉 CT 呢，他看你管腔有没有狭窄是要打造影剂的，而且呢要额外的去再做一遍的一层一层的这个CT 的检查，就我们叫冠脉 CT 的增强的一个检查，就是你要打造影剂，然后我们一层层给你扫冠脉，然后重建看看你造影剂通过你血管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形成狭窄。这个检查和这个肺 CT 是要分开做的，是完全两个检查，而且受射线量也比较大。如果你没有特殊的情况，就比如说你没有不典型胸痛，你也不是从事那些高危的那种职业，你又没有症状，其实不一定非要做冠脉 CT， 我们也不拿它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啊。但是冠脉钙化积分是你在做肺 CT 的同时，你不需要额外受辐射，你也不需要打造影剂，我们可以给你额外评估一下你冠脉钙化的情况。但是反过来又说了，就是你冠脉钙化如果是零分的话，不代表你就肯定没事儿，你仍然是要控制你的传统的危险因素。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这个每年一次的日常体检。
0: 嗯，
1: 那我的日常体检里面能不能反映我心脏有没有问题呢？
0: 心脏有没有问题，还是我们说了，就是传统危险因素上，一个呢，刚才我们说了，除了我们的血压、血糖、血脂以外，我们查了，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四个那个抽血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冠脉钙化积分。其实还有一个检查我也是建议做的，就是心脏超声。我们每年体检我们要去查一下肝胆，超声我们要查，但是很少有人去说我心脏超声是不是也要做一个，因为心脏超声呢它对医生的要求也比较高啊。那么心脏超声它是看什么呢？它实际上是看你的心脏的，我们知道心脏是两房两室啊，这么一个四个腔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要看你心脏的结构正常不正常。比如说你的心房、你的心室有没有扩大啊，你的收缩功能是不是正常的，收缩功能就是你的泵血的功能。然后呢你的这个室壁有没有变厚啊，有没有心肌肉有没有问题。然后还有呢两房两室还有四个瓣膜，就相当于是四扇门，你这四扇门关的严不严，有没有漏风，有没有生锈，还有你这个室壁就是心肌的运动是不是正常的，这些呢都是要看的。对，我这又想起了两个病人，也是这两个病人呢，这个女的我们觉得啊，50岁以前的女性有雌激素保护呢，一般来说啊不太容易得心梗，但这个人还真的就是一个48、9岁，还真的就还没到50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呢也是在我们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心梗的，因为进来了以后嘛，抽完血，然后我们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它是智能导检啊，就是按照最短排队时间给你随机的分到这个不同的诊室。他抽完血以后呢还没做心电图就直接分到我们心脏超声了。我们医院的超声呢是分两部分，我们是一个是专门的叫综合超声，他就是负责给你查肝胆胰体呀、甲状腺呀，还有一个科呢就叫心脏超声科， 就是别看心脏就这么一小点儿，我们是专门的有一个心脏超声科，这个科的大夫只看心脏，他们甚至就是胎儿的心脏他们还要也要看，要筛查一些有没有先天性心脏病。22到24周的胎儿的心脏你知道有多大，就是指甲盖一半这么大哦，要看要筛查先心病。所以我们的心脏超声的医生啊很厉害的，这个人他就是抽完血以后给他分到心脏超声这个诊室，这大夫就看着就说不对，就说他那个一个是呢前臂整个前臂的这个室壁运动的收缩能力几乎就没有啊，就我们叫室壁运动异常，而且呢他心腔里边还有个血栓，就是我们大夫啊，我们一般大夫先不说他是血栓，就是说看着像血栓，因为还要结合病史嘛，因为你这心腔里边有个东西，就是但是我们根据那个回声啊，根据那个形态，我们看着像血栓，还是个占位啊，不知道，就是看着像血栓，这就有问题啊，就赶紧就跟我们大夫就说了，我们大夫说啊，然后呢说那赶紧做个心电图，一做心电图呢，就是像是一个近期的一个心梗，而且是个大面积的心梗。然后我们就问，我们说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不舒服，这个人也是，他说我现在没有不舒服，那你前两天有没有不舒服，然后这个女性啊她就说我前两天是有不舒服，前两天在深圳出差呢，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胸闷胸疼，然后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后来呢就好了，就是就不怎么疼了，然后我就说我忍着，我一定回北京，我得去安贞医院去做个体检去，确实也是很信任安贞医院。然后他说我这不就来你们这儿检查了吗，我说哦，血抽了，心电图做了，超声做了，我说后面的检查就别着急做了，我先送您去急诊，就是一个近期的心梗嘛。然后我们给他送到急诊，那一看这个图，然后在我一结合的病史应该就是最近这一两天心梗的啊，然后我们急诊也是赶紧就给收到监护室，而且室壁还有一个血栓。我们心脏两房两室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左室，左室是最主要的这个心脏这个泵血的这个功能，你心脏有劲儿收缩呢就把血给挤出去，挤到我们的主动脉，然后它呢等于是前臂一大块的这个心肌就完全没有收缩能力，梗死了嘛，就完全没有收缩能力了，那这块血流就容易形成一个湍流，就是打这个血流打漩涡这个意思，那你这个打漩涡的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这个叫流水不腐户枢不渡嘛，打漩涡这地方就容易长血栓，它实际上这儿不仅是心梗了，心腔里边还长了个血栓，赶紧给送急诊去了。然后我们跟急诊说血已经抽了啊，一会儿一有结果你们从那个电脑里边也就能看到，等那个可能是当时可能是9点多，然后我们又赶紧跟那个检验科，我们赶紧打电话，我们说哪号那血已经送过去了啊，尽快给他出结果。结果出来了，就是一个心梗的一个表现啊，那肌钙蛋白特别特别高。后来因为他左室已经有腹壁血栓了，而且呢他心梗也是已经有2天了，所以他做不了这个急诊的这个支架，因为先得给他抗凝把血栓化掉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做这个支架。然后后来这个病人也是放了3个支架。也是比较及时，他有症状当时其实他就应该在出差的地方就去做心电图，他说我忍了几个小时不那么疼了，我就想着我回去一定要查。这个人其实他实际上就是心脏超声先发现的，这个人如果心脏超声不发现他左室有腹壁血栓的话，他如果仅仅是一个心电图，那如果假如说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一个地方，可能比如就给他做支架，这甚至如果再做左室造影的话，那一个大血栓其实是随时有掉下来的风险啊。那么像这样的人，他就一般我们先给他抗凝，而且他主要也过了我们的黄金的12个小时了。这是跟大家说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心脏超声，这是一个例子，这是有病的例子啊。我们再举一个没有病的例子，这个是我门诊看的一个病人，一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我觉得他其实也是非常明智，很聪明很聪明的，他也是自己救了自己。这小伙子他就说这个我就喜欢跑步啊，我都跑了这个一年了，这个小伙子我记得可能30多岁，我都跑了一年了，但是我这个配速，不跑步的人不懂什么叫配速啊，他就说他们跑步的人他就希望自己就是配速呢，就是1公里你跑多长时间，年轻人他就希望自己越跑越强嘛，然后就慢慢就是1公里6分半，然后6分，然后小伙子呢希望能到5分多，他就说我这个1分钟的这个跑1公里我怎么都到不了5分多，我总是6分多钟，然后说我就想来查一查。然后我觉得小伙子还挺 挺聪明的哈，他知道他去找医生来看一看，为什么我老提不上来？然后我说这个也不能着急哈，我说这个有的人可能他就先天的心肺功能。

0: 是那么好，我说你得慢慢训练，不能着急。然后我就问病史呗，比如他都有什么什么既往的刚才我们说那些病史，然后我说你平时体力怎么样，他说我体力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再问家族史，然后我们再查体，再做心电图，没毛病，啥毛病都没有。我说啊，我说再做个心脏超声，然后我包括我给他把肌钙蛋白还有刚才我跟大家提的利钠肽我也都给他查了，心脏超声拿过来，那拿过来我想我其实都没拿他太当回事儿，我觉得可能就是太着急了，你慢慢训练呗。然后超声拿过来我一看啊，我说你锻炼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再追求这种高负荷的和这种提速了。他的心脏超声就显示一个叫心肌致密化不全，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我们的心脏从胎儿这个到出生，然后再到我们成人，在胎儿时期啊，其实这个心脏它刚开始像一个血豆腐啊，这个心肌就像海绵一样，这种叫我们有时候也管叫海绵宝宝啊，就是像海绵一样，它不是一个致密的心肌。那随着胎儿在母体当中的这种成熟，到它出生的时候，这个海绵呢就慢慢会致密化，就变成了肌肉了。那我们看你去买猪肉，你看真正的那个肌肉还都是比较致密的，它才有劲儿收缩。那它呢实际上就有相当一部分的肌肉没有致密化，仍然是海绵状的，我们就叫致密化不全。致密化不全这种你还像海绵一样的这种肌肉，那它的收缩力肯定是有限的。当然这种有可能是它的这种它这个速度了提不上来的原因之一啊。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种呢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当然以后有可能就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会不会进展成心肌病啊，慢慢到心衰，那我们要观察。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心肌化致密不全，你的心肌的力量就是不如其他人，我说你可以锻炼，但是不要去追求这种速度了，而且我也不建议你去做这种超负荷的这种极限运动。那我们这种就是发现了这个是叫心肌致密化不全。然后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比如像肥厚心肌病，就是我们比如像一些跑马的爱运动的人，其实我们在就是跑马的一些发生猝死的人群当中，引起猝死的大多数还是跟心血管相关的，一部分是跟心梗相关。就是这种人一般来说，你想他是一种高负荷的这种运动，就有可能他是我们前面提到那种斑块不稳定造成了斑块你那种大面积的兴奋运动，尤其跑出好成绩 PB 了，他们叫 PB 了啊，就跑出好成绩了，一种兴奋，然后呢斑块不稳定垮破了，一个急性心梗，这是第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猝死第一常见的还是急性心梗，在成年人当中。然后第二呢，就是肥厚心肌病。肥厚心肌病呢，它实际上也是通过超声才能够发现，有的肥厚心肌病心电图也看不出来，有的是以前的心电图正常，随着年龄的增加，心电图慢慢出现出肥厚心肌病特异的一些表现，有的是心电图还没表现出来呢，但是通过超声我们能够发现肥厚心肌病也是容易引起猝死的一类的疾病。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做心脏超声，你要看看你心脏的结构，你心脏的功能啊，这些呢都能够发现一些早期的一些问题。
1: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4: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3: 400-000-4251 400-000-4251。
2: 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

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角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的，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

0: 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 牛，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

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

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这是规矩，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

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

0: 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
1: 来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

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

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

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

0: 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

0: 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流离波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他从他们身上看见苦难是生命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困境里咬牙坚持。他终于接纳了自己的残缺，不再抱怨命运不公，而是用写作代替行走，用文字丈量生命的宽度。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灵魂却飞向了更辽阔的远方。我与地坛没有华丽辞藻，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它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 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主持人小南。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今天的生活早报，我们将关注到的是，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防范登革热、猴痘等疾病，中疾控发布健康风险提示。继续关注到的健康资讯，将和大家聊一聊的是肾结石和饮用水有关系吗？更多精彩内容马上播出。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国内方面的资讯。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到目前，我国已经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环境持续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今年8月需要关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症、猴痘、食物中毒、高温中暑以及洪涝灾害可能衍生的公共卫生风险，提醒大家避免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前往存在埃博拉病毒疫情流行风险的国家和地区，要提高主动就医的意识。
0: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资讯。有人说得了肾结石就有机会体验生孩子的痛，剧烈的绞痛从腰部蔓延开来，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拧着肾脏。不少人对肾结石感到害怕并且疑惑，哎呀，说我得了肾结石是不是和我喝的水有关系呢？临床研究显示呢，饮用水的水质与结石的发病没有明确的关联，是不需要担心的。水垢的主要成分呢是碳酸钙、碳酸镁等不容溶于水的一些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呢，部分可以被分解，不能够被分解的那些呢，就会经过肠道随着粪便排出。而且水垢当中的钙镁离子含量是有限的，远远达不到形成结石的浓度。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溶液减少，溶质就更加容易析出，而肾结石也是这个道理。其中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尿液的高度浓缩，尿中矿物质

0: 过饱和之后啊，容易形成结晶，导致结石发生。因此呢，常得结石的患者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不爱喝水。除此之外呢，某些疾病因素、遗传、饮食结构不科学等，也会增加肾结石的发病率。比如平时吃肉太多、糖尿病、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包括痛风等等。肾结石掉落一般的是可以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个头较小的可以自行通过输尿管排出体外；二，个头较大的就会堵住输尿管引发剧痛；第三，个头中等的可能会长期的滞留在输尿管内，但没有完全的堵死通道，可能仅有轻微的腰背痛，不易察觉，任其发展可能会造成肾功能衰竭，这个是最危险的一种。换句话说，肾结石引发剧烈疼痛时，多数人会及时的就医诊治，这种情况还不算太危险。只要痛苦一些，那真正的危险是那种引起轻微腰痛的肾结石，而患者往往就医的意愿就比较小。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肾功能正一点点的遭遇到损伤。肾结石按照成分看，包括草酸钙、磷酸钙、尿酸结石等等，而最常见的就是草酸钙结石。除了多喝水，饮食上要注意限盐、低草酸，避免长期的高蛋白质、高嘌呤食物摄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肾结石的形成，同时也能够防止复发。草酸钙结石里是有钙的，有人认为吃高钙食物就会导致肾结石，但是研究结果恰恰是相反的。高钙饮食有助于减少肾结石的风险，原因呢可能是在于充足的钙啊，在肠道里会与食物当中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在尿液当中的排泄，使得尿液草酸钙的比值下降，降低结石的几率。而钙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牛奶、酸奶、豆腐、豆皮、鱼虾、荠菜、小白菜等等这些绿叶菜呢，以及坚果。第二呢，就是少吃盐。盐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呢？是氯化钠。吃过多的话，身体就会努力的去排钠，同时呢，增加尿钙的排出量，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炒菜的时候我们可以多放点醋、柠檬汁、番茄汁等这些酸性的调味品来减盐。还有研究显示啊，高蛋白的物质摄入过多的话，那么结石的直径就会越大，数量也会越多。过量的高蛋白食物会使得尿液当中的钙和草酸含量增加，促进结石形成。不过呢，适量的摄入蛋白并不会引发结石，建议每天分别吃鱼虾、禽畜类的肉类呢，大概有40到75克，蛋类40到50克。有点涩味的蔬菜草酸含量是往往较高的，比如菠菜、苋菜、茭白、竹笋、芦笋、马齿苋、苦瓜。烹饪前呢，我们都可以把这些食物呢先进行焯水。再一个就是限制甜饮料，这点是非常关键的啊。糖可能会增加尿液当中的钙、草酸和尿酸的排泄，增加结石的风险。每人每天钙的摄入量应该控制在50克以内，同时一定不能够用甜饮料来代替水。好，关注完以上信息之后，我们要稍事休息，听两条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 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征。

0: 剂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手来跟关外的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8: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7: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1: 继续关注到的是和本市有关的资讯。日前，丰县顺河镇涂庄村的鲜食玉米迎来了采收季，助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群众稳定增收。走进涂庄村鲜食玉米种植田，连片的玉米长势均匀，株形稳健，成熟的玉米籽粒洁白透亮，品相极佳。村民们穿梭在田垄间，趁着新鲜忙采收。丰县顺河镇涂庄村党支部书记张芊芊：
12: 今年我们采用的是七垄种植，宽窄上种植的模式栽种的鲜食玉米，整块田地出苗整齐，长势均匀。从近期收获抽样情况来看，玉米极少出现土间空粒，籽粒充盈饱满，综合产量表现十分亮眼，亩产能稳在鲜穗3年斤左右。
11: 这次试种的是引进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科诺336鲜食玉米品种。张芊芊：
12: 这款玉米果穗均匀，粒粒分明，颗粒极是饱满，煮熟之后糯而不腻，非常甜香。
11: 为打通农产品落地变现通道，村里积极探索营销新路径、新模式，构建多元化稳保障的产销新格局。张芊芊：
12: 销售上我们走线上线下双渠道同步发力，还有新农人借助短视频平台实景推介田间鲜食玉米，线上电商零售订单稳定充足，线下对接大型商超，产销两端都有稳定保障。
11: 鲜食玉米的试种成功，丰富了村级农业种植品类，为特色农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涂庄村将持续完善标准化种植规模与多元化营销体系，稳步扩大种植规模，深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继续关注到的是热线回复。近日，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自己想在第一人民医院验光配镜，为什么还需要挂号做检查？有没有绿色通道呢？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市第一人民医院眼防所副所长、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他表示，验光配镜属于医疗行为。

0: 需要通过眼科或者是视光科完成，因此医院会要求先挂号。
1: 因为验光配镜呢，首先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医院呢都是医学验光，医学验光呢首先得经过医生核准，核准以后呢就才能确定哪种验光方式，那所以说需要挂号，先见医生，后边再开诊，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要保证质量。
0: 那么有没有绿色通道能够尽快的完成验光配镜呢？刘海洋说，
1: 绿色通道呢就是一个是呢我们可以看普通门诊，普通门诊呢就是的号来了就可以挂了，我们所有的普通门诊都能来做一个前置的检查，需要不需要验光，需要哪种验光。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有专门针对小孩的专科门诊，还有另外呢就是在妇国健门诊那边，我们也有充足的看这一块看视光的，看小儿眼科的门诊和医生。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河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 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

0: 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本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 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

0: 实测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1: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3: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4: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3: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 17%，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 25%， 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6: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7: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6: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8: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6: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8: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6: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楠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7: 有时候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6: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9: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这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1: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0: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2: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3: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4: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5: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4: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6: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7: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9: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1: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1: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存在的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5: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5: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3: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3: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3: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5: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点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5: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

0: 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十八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

0: 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2: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玉军，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九三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从制造到智能制造，央视再次聚焦徐工重型智能制造，一座工厂的升级迭代，见证徐州智能制造跃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徐州市多措并举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昨天是全国生态日，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徐州多部门联合送法进社区。地铁加文博融合模式催生爆款单品，徐州地铁文创卡金饭碗火爆出圈。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四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美国千万枚鸡蛋被召回。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1: 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李双、安彤、杨瑞报道。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推出《活力中国调研行》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系列节目，镜头对准了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基地。节目向全国观众展示了一座会思考、能决策的领航级智能工厂，更生动呈现了徐州这座老工业基地向智能制造高地加速跃升的实践图景。焦点访谈报道，在徐州的这家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制造基地里， AR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关键流程。过去起重机研发需要人工测算上千项参数，新品从设计到下线得耗时4年，如今依托模块化生成式研发，2年就可以推出3款新品。新建的智能生产线还可以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需求。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研究所所长郭奇：
4: 我们深度融合 5G 全连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把400多款的产品型号、1200多种的定制组合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智慧系统，支持全球的客户在线参与设计。
3: 在徐工重型120万平方米制造基地里，一套套智能装备各司其职。智能机器人能像老师傅一样自主识别工件、调整参数，智能辅系统精准对接生产需求，物料按需秒级配送，全过程可视化、可追溯、自适应的生产模式，成功实现了大规模与个性化定制的高效融合。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装配小吨位底盘装配工段工段长王继远：
5: 之前啊，我们需要4名员工从事手动还有辅助工具把这个工作去完成，然后费时耗力。现在呢，由4个机器人对我们进行全程的去辅助工作完成，现在15分钟就可以完成1吨重的轮胎装配。
3: 从制造到智能制造，徐工的制造跃迁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标杆案例。不同于流水线上的汽车制造，工程机械属于典型的高度离散型制造，多品种、小批量、高定制。一台起重机可能有上万种配置组合，如果没有标准可依，智能工厂无从谈起。而徐工的做法恰恰是构建一条能落地可复制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应用12项国家标准加2项企业标准，形成涵盖智能车间和工厂建设的标准群，拆解8项核心能力：智能设计、虚拟工厂建设、高级计划排产、数控装备互联互通、采购数字化管理、信息化系统集成、工业信息安全防护等。2024年1月，徐工启动精益制造领航工厂项目，在徐州经开区建成了国内首条大吨位起重机柔性智能生产线。2025年11月，这座工厂成功入选全国首批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也是国家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中的最高级别。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研究所技能工艺师赵猛：
5: 我们从工厂建设、研发设计到生产作业等5大环节，38个场景中，有25个场景都运用了 IR 技术，涉及35个智能模型。我们直接发送到现场的机器人，它就可以用我的编制的程序进行生产工作了。
3: 领航工厂的高效运转，核心在于数据驱动的全价值链能力重塑。孪生仿真平台能根据订单需求快速生成最优方案，并将未来30天全部的生产流程规划好，生成的指令被精准下发至智能产线后，各条产线便能根据新配置自行变身。这一全新的生产模式不仅实现了从制造到智能制造的跨越，也能更好地满足市场个性化产品定制的需求。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研究所所长郭奇：
4: 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让我们从能做变成了敏捷。过去呢，我们切换一个产品型号，从调试参数到修改程序最少需要10天的时间，现在我们通过离线编程系统预制程序，半天就能完成了切换。去年我们靠这技术都生产了300多笔的定制订单。
3: 当起重机学会自己编程、自己走路、自己装配，中国制造的未来图景正在徐工这座智能工厂里清晰展开。镜头记录下的不仅是一座工厂的迭代升级，也是徐州制造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智能制造跃迁的时代图景，更是江苏制造业加速向智能制造跃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缩影。工业稳则经济稳，工业强则经济强。今年以来，邳州市牢牢扭住重大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不动摇，稳步扩大有效投资，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多点突破，多管齐下推动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以高质量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走进邳州高新区徐州恒成织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有序运转，自今年3月厂房交付投用以来，企业快速推进设备进场、安装调试、试产运营等各项工作，仅用3个月时间便实现了规模化量产，刷新了区域产业项目建设落地投产的新速度。徐州恒成织造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周勇：
6: 我们陆续已经开启了400台织布机，日产量可以达到一个6万笔左右。我们的订单量现在已经是排到10月份左右了。
3: 今年邳州高新区共实施在建项目22个，其中纳入徐州市级及本级重大项目清单共8个，一批重点产业项目相继竣工投产，释放产能，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经济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力。项目建设不仅要快，更要稳要实。在邳州市陈楼镇，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转化为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的强大驱动力，一大批优质产业项目快速签约、快速投产、快速见效，全镇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加速攀升的良好态势。在江苏活力日化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一片片成品湿巾标准化产出，随后自动输送至打包区域，全程机械化完成装箱打包入库。江苏活力日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怀前：
7: 我们湿巾整体的月销量的话达到100万箱，今年预计到年底的话要实现 开票总值

0: 达到2000万。
1: 据了解，江苏活力日化有限公司于今年4月签约落地，6月便正式投产。如此高效的背后，离不开陈楼镇一项目一专班工作机制的有力保障。王怀前，
0: 后续的这个办理相关的这个资质，以及说用水用电的情况，都能及时的帮我们规划，给我们扩建这种厂房，以及说拿地上面也给我们提前去规划了，然后为我们后续产能上来，然后市场打开，做了一个铺垫。
1: 邳州市陈楼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露，
2: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耕企业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围绕证照办理、项目建设、生产运营等关键环节，实行全流程跟踪服务，常态化保障项目发展，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企业稳生产，产能快释放。
1: 优质发展环境是项目落地的磁吸力，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密码。今年以来，邳州市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全方位提速项目建设，全周期优化项目服务，全链条强化要素保障，项目建设质效持续提升。截至目前，邳州全市共签约项目94个，转开工59个，开工转化率62.8%，已有26个项目顺利投产见效。下一步，邳州市将围绕提高投资效益、完善项目建设全生命周期管理等重点工作，制定实施对性强、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促进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工作持续向好发展，不断巩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铜山区办好民生实事，擦亮群众幸福底色。昨天是全国生态日，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徐州多部门联合送法进社区，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3: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4: 手来边框外的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元阳朗啊？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9: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近年来，铜山区坚守为民初心，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多措并举，用一场场暖心的惠民实践不断擦亮群众的幸福底色。近日，记者走进黄山路工会驿站，干净明亮的室内环境凉爽宜人，不少户外工作者趁着工作间隙走进驿站大凉解暑。这里一站式解决户外劳动者喝水、热饭、休息、充电、应急等各类刚需，彻底破解了户外作业人员长期面临的饮水难、休息难、就餐难、应急难痛点问题，让每一位城市奋斗者都能就近停靠、安心休整。近年来，铜山区聚焦一老一小，新建改造

0: 中小学校150所，新增学位 7.1 万个，将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每一个孩子，并创新推行卫星食堂加辐射加托管运营模式，让食材安全，家长满意。新建改造医院7家，创成9个国家级卫生镇，建成7家标准化区域养老中心，新增2260个养老床位。为打破城乡发展壁垒，让乡村既有颜值又有温度，铜山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改善人居环境，完成总投资564亿元的566项城建重点工程建设任务。轨道交通1号、3号、6号线和绕越高速公路建成通车，44个新建住宅小区、24个老旧小区改造，让百姓住有优居。7.9 万户农村户厕改造，1500公里老旧供水管网更新，持续擦亮群众幸福底色。记者李娜、范佳瑞报道。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为推动法典精神扎根基层，8月14号，徐州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人民检察院、市司法局、中国邮政徐州分公司共同走进太行路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专题普法活动。活动现场，来自市人民检察院的宣讲员结合房前屋后专项整治中的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深入浅出地解读了各类污染行为背后的法律责任。针对餐饮油烟、生活噪声、楼宇光污染等困扰居民的身边事，参加活动的专业法律人员依托真实纠纷案例，清晰厘清了居民、商户、物业三方在环境保护中的权责边界。江苏彭淮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孙平：
1: 我来到我们这个小区，给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互动交流，谈到了我们法的实施的历程，讲到了我们这个法律未来的一些规定，以及我们身边老百姓要考虑到的他的这个生活的安全问题、饮水的安全问题、采光的安全问题，包括他这个饮食的问题这部法律的实施让我们老百姓真正的感受到他怎么去监督、怎么去维权、怎么去保护身边的合法利益。
0: 除了专业的法律解读，现场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生态环境法典读本、普法手册及便民维权宣传单，确保法律知识既看得见也用得上。云龙区汉丰街道太行路社区党委书记陈凡凡：
2: 过去那些困扰我们多年的环境顽疾呢，之所以难根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法律的依据。那有了这部法典，我们有了清晰的标识和底气。特别是今天呢，我们市生态环境局还有专业的律师以及我们检察院的法官到现场来给我们居民普及这部法典，让我们有了一个直观和清晰的认识。相信我们社区在法治的护航下，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整洁，越来越美好。
0: 下一步，市环境生态局将以全国生态日为契机，持续开展下沉式常态化的普法宣传，紧盯群众身边的环境民生痛点，不断提升市民的生态法治素养，以法治力量守护宜居人居环境，让生态环境法典真正成为群众美好生活的坚实法治后盾。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的93早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地铁加文博融合模式催生爆款单品，徐州地铁文创卡金饭碗火爆出圈。40集年代情感剧《长姐如母》在贾汪卧龙泉抗战景区开机。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记者苗丹、杨瑞报道。这两天，一个来自咱们徐州的饭碗在网上火出了圈，这就是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造型文创地铁卡。这款兼具两汉文化底蕴和吉祥寓意的文创产品一经推出上线，便迅速火爆热度，销售火爆，成为徐州最出圈的城市单品。徐州地铁集团数讯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
4: 这款卡上线后反响远远超过

0: 们的预期，一经发售就受到广大市民、本地文化爱好者的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1: 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将文物温润的器形轮廓进行艺术化提炼，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王子墨，
0: 这件陶钵的碗身刻有彭城字样，正是截止目前关于徐州古称彭城最早最有力的实物印证。我们把古彭城的文化韵味复刻到了这款地铁卡上，拿在手里就好像捧住了咱们徐州几千年的城市记忆。
1: 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王子墨，
0: 大家也知道金饭碗本身就自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1: 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火爆出圈，并非偶然的流量巧合，而是徐州地铁加文博融合模式持续探索的必然结果。徐州地铁正在把通勤线路变成一条流动的汉文化长廊，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就能与传统文化不期而遇。王子墨，
0: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推出更多有彭城特色的地铁文创，希望大家搭乘地铁的同时也能轻轻松松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浪漫。
1: 继续来听新闻。近日，40集年代家庭情感剧《长姐如母》开机仪式在贾汪区卧龙泉抗战景区举行，剧组取景范围覆盖卧龙泉抗战景区及周边竹园村，将贾汪山水风光、乡村风貌、红色底蕴融入镜头。长姐如母由哈尔滨且听下回文创工作室出品，徐州几何世界文化传媒制作，以1979至1989年改革开放十年乡村变迁为背景，讲述主人公林秀兰在养父母离世后放弃大学学业，扛起家庭重担，抚育三名弟妹的温暖故事，弘扬亲情与担当。主创团队表示，卧龙泉抗战景区积淀着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的红色底蕴，与剧集主题高度契合。卧龙泉抗战景区党支部书记胡军英，
2: 我们这个基地也为这个剧组有很好的外景拍摄的条件，好几个方面，我们也有四合院，有抗战演出剧场，还有美丽的乡村，我们也希望呢他们能在这儿拍出了一个能温暖我们人心的一部大剧。
1: 女主角扮演者全子旭，
3: 我觉得其实很体现了，就是说那个年代我们妇女的一个为了家，为了各种就是说事情去无私奉献，希望跟大家一起就是把这部剧拍好。
1: 哈尔滨且听下回文创工作室执行导演孙梦涵，
4: 我们这部戏是女频苦情戏，跟大家平常看的爽剧会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个戏还是会比较细腻的呈现方式，希望大家看之后可以带入到80年代的那个场景。
1: 长姐如母以快节奏的短剧形式呈现，主打写实叙事，以质朴镜头传递治愈向上的力量，后续将登陆抖音、红果等平台，面向全网播出。影视取景落地是贾汪区文旅加影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贾汪区依托全域旅游资源优势，持续盘活红色景区、美丽乡村、山水生态资源，积极吸引影视剧组落地取景，通过影视镜头讲好贾汪故事，为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四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疑似受沙门噬菌污染，美国千万枚鸡蛋被召回。稍后耳听八方带你了解详细内容。
5: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9: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5: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8: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6: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0: on FM 93。下面关注国内新闻。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 4.1%， 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通知，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2026年11月21号举行。2026年8月7号9点至9月14号17点，考生可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提交报名信息。以下关注国际方面内容。法新社14号报道说，美国一家企业上月自愿召回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的上千万枚鸡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本周将此定为一级召回，这意味着所涉食品存在严重健康风险，甚至可能造成死亡。据报道，这些问题鸡蛋涵盖多个品牌的白壳鸡蛋以及褐壳散养鸡蛋，这些鸡蛋6月6号至7月3号在德州生产。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玉军，代表编辑刘金丽，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93假日新世界，还原新闻全貌，解读事件真相，欢迎收听新闻1+1。

我现在是在上海的徐汇滨江绿地，身边就是黄浦江水川流不息，各种船舶顺流而下。而在我的这边，左手边就是一个最新的 AI 运营的机器人自助购物小店，跟机器人跟 AI 买东西，现在已经和在江滩上漫步，在公园里玩耍一样，成为了上海人。

0: 生活的一部分。再过两天，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将在上海正式开幕，届时 AI 也将再次在黄浦江畔正式奏响属于它的主旋律。
1: 随着我的同事徐哲阳抵达上海，我们的新闻一加一呢，也要暂时的变身为 AI 加一了。就从这个机器人的自助小店开始呢，我们即将带您开启为期6天的 AI 之旅。过去我们总说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生活，但这一次我们要带您体验我们走进 AI 生活。这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就在这个7月即将开启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们要从3D 四馆、5场生态服务的矩阵，以及6条专业的主题线路，还有8大市民的打卡点、9位图灵奖和诺奖大咖齐聚的主题演讲中，以及10万平米的展馆当中去寻找答案。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这个"人工智能大会"这6个字，也将成为接下来6天我们每一天去寻找答案的线索。那今天我们就先从人工智能的这个人字开始。 AI 正在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什么样的连接呢？我们就从上海一个普通的早晨的一间早餐店开始说起。
0: 上海的一天从 AI 食堂开始，这儿是全国首个社区 AI 食堂，也是长者食堂。6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这儿用餐，可以根据不同的年龄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这在进去之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这门口呢还特设了一个 AI 的智能小吃机，盖浇饭啊、面条啊、米线、馄饨啊等等，3到5分钟立等可取，而且它是24小时营业的。当然了，我这会儿不赶时间，而且早上也没吃饭，还是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早餐种类还挺丰富的，你看有粥，然后面条，这边是杂粮鸡蛋，这边是各色的面点。应该说作为早餐的选择来讲挺不错的，而且总体的口味上偏清淡，它是蒸烤为主，比较适合老年人的用餐习惯。当然年轻人要吃也完全没问题。食堂的 AI 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名厨窗口后面，我们看到有个黄色的机械臂。一般呢流程是这样的，后厨的员工把餐备好放到这个进餐口，然后呢机械臂从出餐口取餐，再把这个餐啊移到正在开启的这个蒸烤箱里边。机械臂端得很稳啊，人应该是没有他端得这么稳。好，进入蒸烤箱。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非常直观，也保证了顾客进来用餐一目了然，干净卫生放心。这个数据因为今天这会儿才早餐嘛，这是昨天的嘛，这个是午餐人最多，然后早餐晚餐差不多。怎么统计出老年人？
2: 我们这个收银它有一个这个系统，它这个系统会自动统计出来用敬老卡的每天有多少人，都是有数据的。
0: 嗯，
2: 他们用敬老卡的话里面还是有补贴的。
0: 赶紧尝尝好不好吃。您自己在家不搞饭了，都来这儿吃？
3: 不做的呀，不方便，年纪大了肯定不方便了。多花一点呢应该还是可以的，是吧？再说你还有区政府的一些优惠，打9折啊、8折啊，方便很多了。
0: 社区食堂需要发挥助老的作用，所以 AI 在其中的应用也相对简单。换一个环境， AI 食堂还能有哪些可能性呢？这里是上海世贸商城，楼上是写字楼，楼下是商铺。我们今天到的第2家 AI 饭堂就开在这儿，开在中间，至今已经运营了5年了。从这儿看过去，依然是一个一目了然的后厨，人的空间和 AI 的空间是分隔开的。在那一头切菜和配菜是由人来负责的，传到了无人操作间的 AI 这一头，那就是传菜、上料、炒菜，看这个炒菜臂在缓缓的转动，包括炒出来以后出菜，这一系列的工作全部交给 AI。因为到这边来吃饭的呢，上班族会比较多，所以对菜品呢、对口味的需求恐怕也会更加多元。而且顺着我的手指往这边看，走2步其实就是商城的美食街，包括在它这个周围也有各种各样的餐饮品牌，应该说还是会有竞争的。这会儿不刚好到中午的饭点吗？我们看看这儿的上座率怎么样。 哎，还挺满的。我基本上是为了体验啊，每一样都拿了一点，所以稍微多了一些，一共是43.1块。如果就正常用餐的量来讲的话，估计30块钱就可以吃到很不错的一餐了。当然这会儿还没有吃啊，赶快尝尝味儿怎么样。这小猪肝还可以，饭的口感也不错，真不错，应该说超预期，甚至可以用好吃来形容，也可能是饿了。看现在这个 AI 好像前面做什么菜用多大量，包括到最后炒菜它都包圆了。您是厨师哎，您不担心吗？
4: 这个不用担心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我去帮他调整数据的，就是以我的炒菜经验输入他的那个 AI 大脑里面，然后再由人工去发送指令，由他操作，比如说什么时间放油，什么时间放食材，什么都是规定好。所以说他炒出来口味有可能会比我更稳定。
0: 您给您后边的这个机器打个分。
5: 我们目前还是可能70-80分吧，比如说我的视觉算法还得加上，比如说我的开关门，我能够更好的让400份菜原来可能是在2个小时完成，但是我通过更加精细化的排产以后，我可以在1.5个小时完成，同时我的口味可以更精进。
1: 早餐的时候在食堂的卓阳这会儿到哪儿了呢？按我对他的了解呢，宵夜的这个时间呢，他应该是在上海最美的外滩了。那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连线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演播室的卓阳，让他带我们看看这个此时此刻这个上海美丽的夜景怎么样。卓阳，
0: 台路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你猜对了，我现在就是在黄浦江畔的总台演播室。虽然呢对面前没有夜宵啊，那个人类已经进入到了 AI 时代，但是我身后的夜上海依然无可取代。当然了，本届世界这个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外滩的灯光依然会为 AI 而格外的点亮。承接一下刚才的这个片子吧，就是 AI 食堂。大家都觉得 AI 是年轻的事业， AI 食堂其实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可能现在看起来它像一个宝宝，但恐怕接下来2-3年的时间它会迅速的蹿个儿。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这座城市上海，看了一下，上海在去年发布了一个2026到2028年这3年的餐饮业智能化的一个布局规划。为什么要发布这规划？看看它里面的一些细则啊。你比如说，正餐企业它的关键环节的智能化率要达到一半以上，然后团餐企业的这个订餐，包括咖啡啊、茶啊等等这些的智能化率要达到70%。所以千万别觉得好像现在 AI 还挺小众的 ，AI 食堂不多啊，它是个少数派。在3年时间之内，肉眼可见的，它就会变成上海的多数派。另外更有意思的一点，我觉得是，其实在省市级的这个层面来进行餐饮业智能化的这种前瞻性的转型布局，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到目前啊也是唯一的一个。重点在这儿，因为确认了这一点以后，我就会感到又惊又不惊。为什么呢？惊是因为如果你论爱吃这件事儿，上海肯定是全国榜上有名，甚至名列前茅的。然后如果现在变成了用 AI 吃，上海依然领跑在全国。不仅我觉得是上海确实有这样做的一个条件和底气，你比如说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这种 AI 企业的本土的科研啊、产业啊雄厚的支持，然后超大城市的这种治理动能，包括这种绿色的环保的转型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城市对于民生的一种直接的关切，民生为大，吃排第一，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也叫以人为本，也叫为人民服务。柴璐，
1: 好的，谢谢卓阳。你这个早上有美食，晚上呢这个又有美景，我看你的肚子和眼睛看来过得都挺幸福，有 AI 的生活确实挺好。谢谢卓阳，稍后我们还要继续来连线你。 那以前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都是要走进展馆去看的，但是从今年即将召开的这届开始呢，它要变成一个馆内、街区和全城的三级沉浸式的体验。什么意思呢？我们待会儿随着这个 City Walk 的步伐，就一起先来感受一下。
0: 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也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站，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500号。上海这边有一句话叫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它是海派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就在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上，竟然有一个本届人工智能大会官方推荐的打卡点。其实我们一进去看就知道了，为什么会把这个地方推荐为打卡点，跟外面截然不同的气质扑面而来。你看，琳琅满目的都是最新潮的 AI 产品，可以一站式的进行体验。对，更不用说还有这个满屋乱跑的毛茸茸的小家伙，如果你对它做出特定的手势，或者跟它发出特定的指令，它就会给你唱歌、转圈，总之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前店体验完，从后门出来，面前这座三层的小洋楼，这是始建于1921年的，现在是文保单位。但是推门进去，马上又可以开展下一场马不停蹄的 AI 寻宝之旅。因为在105年之后，这里的一层和二层已经变为了科技和艺术的荟萃之所。

0: 第一次走进二楼的这个房间，你肯定会跟我的反应一样，这儿怎么什么都没有？直到看到它，因为戴上以后就什么都有了。来，我戴一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现实的方式复现了这个房间里面上个世纪民国时代的所有的布置，而我现在就身处其中。哎，这是电扇，这是算盘，算盘好像不能拨啊，缝纫机，这个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都没见过了。这边有照片，这个应该是愚园路的老样子。这有一个互动的装置，我们可以把灯打开再关上。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小朋友应该会喜欢，点心都摆好了，看我能不能拿起来。已经在手上了，就差把它放进嘴里了。流连忘返，真的流连忘返。刚才我体验当中看的两张照片，这是真的吗？这个照片？
1: 是的，是的，完全真实的照片，是由附近的居民提供给我们的，然后并且授权我们可以在这个空间里面进行展示。
0: 对于居民来说可能是第一次的体验，
1: 对
0: 于您运营者来讲，之前有没有把 AI 的元素这么深度的嵌入到这个社区当中？
1: 对，这是我们的首次尝试，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让科技非常自然地融入到街区。这个场景我们希望是展现出来前店、中展和后场这么个，
0: 还有一个后场。
1: 对，有，我们后场的话就是一个孵化器的模式，那么它所说的产品就是完全的可以在我们的街区上去应用和落地。
0: 您觉得入住了这么长时间，是科技改变了生活更多一些，因为这边历史气息很浓厚，还是反过来生活改变科技更多一些？
1: 我觉得这里肯定是相辅相成的，科技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赋能的存在，去赋能我们的艺术也好，生活也好，人文也好，历史也好，我希望他们可以融合到一起去，然后呢一起给我们市民也好，产业也好，一个新的一个样貌。
0: 逛完店，看完展，还有最后一个彩蛋，就是这儿楼梯间，三楼啊不方便上去了，而且现在天也黑了，我们说话声音也不能太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会儿楼上还住着人，住的还是当年这栋房子的主人的后人，非常奇妙的关系。楼上是人，楼下是 AI， 最有历史感的和最具生活气息的，以及最具科技感的，大家是一个如此奇妙的贴近的共生关系，不得不说这很上海。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呢，早已经不只是一个行业的大会，而已经成为了覆盖整个城市的一个全民的体验。体验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我印象当中你这应该是第一次走出展馆进行 City Walk 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吧？整个这个体验当中，你今天的惊喜是什么？
0: 年轻人之所以喜欢叫上海魔都，不就认为它有魔力吗？那我体验的魔力就是漫步期间你总会有惊喜。 AI 在这个里面的加持是它能够给城市拓宽空间，让熟悉的城市至少多了一个你想去的地方。虽然大家总说技术是中立的，但我的体验是发展真的分好坏。如果 AI 发展越来越快，但是让人更不愿意出门，每天就窝在家里刷短视频、玩手机游戏等等，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好的 AI。 包括今天正式实施的这个 AI 拟人化的一个互动服务的管理办法，其实也是让大家去警醒的，不能过度的沉迷于平面的这种享受。那好的 AI 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来为例，它提供了这种八个官方的打卡点位，让大家走出去，第一个出出汗，有益于身体健康；第二个打卡，去到那里有一个刚刚好的成就感和形式感；第三个都是为了 AI 而来，志同道合嘛，那很自然。
3: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 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丰县新华书店王璇读史铁生我与地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县新华书店的王璇，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陪伴我走过迷茫、教会我敬畏生命的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21岁，本该是意气风发、奔赴山海的年纪，史铁生却突然双腿瘫痪，人生瞬间坠入黑暗。他无数次想过放弃，是那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地坛，成了他的精神避难所。此后15年，他摇着轮椅，在古殿檐头草木光影里，一遍遍叩问生死，回望母爱，最终写下这部用生命淬炼的散文经典。初读《我与地坛》，我被地坛的沧桑与生机打动。这里琉璃剥蚀，朱红淡退，却有四季流转，草木疯长，有晨雾里的歌哨，黄昏中的蝉鸣，有默默行走的老人，放声歌唱的青年。史铁生说，地坛荒芜却并不衰败，就像生命，即便有残缺，也永远藏着向上的力量。他在这里慢慢明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句话不是消极，而是释然。既然死亡注定到来，我们更该认真活好当下。这本书中最戳中人心的是藏在文字里的母爱与愧疚。那时的史铁生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常常独自去地坛，却忽略了身后母亲的牵挂。母亲不知道他何时回家，会不会想不开，只能悄悄跟着，默默等待，把所有焦虑与痛苦藏在心底，只给他温柔与包容。直到母亲离世，他才幡然醒悟，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这份迟来的懂得让无数读者泪目。我们总在拥有时忽略，在失去后悔恨，却忘了最珍贵的爱一直就在身边。在地坛的岁月里，史铁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相濡以沫的老夫妻，执着追梦的歌者，努力生活的残疾人

没有跌宕情节，却用最朴素的语言讲透了生死、苦难与爱。他告诉我们，人生从没有完美，残缺也是一种完整。真正的强大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依然愿意拥抱生活，好好活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爱我们的人最好的回应。这本书写给每一个曾陷入迷茫、遭遇挫折的人。当你觉得生活艰难、前路无光时，不妨翻开它，去感受地坛的宁静，读懂史铁生的坚韧。愿我们都能像他一样，于荒芜中寻得光亮，于苦难中完成重生，以温柔而坚定的姿态认真过好每一天。最后，我想把书中的话送给大家：命运把人抛入最低谷时，往往是人生转折的最佳时机。谁若自怨自艾，必会坐失良机；谁若沉淀蓄力，终将迎来曙光。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8月17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